0: 2016年11月初，冷风瑟瑟，寒意渐浓。而此时，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北部的一处考古现场却一派忙碌。考古工作者要赶在风动之前，尽快清理出标记为 M18 墓葬里的文物。而这项清理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等了半年之久。早在2016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受信阳市文物管理局委托，开始清理城阳城遗址区内3座被盗的墓葬。经过2个月的清理，2座小型墓葬清理完毕。由于被盗严重，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考古信息，而接下来标记为 M18 的墓葬成为考古发掘的最后工作。 M18 墓葬位于信阳市北部的邱庄村郭楼组南部，紧邻淮河故道，其西北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阳城址。经初步考古调查钻探，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虽然 M18 墓葬上部填土被盗，但并没有盗致椁室，该墓椁室应该保存较好，这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无限的想象。M18 墓葬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墓葬？墓葬的主人又会是谁？根据考古发掘计划，首先要对墓葬表面进行清理。然而，连绵不断的雨季使考古发掘不得不停滞了下来。直到11月，考古队才集中力量，全面转入对 M18 墓葬的发掘。M18 墓葬，墓葬平面呈甲字形，面积有100多平方米，分墓室与墓道2部分，为斜坡墓道。伴随着一场大雪的到来，墓室表层的填土已经清理完毕。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排列整齐的椁板上面覆盖有草山，草山也就是草席，这也意味着 M18 墓葬确实没有被盗掘。如此大型的墓葬保存完整，使考古工作者更加兴奋，但也给考古发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古队队长武志江随即请示院领导，召开关于 M18 号墓葬清理的专家咨询会。很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北省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10几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根据专家提出的建议，考古队结合现场工作情况，认真修改了工作预案。12月8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前来配合考古工作者提取草席。研究人员首先对草席进行加固。
1: 他靠这个粘接力，然后先把它给加固了，然后它这个薄荷醇可以渗进去，加固以后它不是那么的容易松，那样可以最后可以靠粘接力把它给接起来，跟纱布这样有一个粘接力给接起来。
0: 加固之后，开始对草席进行。

0: 提取。
1: 这样就可以了。
2: 够了吧？
1: 可以慢慢往这。
2: 你这儿粘住了吧？
1: 这儿粘去了。
2: 粘了吧。
1: 嗯。还没捅
2: 哪儿？
1: 就这，对，就这。
2: 你太准，有点像。查完了。
1: 这个那个啥？来，查，放这边。
2: 放了没？
3: 走。还没放。
0: 经过一天的工作，覆盖在骨板之上的草席清理完毕，整个墓葬的骨板显露出来。
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板上呢，骨盖板一共有9块，每块板的厚度都不是很一致。那么这块板是应该是最宽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是什么？它这个骨盖板的边缘，你看一下这边的边缘，这两侧的边缘都不是那么特别整齐，就说明这个墓葬建造的时候，它还是比较粗率，两侧包括两侧的边缘都不是那么整齐。
0: 厚重的骨板下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所有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充满了期待。为了发掘工作万无一失，考古工作者随即拿出内窥镜来查看骨板下的情况。
4: 明天呢，我们准备把这个骨盖板的第一层板给去掉。刚才我们用内窥镜看了一下这个盖板呢，第一层盖板下面还有一层板现在明天呢，我们继续做这个工作，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2016年12月9日，天气越来越冷，这也给考古工作增添了新的困难。考古工作者准备搬取骨板。
4: 这是骨盖板，能看得很清楚。
5: 再看啊，万一有
3: 可能这个太厚。
6: 八号墓呢也没有这么厚。
3: 你要
6: 吊带弄上试试呗，不行就得架导链了。
4: 走，开始。
2: 走，
7: 放这边。
2: 老大，
7: 放这儿。
8: 你脚上，你起来。
4: 好，没事。你
6: 脚拿出来啊！
8: 别反了，快点。
4: 好，盯住。
6: 那中间能穿不能？
4: 中间穿不过去。
7: 中间
4: 穿不过去。
6: 脚不要放在木板缝了啊！注意安全。
4: 哎，又得碰一下。
8: 哎，你就这么碰一把。没事，
4: 你们要是能抬起来整个，底下十个整个
6: 是的。
4: 来，
8: 一二三，
0: 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没想到的是，由于骨板重量过重，竟然使坚硬的钢管出现了变形。考古工作者只能更换工具来进行作业。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块骨板终于被搬了出来。考古工作者发现，骨板下面有很多积水，而水质的酸碱度会直接影响文物保存的

0: 完整性。
1: 是谁？是谁？
2: 是谁吧？
3: 谁？谁？你慢慢哭了谁？
2: 头上，
3: 看不到。
4: 这节目出结果是吧？
5: 这个啊，这个是 pH 试纸，测了三点多吧。
1: 三点多。
6: 是几个字儿啊？
7: 七，中性，
5: 差不多。
7: 七是什么意思？
5: 就是中性，可能就是比较有利于一些，比如说丝织品的保护。
0: 检测的结果使考古工作者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发掘。
4: 人拉有点悬，
7: 那个手机问题啊。
4: 有那吊饰电话吗？谁有吊饰？
8: 我没找到。完了，你现在有一个，但
9: 我还以为是您这儿电
10: 话。回去问一下吧，让他来看一下。
0: 由于人工搬取国板费时费力，武志江决定第二天借用吊车搬取国板。车的加入使得搬运工作很快就得以完成，墓室情况展现了出来。
4: 这两个室底下的应该是棺，刚才我们降了一下水，就是不想让这个棺浮起来，把那个铜梁给它顶塌了。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个棺的痕迹，这个封板这个缝隙之间就是棺，应该是这两个室子是通的，这铜梁只是起支撑的作用，支撑上面的比较厚的盖板。
0: 椁室内被水充满，椁室被分隔成六个区域。
4: 不要放在这个横梁，这个横梁是空的。
11: 要了，
4: 这个横可以。这个横梁可以，
11: 这个横梁可以，横
4: 可以，可以的。
0: 考古工作者首先去掉封板。
11: 我让老李给你，我手放的，放的，我操！降不了啊！
4: 解了。
0: 由于积水严重。考古工作者只能先对椁室进行抽水工作，进一步的发掘只能等待积水抽取完成后才能进行。

战国同歌，彩绘七起，相继出土。他们又能揭示哪些墓主人的信息？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楚国大墓，发现封土被盗痕迹。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展开抢救性发掘。
1: 来，一二三，
2: 往前看。
0: 墓室历经重重困难，终被打开。厚重的古板下，隐藏了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历经岁月变迁，墓室中又保存有哪些珍贵文物？

0: 经过一夜的抽水，古室中的积水已经抽取完毕，考古工作者开始清理后室和南侧室掉落的风板。
1: 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高峰王来了。你看他这回上头放了一个东西，是吧？得把这东西清清，东西取了以后再取这个吧。
2: 一次取完得取两次，至少两次。
1: 一次取不完两次。应该是把
2: 这板儿取取。
1: 应该得把这个板
2: 儿取掉。
1: 这个得取掉，这个上面没有啥东西。

0: 随着封板的逐步清理，沉埋在下面的器物开始显露出来。考古工作者首先对后世的文物进行提取。
1: 这是两个。先拿上去，
2: 装不下再给我大小的不？
1: 换一个大的。
3: 我试一下。
1: 点上去。那个小强。这木头。慢点啊，轻放，真轻。放刀，还得放刀啊。搬砖慢点，别给它晃荡，一晃荡都晃荡掉了。
3: 弄上去以后放水啊。
1: 这就放水啊。
3: 来，
2: 这就放水啊。
3: 放水。
4: 长板布。
3: 是
4: 不够长哦。
3: 啥家
4: 伙？
3: 这就是
1: 色，但是它没有那悬柱，
4: 放下了，
1: 那掉了。你看它，那个有空，空上肯定是俺那
3: 线，
1: 那有一个线嘞。
3: 好，搞，
5: 有这么小的事吗？
1: 一二三四，这真是五个线。
0: 经过长时间工作，清理出一些壶、豆等陶礼器。而之后的清理使考古工作者对 M18 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这挺大的呀。这个它是不是一件大东西呀？
3: 也是呀。
1: 它
3: 能取走不能？

0: 吃不掉啊。
1: 试试。
0: 照个相，
2: 不是
3: 钱
2: 给我，
4: 他没给
3: 我
4: 这样，
3: 给我。
2: 这
3: 照
2: 大
3: 响
2: 不？
3: 这是木头吧？
2: 这
3: 是
2: 木，
3: 这是木壶
2: 。
0: 来，
5: 还有没有干？
3: 都碎成这样，
0: 这看着有石头
6: 啊，有石头，这不是壶。
3: 这不是鸭子，
6: 那是叫那是
3: 鸭子，
5: 鸳鸯。
6: 真不熟
5: 。
3: 小的
5: 怎么
3: 着？
5: 啊，
7: 放水里泡
6: 啊。有石头吗？
7: 打了吧。
6: 这不是石头吗？
7: 跟拳不一样。
0: 有没有套掉了？
6: 没有套，
0: 已经有套，刚才掉了一个套。
6: 掉不是套，腻。原来捞出来的我都没有见套。
0: 我看。
8: 对，这是
0: 壳。
3: 放哪儿嘞？
6: 搁筐箱了吗？
9: 我们就是加班加点，把这个厚实这个第一层器物给它清理完毕。从这个清理结果来看，主要是一些仿铜的陶理器，有豆还有釜。豆呢有陶豆还有木豆，还有出了一件真木兽。那真木兽在古代呢就是用来辟邪的。除了这几件仿铜陶理器，我们在后室这个南壁上还发现了一件铜戈。铜戈的形制呢，就是典型的这个战国中期偏碗的一个形制。这个那基本上我们这个墓葬的年代就可以给它定了，就是战国中期的。那我能说明一下它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现在还不能完全的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10: 后事基本清理完毕，而此时已经到了半夜。考古工作者决定回驻地休息调整，然后准备对侧室进行发掘。此时，夜深人静的考古工地，大部分人员已回到驻地休息。出于对墓葬的保护，考古队不仅对整个墓葬区域进行24小时巡逻，还配备了全方位监控摄像头，使考古队随时能了解考古工地的状况。

0: 过对后世的清理，考古工作者对墓葬年代的考证基本完成，随后开始对测试文物进行提取。
1: 哎，别忘了，我看看这是
2: 三件
3: 三棍儿
2: 啥
1: 的。啥呢？你看看，他这个还有啥绑嘞？你看，
3: 线
1: 有线缠嘞。就这几个到这是通过，那盖工
4: 嘛，
1: 盖工嘛。
5: 我还觉得好几个人还有。
1: 这是战车上的，
3: 战车给我拉着看了，打了。
0: 在清理完散件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清理旁边的壶、鼎等陶器。
1: 五个吗？五个鼎吗？
0: 测试一共发现了五只陶鼎，均为祭奠用品，陶鼎内布满了淤泥等杂物。就在这时，一件陶鼎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1: 放下，放下，不要弄这些。
4: 放下，
1: 来来来，接着，快，
2: 先别放箱子，放外面。

0: 包好，
1: 别动，
0: 放在竹板上。
2: 好，开始吃。
3: 你动作别太大，玩肉。
2: 开始吃，然后
4: 下火。由于桃顶顶盖破损，密封不好，墓室内漂浮的编织物残块、木构件、漆皮等进入了桃顶内。通过观察发现，桃顶内竟然存有动物的骨骼，加上桃顶内的积水，犹如一锅肉汤。这锅2000多年前的肉汤，使紧张发掘的考古现场顿时变得轻松起来。动物骨骼质地酥软，清楚极碎，需要加固才能比较完整的提取。由于现场临时工具不齐全，考古人员只能先用包装膜包好，并放入仓库中，准备择日再提取。接下来的发现又使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
5: 宝
4: 镜，
5: 这比较漂亮，你看这，
6: 这包括这
7: 对
6: 都
7: 是。啊，你都给它捡上来吧。
6: 这个和这个是一对，
8: 都是彩，都是彩的，不是？
6: 一样的，都它的盖子。
9: 这个漂亮，
8: 这是极品的。极品。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凤鸟纹，这是凤的这个头，栩栩如生。可别摔了啊！
10: 行，这应该是两只凤，然后这呢是凤的手部，然后这凤的那个尾部，这是凤的腹部。这种钮呢，也是一种凤的凤钮，一种鸟形或者凤形的一种形态。然后楚人呢是最宠凤的。啊，尊龙宠凤，
8: 不是。
10: 然后呢，楚人呢，他讲究那个天人合一，然后视死如视生，所以他将他生前最喜爱的东西，或者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然后陪葬他在一起，然后葬在这个他的墓室中间。目前的这个彩绘来看呢，保存的这是相当的完美，真是可以用完美来说这件东西了。
4: 通过众多的出土文物，考古工作者确定 M18 墓葬是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国墓葬。
11: 吴队长，已经12点了，我们还要继续吗？
6: 再坚持一会儿。
11: 好。
4: 沉浸在喜悦当中的考古工作者随即加快了对侧室的清理，而此时室内考古实验室传来消息，经过检测，桃顶内动物的骨骼为牛骨，推断其年龄小于1.5岁。根据古人视死如是生的观点来推测，是熟牛骨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这是否为一顶牛骨汤或牛肉汤，根据目前情况，很难给出答案，因为2300多年来，地下水反复交换，且该顶密封不严，即使当时顶内有汤，也被稀释殆尽，只依靠检测顶内所留的水样，难以解开这个谜。

0: 难得一见的皮甲，精美绝伦的漆器，仿铜陶鼎，又能带来墓主人怎样的信息？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

0: 的放心，用的安心。香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事清理工作陆续展开，众多精美文物一一出土。
1: 这看着有石头
2: 啊，有石头，
3: 真
2: 不错，
3: 真不错，是吧？
1: 没错，这是极品，
4: 这是相当的完美。
5: 至少能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
4: 咦，这个好看，漂亮吧？
0: 墓主人的身份逐渐清晰，而墓室陶鼎的发现是否暗藏着墓主人真实的身份？陶鼎里的牛骨揭示着墓主人怎样的贵族生活？

0: 12月14日，对椁室的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2天。又一件文物的出土，使墓主人的身份渐渐清晰起来。
1: 按顺序给它放了，你看还有弧度的皮甲，甲胄上面的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打的还有孔，这个出来都可以修的，对，数量多了还可以把它可以把它给拼起来。甲片，难得见到一副盔甲。这片呢，总体来说看起来就像甲胄，好像是皮革的吧？这个，但是还需要进行下部的测定。上面好像还修的有漆。
0: 皮甲的出土，进一步说明了墓主人很可能与武士征战有关。在之后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凤鸟虎座骨。凤鸟虎座骨是典型楚国文化风格的漆木器。
2: 这个凤鸟下面那个就是，这个虎座，现在那个老虎的耳朵啊、眼睛啊都看得很清楚。
3: 啊，
2: 腿在这，
3: 腿在这里吗？然后他这个色子往这边倾斜，那边高一些，这边低一些，是不是？
1: 眼睛下面，
3: 这是眼睛。
4: 这是白手指，一个手白手指，一个手白手指，咱俩一起啊。
2: 好。来，起。腿掉了是。
3: 哎，这走不动了。
2: 哎，你往后退嘛。
4: 走。

0: 先把周围这些零散的木杆给取掉，然后呢最后就是再清这个垛。
1: 在文物清理过程中，总能有一些小惊喜伴随着考古工作者。
2: 咦，这个好看，反过来看，
3: 这是那个那个色，
2: 反过来看，漂亮吗？
3: 色上
4: 啊、哦，这是色上面的，
2: 漂亮吗？
3: 对对对，
4: 这放色，
2: 这个排一下，排一下，排一下，回头拿一下，洗一下，
5: 搁着留。
4: 那它肯定不是这断了，还有一段，
2: 嗯，
4: 还有一段。
6: 两个色，
7: 蓝色
8: 和木木。第一件，
4: 在木材上面能做出来这样的，那真是了得。
9: 不是，你给他想一个，记一个，这个不敢说，绝对是色上的。
10: 这形状上，这个
11: 有个像虎座上的。
3: 这个我都好搬了。
12: 哇，不行啊，
13: 早点休息会儿吧。

0: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3集。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经过三天的清理，墓葬的后事与侧室已经清理完毕，考古工作者的重心开始转向主室。
1: 慢点，太远了。
0: 考古工作者在提取主室的横梁时，发现相邻两块果盖板用燕尾榫结合。
2: 现在我们把那个果板取掉以后，发现这个棺上呢有棺树，而且这个棺的盖板特别沉沉。
0: 当陆续取出主室内果盖板后，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主棺外有棺树和荒围，而荒围一般只有贵族才会使用。
2: 现在呢保存的确实挺好的啊，跟以前的发现来说，有的这个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长方形的棺，我们只有揭开盖才能看清楚。那我算清楚，或者用导链给它把这个棺盖取开，或者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把这个棺整体给它取走，我们再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0: 墓主人究竟是谁？未开启的主棺内还有哪些未知的秘密？答案或许就在开启主棺的那一刻。
3: 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池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

0: 衣钵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衣裳，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1: 一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2: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1: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2: 这么多湖鲜摆在我的面前。
1: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3: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机洗就行。
8: 哇，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广东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但这里却居住着最老道的玩火高手。山水相应，滋养了一方优质的食材。当地人找准目标，施以控温魔法，点化食材成为一道道诱人滋味。云浮人制作白切鸡，偏偏要用菊花鲜水，
1: 用这个火候控制了，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0: 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冰火两重天？鳝鱼的吃法多种多样，有的脆，有的嫩，有的听声音。云浮人会有哪些制作鳝鱼的控温秘籍呢？
2: 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3: 啊，要取肉。
0: 吃鱼不见鱼，年轻的小姑娘是资深的玩火高手，她掌握着哪种将鱼肉做成面筋的祖传功夫。
3: 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0: 风靡腰鼓镇的传奇食物腰鼓烧猪究竟是怎么烧出来的？
4: 不要扎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鱼水出来变黑一点。
0: 怎样的温度把控才能让猪皮上绽放金花？
3: 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
4: 对，温度会更高。
0: 一代代云浮人的匠心守护究竟会传承怎样的独到技法？寻味之旅即将火爆呈现。
5: 老师，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辣肉。
16: 相
13: 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1: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

0: 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啊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1: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0: 有一

0: 就是是不是就是那些大的？
1: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呢，要选一个比较小的老母鸡，因为等一下我们酿进这个猪肚，
0: 能够塞到那个猪肚里面去。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资历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吧？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夫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1: 你看看这个水啊，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
0: 啊，
1: 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0: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1: 大概是98-90度，没达到100度。
0: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1: 用这个火候控制了，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
0: 啊，
1: 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0: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来控制这个温度。
1: 对对对。
0: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1: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这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0: 锁住水分，
1: 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
0: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1: 在冰水里面呢，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0: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哎，吴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
1: 对，
0: 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1: 看它的粘性，
0: 粘性
1: 一般不新鲜的猪肚很粘的，
0: 就是时间长了
1: 啊，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0: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1: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要喊它，
0: 要给它都砍掉，哦，
1: 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0: 我猜啊，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聪明啊，对对对对。
0: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

0: 这样顺着进去是吧？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1: 压进去，对，
0: 用力压一点，
1: 我得往下塞
0: 啊，
1: 对，塞。
0: 哎呦，这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1: 就美食就是这样啦。
0: 对，
1: 一点一点往里，
0: 哇，还真的是。
1: 肚子有一点硬，现在你不怕它？好。
0: 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1: 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剥它一做它，它就好出来了。
0: 对呀，
1: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
0: 嗯，
1: 拉过来，我们再接着打一个结。
0: 对，它不打死扣哈。
1: 对，不打死扣。嗯。
2: 武大哥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武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 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3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1: 将这个线去掉，
0: 嗯，
1: 啊。
2: 开，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1: 不是，这个鸡吸下来，是这个肉下来，
2: 哦，
1: 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啊，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
2: 嗯，
1: 让它再一个保温。
2: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 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肌理。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1: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对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的很高了，
2: 嗯，
1: 到现在都不是做的很好啊，感觉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啊等等也提高，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2: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 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
0: 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3: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4: 我在摸坑螺啊。
3: 哦，坑螺是吧？
4: 对啊。
3: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是不是？
4: 对啊，
3: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4: 对啊。
3: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4: 你看它过得小，它查起来口好吃了。
3: 好吃啊！那咱多摸点，哎呦，看那儿一大片。
2: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 喜欢在清澈、

0: 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三分之一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两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1: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0: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2: 啊，我摸摸看啊。哦，这有个洞。哦哟，特别滑的，我看看。哎，还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1: 我们这里就王古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2: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1: 白天就是它扎的，
2: 就在这休息了。
1: 对啊对。
0: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2: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1: 对呀。
2: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怎么能抓住它呀？
1: 拿蚯蚓塞进去。
2: 这个饵料是吧？
1: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2: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1: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2: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啊。
1: 对啊。嗯。
0: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田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2: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3: 黄鳝羹。
2: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3: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2: 哦，要取肉。
3: 先把这个头。
2: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3: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黄蛇的。
2: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3: 没错没错。
0: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

0: 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它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1: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2: 黄血饭、
1: 鳝血饭是吧？
2: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在1/3，
1: 不能剪断吗？
2: 是啊。
1: 为什么？
2: 那个剪断那个黄鳝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1: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2: 没错。
1: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就血液排出体内。
0: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1: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秋是吗？
0: 中华刺秋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秋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2: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1: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
2: 啊，
1: 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2: 是啊，真的不一样了嘛。
1: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
2: 啊，
1: 都是肉哈，
2: 弹弹牙的，
1: 很弹牙的，很弹牙的，嗯。
0: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秋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鲜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秋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至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1: 里头只有一根刺嘛，所以一口下去好像全是肉的感觉。
2: 对呀，啊，
1: 嗯，哎，其实我特别期待啊，这个鳝血饭是什么味道？咱们都尝尝呗。
3: 啊，好吧，好吧，
1: 好，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啊？
2: 是，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0: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1: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0: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1: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2: 很高晒啊，
3: 好多鱼。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
3: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2: 对，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3: 它是吗？
2: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3: 嗯，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2: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1: 鲮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鲮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鲮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鲮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2: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3: 三指宽，
2: 一掌长左右，
3: 一掌长，
2: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3: 为什么？
2: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3: 要结实一点，
2: 对。
1: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包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气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2: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3: 只要鱼肉，
2: 对，然后把骨给剃掉，
3: 骨那皮呢？
2: 皮也不要，
3: 皮也不要，
2: 对，哦，
3: 就等于只要肉，
2: 对。
3: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2: 对，
3: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2: 可以，
3: 好不好？
2: 可以
3: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1: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2: 我的有点薄，
3: 有点薄。

0: 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1: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0: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1: 对，
0: 有脂肪会不好吗？
1: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0: 哦，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1: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2: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盛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莹莹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1: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0: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1: 降温。
2: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的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0: 这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1: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站起来。
2: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0: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
1: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0: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1: 对，
0: 是
1: 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
0: 糊了，
1: 里面还没熟。
0: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1: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0: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2: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糜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腐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腐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腐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0: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1: 瘪下去。
0: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1: 对，
0: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1: 对
0: 对。

0: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嗯，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1: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腐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然而当地人还有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鱼腐吃法，要用甜美炼乳来衬托鱼的鲜香，这又会是怎样新奇的味觉体验呢？
0: 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2: 对，有一点韧劲。
0: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哎，
2: 像零食一样。
0: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1: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褪去了浮躁和喧嚣，回归平静。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家乡美食的制作方法，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当地人用匠心的制作，让吃鱼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阶梯式的不断升温，成就了皮似轻纱的罗定皱纱鱼腐。但在云浮市的腰鼓镇，还有一种要通过持续降温才能成就的美味，扎孔、敲击、刮皮，一整头猪通过听声辨温法就能烤制成熟。这里面究竟藏着哪种更高超的控温秘籍呢？1996年出生的孔青兰，应该是这个早市里最年轻的摊主之一了。但他卖的却是当地极具年代感的传统食物——腰骨烧猪。腰骨烧猪是当地人宴席上的重量级美味，色泽金黄诱人，皮脆肉嫩，老少咸宜。但真正让它称霸美食江湖的，还要数这门土炉烤制的传统手艺。在孔青兰家，烧猪技艺已经传承三代，凌晨烤、清晨卖是孔家的习惯。所以要想揭开腰骨烧猪里藏着的火候秘密，就得半夜去烤房里一探究竟。
0: 猪在这儿呢，是吧？
3: 对对对。
0: 哎，小孔，那咱们应该选什么样的猪？
3: 选200斤左右的猪，皮要薄一点的。
0: 皮要薄一点。
3: 对对对。
0: 怎么看它这个皮薄不薄呀？
3: 最主要是看它那个耳朵，还有这个毛。
0: 它那个耳朵是能看到这个比较薄是吗？
3: 可以啊，可以啊。
0: 还真是。
3: 如果皮厚的那个耳朵会比较厚大一点，那个毛啊，不能竖着。如果竖着，那皮太厚了。
0: 那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皮薄的呢？
3: 皮会酥脆嘛，皮薄会酥脆。
0: 哦，它会比较脆一点，是不是？
1: 弟弟孔令基是家里制作烧猪的第三代主力，姐弟俩正在努力接手这份辛苦的家族生意。挑选薄皮猪是小孔入门的基础，而难度更高的烧火环节还得由父亲孔祥盛代劳。能否烤出脆皮烧猪，功夫全在这炉火里。将直径约1米、高约2米的炉子烧到约450摄氏度，这是第一批木柴的使命。关于火候的把控，小孔还得花时间去摸索。然而，他也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小孔刀法了得。在姑父的协助下，20分钟内就能完成给整猪剔骨的工序。

0: 但如何给猪肉入味，小孔还得再花点心思。
1: 小孔，我发现咱们是把这个排骨都剔掉了，是吧？然后这个猪脚也砍下来了，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厚薄均匀嘛，如果有些老了，一些还没熟，就不好。
1: 所以就要把这骨头先剔掉。那下一步咱们要做什么呢？
2: 就是要改夸刀了。
1: 这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2: 有，就是划的瘦肉到肥肉那里就行了，不要划破皮，得轻轻的拉过上来。
1: 轻轻的，用这刀尖是吧？
2: 用刀尖的，
1: 不敢太使劲。
2: 对对，就这样子。
1: 这中间这儿比较薄一点，这儿比较厚一点，所以这儿要下刀下的再多一点。
2: 对对对，
1: 从上到下它还不是一个力度，到这儿就深一点，
2: 这里就比较划得不够深了，
1: 还不够
2: 划开。
1: 这啊，对，这还这从上到下都得划开哈，
2: 都得划开。
0: 均匀的深度和宽度是小孔设计的便捷通道，方便让盐、生抽、五香粉等混合而成的调料充分进入猪肉内部。然而，这块展开就像一张毯子般柔软的猪肉，怎么才能放到这个烤炉里呢？
1: 这个猪肉现在还需要给它分割一下吗？
2: 不需要分割了，整猪烤的，
1: 整猪一起烧啊。
2: 对对对，
1: 因为没有骨头嘛，所以特别软，是不是？怎么能给它支起来挂起来？
2: 拿一个小木棍顶住这个后尾骨这里就可以了，它装了定型了。
1: 哎，真是哈，这整扇猪哈，现在只剩下这后尾骨这一点骨头，也是作为一个支撑的，是不是？
2: 支撑来的，出力就靠这个后尾骨这里出力
1: 啊。
0: 没想到木棍与猪尾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能支撑起一整头猪来。父亲生好的第一炉火刚好达到450摄氏度，猪肉要迅速下炉。小孔告诉我，只有当木柴完全燃烧看不到火花时，猪肉才能进入烤炉，否则油滴落下产生的烟熏味会影响烧猪的最终味道。焖炉烤制能让整猪受热均匀，利用自身的油脂就能形成外烤内焗之势，让猪皮更加酥脆，猪肉汁水丰富。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5分钟，小孔父子就将猪肉抬了出来，浇上冷水为猪肉降温，水分蒸发能带走猪皮表面的热量，只有及时降温，猪皮才不会被烤焦。接下来，小孔又拿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武器，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小孔，
2: 哎，
1: 你手上拿的这个工具是什么？
2: 这个就松皮针来的，擦猪的，就松化那个皮的。
1: 要把皮松一下。
2: 对，
1: 为什么要松皮呀？
2: 你没有擦松一下，就那个皮呀，会长一个大的泡出来，就不美观。
1: 怎么扎？扎多深啊？
2: 不要扎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淤水出来，变黑一点就不好看。
1: 对，这样可以吗？
2: 可以了，可以。
1: 其实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皮的这个部分还是挺松软的。
2: 挺松软是吧？
1: 对，所以扎起来不是很费劲哈。这个深度可以吗？
2: 可能稍微重了一点点。
1: 重了一点点啊？
2: 哦。这样子就行了，
1: 一半左右就可以了哈。那我就轻一点再。
0: 扎孔虽然不费劲儿，但深度颇有讲究。扎入皮下约3毫米处，就会到达肥肉层。这个深度既能成为皮下脂肪释放油脂的出口，还不会扎出血水影响外观。与此同时，他又开始生第二炉火。
2: 这是我们扎了更多的柴，大概扎了有150斤左右的柴。
1: 哦，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是吗？
2: 温度会更高。
0: 烧猪的关键在于对火候的掌控。跟父亲凭经验估温相比，小孔更依赖于测温枪的提示。第二炉火温度更高，约540摄氏度。

0: 小孔说能否考出金花再次一举，他所谓的金花究竟是什么呢？
1: 现在这里头这是噼里啪啦已经开始响了是吗？
2: 这个是金花来的，
1: 是指它表皮这个冒泡那个声音吗？
2: 对，表皮那个表面那个哦一点点的那个，
1: 还真是一粒一粒一粒的感觉，是不是？
2: 对，
1: 这么短的时间这个猪烧好了吗？
2: 还没有，还没有，我们要开盖时候要吊起来跟下水的，就是为了不让它烤焦。
1: 像这样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得多少趟？
2: 得四五趟呢。
1: 哎，那你怎么判断就是放在里头多长时间，拿出来
2: 在听这个爆金花的声音，
1: 就听这个声音，
2: 听这个声音判断的。
1: 人就一直得守在这儿是吧？
2: 一直得守着，不然不烤焦了就不美观。
1: 对对对对对，
2: 口感没这么好。
0: 在高温助力下，猪肉脂肪里的水分被气化，混合着油脂纷纷冲出气孔，同时美拉德反应也在助攻，在猪皮表面形成焦化层，产生类黑色素，留下金花的痕迹。家里人要寸步不离守在炉旁，根据声音判断炉内的情况，及时将猪肉抬出用冷水降温。小孔告诉我，当猪皮表面出现金花，就得改用喷壶喷出的细腻水珠为其降温，这样可以防止猪皮因为遇水而变软。升温冷却，再升温再冷却，约45千克重的猪肉在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中要来回切换四五次，直到猪皮上的金花完全绽放，炉内恢复平静。烧猪的过程是对人体力和精力的极大挑战。
3: 那时候爸爸是因为吃不消了，就从每天都做变成了做两天休息一天。后面我们两姐弟回来了，我现在是天天都会出工，天天都会卖烧肉。
0: 经过四个小时的忙碌，大家都抵挡不住困意来袭，但一想到距离美味只差一步之遥，肾上腺素都跑了出来摇旗呐喊。
2: 这个猪身上有点焦点嘛，要把它刮一下，修刮一下，让它美容一下，好看一点，
1: 否则的话
2: 否则影响口感的。
1: 哇、哦，就这种特别脆、特别硬的那种感觉了，是不是？这烧得非常漂亮了哈。其实真的站在旁边，你闻它那个香味啊，真的有点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当金黄油亮的猪皮呈现在眼前，腰骨烧猪大功告成。刚刚出炉的第一口烧猪，外皮焦脆，汁水丰富。简单蘸点白糖，就能激发出诱人的油脂香气。此时，姐姐青兰接力，让烧猪的香气唤醒沉睡的城市。弟弟回家补觉，母亲开始为家人制作丰盛的早午餐。烧猪剩下的猪内脏是唾手可得的食材。猪肝是理想的补血佳品，这对经常熬夜的家人来说既营养又美味。猪网油也毫不浪费，用它包裹猪肉馅儿和蚝豉，在水蒸气的助力下，油脂渗入蚝豉中，让海鲜与脂肪碰撞出绝美的醇厚味道。冷却后的烧猪油脂就会凝固，母亲用孩子喜欢的蔬菜搭配烧猪炒一下，这是姐弟俩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
4: 我喜欢吃那个猪前掌那个位置，那个油滴下来嘛，整个猪吊起来，
1: 全部油，
4: 对对对，滴下来比较干香很多。
3: 我爸妈和爷爷他们喜欢吃烧腩，因为它肥瘦均匀。
1: 好吃吗，爷爷？
5: 是
1: 啊，好吃啊。
5: 有鸡眼。
1: 我听懂了，创始人爷爷说自己是创始人，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腰骨烧猪的技艺将祖孙三代人紧紧维系在了一起，一代代人的挑灯夜战，一次次的齐心协力，孔家人用朴素的坚持守护着腰骨镇的传统味道。
3: 就是我爷爷一直希望是我们能

0: 一代代传承下去，因为一家人一起努力嘛，然后就所有辛苦都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快乐，一个乐趣了。
1: 我感觉我能坚持多久？到我儿子，到我孙子还在坚持，
0: 千年万年，代代相传。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是成就美味的核心秘密，对火候的掌控磨练着制作者的心智，吸引他不厌其烦的探索。看似简单的白切鸡，是制作者在无数次冷热水交替中摸索出的技艺。一个个鱼丸在阶梯上升的油温中改变外观，打破结构，吃鱼不见鱼的画境，让中国人的美食智慧更显玄妙。整株烧烤，听声辨温，全家三代人的匠心传承，是对腰骨烧猪最高的褒奖。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火候需要修炼，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美食的真谛何尝不是来自一颗返璞归真的初心。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生态。
1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雪域高原，鹰笛阵阵。
1: 过来了，过来了，往我们这个方向。
0: 人与自然又演绎怎样的生态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仅仅。

0: 声声鹰笛唤醒亘古辽阔的草原。当晨光洒向桃河的水面，振翅的雄鹰搏击长空，在高原之上自由翱翔，如同守卫家园的勇士。蜿蜒的桃河散发出甘南草原上纯澈而古朴的气息，苍凉悠远的鹰笛声伴随着人们的欢歌笑语，在鹿区这片土地上经久不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大家听到的悠扬的笛声啊，是由我国藏族传统乐器鹰笛吹奏而成的。鹰笛呢，是由鹰的翅膀骨制作而成，距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主要流行于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区。雪域高原的人为什么会用鹰骨制作乐器？穿透苍穹的笛声与诞生它的这片山川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悠悠笛声向人们诉说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0: 鹿区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距离自治州首府合作市直线距离约60千米。为了探寻鹰笛背后的故事，考察组前往鹿区，在距离鹿区县城约10千米的西仓寺，一场火热的盛会正在上演。

藏族小伙子扎西东智和才让旺德即将在这场活动中扮演主角。华丽的外袍之下垫上六床被子，象征无限荣光的宝剑悬

0: 挂腰间，再在背上插满弓箭、旗子，一身装扮超过50千克，威猛雄壮的英雄形象宛然眼前。扎西冬至和才让旺德准备参加的活动名为亮宝节。亮宝节上，当地的藏族汉子装扮成史诗英雄，进行部落巡游表演，高举的彩色经幡象征着人们对上天的祈福，挂满周身的宝物代表征战的收获。亮宝节现场，人们欢呼雀跃，举行盛大的祈福仪式。据学者们考证，亮宝节是吐蕃时期尚武精神的遗风。藏族人民崇拜英雄，向往天空和神鹰。鹰作为鸟类世界的主宰者，被视为和上苍沟通的神灵，受到藏族人民的尊崇和喜爱。考察途中，天空中时常出现的飞鹰让我们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好奇，这里的生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考察组来到桃河边，河水缓缓流淌，横穿鹿区县。桃河是鹿区县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黄河上游重要支流。桃河水系的长期冲刷，在海拔落差较大的地势上发育，形成交织纵横的山间谷地。诸多水源的滋养孕育了开阔的草滩。丰美的水草使得鹿区成为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同时养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食物链，为鹰和其他捕食者提供了充足的肉食资源。这里天空高远，水草丰茂，成为鹰的生存天堂。考察组了解到，鹿区县属高原湿润气候区，冬季长，夏季短，高寒阴湿，年平均气温仅3.4摄氏度左右。青藏高原寒冷的自然生态条件决定了其并不适宜农业的发展，因而这里藏族人民大多进行游牧生活。古代的人们在这片区域生活，经常要面对严苛自然条件的考验。鹰作为猛禽之一，有着高超的飞翔技术和捕食能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幻想着有鹰一样的本领。他们将自然死亡的鹰所留下的翅膀骨制作成鹰笛，并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英雄的崇拜。漫长的游牧生活中，悠长的鹰笛声成为藏族先民崇尚自然、克服困难的精神动力，也伴随着游牧文明在鹿区得以成长与发展。
1: 藏族的特色乐器鹰笛又称是鹰骨笛子，传统的鹰笛啊都是成对成双，常用一只鹰的一对翅膀骨做成两只左右相称、大小和开孔完全一致的鹰笛，像是一对孪生娃娃，颇富民族风采。在当地民间传说中啊，这个雄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呢会冲向太阳，直到化为灰烬，因此呢地面上很难见到它的骨头。制作鹰笛的原材料啊，这个鹰翅骨极难寻找，往往只在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高山上才可能发现。据说是偶尔因为极端天气啊，这个雄鹰啊没有飞过雪山被冻死了，人们才有机会在高山深谷当中捡到鹰翅骨。
0: 在当地人的介绍下，我们得知泽岔石林附近的村庄中有一位老人，不仅能制作还能

0: 之所及，已经看不到草原和湖泊，四周都是起伏的山峦和葱翠的森林。三个小时后，一片雄奇壮景赫然撞入大家的眼帘。抬眼望去，座座嶙峋的山峰错落成排，向远处延伸。裸露的石壁拔地而起，直插云空。峰顶尖立如锥，整片区域宛若石头的丛林，故而这里被当地人称作泽岔石林。在村中，考察组遇到了热情的藏族小伙桑吉。桑吉告诉记者，泽岔石林中有鹰群聚集的现象，不过这种景象难得一见，因为鹰只有在鹰笛响彻山谷时才会成群飞来。幸运的是，能吹奏鹰笛的高手此时此刻就在村中。
1: 哦，
2: 周老师好，周老师好。
1: 呀呀呀，藏吧，
2: 藏吧，藏吧。
0: 仲格家是鹿区县的一名音乐老师，闲暇时喜欢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跳舞。

0: 众格家说，鹰是藏族同胞心中的神。在雪域高原，人们用歌声赞美鹰，还用特制的鹰笛与鹰沟通交流。当初众格家的祖父是吹鹰笛的高手，受祖父的影响，他从小学习吹奏鹰笛。如今他是藏鹰笛演奏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特别棒。
2: 这个就
3: 是他父亲传下来的。
2: 这个是你父亲传下来的。大概什么时候的做的？
4: 这个
3: 差不多五十年代。
2: 50年代的。
3: 对，五十年代。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点历史年头的这个鹰笛了，是钟老师父亲制作的，亲手制作的。
3: 对对对。
2: 几十年前的一个鹰笛，您吹一下，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0: 在雪域高原，人们吹奏鹰笛有上千年的历史。鹰笛通身细长，管口不规则，吹奏难度确实不小。制作鹰笛需要找到鹰自然死亡后留下的鹰骨，因此材料稀缺。不过仲格家在四里八乡颇受敬重，人们一旦发现鹰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挺远的，然后在山区，然后我们必须要骑马走。
0: 仲格家与朋友约定去亲自看一看刚刚找到的鹰骨。
2: 这地方真美啊。
0: 仲格家说，鹰的尸骨只有在海拔很高的山上才可能发现，他一生中亲眼见到鹰骨的时刻也只有寥寥数次。
2: 哦，到了吗，钟老师？前面那个就是吗？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看，咱俩这么差不多过了几个。
1: 钟老师，咱俩。你
4: 这是？哦。哇。那啥？
3: 包着呢。
4: 到我看，那大哥身上也那个，我跟他们是买了大眼镜。哦。
3: 哇。
4: 你这里也大。
3: 哦。
4: 这个
3: 这是。

0: 고
1: 나다시가랑고그다동르세고논다레다단데야나면나다기탑당요가다타야과즈기단데나다시고그다니다그가리노진단데이거고느야다
2: 자고
0: 这个是鹰的什么位置上的骨头？
1: 翅膀
0: 啊，翅膀上的。它是只有这个鹰上身这样。
3: 制作鹰笛的材料一般有两种，用旧鹰骨制成的鹰笛啊，骨质坚硬，骨纹细密，表面光润，还有骨管长而粗，音调偏低，音色浓厚。而老鹰骨制成的鹰笛啊，这骨质叫旧鹰骨，偏软，这骨管短而细，音调偏高，音色明亮。鹰笛制作呢，十分考验制作者的经验和耐心，不同材料也对应着老鹰和旧鹰不同的生存习惯和生存环境，需要鹰笛制作者对这个生物习性和生境状况非常了解，这样做出的鹰笛才能够召唤群鹰。接下来啊，考察组将进一步展开考察，探寻高原猛禽的身影，寻找鹰笛背后的生境奥秘。

鼓十分凌厉，笛声阵阵，能否引来猛禽现身？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接下来众哥家将开始制作鹰笛。
1: 俺的阿帕格没得接触伊，当年的林路哥们出去呢，他同那儿下过个那冬日，叫林的上班的路伊那个，他这个他这个干了他弄，你干个就他个打理，打理把他打起，打理把他个安置路就个去，等你他。他离去过了没那车子了，他从那儿车子了没？他过了那里，对，家当的路呢？他给他这个铁骨过去的。
0: 鹰笛的制作最考验人的是打孔，鹰骨长短不一，管口大小也不同，打孔的位置、间距，全要凭经验和耐心，不能有丝毫的偏差。通过不断试音，他找到了音孔之间最完美的距离。取自自然的这支鹰笛将带着众哥家的气息，把婉转的音律回馈给生养万物的天与地。雪域高原上的生活是艰辛的，这里地广人稀，气候多变，千百年来人们辛勤劳作的同时，始终对自然保持着敬畏。在牧民眼中，山川、草原和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人们的虔诚之心能够感动神灵，护佑平安吉祥。翱翔天际的鹰正是上天的使者，吹奏鹰笛与神鹰对话，寄托了无数人的期许和愿景。

0: 呀，给给弄个这，
1: 呀，得么得么。
2: 郑老师。
1: 啊，马克达呀。哦。啊，这么大种就那是一个南塘个么？嗯。啊，南塘的那是一个个就那个。
0: 他说今天天气好。
2: 天气好。
0: 哎，运气好，特别好。
3: 考察组准备和当地保护站的专家同仲格家一起前往泽岔石林召唤鹰群。刚制成的鹰笛真的会如传说一般灵验吗？队员们难免有些疑虑，不过仲格家和向导都十分自信。
2: 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鸣笛唤鹰的地方了，啊，这个地方的视野确实非常好啊。这边钟老师、钟国甲老师也在做准备工作，因为鸣笛唤鹰啊，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所以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

婉转的笛声在寂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清晰。大家屏住呼吸，等待令人激动的一幕出现。

0: 哇，开门，快快快，那边。
1: 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大家头顶。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这只似乎是听到了这个笛声，一直不离开这片。
2: 就在上面，来看。
1: 天空中，鹰的身影越聚越多，粗略估计。至少有80多只在空中盘旋。
0: 过来了，过来了，往我们这个方向。哇、哦，真的是十只声音过来了吗？
3: 3、4、5、6、7，这个声音。
0: 那真的，它真的是像我们的笛声过来的。
3: 哦，这么多。
0: 哇，好漂亮啊，张老师。
4: 这是什么呀？
5: 高山乌鹫。
0: 高山乌鹫嘛，哈。
5: 啊。
6: 高山乌鹫啊，属于大型猛禽，体长达1米，翅展2到3米，飞行能力超群，能够轻松地穿越座座高山。高山乌鹫呢，属于食腐猛禽，多以动物尸体为食，因此呢，也有着高原清道夫的称号。近百只乌鹫啊，说明它们的种群数量非常庞大，食物消耗量也大。在秋冬季节，食物匮乏的时候，这座寂静的山谷真的能够供养如此之多的掠食者吗？乌鹫庞大种群的生存繁衍还藏有哪些奥秘？
1: 自然山水如何成就绝美回响？侗族大歌又有哪些动人篇章？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考察组来到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石林保护站，试图从这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7: 陈老师，您好，
8: 你好，
7: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咱们
8: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7: 行，那咱们就走。
6: 田瑞春，石林保护站的原站长，对这一带野生动植物如数家珍。他告诉队员，高山兀鹫可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他决定亲自带大家一起前往一个能与兀鹫亲密接触的地方。
9: 咱们这个地方啊，就是高山兀鹫它这个觅食地，你知道。
6: 一番交流，队员方知，每到秋冬季，草原上食物匮乏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会和一些藏族同胞相约，来到这片区域给兀鹫们投喂食物。
7: 在哪合适，陈老师？
9: 咱们就放在这吧。
7: 这个位置。
9: 就放在这。对。
7: 这个位置哈、这个视野应该是也是很开阔的。好。
6: 为避免打扰猛禽，田瑞春让大家退后，先从远处观察。
9: 好，现在咱们闭一下。
7: 我闭一下是吧？
9: 咱们都闭一下。
7: 好的，好的，好的。
9: 来，你把头。
6: 随后，他独自一人仰望天空，等待着老朋友的到来。
10: 好，过来吧，过来。
6: 很快，一大群高山兀鹫以极快的速度聚集到这片山间谷地。
7: 对，
9: 像这么大一块，它一口就吞下去了。你看，我给它啊。
6: 相对来说，鹰对食物要求更高，飞行距离更远，也更不容易观察。但是，它们长期。

0: 和藏族同胞共同生活在这片山林里，彼此之间非常熟悉。每当鹰笛响起，总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1: 这个是草原上的清洁工，你知道？他有一点就是死了的东西，他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2: 所以啊，自然界的这个生灵就是这样，他们是有自己的分工。
1: 对
2: 对，然后其实是缺了谁都、
1: 没有，
2: 都不能够良好的运转。
1: 没有，它是一个链条，
2: 对，
1: 你这是缺了一扣，
2: 对，
1: 它这链条就断了。嗯，这样。
0: 与无物鹫的近距离接触，让考察组感受到，千百年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都在生态链中占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它们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延续着生境的美好和谐。这份和谐更少不了敬畏自然、珍爱自然的人们。
1: 人要善待自然、善待动物，都会都可以产生这种亲和力的。你只要不去伤害它，这个也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就是有一种感觉。对这动物，对所有的生灵，我现在的感觉啊，不管你是这个大的小的，再卑微的就是动物，它也是生命，必须受到人类的就是关爱与尊重。
0: 鹰笛吹奏出来的笛声音色浓郁，它以另一种方式陪伴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阵阵笛声是人与大自然的对话，在这片辽阔草原上久久。

有着高超吹奏技艺的仲格家，已连续十多年利用每年的假期为孩子们传授英笛的吹奏技艺。

石林间，桃河畔，鹰笛声响起。这是鹿区人对辽阔苍穹的敬畏之音，也是人与自然的和。

0: 鹰笛声声吹奏着雪域高原千百年来的历史，也传承着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珍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维系着传统，也创造着未来，对这片土地上的生态善加呵护，精心维护着生态链的平衡与发展。苍凉悠远的鹰笛声在旷野中吟诵盘旋天际的雄鹰，在草原上谱写游牧文化的壮美诗篇。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猎物一旦碰到他们，往往在劫难逃。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享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一种高度适应高海拔环境的捕食者正在高山草甸中游荡，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狼。在高山上，猎物选择有限，它们的主要猎物是这里一种十分常见的穴居啮齿动物——埃塞龙鼠。

对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仅凭速度和偷袭是远远不够的。一次成功的捕猎还需要策略。这只狼在开阔的平原上巡视，时刻留意着地下的细微动静。为了捕捉地下猎物，这位精明的捕食者会运用多种技巧。他试图通过抓挠和猛扑洞穴入口，制造出各种动静，将猎物逼出地道。

他耐心地等待着惊慌失措的龙鼠窜向另一个洞口。可惜这次他还是慢了一步。

次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捕食机会。在这里，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可能生活着多达8000只啮齿动物。又一位猎物现身，他在远离洞穴的地方觅食。这一次他有点大意了。埃塞俄比亚狼凭借狭长的吻部，在猎物逃入地道前迅速将其抓住。不过这只体重不足120克的龙鼠并不是为它自己准备的。它还有2只幼崽需要喂养。

管埃塞俄比亚狼是独行猎手，但他们过着群居生活。幼崽十周大时就会断奶，他们依靠群体中的成年狼提供食物。拔河和打斗等游戏有助于幼崽在群体中建立等级秩序。这只龙鼠已经够这两个小家伙填饱肚子了，但对他们的母亲来说，另一种高山啮齿动物才是理想的猎物，那就是大东非鼹鼠。大东非鼹鼠体重近1000克，对成年的埃塞俄比亚狼来说，这样的猎物才够吃。大东非鼹鼠小心谨慎，每天在地面上觅食的时间不到1小时。它们一般在洞穴口10厘米内的地方活动，每吃一口食物就迅速钻回地下。这头母狼离开幼崽，返回狩猎区域。它的嗅觉比人类的灵敏10万倍，即使在平原的另一侧，它也能锁定猎物。没有什么掩护物能隐藏它的行踪，因此策略变得至关重要。它小心翼翼地前进，只有在大东非鼹鼠返回地下进食时，它才向前移动。

大东飞鼹鼠觉察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在大东飞鼹鼠逃到洞穴深处前将其捕获。埃塞俄比亚狼凭借偷袭战术和聪明的策略得以在偏远的山区生存。这种魅力超凡的捕食者仅栖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而有一种恐怖的捕食者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赞比亚卢安瓜山谷的旱季高峰期，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生存斗争也日渐激烈。在这几个月里，动物们依赖卢安瓜河干涸的河道中残存的水来解渴。水牛和黑斑羚等动物每天都会穿过干涸的河床去饮水。在这里，它们无处藏身。集体行动可以降低个体风险，但也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对尼罗鳄来说，旱季是狩猎的好机会。每天都有成群的动物前来饮水解渴，但它们都知道水中潜藏着危险，因此也格外警惕。

哪怕是水面上最轻微的涟漪，都会让水牛群四散奔逃。黑斑羚虽然还留在原地，但它们也十分紧张。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尼罗鳄能够潜伏在水下长达15分钟。

尼禄厄可以连续数月不进食，所以他们能耐心等待合适的捕食时机。在旱季，干渴战胜了恐惧，但有这样一位身披铠甲的捕食者注视着黑斑羚的一举一动，每一口水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口。对于口渴的黑斑羚来说，在卢安瓜河的每一次饮水都是与水中捕食者的博弈。这只雄性黑斑羚觉察到了危险，它保持高度警惕，可它还是不得不去饮水。

猎杀告一段落，这只尼罗鳄却面临一个新问题。成功的猎杀引来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他必须全力以赴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他死死咬住

虽然这位捕食者完成了艰难的捕猎工作，最终他只分得了一小份战利品。在塞伦盖蒂草原，一场陆地哺乳动物大迁徙正在进行中。约130万只角马、数十万只斑马开始进行一年一度向北的迁徙，去寻找雨水滋养的青草。这趟史诗般的旅程长达2800千米。但在角马追逐雨水的同时，他们也被捕食者追逐。迁徙途中危险重重，大约有25万只角马无法活着返回。许多角马将会被非洲最凶猛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所捕食。对这两只雌狮来说，不断走近的角马群意味着食物即将变得丰盛。他们必须在角马离开前把握住捕食良机。

们扫视角马群，寻找虚弱的角马。一只雌狮停了下来，另一只则去封堵角马的逃跑路线。合作增加了他们成功捕猎的机会。这只雌狮在同伴就位后开始向角马群靠近。此时的风向对雌狮有利，角马无法嗅到它们的气味。角马群毫无防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两位伏击猎手盯上。即使在开阔的平原上，突袭也可能从任何方向发起。两只雌狮从两侧接近角马群，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他们需要在距离猎物30米内的地方发动攻击。他们瞄准了一头落单的角马，而被两位专业猎手夹击，这头角马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即使他逃过其中一方的追捕，也会被另一方猎杀。

一头雌狮咬住角马的喉咙，让它无法呼吸。

狮子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这只角马足够让他俩吃饱。随着越来越多的角马迁徙至此，这两只雌狮填饱肚子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在数千千米之外，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迁徙即将开始。随着冬季来临，一片黑影如蜉蝣般沿着南非的海岸向北移动。这就是沙丁鱼洄游，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奇观之一。对数十亿条紧密聚集的沙丁鱼来说，生存的最佳机会就是保持行动一致。此刻，它们被一群空中刺客盯上了，这就是南非尖鸟。南非尖鸟像子弹一样，以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俯冲入水，冲向沙丁鱼群。俯冲的动力赋予了南非尖鸟突袭优势，让它们能够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

如果没能一击命中目标，也不用担心，它们近两米长的翅膀能够像鱼鳍一样维持自身平衡，它们的潜水深度可达20米。为了避开南非尖鸟的袭击，沙丁鱼向深海游去，可它们却面临着更大的麻烦。

血腥味和油脂的气味引来了另一种无声的捕食者，南非海狗。沙丁鱼群游动速度很快，但对于这些身形流畅、动作敏捷的深海潜水员来说，还不够快。但深海中隐藏着更大的危险，这只海狗还不知道它被地球上最致命的刺客之一大白鲨盯上了。体长近6米、重达2吨的大白鲨素有白色死神之称。稳步的特殊传感器能捕捉到肌肉运动所产生的电脉冲，哪怕微弱到只有1/10伏特的电脉冲，它也能探测到。一群南非海狗高速游动所产生的电脉冲，正持续刺激着大白鲨的感知器官。南非海狗在水下的视力极佳，这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或捕食者。不过大白鲨有自己的捕食策略，它潜入深水区，在那里它的体色与环境融为一体，任谁从上方看都难以发现它的踪迹，这也让它得以持续追踪水面游动的猎物。它等到时机成熟再发动攻击，最终他那300颗锋利的牙齿确保了猎杀成功。

0: 致命猎手各有自己的捕食策略，比如狮群合作狩猎、大白鲨深海出击等等。有一种动物则知道借力打力，它只需利用其他动物便能轻松觅食。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南非西树草原上，洋红峰虎有一种简单而万无一失的觅食策略，那就是紧跟某些动物。

体型庞大的动物在草地上穿行时，会惊起藏身于其中的蜜蜂、黄蜂、蜻蜓与蝗虫等。这些为了避开大型动物而匆忙逃窜的昆虫，正好被饥肠辘辘的洋红蜂虎捕食。蜂虎身形小巧，流线型的身体非常适合在飞行时捕猎，它们是身手敏捷的刺客。为了对付那些自身带有武器的猎物，他们会使用一种特殊技巧。这只洋红蜂虎将嘴里的黄蜂猛烈地撞向树枝，这不仅能让猎物昏迷，还能去除它的毒刺，挤出毒液。这些聪明的小型捕食者甚至掌握了借力捕食的生存智慧。这只油猪成了一只蜂虎的移动狩猎平台。虽然从这些搭便车的鸟儿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大多数动物都不介意洋红蜂虎的这种行为。夏末时分，洋红蜂虎离开南非向北迁徙，在赞比亚卢安瓜河岸繁殖后代。

季，河水的水位下降，陡峭的河岸显露出来。成对的风虎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洞穴来产卵。然而对这些勤劳的小鸟来说，卢安瓜河岸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这里危机四伏，捕食者如影随形。非洲海雕是这片大陆最顶尖的猛禽之一，它们的视力是人类的8倍，能在200米远的地方发现水下的鱼。

非洲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但在卢安瓜河迁徙而来的风虎让河岸变成了非洲海雕的彩色自助餐。

安台。只要把握好时机就行，他没必要太着急。这位聪明的捕食者无需依赖速度或靠偷袭来捕猎。今天觅食很容易，关键在于锁定目标位置。对尼罗河巨蜥来说，洋红风虎的繁殖季意味着河岸边有成千上万枚富含蛋白质的鸟蛋。

在风虎继续忙碌的时候，巨蜥从下方冷静观察，寻找最佳攻击路线。尼罗河巨蜥堪称攀

这只巨蜥修长的身躯钻入狭窄的洞穴，轻而易举得到了蜂虎珍贵的卵。随着旱季的持续，许多蜂虎的卵或雏鸟沦为了尼罗河巨蜥的盘中餐。凭借独特的技能和精明的策略，非洲的捕食者无处不在，甚至连最极端的环境中也有他们的身影。在非洲纳米布沙漠，烈日与捕食者一样致命。不过对一种凶猛的蛛形纲动物来说，这里是完美的捕猎场。在八条腿的推动下，蔽日蛛在沙漠上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踪一只因高温而变得虚弱的蝗虫。蔽日蛛看起来既像蝎子又像蜘蛛，它们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可怕的生物。蔽日蛛利用腿上的扇形感觉器官追踪缓慢移动的蝗虫。蔽日蛛虽然没有毒性，但拥有其他致命武器。它强有力的螯肢长度可达其体长的1/3，可以咬碎蝗虫的外骨骼。而消化酶会将蝗虫的组织液化，然后蔽日蛛可以吸食猎物。然而在高温的炙烤下，蔽日蛛也很虚弱。挖掘洞穴是躲避烈日与其他大型捕食者的最佳方法。

碧日珠躲入洞穴，只有散落在洞穴外的猎物残骸昭示着他的猎杀活动。在南非西树草原的岩石间，一种看起来像史前动物的捕食者正在前行。他利用分叉的舌头在灌木丛中搜寻潜在猎物的气味。白喉巨蜥有着强有力的钩状爪子和强壮的四肢，是一种可怕的生物。白喉巨蜥虽然不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蜥蜴，但食量巨大。他从高处观察，凭借敏锐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个潜在目标，一只啮齿动物在下面的矮草丛中觅食。然而出色的视力还不能确保捕猎成功。要追上那只灵活的啮齿动物，它还需要一些腿力。白喉巨蜥伸出舌头探测空气中的气味，并通过口腔顶部的特殊感觉器官处理气味，以此确定啮齿动物的行动轨迹和方向。确定了目标的位置后，白喉巨蜥现在要做的就是接近猎物，让其处于自己的攻击范围内。

尽管白喉巨蜥的牙齿并不大，但它强有力的颌骨会带来致命一击。一旦咬住，这只啮齿动物便不可能再逃脱了。

在非洲荒野中，只有最具实力的动物才能生存，而且越是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捕猎者越要出奇招。比如这位沙漠猎手，谁能发现他的踪迹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0: 考未来。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西非干旱的土地上，另一位沙漠猎手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爬行，这就是沙蟒。人们对这种神秘的蛇知之甚少。其实这种蛇非常适应在极端环境中捕猎。它在沙丘中活动自如，它会利用沙子掩护自己，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老鼠的视力欠佳，它在沙丘上缓慢前行。它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位隐蔽的猎手盯上了。

这就是黑雕。一只雌性黑雕扫视着地面，寻找潜在猎物。得益于惊人的适应性演化，黑雕拥有红外视觉，很少有猎物能躲过它的视线。甚至连完美伪装的叟兔也会因为身体散发的热量而暴露行踪。即使猎物躲在植被间，这只黑雕也能通过热成像发现它。一旦黑雕距离猎物足够近，便会发起攻击。黑雕的翼展达2.8米，可它依然能够在狭小的地方追击叟兔。捕食成功后，它带着猎物返回巢穴，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黑雕雏�鸟孵出30天后，体重差不多会达到成鸟体重的一半。它们每天需要进食8次。雌性黑雕与它的配偶共同承担着养育雏鸟的重任。为了不让雏鸟饿肚子，这对黑雕很快需要再次捕猎。时分，灌木丛中响起熟悉的声音，一群盔珠鸡开始日常的觅食活动，寻找地下茎、种子和昆虫。这些身处开阔地带的盔珠鸡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成群活动意味着有更多伙伴能留意潜在的危险。盔珠鸡极为警觉，一旦发觉危险便会立刻发出警报并迅速逃跑。今天轮到雄性黑雕外出捕猎。雄性黑雕的体重比雌性轻差不多1000克，它的飞行速度更快更灵活，能够在3000多米外的地方锁定猎物。

盔蛛鸡能飞行的距离极其有限，遇到危险时，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寻找掩护。雄性黑雕在空中攀升至750米的高度，然后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度俯冲追击猎物。盔蛛鸡虽然善于逃跑，可在黑雕面前这是徒劳的，威力让猎物当场毙命。在南非的桑德河岸边，另一种捕食者藏身。

于茂密的树冠下。这就是行动诡秘、独居且致命的非洲树蛇。一只正在觅食的啮齿动物没有意识到危险，误入了它的狩猎区域。非洲树蛇极少离开树冠层，这种蛇拥有极强的毒性，是经验丰富的树栖猎手。它缓慢移动，模仿摇曳的树叶，敏锐的眼睛扫视着树枝上的动静。忽隐忽现的舌头已经锁定了猎物的气味轨迹。啮齿动物嗅到了来自下方的危险，转身逃跑。非洲树蛇已经切断了它的逃生路线，它只能往上爬。凭借出色的肌肉力量，非洲树蛇紧追不舍。啮齿动物被逼入绝境，它要么是从树上掉落摔死，要么面对非洲树蛇的毒牙。

非洲树蛇仅需一滴毒液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这只啮齿动物很快死去。非洲树蛇将猎物囫囵吞下。

0: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

0: 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里是坦桑尼亚的大鲁阿哈河，流动的河水是众多动物的生存保障，同时也是捕食者的理想狩猎场。河岸上，一条虎蛇正在搜寻前来喝水的猎物。它不断伸出舌头，全方位感知空气，追踪猎物的气味轨迹。对这只老鼠来说，停下来喝水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老鼠是色盲，无法将色彩鲜艳的虎蛇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它就像面对一位看不见的敌人。

0: 由于虎蛇毒性不强，他使用双重策略来确保猎杀成功。他用肌肉发达的身体缠绕住挣扎的啮齿动物，一边收紧身体，一边等待毒液发挥作用。凭借精准的觅食策略、独特的适应能力和专业的捕猎技能，非洲这些致命猎手总能充分把握每一个捕猎良机。
1: 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吃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2: 一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3: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2: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3: 这么多湖鲜摆在我的面前。
2: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4: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2: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1: 心心凉整天。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羊油制作的美食，肥而不腻的秘方是什么？
1: 而且只加了盐，没想到这么美味。
0: 制作羊肉大餐，沙子和羊皮究竟有何妙用？
1: 连锅带吃的。
0: 到底是什么美食，一定要用风干羊肉和十多种杂粮共同制作？
1: 一滴都清楚。
0: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探寻原味乡间的风味美食。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房，捡柴火，用石头烹饪的羊肉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风味？
1: 太薄了，
2: 太大了，
1: 那个太小了，这不行，那个太薄了吧？哦。
0: 骑骆驼刨沙坑，用沙子和羊皮做出来的美味到底有多独特？
3: 恰好抓住就。啊啊啊、
0: 选食材，挤羊奶。风干羊肉和五谷杂粮制作出来的特色美食又会是什么？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陲青藏高原北缘，这里有草场，有河流，有群山，更多的则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雄浑苍茫，辽远壮阔。热情好客的哈萨克族人总是会精心地为到来的客人制作一席美味，这其中当地的哈尔腾哈萨克羊就是餐桌上的明星。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第一道羊肉美食，烹制方法十分独特，只要一把盐就能成就羊肉的鲜美。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嗨，两位大哥，你们在干嘛？
2: 大毡房。
1: 但是这么大的风，我觉得好像很薄哎。
3: 羊毛，
1: 羊毛做的
4: 啊。
2: 加一个炉子，先把那个整个人一盖。
1: 哦，里边就能睡觉。
4: 晚上不需要睡到这个里面，要不然我的羊在这儿呢，骆驼在这儿呢。
1: 您是家里有300多头骆驼？在哪里？
4: 就是个大戈壁滩上面的，
1: 在后边广袤的戈壁滩，现在正是骆驼产奶的时候。
4: 产的时候，我现在出来就是专门去找这个骆驼，要赎回去。
1: 为什么要给它找回去？
5: 害怕狼吃掉。
4: 狼吃一个，再一个是
5: 还有害怕外面产
1: 的。
4: 外面产的有啊，人不在乎
5: 它，人不在它就出来了。
1: 春天的时候是骆驼产崽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到处搭着毡房，然后我看几位大姐还在做菜吃，是吗？就在外头吃住都在外头。
0: 哈布里巴和提哈吉开大哥就是当地的哈萨克族牧民，他养羊、养马、养骆驼，每年3-4月份是骆驼产崽的高峰期。

0: 牧民们就要随着骆驼的脚步四处迁徙，以便随时关注骆驼的动向。这个时候，牧民搭建的毡房就成了迁徙途中的补给站。补给站有了，美食又在哪儿呢？
1: 干掉了，这个是可以用的。
2: 这可以用啊。哦，现在长出来的那个马黄草我们不能动啊，这骆驼吃呢，那是保护的东西。
1: 是骆驼的饭，也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会儿等那个太阳落山之后，我们会不会看到，有几率看到狼？
2: 也可以看到的，那是那东西太多了。
1: 可以看到，我不想看到。
0: 河床上被河水冲刷下来的枯树枝，便是哈布里巴和提哈吉开大哥用来生火做饭的柴火了。收集了足够的枯树枝，大哥开始带味道调查员捡石头。他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在戈壁滩上的他们就要用着戈壁滩上的一石一沙来制作美食。
1: 它是要薄的还是厚的？
2: 厚一些的，太薄了，太大了。
1: 这太大了，
2: 那个太小了啊，这个刚好。
1: 咱要几块？
2: 三块，这不行，那个太薄了吧？哦，这样放它稳吗？你看，太大了，太大了，这个石头才三斤啊！你看，
1: 一手一个可不行，关键是干的活多，一会儿吃的多，能吃个二斤肉。
2: 给多给三斤肉。
1: 好。
0: 用石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并不陌生，在内蒙古。有羊皮包肉，在云南会泽有石板烤鱼，那么在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的大哥大姐们用石头和哈尔腾羊肉能料理出什么美食呢？
1: 一大盆肉啊，朋友们，一看就是硬菜。
2: 哈萨克族就是这个吃肉长大的，打打盐就行了。
1: 只用盐啊？
2: 哎，对，
1: 也不用油。
2: 不用不用，他这个油就自己出来了。
1: 我看这一大片肉哈，这是什么位置的肉？
2: 这胸部，哎，
1: 又有肥的，又有瘦的，是这样是不是？
2: 对，哦，
1: 慢慢就熟了。这个就是哈萨克族最传统的做法吗？
2: 哎，对。
1: 啊，盐再撒一点。哎，
2: 撒一点盐。
0: 哈尔腾羊肉味道鲜美，口感爽滑，肉质细嫩，肉香四溢，有屋内煮肉屋外香的美誉。哈尔腾羊肉用盐简单腌制入味后，放到滚烫的石板上，一瞬间。滋啦声响起，羊肉表面开始收缩，在高温烤制下渗出油脂，石板烤羊肉的香气四散开来。在等待羊肉烤熟的这段时间，哈布里巴和提哈吉开大哥邀请味道调查员去毡房里休息片刻。嗯，
1: 好解渴呀、
3: 黑茶，
1: 黑茶哦，黑茶里边加了咸盐，烤馍，
2: 在炕锅上烤出来的，这是油炸哈的。嗯。
1: 是羊油炸的，
2: 哎，对，嗯，土生土长在这儿了，离不开了，
1: 离不开了。
2: 一个这么大的草原，一个自己的这个风俗习惯，所以我必须要生活的就干这个，
1: 还离不开只有这个地方才能吃到的石板烤羊肉，是不是？
0: 坐在满是民族风情的毡房里，喝着现煮的黑茶，嚼着羊油炸的馍馍，闻着毡房外焦香四溢的石板烤羊肉的香气，遥望远处广阔的戈壁，此情此景就是哈萨克族牧民寻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就地取材，生火充饥，是他们祖辈在日复一日的游牧迁徙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极简的调味料，原始的烹饪方法，是质朴的哈萨克族人所崇尚的生活方式。
1: 好香，
2: 香吧？
1: 就是得烤的外焦里嫩，有嚼头这种。哦，烫烫的，哦，好烫，太有嚼劲儿了。那凉胸口肉啊，底下那有一点点肥的那个油水最香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听到肉在火上滋啦滋啦响。但是我是第一次吃到用石板做的烤羊肉，而且只加了盐，没想到这么美味。
0: 羊肉经过石板烤制后，多余的油脂已经被逼出，外表焦黄入味，内里鲜嫩多汁。哈布里巴和提哈吉开大哥说，这道石板烤羊肉只是一道开胃菜。爱吃羊肉的哈萨克族人料理羊肉的方法还有很多。
1: 我用过各种刀砍各种，第一次用到炸刀，炸我怎么炸不动啊？
2: 骨头碎了不好

0: 吃了。哎，这一刀就切下去。
1: 这个炸的话，一刀就割断了。啊、真是哈萨克族人大口吃肉哈。
0: 大口吃肉。
1: 第一步，把羊油整个都倒进去吗？
0: 全倒进去。
1: 好的，大火给它化开是吧？
0: 是。
2: 在热力的作用下，羊尾油的油脂尽数释放，之后将羊排、羊腔骨、羊腿肉放到锅里翻炒。在羊尾油的加持下，这锅羊肉的香味呈几何倍数增长。当羊肉表面微微发黄时，放入食盐调味，再加入半盆清水，慢慢炖煮。
1: 大姐，嫁给大哥多少年了？
3: 86年10月份。
1: 那你是乌鲁木齐的，城市里的生活跟这儿108000里是吧？
3: 这个地方海拔也高
1: 嘛。海拔高。86年，你是参加雕羊比赛？
0: 哎，对，雕羊皮雕的呢，把它雕回来了。
1: 然后呢，这样就可以了。
2: 随着不断炖煮，羊肉软烂入味。这时加入胡萝卜、洋葱、土豆，继续炖煮20多分钟。羊肉的肉香被蔬菜吸收，而蔬菜的清香又为羊肉增加了一抹清爽。
0: 看过羊肉，哇！
4: 但
1: 是这个羊排好香啊，它那个里边的油全是那个羊油的味道。
0: 羊油，
1: 我以为羊油做的可能会有点膻。
0: 没，
1: 一点都不膻。
0: 不膻，远方的客人来了，我们尝一个家乡的歌。
1: 好。

0: 沙子和羊皮能制作出什么美食？
1: 东西多呀，这么多的，沙漠要到的很。
2: 吃沙子啊！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0: 今天咱们是来这个牧场做什么呀？
1: 我自愿这个驯了这个我们这戈壁上的萨森之力。
0: 哦，你是志愿者的。那你本身是做什么的？
1: 本身是放牧的。
0: 哦，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1: 时间长了，这一个也就20多年了。今天我们这个到这个我们这个到地点啊，我给你做个好好的米餐。
0: 啊，太好了！
1: 前后抓住就。
2: 哈萨克族作为游牧民族，深知牧场对于牧民的重要性。为了保护牧场的天然植被，牧民们自发组成巡护队。哈兰·阿斯哈尔大叔就是其中的一位巡护员。他每次的巡护路线单程30多千米，一个来回下来往往要走上2天。哈兰·阿斯哈尔大叔说，巡视途中要是想吃上一顿美味，就要用到哈萨克族人的智慧了。
0: 你知道在荒漠当中突然出现一个小房子的感觉真好。
1: 到我们在这儿还得做饭吃。
0: 啊，咱得自己做。
1: 自己做吗？
0: 用啥做呀？
1: 东西多呀，这么多的沙漠要到的很。
0: 那我今天就要看你怎么用沙子做好吃的。
2: 用沙子做饭，这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还真是第一次。那么要怎样用沙子制作美食呢？
1: 别里挖一个洞洞子，挖个坑子，
0: 挖个坑
1: 啊
0: 啊！对，首先得挖坑。
1: 挖坑，
0: 多大的坑够啊？
1: 3到40公分。
0: 3到40公分。
2: 挖好的沙坑里放上木柴，在沙坑被慢慢烧热的过程中，哈兰·阿斯哈尔大叔和味道调查员要开始处理这道美食的主角——哈尔腾羊肉了。沙坑有了。柴火和火有了，羊肉有了，难道这是要制作烤羊肉串吗？
0: 一整个羊肚
1: 啊，整个羊肚，这是
0: 这是大肚，
1: 这是小肚子，
0: 这是小肚，这个呢？

0: 子，
1: 这就是毛肚吗？
0: 这是毛肚，是喂着吃。放上一些盐，再给它干上，备上几天的水也烂不了。这是
1: 哦，它是盛水的，
0: 盛水的东西。前面的骨头放到在这个地方里头，
1: 先把大骨头整个给它撑进去，洗一下，加进去。
0: 对，就这么些装进去就行了。
1: 好，
0: 加一些盐，加上一些水，放的不能多，
1: 不能多，
0: 不能多。
1: 那这个水的作用是为了什么嘞？
0: 又容易糊，容易就是不熟了。
1: 就让它受热均匀的。
0: 受热均匀，对对。
2: 羊肚内外清洗干净，将切好的羊腿肉连肉带骨一起放入羊肚内，倒入少量清水，再加入食盐调味，之后用棉线将两端扎紧。到这里，只完成了美食制作的第一步。令人拍案称奇的操作还在后面。
0: 加一些水，这个高头
1: 啊，这个羊皮里头还得加点水，
0: 加一点水，不加水还不行。这水分一油了以后，这个粘不到在这个上。
1: 皮就粘不到肚上了。
0: 对，
1: 浸到一起。
2: 用整张羊皮包裹装满羊肉的羊肚。这道美食的名字就像制作过程一样直白有趣，沙坑羊皮肚包肉。
1: 已经做好了，连锅带吃的进沙坑。
2: 沙坑内的木柴燃尽后，将羊皮包放入沙坑，再用沙子掩埋，最后在沙坑上架起木柴，上下加热，将羊皮、羊肚内的羊肉慢慢煨熟。这是世代哈萨克族人在野外艰苦的环境下因陋就简，再加上他们的巧思妙想，才成就了这道极具特色的传统美食。在羊皮的保护下，羊肚弹牙有嚼劲儿，而有了羊皮和羊肚的双重保护，内里的羊肉则更加鲜嫩多汁。
0: 香得很。
1: 而这个羊肉挺嫩的，
0: 嗯，
1: 你看里边的肉是那种一丝一丝的那种短的那种纤维的感觉，
0: 对对。
2: 米汤中为什么一定要加风干羊肉？
1: 我换好啦，哈哈，像不像哈萨克女孩？
2: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纳吾热孜节是哈萨克族的传统节日，这时恰逢春分节气前后，昼夜相等，是交替的一天，所以纳吾热孜节也象征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纳吾热孜节这个传统节日中，有一种美食必不可少，这种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两位老人家是我父亲和母亲。
1: 叔叔阿姨好。
3: 这是我妻子。
1: 您好，大姐。
4: 您好，
3: 是我儿子。
1: 几岁了？
3: 七岁了。
1: 七岁，上小学了。这感觉像这我们的豆腐泡似的。
5: 油果子。
1: 油果子。
5: 哈萨克人叫包儿萨。
1: 特别像是那种，很硬，然后里头非常绵密的油条。
6: 这
5: 是奶制品。
1: 奶
5: 制品。都可以尝一尝。
1: 好。
4: 都可以，都可以尝。
2: 在哈萨克族人眼中，只要是来到草原上的人们，就都是他们的贵客。热情好客的主人会煮好热气腾腾的奶茶，端上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在纳吾热孜节，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一种具有米香味和肉香味的美食。这道美食是什么？味道调查员要先换装，再调查。
1: 我换好啦，像不像哈萨克女孩？换好装了。可以开始干活了。
5: 我们家来很多的客人，
1: 你有好多客人要来。
5: 我们的话呢，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要做个相当大的准备工作。
4: 我去记一下，
1: 还要拿笔记。
5: 首先的话呢，买麦子，十斤麦子就差不多吧。
1: 买这么多？
5: 想买上一点，多了不要紧。如果能买到糯米更好，黄米，买上一些燕麦。一般的话呢，买青海的青稞比较好。就两斤豌豆，买上两斤黄豆、葡萄干。
1: 葡萄干儿，
5: 红枣的话呢，买个小红枣。
1: 要求这么具体，你能尝出来吗？
5: 所以年年的话呢，挑选这些东西，我们的话呢，挑惯了。
1: 挑惯了。
5: 平常的话呢，也尝惯了。我们非常清楚。
2: 按照出门前阿排泰穆哈拉夫叔叔所交代的，味道调查员跟着大哥大姐

0: 去一样一样采购食材。他们采购的食材不仅质量要好，数量上也不能少。不得不说，纳乌热孜节需要准备的食材是真不少。
1: 这是亚美，
2: 绿豆就这一种吗？
3: 绿豆就这一种吧。我
4: 们这个颜色亮一点，说明它是新鲜的。
2: 黄豆两斤，绿豆两斤，都已经搞定了。
1: 这打对勾了啊。
2: 三斤
3: ，二号
2: 是小麦，
3: 二号
2: 红枣，
3: 小红枣有吗？红枣有。
2: 最近是不是好多人过来找你买米？
1: 就是，
2: 两斤绿豆，两斤黄豆，主要就主味是小麦，是吧？
4: 这个风干羊肉，
3: 风干羊肉特别搭配，好吃。
5: 你要的新鲜羊肉，直接就没那个味道。
0: 阿纳尔阿布德里大姐说，纳乌热孜节除了要准备五谷杂粮之外，风干肉也必不可少。钟爱肉食的哈萨克族人，为了能更好地保存肉类，每年都要将新鲜的牛肉、羊肉、马肉用盐腌制风干，这样的风干肉可以存放半年以上。那么，风干肉与五谷杂粮会做成什么美食呢？阿纳尔阿布德里大姐说，要想知道谜底，就先跟着他去登高，登高之后再行揭晓。
6: 那我热孜节的时候都是就早上起来就开始爬了，应该是男人先走前边，然后是年龄大的哈。
0: 在纳乌热孜节期间，人们要相约在日出之前到达附近的制高点登高祈福。祈福之后，味道调查员就要和阿纳尔阿布德里大姐去挤今天的第一桶羊奶了。
3: 羊水，
2: 哎，为什么我挤不出来呢？
3: 按一下，
2: 往上按一下，然后再往下，
3: 就出来是吧？
2: 我一滴都挤不出来啊！
0: 难道羊奶也是纳乌热孜节大餐上必不可少的食材吗？奶制品是哈萨克族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不管是奶茶还是奶皮子、奶疙瘩、奶酪，都是用新鲜的羊奶做成的。而在纳乌热孜节，新鲜的羊奶还有其他的作用。
2: 所以说刚才说的这个祝福语哈，是爷爷奶奶对孙子的期盼，希望他在这片大地上能够茁壮成长，就像现在的小树苗一样。虽然是薄薄的一张纸，但是却是你们殷切的厚厚的期盼。
0: 家里的孩子种下树苗，浇上早上刚挤出来的第一桶新鲜羊奶，长辈们送上真诚的祝福，希望孩子们茁壮成长。祈福之后，就要开始制作纳乌热孜节大餐了。那道具有米香和肉香的美食就要揭晓了。
2: 现在所有食材都已经准备完毕了，我们可以开始制作米汤了。看这满满一大板子，都是羊肉是吧？
3: 是羊肉，
2: 但是不是不同部位的？
3: 这是前腿啊，
2: 前腿肉。
3: 这是肋巴。
2: 肋巴，肋巴是哪个位置？
3: 肋骨。哦，
2: 肋条肉，就是羊排肉那个位置啊。脊梁肉，脊背肉。
3: 一般我们这是脊梁，是我们家来的，我们是儿媳妇吃的。
2: 儿媳妇吃的。哦，不同部位的肉还有专门给不同的人吃啊。
3: 是的。哦，
2: 你比如说最尊贵的客人会
3: 来吃酱巴西。
2: 酱巴西。所以说这个哈萨克族人还是很讲究的，羊身上不同部位的肉你吃错了可不行。是不是需要给它剁开？
3: 不剁，
2: 直接下锅。那么我们这一大板肉下锅走。
0: 大块的风干羊腿肉、风干羊脊肉、风干羊肠放在锅里一起炖煮，炖煮的同时开始处理精挑细选的五谷杂粮。
3: 小麦啊，这个最重要的，这有壳，所以我们要去壳。
2: 这好奇特，这个叫什么？
3: 这叫 kill， 这叫 sub。
2: 原来这个叫 kill， 这个叫 sub。就这么大个的，就只有老人家能传下来了哈。我这样对吗？
3: 不对。哦，
2: 我懂了，为什么要有一个停顿啊？
3: 因为你看一下，它后面有打碎的，没打碎的。
2: 就是给它一个缓冲的劲儿，是吧？

0: 是的，再对了，嗯，
1: 既然对了，
0: 嗯，对了，这样脱壳的小麦比较好吃，这是手工操作。
2: 从这个角度看到没有，有很多细碎的粉末随着风飘出去了。
3: 下一步，洗米、洗豆。
4: 小麦脱壳后还带有一层薄膜，需要再次脱壳，然后用巧劲儿将冲掉的麦壳分离出来。黄豆、绿豆已经泡发，黄米、小麦、燕麦、红枣、葡萄干也已经清洗干净，一众食材都处理好了。锅里的肉煮得怎么样了呢？
3: 熟了吗？
0: 没有，这是半熟。
3: 哦，那是还得再煮一下才能下米吗？哦，
0: 没有，我们现在可以下米了，因为我们米那些还没熟呀，所以我们还要等着一起熟。
3: 嗯，那我们把米直接放到这锅里。
0: 哦，我们不放这个锅。
3: 哦，为啥？
0: 因为这锅我们等一下还得要我们的羊头还有羊腿那些煮到这个上面。
3: 哦，会怕串味儿。
0: 嗯，
3: 是吧？
0: 嗯，
3: 隔壁锅煮米。
0: 哦，煮。
3: 好，行。嗯，好嘞。
0: 因为它煮的时间比较长。
3: 啊，煮的久。
4: 风干肉煮到半熟，捞出待用。锅中余下的汤汁继续煮羊头。阿纳尔·阿布德里大姐说，在哈萨克人的待客礼仪中，羊头是款待客人的上等佳肴，只有被视为贵宾的客人才能吃到主人准备的羊头肉。煮到半熟的风干肉和五谷杂粮、红枣、葡萄干一起在锅中炖煮20分钟左右，肉香与五谷杂粮香相互交融。纳乌热孜米汤要想味美，盛出来之后还需要一种秘密武器。
2: 嗯，它是那种发酵了的，
1: 发酵的酸奶精
2: 味儿。哦，酸奶精，这汤里还要放这个呀？
1: 必须放，
2: 必须放。
1: 必须放。哦，
2: 如此一个简单的名字米汤，但是呢，里边这真还挺复杂的。除了各种各样的米啊豆之外，还有羊头、羊腿肉啊、羊肋巴肉，然后还有酸奶精。
1: 啊，这是。
4: 酸奶能为风干肉解腻，还能为米汤增加奶香味。一道富有民族特色的纳乌热孜米汤就做好了。这时，客人们也陆续到齐了。
5: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6: وبركاته. وعليكم السلام.
5: ما الله
6: ما الله.
0: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4: 按照哈萨克族的传统，客人落座后，在就餐前要先洗手。洗过手之后，米香肉香相交融的纳乌热孜米汤就可以上桌了。
2: 先消羊头，
6: 羊头肉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得尝一尝。
2: 哦，羊头肉是每个人都得尝。
6: 哎，羊头上的天花板，
2: 上颚，
6: 这都放在煮你能够作为一个诗人。
2: 太美的祝福了，祝我成为一个诗人。它是那种胶原蛋白的感觉。
1: 啊，我们是个人，好日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哈布里巴和提哈吉开用他的辛苦付出

让自家骆驼群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哈兰阿斯哈尔大叔精心呵护的牧场会迎来水草丰美的放牧时节。

0: 食来成就一日三餐，这是他们与自然达成的契约。时代在变迁，但是他们依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用质朴的情感、极简的美食，创造着幸福的生活。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跨越千年，爱与玉这两个字如何勾勒出了中国古人最温情的治国底色？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六集《爱玉离手沉浮戎羌》。

0: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民为邦本的思想绵延千载，历久弥新，凝聚着古人对家国天下的深刻思考。正如千字文中所言，爱玉离手，臣服戎羌，这寥寥八字勾勒出一幅内以仁德润泽百姓，外以威仪感召万邦的宏伟图景，铺就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迈向一体的宏伟基石。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警示，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呐喊，从商汤以身其羽的仁德，到周文王与民共享苑囿的胸怀，贤明的君主如何赢得民心，其中蕴含的古老智慧都被浓缩在了千字文爱玉离手臣服戎羌的凝练笔触之中。那么中华文明如何以立威士德的胸襟感召四方？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为何能成为臣服戎羌一语最生动的注脚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六集《爱玉离手，臣服戎羌》。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说2000多年前呢，这孔子呢带着学生路过泰山，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在坟前哭得十分伤心。孔子扶着车厢前面的横杆，仔细地听着，有些不忍心，就对子路说：“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路就过去问了，说：“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哭得这样伤心？”那女人说：“是的，说从前呢，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呢，我的丈夫也被老虎给咬死了，现在呢，我的亲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所以我非常的伤心。孔子说：“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老妇人说：“呢，这里呢，没有繁重的赋税。”这个话呢，让孔子很吃惊，他扭头对他的学生说：“年轻人，请记住，苛政可是比吃那老虎还凶猛啊！”苛政猛于虎这个典故呢就是这么来的。苛政猛于虎的反面是轻徭薄赋，慎用民力。孔子追求的仁，孟子追求的仁政，讲的就是体恤百姓。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千字文中爱玉离手臣服戎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看这几个字，金文的爱呢，上边呢是一个叫稷字的形状，这个稷字呢，它表示的是从胃里边发出来的声音，像我们打嗝。下面呢加了一个心的形状，它表示呢它是从心里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声音呢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呢用这个字呢表示爱，把对方放在心上。战国时期篆文呢另有一个爱字，这个爱字呢它本意呢是表示走在

0: 路上的样子。说文解字说爱行耳，行走的样子。你看它的原字呢，它还是行走的意思。甲骨文的玉左边啊，它是一个人的形状，这里呢指的是个女人。右边呢，下面呢是个颠倒的子的形状，它表示呢出生的婴儿，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妇女生育并喂养孩子。篆文呢把头朝下的婴儿呢写成了这个肉字，形成了后来隶书楷书的这个字形。说文解字说呢，欲养子使作善矣，说欲呢是培养儿子使他从善。梨，这个梨字呢，左边它是结满子实的一个禾穗，右边呢加了一个刀，那个意思呢像收割。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是收割黍米。黍米呢在远古时期是老百姓的主要粮食，这个字义可能就是收割庄稼。说文解字说梨，履年也，说这个梨呢是用来沾布鞋用的黍米，做布鞋的时候呢要用这个黍米做这个浆糊把它粘合在一起。但是在我们千字文里边，这个梨呢指的是黎民百姓，指的是民众，是这个意思。甲骨文的手就像动物的头部，有头发，有眼睛，有嘴。后来呢这个字简化了，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一个木字。手的古文写法，头顶那几道弯曲的笔画像披散的头发。爱与离手，爱是爱护，育是养育，离手是黎民百姓，爱与离手就是贤明的王爱护体恤百姓。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爱与离手四个字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
0: 体恤百姓的观念古已有之，是不断传承的。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石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至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呢，咱们说黎民百姓是一个意思，黎民就是百姓，百姓就是黎民。其实在周朝以前呢，两者的意思大相径庭。黎民是指的庶民，有三种解释啊。我们看字典可以看到，黎呢它一有众多的意思，黎民呢就是众多的民。二呢，这个黎字有黑色的意思，因为老百姓呢喜欢戴黑色的头巾，所以称之为黎，黎首。三是认为呢，黎民指的是战败的九黎人，说九黎蚩尤之属也。九是单数中的最大的，形容很多。九黎呢是一个非常勇猛善战的部族，他们共同的首领呢是蚩尤。蚩尤带着九黎族在涿鹿呢与黄帝炎帝大战，结果呢战败了，被俘的九黎族民从此呢失去了姓氏权。

0: 员成为民，也就是成为了奴隶。而百姓指的是部落群的统称，它的地位呢远高于黎民。百姓的百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它是形容多。当年呢，皇帝与蚩尤在涿鹿大战的时候，联合了众多的部落啊，一个部落呢一个姓，众多的部落姓的数目很多。那古人呢好取成数，所以呢以百来代表很多，就成为百姓啊。这种军事大联盟中的人呢就被称为百姓。春秋战国以前，百姓特指贵族，因为有姓氏的人呢他都不是一般人，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普通的平民呢他无权无势无地位，有名无姓。到了战国时期呢，这个贵族体系被打破，秦汉以后呢，姓氏就成了普罗大众的标志，这样呢黎民与百姓就没有差别了。爱于黎首就是爱护体恤百姓。那么千字文中呢，坐朝问道以后的几句都是在歌颂三代君主的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体恤百姓的观念古已有之，是不断传承的。
1: 姓氏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图腾崇拜息息相关。母系氏族时期，为了防止同族人通婚，先民创造了不同标志来区分各个宗族的人，后来这些标志逐渐演变为姓，这便是姓的由来。随着父系宗族兴起，先民又从姓中分出了氏，用来区分血缘分支，氏由此诞生。直至秦汉，姓和氏逐渐融合，平民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姓氏，自此黎民和百姓的区分逐渐消融。爱育黎首，言简意深，短短四字道尽古代中国以民为本的治理之道。在历史长河中，面对同样的江山社稷，为何有的君主能赢得苍生拥戴，有的却被弃如敝屣？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民心，究竟是如何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存亡的呢？
0: 爱于黎首就是爱护体恤百姓。商汤说，人是水践行，是民之至否。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通过百姓的精神面貌可以了解国家的治理状况。周武王说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百姓所听到的。所谓的上天，他的意志是通过民众的意志来体现的，统治者呢应当体察民情民意。这种思想呢后来发展出了周公的天命观。我们前面提到过，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说上天呢没有亲戚，他只是在人间选择一个能给老百姓啊带来好处带来福祉的人做天子。那天子呢就要给百姓呢带来利益。如果天子失德无道，违背民意，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呢，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修复正义秩序的必要手段。这种思想呢，启发了孔子仁的思想。孔子的仁呢，他的基本精神呢，他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对吧？强调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和和睦睦。那么强调为政以德，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以道德来感化百姓，通过礼仪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每个人都能各安其位，社会就会和谐有序。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认为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众是最宝贵的，其次是国家，再次才是君王。任何社会中呢，都是先有民众，然后在民众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人来管理，才有了君。这个君呢是管理国家的，没有民众没有国家，那还要君干什么呢？因此人民的地位高于国家和君主，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民心，而不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所以呢，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时为天，君王呢要让百姓生活好，这些呢就成为 爱。

0: 与李守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贤明的君主都是爱民的，而无道的君主则视民为草芥。前面我们讲的苛政猛于虎就是这个例子。史书上关于这一类的例子还很多，商纣王不行君道，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还有呢，这个晋国的晋灵公，他喜欢在高台上用弹弓呢去射行人，看到这个行人呢躲避弹弓那个狼狈，他享受。史书上呢还有一个例子，说周厉王呢残害百姓，国人都指责他，他身边的那个谋士赵穆公警告他说，百姓们都已经不能忍受了。周厉王听说以后呢，就派人监视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抓到就杀掉。这是呢无道的君王。相反呢，贤明的君主却是心中有百姓，心中有明主。商汤时，国中呢连续五年发生旱灾，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呢，生产力比较低下，所以他们只好向天求助。那卜官就告诉他，必须要有人来做牺牲祈雨。商汤说呢，祈雨是为了老百姓能够活下去，如果必须用人做牺牲，那就让我做牺牲吧。于是商汤来到国都东边的桑林，斋戒沐浴，然后坐在柴堆上从做牺牲。他向上天祈祷说，如果天下万民得罪了上天，请求呢降罪给我一个人，不要罪及万民。周文王呢也是奉行德治。有一个故事啊，说齐宣王曾经问孟子说，我的园林只有40里，而周文王的园林70里，但是呢百姓觉得我的园林太大了，而不觉得周文王的园林大，甚至觉得他那70里还太小了。孟子说呢，周文王的园林老百姓可以进去砍柴割草，可以捕鸟去打猎，所以呢与其说这个园林是周文王的，不如说是周文王与百姓共有的。所以虽然70里，百姓还觉得它太小了，而您的园林虽然只有40里，但是百姓误入了园林，射杀了里边的动物，那就像犯了杀人罪一样。这就是像呢在你的国中设了一个方圆40里的一个陷阱，一个圈套，所以百姓觉得它太大了。周文王呢在儒家的心目中是完美的，孔子特别推崇周文王，说郁郁乎文哉武从周，终身呢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做梦都想恢复周礼。后世呢更是把周文王当成内圣外王的典型，和衡量国家管理是非曲直的一个样板。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就自称呢是周文王的后裔，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这就是爱与离守。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甲骨文的陈字为何将横木改为竖木，
0: 变成了竖的，它表达的意思呢就是俯首下士，屈服听命。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1000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石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

0: 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沉浮戎羌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字，甲骨文的沉字呢，你把它倒过来看，它是不是像一个眼睛？然后把它竖下来看，那为什么把它竖下来看呢？它表达的意思呢，就是人的眼睛朝下，俯首下视，屈服听命。经文呢也承续了甲骨文这个字形，这个有些接近我们现代的沉字，到了篆文呢就和我们今天的沉字没两样了。说文解字说呢，沉谦也，视君也，向屈服之情。就说臣呢被牵拉，表示侍奉君王，字形呢像一个人屈服的样子。经文的服左边是一个人的形状，这个人呢代表猎手，右边呢是一个犬的形状，表示猎犬。这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猎手带着猎犬，带着猎狗呢趴卧隐蔽，伺机捕杀猎物。说文解字说，伏思也，伏呢是伺机行猎。戎，甲骨文的戎呢，它是两个武器合在一起，右边是个戈，就是古代的一个长兵器，这个十字呢它是指的盾牌的握柄啊，代表盾牌，加上这个十字指戈和盾牌，这个戈和盾牌呢是古代士兵的基本装备。所以说文解字说呢，戎兵也，戎是兵器的意思。枪，甲骨文这个枪字呢，你看那个形状像羊，是一个羊，然后呢这个羊呢加上这个一个人啊，人呢是指的牧民，然后又加了个装饰，这个装饰呢像古代西部的民族它独特的一种帽饰，就是表示呢带着这种特殊民族特色这个帽子的牧羊人。这个字呢指的就是以牧羊为生的古代西部的民族，指的是羌族。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羌西戎部落的牧羊人。
3: 爱玉离手，凝聚着中华文明对明君德政的至高期许，以爱护养育之心善待黎民百姓。然而一个王朝的稳固不仅在于朝堂治理，更在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各部族的关系，面对四方部族如何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是依靠武力征伐，还是润物无声的王道智慧？答案或许就藏在沉浮戎羌这短短四个字中，藏在那套以威震慑、以德怀远、以文化成的统御之道里。沉浮戎羌这四个字各自隐藏着怎样的造字密码？中华民族又是如何写就这段化干戈为玉帛的民族融合篇章的呢？
2: 沉浮戎羌，沉浮这是屈服称臣，意思呢是四方的部族心悦诚服的归服。沉浮戎羌呢同样说的是三代君王的丰功伟绩，尤其是说这个周代。戎羌呢代表了四方的部族，是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简称。东夷是古代中原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包括黄河中下游、山东半岛的莱夷、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的淮河流域的淮夷、鸟夷、岛夷等方国，有伏羲、太昊、蚩尤、丰夷、少昊的传说。在考古上呢，东夷创造了距今8300年左右的后黎文化，以及呢后来的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氏文化等等。东夷有灿烂的文明，商周时

期，东夷部落呢文化发达，他们较早地掌握了农耕、制陶和冶炼技术，军事组织严密，擅长弓箭。啊，在甲骨文中呢，这个夷字就是表示善于使用弓箭，善于设陷阱捕猎。东夷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南蛮不是一个单一的部族，而是南方众多部落的统称。这个成分呢相当复杂，大体可分为三苗、百越、百蒲和巴蜀几个大的族系。总体上说呢，南人擅长稻作农耕，习水变舟。他们创造了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等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西戎主要分布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的西部，古羌族是西戎的主要组成部分。古羌族呢，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老族群，他们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炎黄部落之前。他们活动的区域很广，包括青藏高原、四川、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呢，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以畜牧狩猎为主，崇拜自然神灵和祖先，祭祀活动非常频繁。他们擅长制陶器、骨器，工艺水平呢，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的因素，古羌人呢逐渐向周边呢扩散。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呢，他们与其他部族发生了广泛的交流和融合，部分羌人融入了汉族，部分呢成为西部各羌族语系的重要来源之一。众多的羌人部落有些保持游牧，而占据草原边缘河谷地带的部落呢，学会了栽培谷物和菜蔬，由半耕半农进一步成为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派生出呢具有不同文化的羌族部落。戎人呢建立了很多的国家，著名的有绵竹、义渠等等。这个羌族呢直到汉代仍然分布很广。南北朝的分裂与融合，很多羌族部落呢才融入到了中原之中，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北狄，这个狄字呢是从犬，这边是犬字，这边是火字，表示呢他们已有保卫牲畜的犬。北方呢非常寒冷，所以他们常常呢围着火野宿，用鸟羽为衣。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了中原，发展成中原人所谓的北狄。狄族它属于游牧文明，住隋朝而居，善骑射，社会组织呢还是以部落联盟为主，军事力量强大。在殷商时期，狄族已分为若干个氏族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周代呢进入太行山区，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赤狄、白狄和长狄等支系。赤狄、白狄都是在今天山西的霍山和太行山区，他们与晋国呢交涉最多。长狄呢则从燕山地区侵入中原，他们灭秦、灭魏，侵犯齐国、鲁国、郑国，甚至还打到了周天子的王姬。战国以后呢，这些狄族呢都融合进了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中原王朝呢对周边这些文化差异的部族的一种泛称。中国呢老百姓呢有一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人与人之间呢没有正面的冲突较量，很难真正的认识彼此，更谈不上成为伙伴和朋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交手就成为了交心的前奏，冲突呢就成为了信任的契机。以交手为媒介，以胜败论英雄，愿赌服输，打赢的人呢他义气，打败的人他服气，然后呢以酒为契机，换铁拜把子，成为兄弟，成为一家人。华夏与各族的关系呢，我觉得啊有些类似。一方面呢，在与周边这些民族较量的时候，华夏族展现了自己的文明发达和军力的强大，立了威，同时呢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向他们示德，促使他们呢臣服并融入了中原。而这些部族呢既是中国古代

0: 边疆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呢，也是华夏疆域扩大文化更新的催化剂。它促使华夏族呢保持活力，不断地吸收各族的长处，更新自己的文化，不断地发展强大。因此呢，中华民族很优秀，因为它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的认同高于血缘或族群，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因为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所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这就是沉浮戎羌的它的意义。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周人呢是很有经验可谈的。啊，周朝呢与武力杀戮、种族灭绝不同，古代的周人呢讲究兴灭继绝，兴灭国聚绝氏，就是呢把已经灭绝的古老的部族重新振兴起来，延续下去，大家呢一起发展，这样呢才能赢得各个部落的支持和臣服。这不打不成交，周王朝通过立威士德，分封这些化外民族，设立五服制度，把他们的酋长首领纳入了封建体系，让他们成为周朝的臣属。一方面因依其伯，就是保留他们自身的宗族组织，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管理自己的国家或部落。而另一方面呢，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义，推行周朝的礼仪道德法律，但不强行改变当地的风俗，统一政令，但不违背各地适宜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他们最终融入了中原。这种传统呢得到了传承，汉代、唐代呢都实行过类似的政策。不过呢，你要说不打不成交，立威士德最好的案例，那要数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七秦孟获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周王朝分封与宗法制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套让远近同心、万民归附的文化密码？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七集，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池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至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名凤在竹，白居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诸葛亮要北伐，必须要有稳定的大后方。偏偏呢，蜀汉建立以后，南方不稳定，南方的土著政权呢，时常来挑战蜀汉。那诸葛亮南征呢，小施计谋，就把那个南蛮王孟获引入到了埋伏圈，很轻松的就抓了孟获。如果讲征服呢，直接把孟获给杀了。

让不服的人消失了，这事儿就完了。但是诸葛亮没有这样做，而是问孟获服不服。孟获不服，说我小看了你，不小心中了你的计。诸葛亮看看也不勉强，放他回去了。然后呢，孟获重振旗鼓，乖乖的又被诸葛亮活捉了第二次。孟获还是不服，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还要与诸葛亮再战。诸葛亮也好说话啊，又把他放回去了。这一次呢，这个孟获呢知道要使点计谋，所以他耍诈，让他的弟弟孟攸带领百余名精兵向诸葛亮去献宝，准备里应外合杀了诸葛亮。诸葛亮听说这个孟攸来献宝，盛情款待，但是呢特别在酒里下了药。那天晚上呢，孟获带了30,000人冲入诸葛亮的军中，准备里应外合活捉诸葛亮，结果发现呢，孟攸还有那些里应的那些蛮兵呢，全部烂醉如泥。知道上当呢已经晚了，孟获呢再次成为俘虏。常理说呢，就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到这个时候呢，孟获他应该服了，但是呢，孟获说这一次呢不是他的事儿，是他的弟弟耽误了事儿啊，所以呢他不服。结果呢，诸葛亮第三次放了他。孟获之所以不服，是他手中还有牌，他回去呢就借了10万排刀辽丁军。排刀辽丁军有特点，面貌凶恶，赤身裸体，抹着鬼脸，披头散发，这很吓人的。关键是这个军队呢，这个士气很高，他们向这个蜀营奔杀过来，看到敌人的气焰呢如此高涨，诸葛亮呢避其锋芒，下令呢关闭城门不战。等到敌兵这个士气大减的时候，诸葛亮这才出兵夹击，大败孟获。这孟获呢逃到了一棵树下，哎，正看见诸葛亮呢坐在车上啊，这一看呢这是个机会，然后呢冲过去要去活捉诸葛亮。但是呢不出意外的，他掉到了陷阱里。孟获呢还是不服，那诸葛亮呢第四次放了他。这回去的孟获呢躲入到了屠龙洞求援。在那个地区呢有一个洞主，银叶洞洞主，他因为感激呢日前诸葛亮呢没有杀他的族人，所以呢主动了活捉了孟获，把他送给了诸葛亮。孟获当然不服了，我被自己人给绑过来的，所以呢诸葛亮也没多说，直接就放了他。那孟获呢在银坑洞就召集了1000多人，又叫他的内弟呢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那个目录大王来助战。而正在商讨的时候呢，诸葛亮的大军已经赶到了，孟获呢大吃一惊，准备逃亡。但是呢他的夫人祝融氏呢还是有些本事，他呢领兵出战，结果呢活捉了2员蜀军的大将。第二天呢，这个诸葛亮呢就用计又活捉了祝融氏，用他呢把那个2个蜀军的战将呢换了回来。这个时候呢，孟获已经请来了这个目录大王，这个目录大王就骑着白象，念着咒语，摇着铃铛，赶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杀过来了。对此呢，诸葛亮早有准备，因为所有的动物呢都怕火，都怕烟，诸葛亮就取出了准备好的木质巨兽，嘴里喷着火，鼻子里冒着烟，毒蛇猛兽一看就吓跑了。然后呢，蜀军就占领了孟获的银坑洞。失利的孟获又玩起了诈降，他让内弟呢把自己绑着带到诸葛亮的阵营去投降。诸葛亮已经看出他的假降，所以呢刚一进到这个阵营就把他们全部拿下，然后搜出了他们身上的兵器。孟获不服，说如果你能再擒获我一次，我才真正的服了。诸葛亮呢又放了他。这第七次呢，孟获请来了乌突谷带领的乌俄国的藤甲军。这个藤甲军呢刀枪不入，的确给蜀军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后来呢，诸葛亮又用火攻破了这个藤甲军。孟获呢第七次被俘才心服口服，这次呢是真的服了。可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孟获是谁都可以不服，他就服诸葛亮。因此呢，不仅真心投降，还说服了各个部落全部投降。这样呢，诸葛亮北伐有了稳定。

兵的大后方。上面讲的挺热闹，它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内容，对吧？《三国演义》是小说，肯定有渲染和夸大的这个地方，用于凸显呢诸葛亮的仁政和智慧，凸显攻心为上、以德服人的理念和臣服戎羌的这个标准化的作业。因为《三国志》呢没有记载这件事儿，七擒孟获这个事儿呢是南朝宋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引用了东晋的《汉晋春秋》的内容。《汉晋春秋》呢与这个《三国志》以曹魏政权为正统不同，它是以蜀汉为正统，它的史料来源和真实性呢曾经就受到质疑。但是呢，与《汉晋春秋》同时甚至比它更早的《华阳国志》也有记载，《华阳国志》的作者是长渠，长渠呢曾经是成汉国的史官，这个成汉国呢就是建在成都的，是这个蜀汉的故地，这个国家呢距离蜀汉灭亡也不过几十年，因此呢这个长渠《华阳国志》的记载不可能呢是凭空捏造。但是呢这两处记载，就是《汉晋春秋》和《华阳国志》的记载呢，它只是说七擒七纵或七虏七射，没有细节描写。所以有人就质疑说七擒孟获呢不可信啊，你即使武力再占优，你能保证每一次都抓住他？何况这是在人家的地盘。更有质疑者说呢，这个抓一次放一次，这是拿士兵的生命和国家的财力，你在开玩笑。每次抓获呢，他都有士兵的生命和人力财力的损失，所以是不值当的。其实呢，这是用短视的利益去批评具有长远眼光的打算。每次战斗的确有财力人力的损失，您可以一次斩尽杀绝，但它造成的仇恨和对周边部族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这个后劲呢是巨大的，它会迎来无休止的报复和长期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呢随时都可能爆发，这无异于呢让自己处在一个火山口上。中国人的智慧呢就是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而会为长远的利益和子孙后代呢做打算。事实是诸葛亮合府为主，武力为辅，不以武力相威胁，而以仁德相感召的政策，不仅体现了对这些部族的尊重，臣服了孟获，也影响感化了周边的部族。诸葛亮在平定叛乱以后，不派遣官员管理，而是及其渠帅而用之，就是保留呢原有部落的组织结构，任用他们的首领进行管理，实现了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遗憾出安的理想局面，使这个诸葛亮的北伐无后顾之忧，而且呢使南中变成了蜀国的兵源财源的可靠补充基地。由于诸葛亮的怀柔政策，使南中少数民族与汉人呢可以保持正常的交往，汉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在南中迅速传播，牛耕替代了稻耕火种。这个史书记载呢是一众贤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生产发展了而满心欢喜，因此呢感激感恩诸葛亮。在诸葛亮死后，百姓相继戎夷野肆，当地的百姓都在郊野呢祭祀诸葛亮。在历史的很长时期，在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中都流传有诸葛亮的传说，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怀念纪念诸葛亮，说明呢诸葛亮的政策不仅减少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为多民族国家统一，为最终把这些部族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做了奠基工作，同时也对臣服戎羌做了很好的注解。好，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这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我们的目光天南地北，广阔而各异，我们的人群五湖四海，丰富而多元。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不管山海的阻隔有多远，总有共同的光明见证我们的年轮。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管语言的差异有多大，总有共同的信仰指引我们前行。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色彩，却可以汇聚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精彩。每一盏灯都有自己的光芒，却能汇聚出千条香烛照星河的璀璨。只要心存彼此，即使重山远隔，也能心心相印。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也是共同的期待。正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
1: 龙阳好，
0: 欢迎康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欢迎蒙老师。
1: 人生在世啊，贵在相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心心相印，便可跨越千山万水，这就是相知的力量。一部中国诗歌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相知的历史。元稹就是杜甫的知己，他扭转了盛唐以来洋里异度的局面，第一次高度地评价了杜甫，认为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甚至认为就连李白也未必能够一窥杜诗的唐傲。杜甫呢，又是李白的知己，在他的眼中，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对李白的认识、理解与评价，始终是后世评价李白的一个标杆。李白呢，又是谢眺的知己，他认为自己与谢眺那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啊，今古亦相接，长歌怀。

0: 静如练，令人长忆谢宣辉。诗人与诗人的相知，既传承着诗风，也传承着人格，甚至会传承着一个时代。而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历程，就此一代一代的走向创新，走向了未来。
1: 谢谢康老师。所以真正的知己可以跨越山海，也可以跨越时空。
0: 没错，是这样的。
2: 其实呀，中国人是最喜欢交朋友的，所以《论语》一开篇不就讲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同样的话在《诗经》里怎么讲？那叫做应其名矣，求其有声。没有朋友啊，其实我们的文明就不能有效的成长。那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也是特别愿意跟朋友你来我往，互通有无的。那叫做什么？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一期的主题，叫做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那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新老朋友，包括我们中华文明的新老朋友，包括我们诗词大会的新老朋友，都能一帆风顺。那叫做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 好，谢谢蒙老师。那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同道好友，让我们掌声欢迎百人团。同时还有此时此刻汇聚云端参与节目录制的云中千人团，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登场。
3: 同志五三七，贺天黄五七，与君离别意，同是万古人，太尉存知己，天
1: 谢千人团的集体颂诗。我们也借着这首诗词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就像此刻与我们汇聚云端的云中千人团，也真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
0: 是的，
1: 现在正在第二现场观战的有我们本季请回来的冠军团。
4: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1: 你们好。
5: 大家好，我是申浩。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工程行业的工程师，在我的工作当中呢，时常会经历跨文化的交流。与君远相知，不到云海深。我相信只要民心相通，就无惧山海的阻隔。
6: 大家好，我是彭敏。山海难隔心音，再远的物理距离挡不住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和生物认同。当我想你时，整个宇宙都会为你闪烁。
1: 谢谢你们，谢谢。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一共四道题目，由我们三位为大家轮流给出。第一题，请听题。古代使者常把域外物产带回中原，有诗云：天上白鱼哪可摘，归时只得带流花。请问把石榴带回中原的使者是谁？ A 张骞， B 班超。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张骞，多少人答对了呢？71人回答正确。其实张骞和班超都带回了很多的域外物产，张骞主要以植物为主，班超主要以奇珍异兽为主。
2: 张骞带回的是什么呀？其实大家现在能想出来的东西你都往张骞那儿猜，就大概不差。 为什么？因为首先张骞早哈、啊，张骞封博望侯嘛，一次出使，再次出使，然后把很多当时的奇珍异宝，其实也不是奇珍异宝，那可能在人家中亚、西亚非常普通的东西就带回来了，像我们刚才说的石榴也好，苜蓿也好，胡萝卜等等，这些带胡啊、带西啊都带回来了。

0: 现在我们石榴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叫安石榴吗？那安是什么？是安息。其实石榴原产地就在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阿富汗这一带，然后从那边沿着张骞的脚步传入新疆地区，然后传入中原地区，然后等到班超是什么时候呢？班超东汉了嘛，班超封定远侯，他最大的功劳是什么？不是看那么多新鲜的事物，而是把这片土地安定下来。所以当时东汉呢，整个西域部分是三绝三通啊，三次跟中原断绝了联系，又三次因为班超、班勇父子的绝世功劳而再次和中原合为一体。大规模的那些普通的物种，其实在他之前就已经由西域传入中原了，这是这两个人的区别。
1: 谢谢蒙老师。
2: 所以啊，西汉时代的张骞，东汉时期的班超，都为我们整个西北疆域的拓展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中华文化地理版图的重要的一环。
1: 谢谢康老师。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有请康老师给出。
2: 清代诗人赵翼看到一件能自动奏乐的西洋物件，很感兴趣，写诗说：“得非机人坐其下，斯旦斯魂手奏乐。”他看到的是 A 自鸣钟， B 八音盒。
1: 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自鸣钟。来看答题情况，35人答对了，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刚才是70多人答对第一题，这会儿只剩30多人了。
0: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题是这样有挑战性的，我觉得题干给的特别清楚啊，因为他提到了三个嘛，第一个叫做鸡人，第二个叫做丝蛋，第三个叫做丝婚嘛。鸡人是什么呀？咱们都知道王维那个降泽鸡人报小仇，上衣方尽翠云裘，对不对？其实鸡人就是一个官员，他模仿雄鸡那个功能，他去报晓，因为宫里头嘛，你养好多大公鸡好像也不太合适，所以怎么办呢？一个官就被命名为鸡人，由他每天提醒皇上啊，你该起床了，该穿衣服了，该上早朝了等等，这是鸡人。私旦私婚也是啊，一听就是啊，有些人管什么叫做天亮了，有人管什么叫做天黑了嘛。所以那赵翼他说现在有一个工具把这些人的职能都给取代了，那个工具叫什么？那个工具就是自鸣钟啊。
1: 谢谢蒙老师。而且很有趣的是，第一题反映的是西汉时期的新鲜物产石榴，咱们这第二题看到的就是清代的新鲜的贡品。
2: 这个贡品可是有本质的不同，咱们最早期的日晷那很简单，实际上是根据天象太阳的影子来判断时刻，对不对？再进一步的铜壶滴漏，其实是通过水位的变化来看。即便到了后来郭守敬他们发明的一系列的计时器，你注意都跟发条没关系，都跟水力的驱动有关系。但是发条是什么？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啊，是机械装置，所以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是来自另一种生产力的一种输入和一种借鉴。
1: 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这道题也很有趣，我们请蒙老师先出题。
0: 李白作诗批评别人，问以经济策，忙如坠烟雾。那么请问经济策指的是什么呢？ A 经商之策， B 治国之策。
1: 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B 治国之策。多少人答对了呢？33人回答正确。这个有趣就在于是古今词义的不同，此经济非彼经济。
0: 其实这个看《红楼梦》，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定得选经邦济国。为什么？那时候贾政啊、薛宝钗啊这些人都劝宝玉嘛，你要留心孔孟之道，要委身经济之策。

0: 那是让他做生意吗？肯定不是，是让他留心去做官。做官嘛，就是经邦济国嘛，这里头涉及到古今词义的变迁。在近代以来，好多词义都发生了改变。举一个例子，我们既然讲到这个经济跟做生意有关系了，生意现在是什么？那我们讲生意经、生意场啊，贸易交流。古代生意是什么？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呀。啊，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啊。那个生意是什么？无限的生机呀，生生不息的那个样子呀。这就是这个古今呢、很多词义的变化在其中了。
1: 嗯，很有意思，旧的意思没去，但新的意义又被不断的丰富，这也是体现出了这种语言连续性，其实也极大的丰富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连续性。谢谢老师的解读。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请听题。面壁十年突破壁，请问面壁十年所用典故与下面哪个人物有关？ A 达摩， B 玄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达摩，多少人答对了呢？30人回答正确。
2: 面壁十年突破壁啊，这是总理在年轻的时候下定决心要追求真理啊，东渡日本，写下了这首表明心志的诗。但这里边引出来的故事达摩却很有意思。
0: 这个菩提达摩从哪儿来的？从南天竺过来。怎么过来？海上丝绸之路。刚才我们讲啊，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们其实早期可能更多的关注陆上丝绸之路，但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出现的相当相当早。汉朝的时候就有，从广东的徐闻港啊、合浦港啊，一直往南渡南海。在这个达摩这时代，他也是直接从海路到了广州，然后到哪儿？到了梁武帝的地界。大家都知道梁武帝是十分命佛的，但是跟这个菩提达摩没有谈拢，然后他才怎样一苇渡江，然后到少林寺去。所以少林寺成为中国禅宗的祖庭。
2: 应该说，不管是禅学还是佛教，本来都是古天竺的产物。来到中国之后，怎么适应这片中土的土壤土情，就是个重大问题。由此可见，第一，任何的这样一种知识，这样的一种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如果想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和传承，必须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第二，必须与国家民生重大的事件密切相关，只有这样才能向下深耕，才能向前发展。
1: 谢谢康老师。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嘛，因为儒释道最后都成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这儿我们来看看百人团选手当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四位选手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诗韵紫砂手艺人张沈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学员徐道宽、手绘诗词地图的小达人陈叶晨、数控机床工孟凡杰。他们将分成两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画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四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两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对抗抢答题，让我们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1: 人间珠玉安祖曲，岂如阳羡溪头一碗土。大家好，我是张沈琪，来自中国陶都江苏宜兴，是一名紫砂手艺人。平时生活中，我喜欢和丈夫一起读诗对诗，今天我们一起来参加中国诗词大会，心情非常激动。
0: 哦，欢迎你。
1: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也给老师们带来了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
0: 哇，太有心了。我们也祝福你今天的这个比拼呢，就像这壶一样，壶纳乾坤，气定神闲呢，好吗？能够比出好成绩。
1: 好，谢谢。
0: 再来认识一下另外一位。
2: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见。我是来自空军军医大学的徐德宽，是一名航空航天医学专业的学员。
0: 能不能够具体的介绍一下您的专业？
2: 航空航天医学，简单来说，主要就是保障飞行员和航天员的健康和安全。
3: 他这个空军军医大学啊，原来叫第四军医大学，他们的医院西京医院在整个西北地区，那就是头一把交椅。所以我看见空军军医大学的人，看见西京医院的人，我眼睛都亮了，
0: 油然而一种崇敬之情。
3: 对呀、
0: 他们这个专业其实是在守护飞行员、航天员他们的飞天梦。事实上，因为他没有机会遨游苍穹，可是他服务的对象会带着这个专业学子们的梦想飞天。希望您能以自己专业的方式圆了飞天梦，同时也能在我们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圆了自己的诗词梦，加油。
2: 谢谢。
0: 接下来就是两位的答题时间，我们首先来看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1: 我的答案是盈盈一水间。
0: 目前只有两宫格亮出，您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题看完。正确答案盈盈一水间，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0: 徐道宽抢到，
1: 我的答案是遇上青天揽明月。
0: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徐道宽加一分。第三题，请听题，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渠道宽抢道。
1: 我的答案是坐地日行八万里。
0: 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渠道宽再得一分。感觉这三道题都像是为他出的。
2: 真的是。怎么会是就出到你的心头了哈，一个人类的航天梦，或者说中国诗人的飞天梦。你看这个过程啊，真的是讲得太科学了。我觉得最早的是什么，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啊，人就在地上仰望星空啊，仰望牛郎织女，仰望天河。然后呢就到了唐朝了嘛，唐朝的人你看多雄壮啊，就欲上青天揽明月了呀，就想上去了，不是仅仅在那儿看着了。然后毛主席就更不得了了，毛主席那时候已经有科学知识了嘛，所以他知道不用上去，我其实就坐在这儿，就站在这儿，我也在动啊，坐地日行八万里嘛。因为什么？因为地球在自转呐、因为整个太阳系那些星辰在公转呐、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科学题，也是一个文学题。
0: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
3: 以前思念是因为有了距离，所以这个思念非常的绵长，

0: 非常的深情。但是当智能的手机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视频的电话已经如此的频繁，你还怎么才能有诗意呢？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个诗部分的回答了这个问题。那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人类对于宇宙已经有了非常自觉的认识，但这并不耽误我们的诗人老人家写出了坐地日行八万里，寻天遥看一千河，如此浪漫的诗。事实证明，不管科技有多发达，只要人类自己依然对这个世界保持诗意的态度，就永远都可能写出这样美好的诗篇来。
1: 有一个说法是广受大家的认同吗？说科学与文学常常是在山脚下分手，但最终会在山顶上相逢。虽然我们要保持和宇宙星空一定的距离，留给自己的心灵更广阔的天地，但是在我们探索星辰大海的征途上，在我们迈向深空的领域里，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我们的科学家们，我们的科技人员们从来没有停止他们奋斗的脚步。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优秀代表也来到了我们百人团的现场，成为诗词大会重要的一员，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是王永军，来自于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工程系，主要从事飞行器结构设计方面的教学工作。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主要从事航天领域的雷达结构总体设计。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
4: 我叫孙小静，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后，现在主要从事航天器环境相关的科学研究。明日登峰须造极，秒观宇宙我心宽。
5: 我是王一涵，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未来立志于成为一名航空发动机研发和设计的工程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1: 我觉得特别感动，古人用诗词描绘星空，我们今天用科研去照亮星空。而当星空真正被照亮的时候，每一个为此奋斗的人其实也成为最闪耀的星辰。所以谢谢你们。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与杜甫有亲如兄弟的交情。线索二，他在安史之乱中改变命运。线索三，李白写诗赞美他，谈笑却邀分。线索四，他安慰董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张神奇抢到，
6: 我的答案是高适。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高适，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0: 非常的有意思，这个题就是特别是李杜高这三个人的命运。高适跟李白杜甫的最大的不同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显出峥嵘，显出才干，显出他的卓越的战略眼光。只说三件事，第一，他经人推荐得到葛舒翰的赏识，这一步非常重要。他进入葛舒翰的幕府做了幕僚，葛舒翰带他进入长安。第二，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跑到成都，高适当时追随玄宗到了成都，得到了玄宗的赏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第三件事情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仅得到了玄宗的赏识，转而他又去见了肃宗。他见肃宗干什么呢？他见了肃宗陈说，当时永王李璘拥兵自立，东下江陵的这样一个事实是有危害的。所以史书记载，肃宗当即就命他做淮南节度使，整个东南地区的所有的兵力用他统筹，就干一件事情，剿灭永王李璘。当时咱们可爱的李白正跟着永王李璘做英雄梦呢。事实证明，高适是一个能够认准关键问题，抓住关键问题，用好关键问题，所以他在唐代，特别安史之乱前后，在政治上他是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反观李白，他认识到了关键问题， 但他没有抓住关键问题，更没有运用好关键问题，在关键的时刻他也并没有拿出应该有的政治韬略和政治见识。我们虽然在诗歌史上极力地称赞李白的才华，但是并不能因此盲目地去把他的文学才能和政治谋略化为等号。
7: 你要说政治能力最强的，包括军事能力，这都是高适。那要说文学才华，让人一看就惊为谪仙人的，一定是李白。但是这里最温厚的是杜甫啊，杜甫其实是这三个朋友的粘合剂。对上我感慨的是什么？都说高适识人没错，但是我觉得杜甫能识朋友，在30岁的时候一抓就把这两个唐代诗人中最具天分和最具才华的人抓在手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这就是杜甫了不起的地方。
8: 谢谢老师的精彩解读。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外景题，选手请看大屏幕。
0: 现在我是在巴西的圣保罗大学的校园里边，那么在远处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高耸的钟表塔，这个建筑呢是圣保罗大学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主席给巴西的友好人士写了回信，在这封回信里边，总书记特别的希望巴西的各界的朋友能常来中国走走看看，而且他也鼓励中巴的人民推动中巴的友谊，就像长江水和亚马逊河水一样奔腾不息。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么下面的哪一个诗句用来形容我们当前的中巴的友谊最为恰切呢？选项 A 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选项 B 一国由兄弟，相知无救心；选项 C 大家最熟悉了，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错。
8: 徐道宽抢道：
9: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8: 本题的正确答案 C 选项，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祝贺你答对了，给徐道宽加一分。
7: 我们怎么样考虑这道题？那你看啊 ，A 选项是什么？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嘛。这个它不涉及到距离问题。那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第二个选项是一国由兄弟，相知无救心。这个如果说我们跟一个新建交的国家，那就非常棒了，相知无救心嘛，哪怕你是我的新朋友，那我们也可能是这个亲盖如故。所以这个不是在描述地理问题的遥远，而是很可能哈，他就会在讲一个建交时间长短的问题。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他非常恰切的对应上了主题呀，说巴西好远呐，巴西有20000公里之外呀，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是什么？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讲友情，但是要扣那个题目，牢牢的扣住这一点就对了。
8: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拍摄之旅吧。
0: 2024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那么之前呢，就是北师大一直做了15年，做了一个活动叫外国青年看中国项目，就是每年我们会邀请大约近100名外国的青年人到中国来，拿着他们的 DV 到中国的一些苏州啊、杭州啊、兰州啊等等这些城市去拍摄一个主题，跟中国学生一起，然后呢来认识中国，来了解中国，然后拿着拍的这些短视频到国际上去评奖啊。这个呢已经举办了15年，为了这个我们飞了30多个小时，真的是万里之行啊，有个很深切的感觉，说你走了这么远的路，飞了这么久的时间，见到了你很想见到的一群人，你就很想知道 你跟他们能聊到一块儿吗？
1: 我特想知道你们是用哪一个话题突然话匣子就打开。
0: 话题就是从孜然和咖喱开始。
1: 让你们走的时候有没有实现难舍难分，达到这一点了吗？
0: 他们

0: 很想来中国看一看，而不只是我们用嘴说。当然他们也想听其言，完了他们就想到北京来观其行，最后就拥抱拍胸脯说来哈，请你喝酒。我说没问题，北京见。我就是说中国的大地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见。
1: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也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今天的主题真的是相知无远近，万里上为邻。我们也来看一看三题过后目前场上的两位选手的积分情况。张沈琪2分，徐道宽3分，祝贺徐道宽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第二轮对抗抢答题。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组选手：
2: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大家好，我是陈叶晨，今年12岁了，来自福建霞浦。我喜欢旅行，更热爱诗词。这次能够冲上舞台，我特别开心。
1: 欢迎你叶晨。我觉得如果大家看了我们手里拿的这样一本诗词笔记之后，那真的是会对这孩子竖起一个大拇指啊！老师们面前每人有一册，你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是你的什么学习笔记。
2: 三位老师手里拿的分别是我画的李白、苏轼，还有主席的诗词地图。绘制诗词地图是我学习诗词、了解诗人生平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是把我的爱好旅行结合在一起。
1: 我觉得太厉害了，期待你读诗破万卷，答题如有神。
2: 谢谢龙阳姐姐，我会努力的，
1: 加油。我们再认识另一位。
3: 芦花照天地，红杏乱枝桠。大家好，我叫孟凡杰，今年36岁，来自山东济南，是一名数控机床的操作工。今天能够登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真是非常高兴啊。
1: 好，欢迎您孟大哥。
3: 谢谢。
1: 您平常都是在车间里学诗背诗吗？
3: 因为我的工作是数控机床嘛，它用来加工大理石材。我把活上上编好程序启动了呢，我就有时间了。我就利用这些时间呢，在车间里拿出我在家里写的诗词，然后来就是这么看一眼，加深我对诗词的记忆嘛。这都是我，因为公司里有一些废弃的图纸，我就能拿回家。有时候儿子也在画画，我也可以写上一些诗词，然后就这样慢慢一点一点的积累嘛。我的学历不高，就只能用这种笨方法来学习。
1: 看到孟大哥就会想到我们诗词大会每一年其实都会有劳动者代表来到现场，诗词就是他们平凡生活当中的英雄梦，让他们的心灵时刻得到诗词的滋养和浸润。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孟大哥这一次在我们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好好表现，加油。
3: 好的。
1: 接下来进入两人的答题时间，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叶晨抢道：“
1: 我的答案是，明月何时照我还？”
0: 我们把题看完。正确答案是，明月何曾是两厢。陈叶晨回答错误扣一分，抢得有点快，恰恰被干扰了，因为我们的干扰项就是明月何时照我还啊。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叶晨抢道：“
1: 我的答案是更隔蓬山一万重。”
0: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陈叶晨加1分。

0: 王昌龄的这首诗大家都太熟悉了啊，李商隐的这个《无题之一》啊，大家也很熟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相知无远近》。王昌龄的诗啊，是在说，只要共享一轮明月，其实彼此的距离依然很近，心相近，距离再远都不称其为距离。但李商隐这诗恰恰是相反，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他其实与他诗里边潜在的那个他距离没有那么远，距离很近，但他却要说更隔蓬山一万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重要的就是心的距离，如果两个人之间有猜忌，或者因为现实的某种原因而不能聚首，即便离得很近也感觉是千山万水。
1: 这是不同的性格呀，对不对？王昌龄是什么人呐？哎，诗家夫子王江宁啊，但是他写边塞诗见长的呀，他是一个豪迈的人呐。王昌龄他诉诸一种自然地理的知识，他在讲什么？青山一道同云雨，你看笼罩着你的这片云彩，它也会笼罩着我，洒到你身上的雨滴，它可能又洒到我身上。所以他诉诸一种自然的豁达，然后解脱了这样的一种心结，这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呀。可是李商隐不一样，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深情的缠绵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他的诗里读出了那样的不愿意放手，我不愿意接受，我不能够接受，我不可以自我宽慰，我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人，所以我不能够获得任何安慰。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细腻的心境啊。那我们理解诗，如果我们不理解多情，不理解细腻，还理解什么呢？对不对？我想伤春悲秋啊，恰恰出自于人心灵的敏感，所以我觉得王昌龄的豁达是了不起的，李商隐的幽怨和缠绵也是了不起的。
2: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来看下一道题，这是一组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女神，回望人间，李商隐。提示字：悔。叶晨抢道：
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女神，拯救人间，李贺。提示字：卜。孟凡杰抢到：
4: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
2: 祝贺你答对了，孟凡杰加一分。这组题也很有趣，把两位女神放到了一块儿，我们来听老师们说一说。
1: 嫦娥奔月和女娲补天呢，哎，它具有女性的特质。嫦娥呢，我们把它设置为一个柔软的形象，那差不多代表作就是李商隐这个“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有没有对这个他去偷灵药，去独自奔向天庭的这种幽怨？有，但是这里头可能更多的从他的心情去想这个事情。他独自选择了那样一条道路，他后悔吗？他是后悔的。你会发现，李商隐仍然试图去体贴他，说他在那儿一定因为孤寂也在后悔吧。我觉得我们从诗中能够读出好多好多故事，更能读出好多好多心情。比方说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呵护美的、呵护柔弱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善意温厚的心情。
2: 谢谢蒙老师。蒙老师刚才着重讲了嫦娥哈，康老师您再讲讲女娲呗。我觉得女娲作为中国神话当中的女神，她存在的意义格外的不一样。
0: 对，女娲实际上她是一个创世神，同时她又是个救世神，这上符合母性的特点，因为这个生命就是来自于母体嘛，所以我们的创世神是一位女性，同时呢大慈大悲的女性又拯救了这个世界。回到李瓶箜篌引这首诗，你会觉得与其说它是写李瓶

0: 弹箜篌的那美妙的声音，倒不如说借这个机会把所有的神仙世界和意象全部都集合在了一起，因为仅仅用人间的意象已经根本没法形容李平箜篌的美妙，也许只能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对不对？所以用人间的意象无法再形容它，乐曲是如此的忧伤，以至于只有江娥素女的哭泣才能形容它，它是如此的炸裂，以至于只有昆仑山碎裂才能足以形容，它是如此的美妙动听，以至于只有凤凰的叫声才能比喻它。白居易把人间形容乐曲的这个意象都用尽了之后，李贺又更进一步告诉他，我形容音乐炸裂可以用女娲补天石破天惊来形容，是吧？包括里边的神鱼啊、老鱼啊、兽蛟，所以你能看到这就是李贺的贡献。为什么李贺那么年轻就去世了，留下来也只有200多首诗，但是杜牧对他的评价那么的高，骚之苗裔啊，他就是屈原的后世吧，他是屈原的继承者吧，甚至他说他的阅历是有点少了，他的诗词里边的内涵呢还是显得有点单薄了，假设天甲乙年他可能会超过屈原吧，连这样的话都讲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李贺的精神世界里边有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世界，这就再一次证明艺术，特别是在艺术形式上的这种创新和创造，与诗词的内涵是同等重要的。
1: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今天有一个词特别适合形容李贺，就是情感颗粒度，情感颗粒度极细，所以可能也透支了他的生命。接下来是两位的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我们历经了超过30个小时的连续的飞行，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来到了智利的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聂鲁达先生的故居。聂鲁达呢来过好几次的中国，与著名的诗人艾青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聂鲁达呢在中国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中国大地之歌》，在这首诗里边他说，你的群山江河和峭壁，你的天空云彩和人民，这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2: 那么问题就来了，
0: 这首诗里边与以下哪个诗句表达的意思最相似？ A 洛阳宫殿化为风，修道秦观百二重。 B 上下心同铁石坚，城池势若金汤固。 C 三峡楼台烟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希望咱们各位朋友尽快告诉我。
1: 孟凡杰抢到，
3: 我答案是 C。
1: 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
3: 因为刚刚康老师说出现了天空还有云彩是自然的风景吗？我就选择的是 C 三峡的风景。
1: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选项 B， 上下心同铁石坚，城池势若金汤固。孟凡杰回答错误，扣一分。我觉得可能孟大哥没有听清楚康老师的题干，是不是理解错了？孟大哥，
3: 是是是，啊，
1: 被美景陶醉了，
0: 陶醉了。
1: 确实，那海浪一扑来，哇，整个人都好了。大自然真的很治愈。王老师，您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
4: 是，我其实刚刚在想什么？我想啊，我们可能中国人最熟悉的南美诗人就是聂鲁达了。那我们为什么熟悉他？因为他的情感能够跟我们的情感深深的贴近。A 在讲什么？A 在讲守不住。

0: 我们都知道百二河山、百二秦关这样的说法是指什么？是指秦朝啊有那样巩固的关塞，所以他有100万兵就相当于别人有200万兵，这形容他这个山河非常的险固，当然他的将领也非常的豪雄，他的士兵也很好，所以他能够保证自己的国防。可是这恰恰说什么呀？说洛阳宫殿化为风，修道秦观拜二重啊。如果你真的是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时候，所有的官也罢，所有的人也罢，可能都守不住，因此这叫守不住，对不对？那 C 是什么？ C 是三峡楼台烟日月，五溪一府共云山呐。这个其实是五溪是指什么？是五溪蛮呐，就是杜甫他在讲当时安史之乱之后不是流落夔州嘛？夔州这个地方其实有好多少数民族的，他说这个地方三峡的水呀能够那么高，能够把日月都淹没了，而这儿呢我和这个五溪的这些少数民族一起住在这样的雾罩云山之中。这个好像只是自然风光的描述，涉及不到它是一个坚固的堡垒这个问题。因为聂鲁达这个诗最后落脚在什么？这是坚不可摧的堡垒。那因此再回过头来看二就非常突出了，他说上下心同铁石坚，城池势若金汤固。所以真正最后巩固国家的是什么？是上下心同铁石坚，只要上下同心，那么没有什么地形的优势啊，没有什么自然条件的优势啊，国家也自然如金城汤池一般稳固。其实这也遥遥地呼应了聂鲁达的这首诗，它不仅仅讲云彩，不仅仅讲群山，不仅仅讲江河，不仅仅讲峭壁，他说还有人民，对吧？因为那是讲新中国，他说你的人民和你的自然共同构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1: 谢谢蒙老师。
2: 长河，它展现了中国古代钱币的发展史。请听第一题，有请蒙老师给出。
0: 这个呢是西汉末年王莽所造的金错刀，它是传世的刀币之中最著名最漂亮的一种。那么以下诗句中呢都提到了金错刀，请问哪一项指的是钱币呢？ A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B 金错囊从庆，银壶酒一蛇。 C 美人逞金错，先手快红仙。
2: 选手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两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两位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
0: A 选项是这个黄金错刀白玉装啊，是说这个刀啊装饰的非常华丽啊，夜穿窗扉出光芒啊，就是这个武器啊自动在这闪闪发光，它呼应着诗人的心情。这个诗人是什么心情啊？丈夫50弓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啊，还是呼应着陆游的英雄气概。其实就是他在汉中那个地方，他一生唯一参军的那次，在那待了8个多月，成为他一生永久的回忆。到了中年的后期，按照当时来讲算老年了，还不断地回味当时杀敌报国的那个场景。所以 A 毫无疑问它是指真正的宝刀。那 C 是什么呢？美人逞金错，先手快红仙呐。这个红仙是什么？生鱼片呐。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厨房用刀，那因此它也不是货币。那最终选 B 不就对了吗？金错囊从庆，银壶酒一奢，这是杜甫写的呀。杜甫一辈子都在哭穷嘛，我这老是钱不够用，酒不够喝，那个酒都得去赊账去。所以他说这个金错刀嘛，当时放在什么？放在囊里头啊，放到这个囊里头，这囊老是空的，这里头没有钱，然后呢那买酒就得去赊账，所以这个是钱。
2: 谢谢蒙老师。方老师请出第二。

0: 题。
1: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废除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货币，在全国范围推行半两钱，从此圆形方孔钱成为了标准货币，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唐高祖武德4年所铸造的开元通宝，不仅改变了中国钱币的命名方式，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计量系统。问题来了，开元通宝的使用催生了哪一种计量单位的出现呢？ A 一回一两二钱银的钱， B 腰缠10万贯的贯， C 塔影孤星月一圆的圆。
0: 选手请答题。让我们期待一下两位选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2: 哎呦，这道题其实挺简单的。哎呀，
0: 两位都做出了答案的选择 B 选项，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钱，这种计量单位的出现就是 A 答案，一回一两二钱银。所以很遗憾，两位都答错了。
3: 这个有点可惜啊。
4: 首先能排除 C 对吧？ C 是塔影孤星月一圆嘛，这个月一圆就是指月亮圆了呀。嗯，所以这个跟那个现在我们说一元钱两元钱那个圆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这个不是跟货币有关的。那接下来就是 B 了。 B 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古人著名的美梦哈、啊，就是又做神仙又有钱。开元通宝是圆形方孔钱，所以那穿成一贯，一贯就是1000个铜钱嘛。那你之前的五铢钱也是圆形方孔钱呐，它也可以穿成这么一串啊。那你之前的秦半两钱也是圆形方孔钱呐，它也可以穿成这么一串，因此叫做一贯呢。因此这个选项不对。 A 是什么？一回一两二钱银。这个钱呢、啊、这个计量单位是怎么来的？就是唐朝，虽然说他放弃了拿这个货币重量做这个钱的名称的那种办法，比方说半两钱五铢钱不都是拿重量来说事儿吗？唐朝已经叫做开元通宝了，但是他的钱的重量，就是他的货币啊，仍然是有标准重量的。那个标准重量是什么呢？是十文，就是一两。一枚铜钱是重多少？一枚铜钱那就是重1/10两，后来人们把这样的一个分量就叫做什么？叫做一钱，所以就有了钱这个单位了。所以以后我们再说这个钱呢，我们就用钱和两来做它的计量单位了。所以 A 选项一回一两二钱银，那还恰恰是开元通宝给带来的新变化。
0: 谢谢蒙老师。我觉得这会儿老师们可以打开这钱袋子看看了，看看里面有多少两，有多少钱。哎，
4: 我这是早期货币，哎，我这是早期货币。哎，他那钱很标准。
0: 哎，康老师这个就是传起来的。
4: 他那个钱很标准了啊，但我这钱
1: 不老。
0: 豪横啊，豪横啊！
1: 有钱。
4: 不对，
0: 咱这家底儿真厚。
1: 抓出来这个满把铜的银的。哎，
4: 你们是谁干的呀？把康老师这放那么多钱。
1: 那是啊。
4: 那为什么我这个钱他就写
0: 是
4: 少
0: 刀是不是？
4: 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哈，你不能光看数量，你那数量多，我这个年份久。
0: 您这文物价值更
1: 高。您那都是文物了，都不是钱了。
4: 对，我这个年份久，因此要是按照现在这个市价来讲，它不一定不值钱。
1: 你看啊，这通宝钱啊，它虽然不是年号钱，但它开启了年号钱的这个先河，这说明钱币啊在进步，而且更便于国家对于钱币流通的管制。最重要的是啊，这开元通宝啊，它不仅本国在使用，大唐在使用，而且呢周边的国家呢也按照它的铸造方式，就那翻砂法，也来铸造他们自己的通宝钱。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在唐代开启了通宝钱的货币系统，包括它的计量系统，那就是它强大的经济在支撑它。 强大的国力在支撑它。所以这大唐王朝啊，对后世在东方货币体系当中这种巨大的

0: 的影响，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
1: 好，那么还有一道题，我们继续来把它听完。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于中国，在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一种纸币，被称为交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展示的便是一张宋代纸币的铜版拓片。宋朝人对纸币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充分反映了它的独特材质。请问是以下哪一项？请听题：以下哪一项是宋朝人对纸币独特材质的特殊称呼 ？A. 嘉玉自封吴楚璧当中的楚璧 ；B. 缠头彩璧堆如钢当中的彩璧 ；C. 皮璧遥知国际长当中的皮璧。是哪一个呢？请作答。来看看答题情况，两位选手都选择了 A，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楚璧，答案是 A， 祝贺两位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来，蒙老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三个选项。
2: 楚璧嘛，楚就是楚树啊，就是当时造纸的呀，现在其实也有楚纸啊，就是当时宋朝出现了纸币了，那用什么样的纸来做呢？这个纸得有一定的韧性，得

0: 不薄。那 C 皮壁遥知国际长，皮壁那就应该皮质的呗。皮壁其实两个意思，一个当时汉武帝确实拿白鹿皮做过货币，而且这个货币面额非常大。但是皮壁除了指真的用这个白鹿皮制的那个币之外，还指什么？还指毛皮加货币。那这个事情在这首诗里应该是什么呢？这首诗里应该是后一种意思，就是毛皮加货币，因为它是苏辙写的。苏辙干什么事儿？苏辙去出使契丹，也就是说当时的契丹或者叫做辽跟宋有这样的一种碎币的关系嘛，所以他们之间互相交换的是什么？是皮毛，是货币。所以皮币遥知国际长，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不是纸币，所以 A 选项就对了。
1: 请看证，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1: 它就是宋代纸币的拓片。这张拓片将带我们清晰的辨认宋代人在这个纸质钱币上的智慧。首先我们上面看到有十个方孔圆钱的符号，这就标明了它的货币属性。然后往下看呢，有29个字儿，这些字儿写的是什么内容呢？您看一下，他说除了四川外什么？
2: 除四川外，许，允许的许，许于诸路州县公司从便，主管并同建钱770墨流转行使。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1: 所以这29个字儿标明的是它的流通范围和面值。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来了，就是宋人这个防伪意识怎么体现出来的？
2: 对啊，
1: 请看这风俗画。就是他们在纸币上的防伪，
2: 因为一般的人啊根本没这个财力做这样的印刷，所以你看宋代的印刷术更加的发达。你想印刷的如此精美，如果不是官家所印，就咱俩自己弄个模式弄个模范在这印来印去的，
1: 拿个拓片
2: 一下就看出来。
1: 让我们拉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我们说了很多的钱，但是人生贵相知，何必精于钱。
3: 我的天，
1: 我还是好好聊诗词吧。好，让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得分情况。截至目前情景共答题的三道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是陈叶辰2分，徐道宽2分。因为两位选手打成了平手，我们需要加赛一轮，进入千人千问，看看谁能更胜一筹。

0: 首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的诗啊，总是能让人想起酒里的豪情。今天我来到了曹操的故乡安徽亳州，发现啊，诗里的酒藏着比诗句更加厚重的故事。1966年，曹操将家乡的九韵春酒和酿造秘法献给了汉献帝，由此开启了千年贡酒的传奇。世人称曹操为古井贡酒酒神，而这九韵酒法历经1800多年，至今仍在使用，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很好奇呀，这古老的酿酒技艺究竟有什么秘诀可以跨越千年，还让人喝得这么开心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找答案。
1: 杨宇老师好，我是数字人曹操。
0: 原来是曹公。
1: 杨宇老师，此井自北魏至今，泉眼不绝，水质清冽，富含矿物，故称无极水。以此水酿酒，自然越口越新。今天杨宇老师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酿酒之乐。
0: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去探秘一下这个酿酒的过程了。每年桃花盛开，正是治区的最佳时节。
1: 杨老师说得好，每年治区师傅们最盼的就是桃花开的这20来天。古井贡酒这最独特的桃花春区，花刚绽，区就起，花一落，区变成。

0: 把春日的芬芳藏进曲里，酿出的酒才有这份独有的韵味。现在制曲也有了新法子，机械臂替代了人工翻曲，省力多了，但曲里的桃花春味和千年前一模一样。
1: 这倒是应了后世李白的那两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传统和科技都是为了酿得一坛好酒啊，越挤越人，不负春光。
0: 杨宇老师，您闻这窖池里的香气，可是时光酿出来的。这口窖池已经连续用了500多年，里面有上百种微生物，能把粮食的香气都变成酒香。
1: 南国香气这么特别，就像晏殊词里说的，一曲新词酒一杯，时光在这里沉淀了。我知道这一步对酒的香味至关重要。
0: 上赠讲究松轻匀薄准平，以前全靠师傅的手艺，现在有了自动上赠，把老手艺变成了精准的数字，让数字产生酒香。
1: 其实不管是古法还是科技，都是为了酿出好酒，让喝的人开心，杯中装的是这份心意。
0: 杨老师，此处是无极酒窖，您看这些陶坛经蒸馏摘取出的原酒精华，都得在这封藏数年，让时光慢慢酿出它的醇厚。今年恰逢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我特意让师傅们准备了这坛酒，以阅天下诗酒客，希望大家喝了这古井贡酒，每天都有好心情。
1: 愿饮此酒者都能如诗中所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现在就请百人团的选手为这坛佳酿取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吧。我们来听听两位的答案。
2: 我给出的名字是春日宴，取自冯延巳的长命女。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古井贡酒要给中国诗词大会分一坛酒，正是在一场充满生机的诗词盛宴上。在中国诗词大会10年之际，我也希望所有热爱诗词的朋友们能够坚守初心，年年共赴中国诗词大会这一场生机勃勃的春日宴。
3: 我给这坛酒取的名字是金樽清，出自李白《行路难》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金樽清凸显了酒质清丽如泉，写的是古井之水与古井贡酒十分相称，所以说我选择了金樽清这个名字。
4: 好，两位的答案都有自己的巧思，让我们来看看云中千人团投票情况如何。两位选手，有一位获得了58%的支持率，他是谁呢？陈叶辰，祝贺陈叶辰从这一轮中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接下来，陈叶辰将与百人团中在上半程答题中速度最快、准确率最高的选手一同进入话中有诗环节，去争夺挑战冠军团的资格。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百里挑一胜出者是谁。他是张俊尧，祝贺。
5: 我叫张俊尧，来自国内最大的油气田长庆油田，是一名油气田地面工程师。
4: 哦，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陈叶辰和张俊尧的话中有诗环节。
6: 话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

0: 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坐华区。
1: 好，我们开始画中有诗的环节。先开始看第一幅画，这个画呢难度比较大，我们来共同克服一下啊。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
1: 开局开得不错啊，这画画也是一样，而一开始啊，开头开得不错，这事儿啊就有八成的把握了。这现在能看见有些房子，是不是？房子上面挂了些什么？挂了一些圆形物。这个有点复杂啊，所以大家忍耐忍耐。
2: 哦，果然是过节，是很多人。
0: 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房子呢？哎，这个场景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老师画笔下。
1: 对啊，对啊。
2: 表达感情又在过节，那肯定就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元宵节，对不对？
3: 应该是。
1: 大家看看，哎呦，这个场景，大家认真想想，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呢？
4: 这肯定宋朝以后的事儿了。
5: 也有烟花，
4: 哎，有烟花。
2: 宋朝即宋朝以后是吧？
4: 对。
1: 哎呦喂，天哪，这楼上都挂的，这都是什么呀？是红色的，你看见没有？
6: 康老师简单的几笔，房子呀，人呐，其实这个信息已经很明显喽。
1: 我看这是差不多了，现在能说关键字了吗？
0: 可以。
1: 哦，亮了啊！大家注意点啊，有点神。蓝。
0: 张景尧想到，
7: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嗯。对不对呢？啊，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然后这挂的都是红灯笼。然后你看，这儿有一给他画的比较暗，啊，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儿连灯都没了，是吧？
0: 张俊尧回答正确，加一分。
1: 我们这个赛制啊，还设置了一个问中问，答中答。请问，词中的他是指男性还是女性？请抢答。
0: 张俊尧抢到，
7: 应该是指女性。
1: 回答正确。
0: 张俊尧再加一分。
1: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幅画。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江船火独明，
2: 要的就是这一点点波澜。
3: 水画的不错吧？这是我最新的发明。
4: 这个灯应该是一个关键元素。
2: 这是群山，这山是有用意的，是为了烘托中心的亮。
0: 画了船，还画了山。
2: 刚才突然想到，应该这么着色，就会显得这个水波里头是有光的。
5: 满城清梦压星河。

0: 有水，水中还有船，这是直接给到提示了哟。
1: 好，我们来亮关键字。赢。
2: 陈也晨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
1: 好，
2: 正确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晨加一分。
1: 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孤光一点萤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2: 陈也晨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渔船上的鱼灯像萤火虫一样。
2: 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晨加一分。
1: 我们来看第三幅画，我们看看啊，这又是个什么情形？
2: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三句诗词。

0: 对人可有用了。
1: 很生动啊，康老师画了好几个人。还有一个亭子。

0: 觉得这也差不多了，
1: 咱们也该公布
0: 关键字了。注意看了啊，关键字就是停。
2: 陈也陈抢到，寒蝉凄切，对蝉停晚，骤雨初歇。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寒蝉凄切，对蝉停晚，骤雨初歇。祝贺你答对了，陈也陈再加一分。目前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陈也陈三分，张俊尧两分。
0: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请问这词中的长亭的位置在哪座城市附近？
2: 张俊尧抢到，
3: 在杭州附近。
2: 很遗憾，你答错了，答题权归叶晨。
4: 说实话，这个写作地点在哪，我也不是很清楚。但古代送别城市有名的就那么几个，猜一个苏州吧。
2: 很遗憾，你答错了。由于场上两位选手都没有答上来，我们连线一下第二现场的冠军团。宝丽，

0: 我猜啊，因为刘永是北宋的词人嘛，我猜他应该在汴京开封的附近。我的答案是开封。
1: 好，回答正确。
2: 那这样的话，两位选手在这一题上都不得分，我们答题继续，请康老师做最后一幅画。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3: 还有一个人呢。
1: 这个人你注意他为什么向后看，我画这个都是有用意的。
4: 下头是应该是船喽，
2: 又是一个人，一艘船。
1: 哎，这好像是山吧？
5: 哦，我觉得是李白。
6: 我觉得也是。
5: 我觉得是二十出头、二十五六的李白。
4: 这么抽象的是云哦？
1: 它跟那个诗是有关系的呀。
4: 其实这个关键信息倒也是足的。
1: 对啊，
4: 你看有月亮有云，
1: 差不多了，画成这样也该出具关键字了。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关键字，注意看了啊，关键字就是脸。
2: 陈也陈抢到，
7: 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是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祝贺你答对了，陈也陈再加一分。
1: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这两句诗的写作地点在哪里？
2: 陈也陈抢到，
7: 我的答案是金门山。
1: 回答正确。
2: 陈也陈再得一分。谢谢康老师，康老师四幅精彩的画作，八道题目，也成就了我们场上两位选手比拼的精彩。我们来看看得分情况，陈也陈答对五题得五分，张俊尧答对两题得两分，祝贺陈也陈胜出。让我们马上进入本场比拼的最后一轮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8: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二十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

0: 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那么今天陈叶辰将会挑战哪一位冠军呢？让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诗词大会第五季冠军彭敏，这一夜对于彭敏来说注定是不眠之夜，祝贺彭敏成为第五季总冠军。
2: 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彭敏，我又回来了，
1: 欢迎彭敏，又见面了。我们的巅峰对决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呢？请看。哇，诗词接龙，我们诗词接龙的首句就是本场的主题，相知无远近。陈叶辰开始。
3: 近水楼台先得月，月
2: 月上柳梢头，头
3: 头上红光不用裁，裁
2: 裁下眉头，头
3: 头我以木瓜，瓜
2: 瓜属紫梨，梨梨
3: 梨花分起正清明，明
2: 明明如月，月
3: 月下飞天镜，镜
2: 镜中衰鬓已先斑，斑

0: 斑竹一枝千滴泪，泪。
1: 泪眼问花，花不语，语。
0: 语不惊人死不休，休。
1: 休对故人思故国，国。
0: 国破山河在，在。
1: 在天愿作比翼鸟，鸟。
0: 鸟宿池边树，树。
1: 树阴照水爱晴柔，柔。
0: 柔情似水，水。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好。
0: 好风凭借力，力。

0: 力拔山兮气盖世，是
1: 世事一场大梦，梦
0: 梦里不知身是客，客
1: 客舍青青柳色新，新
0: 新风美酒斗十千，千

0: 树万树梨花开，开。
1: 开轩面场圃，圃。
2: 天呀，为什么要给他这么难的圃？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呀，太遗憾了，陈叶辰没接上来，时间到，同时也要祝贺彭明首擂成功。凭借着宝刀不老的实力，捍卫了自己第五季诗词大会总冠军的荣誉，祝贺你！当然，我们的陈叶辰也非常棒，小小年纪啊，势不可挡，整个气势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把掌声送给陈叶辰。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5: 吧。
16: 应该的。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0: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本场的比拼呢，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五只仅几周大的小狮子，在马赛马拉的荒野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成年后，在饥饿的威胁下，他们互相搏斗，而狮群统治权的争夺战更加激烈。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尘封千年的大墓惊现众多精美文物，仿铜陶器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2集。

0: 河南信阳惊现千年大墓。
1: 一二三，一二。
0: 考古工作者历尽艰险，终于将其打开。发掘过程中惊喜不断。
2: 这个看了有舌头
3: 啊，有舌头。
4: 真
3: 魔兽，
4: 真魔兽是吧？
2: 不巧了，这是极品，
5: 这是相当的完美。
6: 我能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
7: 咦，这个好看，漂亮吧？
6: 现在呢，保存的确实挺好的啊，跟以前的发现来说。有的这个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长方形的棺，我们只有揭开盖才能看清楚。那我算清楚。
0: 考古发掘能否揭开大墓的神秘面纱？2016年11月初，冷风瑟瑟，寒意渐浓。而此时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北部的一处考古现场却一派忙碌。考古工作者要赶在风动之前尽快清理出标记为 M18 墓葬里的文物。而这项清理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等了半年之久。早在2016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受信阳市文物管理局委托，开始清理城阳城遗址区内3座被盗的墓葬。经过2个月的清理，2座小型墓葬清理完毕。由于被盗严重，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考古信息。而接下来标记为 M18 的墓葬成为考古发掘的最后工作。 M18 墓葬位于信阳市北部的邱庄村郭楼组南部，紧邻淮河故道，其西北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阳城址。经初步考古调查钻探，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虽然 M18 墓葬上部填土被盗，但并没有盗致椁室，该墓椁室应该保存较好，这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M18 墓葬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墓葬？墓葬的主人又会是谁？根据考古发掘计划，首先要对墓葬表面进行清理。然而连绵不断的雨季使考古发掘不得不停滞了下来。直到11月，考古队才集中力量全面转入对 M18 墓葬的发掘。 M18 墓葬，墓葬平面呈甲字形，面积有100多平方米，分墓室与墓道2部分，为斜坡墓道。伴随着一场大雪的到来，墓室表层的填土已经清理完毕。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排列整齐的椁板上面覆盖有草山，草山也就是草席，这也意味着 M18 墓葬确实没有被盗掘。如此大型的墓葬保存完整，使考古工作者更加兴奋，但也给考古发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古队队长武志江随即请示。

0: 院领导召开关于 M18号墓葬清理的专家咨询会。很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北省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根据专家提出的建议，考古队结合现场工作情况，认真修改了工作预案。12月8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前来配合考古工作者提取草席。研究人员首先对草席进行加固。
1: 他靠这个粘接力，然后先把它给加固了，然后它这个薄荷醇可以渗进去，加固以后它不是那么的容易松，那样可以最后可以靠粘接力把它给接起来，跟纱布这样有一个粘接力给接起来。
0: 加固之后，开始对草席进行提取，
1: 这样就可以了。
2: 够了吧？
1: 可以慢慢往这。
2: 你这儿粘住了吧？
1: 这儿粘去了。
2: 粘了吧？
1: 嗯。这样。重点还没捅。
2: 哪儿？
1: 就这儿。对，就这
2: 儿。你太软，有点像。查完了。
1: 那个啥，来，查，放这边。
2: 放了没？
3: 好。还没放。走。
0: 经过一天的工作，覆盖在骨板之上的草席清理完毕，整个墓葬的骨板显露出来。
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板上呢，骨盖板一共有9块，每块板的厚度都不是很一致。那么这块板是应该是最宽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是什么？它这个骨盖板的边缘，你看一下这边的边缘。这两侧的边缘都不是那么特别整齐，就说明这个墓葬建造的时候，它还是比较粗率，两侧包括两侧的边缘都不是那么整齐。
0: 厚重的骨板下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所有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充满了期待。为了发掘工作万无一失，考古工作者随即拿出内窥镜来查看骨板下的情况。
4: 明天呢，我们准备把这个骨盖板的第一层板给去掉。刚才我们用内窥镜看了一下这个盖板呢，第一层盖板下面还有一层板啊。现在明天呢，我们继续做这个工作，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2016年12月9日，天气越来越冷，这也给考古工作增添了新的困难。考古工作者准备搬取骨板。
4: 这是骨盖板，能看得很清楚。
5: 站开啊，万一要
3: 可能这个太厚。
5: 八号墓呢也没这么厚。
3: 要
5: 的。第二天路上试试呗，不行就得架导链了。
3: 走，开始。
2: 走，
3: 放这边。
2: 快点，
3: 往这边。你脚上，你起来。
4: 啊，没事。
5: 你脚拿出来啊，
3: 别反了，快点。
5: 好，盯住。那中间都穿不得。
4: 中间穿不过去。
3: 中间穿不过去。
5: 脚不要放在木板缝了啊，注意安全。
4: 哎，这得碰一下。
2: 别，你就这么碰一把。没事，
6: 走。我藏这儿。
5: 他也没敢这么想，他一走。
6: 你们要是能抬起来正根儿，底下十个根棍儿。
5: 是的。
7: 来，
8: 一、
7: 二、三、
8: 一、二、
7: 三、
8: 四，
7: 往里插，往里插。
0: 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没想到的是，由于骨板重量过重，竟然使坚硬的钢管出现了变形，考古工作者只能更换工具来进行作业。
7: 一、二、三，
9: 我们放下，放下啊！
0: 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块骨板终于被搬了出来。考古工作者发现，骨板下面有很多积水，而水质的酸碱度会直接影响文物保存的完整性。
5: 是水，是水。
6: 是水吧？
5: 水水，你慢慢窟窿的水。
6: 好的，
5: 慢慢的。直接就出结果是吧？
10: 这个啊，这个是 pH 试纸测出的酸碱度吧？
11: 酸碱度。
7: 是几十热吧？
5: 七，多近？
10: 差不多。
12: 七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中性，可能就是比较有利于一些，比如说丝织品的保护。
0: 检测的结果使考古工作者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发掘。
5: 人拉有点悬，
12: 有什么问题啊？
5: 有那吊饰电话吗？谁有吊饰？
12: 我没找到。完了，你现在有一个站。
13: 我有个兄弟店在门
12: 上，回去问一下吧，让他来看一下。
0: 由于人工搬取骨板费时费力，武志江决定第二天借用吊车搬取骨板。车的加入使得搬运工作很快就得以完成，墓室情况展现了出来。
4: 这两个尸底下的应该是棺，刚才我们降了一下水，就是不想让这个棺浮起来，把那个横梁给它顶塌了。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个棺的痕迹，这个封板这个缝之间就是棺，应该是这两个室子是通的，横梁只是起支撑的作用，支撑上面的比较厚的盖板。
0: 椁室内被水充满，椁室被分隔成六个区域。
4: 不要放在这个横梁，这个横梁是空的啊。
6: 要吧？
4: 这个横可以，这个横梁可以。
6: 那个横梁可以，
4: 可以。
0: 考古工作者首先去掉封板。
6: 怎么让老弟借我手放在你那里？
14: 降不了啊！
6: 解了。
0: 由于积水严重，考古工作者只能先对椁室进行抽水工作，进一步的发掘只能等待积水抽取完成后才能进行。

0: 他们又能揭示哪些墓主人的信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楚国大墓，发现封土被盗痕迹。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展开抢救性发掘。
1: 来，一二三，
0: 墓室历经重重困难，终被打开。厚重的古板下，隐藏了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历经岁月变迁，墓室中又保存有哪些珍贵文物？

0: 经过一夜的抽水，古室中的积水已经抽取完毕，考古工作者开始清理后室和南侧室掉落的封板。
1: 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高楼往来了。他这回上头放了一个东西，是吧？得把这东西清清，东西取了以后再去这个吧。
2: 一次取完得取两次，至少两次。
1: 一次取不完两次。应该是把
2: 这板儿取去。
1: 应该得把这个
2: 板儿取掉。
1: 这个得取掉，这个上面没有啥。
0: 随着封板的逐步清理，沉埋在下面的器物开始显露出来。考古工作者首先对后室的文物进行提取。
2: 这是两个。
1: 先拿出去，拿出去。
3: 放不下，再给我大小的不？
1: 换一个大的。
2: 我保持
1: 变成头。哎，那个小强，那个小强，这木头，木头，木头，慢点吧，轻放，很轻，放刀，放刀，还得放刀啊！搬砖慢点，别叫它晃荡，一晃荡都晃荡掉了。
2: 弄上去以后放水啊！
1: 啊，这就放水啊！
2: 来，
3: 这就放水啊！
2: 光放水。
4: 唱哪部？

0: 他讲的这就色
1: 色，
0: 但是没有那悬柱
2: 放下了，
3: 那掉了，
1: 你看他那个有空空上肯定是按照那个
0: 线，
1: 有一个线的。
4: 好，搞，
5: 有这么想的事吗？
1: 一二三四，这真是五个线。
6: 经过长时间工作，清理出一些壶、豆等陶礼器，而之后的清理使考古工作者对 M 十八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这挺大的呀，这个它是不是一件大东西呀？
0: 也是呀，
1: 它。
0: 能取走不能？
1: 取不掉，
0: 试试。
1: 来来，造个箱。
7: 这是谁来逮？
0: 他没逮住，这样逮住的。
5: 这是大响不？
8: 这是木头吧？
0: 不是，这是
1: 壶，
0: 这是呢，就是木壶
1: 。来，
7: 还有没有干？
8: 都碎成这样
1: 了，看着有舌头。有舌头，这不是壶。
8: 这不是鸭子，
1: 那是
5: 鸭子。鸳鸯。
1: 真不熟。搁筐箱了吗？
9: 我们就是加班加点，把这个后室这个第一层器物给它清理完毕。从这个清理结果来看，主要是一些仿铜的陶礼器，有豆，还有釜。豆呢有陶豆，还有木豆，还有出了一件真木兽。那真木兽在古代呢，就是用来辟邪的。除了这几件仿铜陶礼器，我们在后室这个南壁上还发现了一件铜戈。铜戈的形制呢，就是典型的这个战国中期偏瓦的一个形制。那基本上我们这个木头的年代就可以给它定了，就是战国中期的。我能说明一下它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现在还不能完全的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6: 后室基本清理完毕，而此时已经到了半夜。考古工作者决定回驻地休息调整，然后准备对侧室进行发掘。此时，夜深人静的考古工地，大部分人员已回到驻地休息。出于对墓葬的保护，考古队不仅对整个墓葬区域进行24小时巡逻，还配备了全方位监控摄像头，使考古队随时能了解考古工地的状况。

0: 通过对后世的清理，考古工作者对墓葬年代的考证基本完成，随后开始对侧室文物进行提取。
1: 别问了，别问，我看看这啥。
2: 三件，
3: 三柜，
4: 三
1: 件。你看没有？他这个还有啥绑嘞？你看，
3: 线
1: 有线缠嘞。就这些个，到这次通过，盖工
4: 嘛，
1: 盖工嘛。
4: 对，
3: 俺们
4: 那个。我还觉得好几个人。

0: 这是战车上的。
1: 战车给我拉着看了，打了。
2: 嗯，这战车上的，这肯定是个男的。
3: 在清理完散件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清理旁边的壶、鼎等陶器。
4: 壶个吗？壶个鼎吗？
3: 测试一共发现了五只陶鼎，均为祭奠用品。陶鼎内布满了淤泥等杂物。就在这时，一件陶鼎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4: 我操！好家伙！哎呀，过来，不用
5: 了，
4: 可以，
5: 上
6: 前面，
5: 那不然
6: 有人帮一下。
4: 来，接着，待会儿快，先别放箱子，放外面包好。
7: 别动，
4: 放在竹板上。
7: 好，开始吃。你动作别太大。
5: 那你那儿要站稳。
3: 由于陶鼎顶盖破损，密封不好，墓室内漂浮的编织物残块、木构件、漆皮等进入了陶鼎内。通过观察发现，陶鼎内竟然存有动物的骨骼，加上陶鼎内的积水犹如一锅肉汤。这锅2000多年前的肉汤，使紧张发掘的考古现场顿时变得轻松起来。动物骨骼质地酥软，轻触即碎，需要加固才能比较完整的提取。由于现场临时工具不齐全，考古人员只能先用包装膜包好，并放入仓库中，准备择日再提取。接下来的发现又使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
8: 老硬，
9: 这比较漂亮，你看这，看这，
4: 这包括这些都是。
10: 啊，你都给我捡上来吧。
4: 这个和这个是一对，
11: 都是彩的，不是？
4: 一样的，它的盖子。
12: 这个漂亮，这是极品的。
11: 极品。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凤鸟纹，这是凤的这个头，栩栩如生。可别摔了啊！
13: 行，这应该是两只凤，然后这呢是凤的手部，然后这凤的那个尾部，这是凤的腹部。这种钮呢，也是一种凤的凤钮，一种鸟形或者凤形的一种形态。然后楚人呢是最宠凤的啊，尊龙宠凤。
14: 不是，
13: 然后呢，楚人呢，他讲究那个天人合一，然后视死如视生，所以他将他生前最喜爱的东西，或者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然后陪葬他在一起，然后葬在这个他的墓室中间。目前的这个彩绘来看呢，保存的这是相当的完美，真是可以用完美来说这件东西了。
3: 通过众多的出土文物，考古工作者确定 M18 墓葬是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国墓葬。
15: 楚队长，已经12点了，我们还要继续吗？
4: 再坚持一会儿。
15: 好。
3: 沉浸在喜悦当中的考古工作者随即加快了对测试的清理，而此时室内考古实验室传来消息，经过检测，陶鼎内动物的骨骼为牛骨，推断其年龄小于1.5岁。根据古人视死如是生的观点来推测，是熟牛骨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这是否为一鼎牛骨汤或牛肉汤，根据目前情况，很难给出答案，因为2300多年来，地下水反复交换，且该鼎密封不严，即使当时鼎内有汤，也被稀释殆尽，只依靠检测鼎内所留的水样，难以解开这个谜。

0: 皮甲，精美绝伦的漆器，仿铜陶鼎，又能带来墓主人怎样的信息？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事清理工作陆续展开，众多精美文物一一出土。
1: 这看着有石头
2: 啊，有石头，这魔兽，
3: 这魔兽是吧？
1: 看上了，这是极品，
4: 这是相当的完美。
5: 我能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就是跟这个武士啊征战有关系。
6: 咦，这个好看，漂亮吧？
0: 墓主人的身份逐渐清晰，而墓室陶鼎的发现是否暗藏着墓主人真实的身份？陶鼎里的牛骨揭示着墓主人怎样的贵族生活？

0: 12月14日，对裹尸的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2天。又一件文物的出土，使墓主人的身份渐渐清晰起来。
1: 按顺序给它放，你看还有弧度的
2: 皮甲，
1: 甲胄上面的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打的还有孔，这个出来都可以修的，对，数量多了还可以把它可以把它给拼起来，
3: 就是甲片。
1: 甲片，难得见到一副盔甲。这片呢，总体来说看起来就像甲胄，好像是皮革的吧？这个，但是还需要进行下部的测定。上面好像还修的有漆。
0: 皮甲的出土，进一步说明了墓主人很可能与武士征战有关。

0: 在之后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凤鸟虎座骨。凤鸟虎座骨是典型楚国文化风格的漆木器。
1: 这个凤鸟下面那个就是这个虎座，现在那个老虎的耳朵啊和眼睛啊都看得很清楚。推在这儿，
2: 推在这地方。然后他这个身子往这边倾斜，那边搞斜，这边挤斜，是不是？
3: 眼睛下面，
2: 这是眼睛。
4: 先摆着这儿，一个手摆着这儿，一个手摆着这儿，我再拉一气儿啊。好。来，起，腿脚没事。
5: 这走不动了。
4: 哎，你往后退嘛。
5: 走，走。
4: 好，
1: 先把周围这些零散的木杆给它取掉，然后呢，最后就是再清这个座。
0: 在文物清理过程中，总能有一些小惊喜伴随着考古工作者。
2: 咦，这个好看，反过来看，
4: 这是那个那个色，
2: 反过来看。漂亮吧？
4: 色上啊、
5: 这是色上面，
2: 漂亮吧？
4: 对，来，
5: 这放色上，
2: 这个排一下，客服拿一下，洗一下，
6: 搁这留。
5: 那它肯定不是这断了，还有一段，
6: 继续走。
7: 这两个色，
8: 蓝色属于蒙古
9: 的。第一件，
10: 在木材上面能做出来这样的，那真是了得。
5: 不是，你给他想一个，记一个，这个不敢说，绝对是色上的。
11: 这形状看这个
5: 有个
12: 像虎座上的，
4: 这个我都好搬了。哇，不行啊，
1: 咱得休息会儿吧。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3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1: 没
10: 有事。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算辣肉，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经过三天的清理，墓葬的后事与侧室已经清理完毕，考古工作者的重心开始转向主室。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考古工作者在提取主室的横梁时，发现相邻两块果盖板用燕尾榫结合。
2: 现在我们把那个果板取掉以后，发现这个棺上呢有棺树，而且这个棺的盖板特别沉。
0: 陆续取出主室内果盖板后，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主棺外有棺树和荒围，而荒围一般只有贵族才会使用。
2: 现在呢保存的确实挺好的啊，跟以前的发现来说，有的这个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长方形的棺，我们只有揭开盖才能看清楚。那我算清楚，或者用导链给它把这个棺盖取开，或者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把这个棺整体给它取走。我们再商量商量，看要怎么办。
0: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未开启的主棺内还有哪些未知的秘密？答案或许就在开启主棺的那一刻。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里是广东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但这里却居住着最老道的玩火高手。山水相应，滋养了一方优质的食材。当地人找准目标，施以控温魔法，点化食材成为一道道诱人滋味。云浮人制作白切鸡，偏偏要用菊花心水，
7: 用这个火候控制的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6: 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冰火两重天？鳝鱼的吃法多种多样，有的脆，有的嫩。

0: 的听声音。云浮人会有哪些制作鳝鱼的控温秘籍呢？
1: 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0: 成面筋的祖传功夫。
2: 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0: 风靡腰鼓镇的传奇食物腰鼓烧猪究竟是怎么烧出来的？
3: 不要加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鱼血出来变黑一点。
0: 怎样的温度把控才能让猪皮上绽放金花？
4: 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是吧？
3: 温度会更高。
0: 一代代云浮人的匠心守护究竟会传承怎样的独到技法？寻味之旅即将火爆呈现。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7: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哦，
4: 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7: 有也有区别。什么是小母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小母鸡，看到这个鸡冠比较小，这个脖子也比较小，看大家看到这个脚也比较小。
4: 还真的是，它没有好多的像那种岁月沧桑的痕迹哈，是吧？比较嫩一点。
7: 对、
4: 那老母鸡就是不是就是那些大的？
7: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呢，要选一个比较小的老母鸡，因为等一下我们酿进这个猪肚，
4: 能够塞到那个猪肚里面去。
7: 对。
4: 所以这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资历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吧？
0: 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浮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7: 你看看这个水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4: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7: 大概是98-90度，没达到100度。
4: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7: 用这个

0: 候工具啦，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啊，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1: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控制这个温度。
0: 对对对。
2: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1: 啊，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0: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这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1: 锁住水分，
0: 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
1: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0: 在冰水里面呢，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2: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
1: 哎，吴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
0: 对，
1: 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0: 看它的粘性，
1: 粘性
0: 一般不新鲜的，这猪肚很粘的，
1: 就是时间长了
0: 啊，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1: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0: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要喊喊它，
1: 要给它砍掉，
0: 砍掉。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1: 我猜啊，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是吧？
0: 聪明啊，对对对对。
2: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
1: 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顺着进去是吧？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0: 压进去，对，用力压一点，
1: 我得往下塞
0: 啊，对，塞。
1: 哎呦，这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0: 做美食就是这样啦，
1: 对，一点一点往里，哇，还真的是。
0: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1: 好。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0: 对对 对, 对，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
1: 汁水都
0: 跑出来了。
1: 对呀、啊，
0: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拉过来，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结。
1: 对，它不打死扣哈。
0: 对，不打死扣。
2: 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武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

0: 在三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1: 将这个馅去掉，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不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啊，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让它再一个保温。
0: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2: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1: 对，
2: 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
1: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的很高了，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啊，感觉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啊等等也提高，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0: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嫩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2: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3: 我在摸坑螺啊。
2: 哦，坑螺是吧？
3: 对啊。
2: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
3: 对啊、
2: 是不是？
3: 对啊。
2: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3: 对啊。
2: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3: 你看它过得小，它查起来口好吃了。
2: 好吃啊、那咱多摸点。哎呦，看那一大片。
0: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1/3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2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3: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0: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2: 啊，我摸摸看啊。哦，这有个洞。

0: 特别滑的，我看看，哎，哎，真的是，哎，这个是黄辣丁吗？我们
1: 这里就黄骨鱼，它白天都习惯在岸边有一些鲨鱼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0: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1: 白天就是它扎的，
0: 就在这休息了。
1: 对对。
0: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2: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1: 对呀。
2: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怎么能抓住它呀？
1: 拿蚯蚓塞进去。
2: 这个饵料是吗？
1: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2: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1: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2: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啊。
1: 对啊。
0: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田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2: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3: 黄鳝羹。
2: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3: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2: 啊，要取肉。
3: 先把这个头。
2: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3: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它对身体很好，它黄蛇的。
2: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3: 没错，
2: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3: 没错没错。
0: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2: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3: 黄血饭。
2: 鳝血饭是吧？
3: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到1/3。
2: 不能剪断吗？
3: 是啊。
2: 为什么？
3: 那个剪断那个黄鳝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2: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3: 没错。
2: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就血液排出体内。
0: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

0: 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 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鳅是吗？中华刺鳅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鳅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 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1: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0: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啊，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1: 是啊，真的不一样的嘛。
0: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
1: 弹牙的，很弹牙的。
0: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鳅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 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先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鳅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制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2: 里头只有一根刺嘛，所以一口下去好像全是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哎，其实我特别期待啊，这个鳝血饭是什么味的？咱们都尝尝呗。啊，好吧，好，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 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
3: 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0: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使她秘密的享受。
3: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0: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
3: 这是因为有一种它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它去一趟鱼塘。哦，很高兴，好多鱼塘。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
4: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3: 对，我们要挑的是土鳞，土鳞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4: 是吗？
3: 土鳞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4: 嗯，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3: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

0: 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鲮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鲮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1: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2: 三指宽，
1: 一掌长左右，
2: 一掌长，
1: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2: 为什么？
1: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2: 比较结实一点，
1: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包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气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1: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2: 只要鱼肉。
1: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2: 骨那皮呢？
1: 皮也不要，
2: 皮也不要。
1: 对，哦，
2: 就等于只要肉。
1: 对。
2: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1: 对。
2: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1: 可以可以，
2: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0: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
2: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1: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2: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掉，有脂肪会不好吗？
1: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2: 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1: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0: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盛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莹莹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

0: 为了什么呢？
1: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2: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1: 关键，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2: 降温。
0: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的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1: 这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2: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0: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1: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
2: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1: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2: 对吧？是中低温下锅，那个七八十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1: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2: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1: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2: 对，
0: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糜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腐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腐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腐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对，
1: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腐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然而当地人还有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鱼腐吃法，要用甜美炼乳来衬托鱼的鲜香，这又会是怎样新奇的味觉体验呢？
3: 现在放凉了之后再吃还真是跟刚刚不太一样啊，刚刚是那种还带点脆劲儿的哈，然后现在呢感觉就是它已经是瘪了，然后呢就有那种皱沙的感觉了，
4: 对，有一点韧劲，
3: 没错，就更有嚼头了，再配上这个炼乳，你就感觉
4: 像零食一样，
3: 对，是那种甜点了哈，换了一种口感。

0: 身为一名九五后，莹莹褪去了浮躁和喧嚣，回归平静，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家乡美食的制作方法，不急不躁地精进着自己的手艺。当地人用匠心的制作，让吃鱼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阶梯式的不断升温，成就了皮似青纱的罗定皱鲨鱼府。但在云浮市的腰鼓镇，还有一种要通过持续降温才能成就的美味，扎孔、敲击、刮皮，一整头猪通过听声辨温法就能烤制成熟。这里面究竟藏着哪种更高超的控温秘籍呢？1996年出生的孔青兰，应该是这个早市里最年轻的摊主之一了。但他卖的却是当地极具年代感的传统食物——腰鼓烧猪。腰鼓烧猪是当地人宴席上的重量级美味，色泽金黄诱人，皮脆肉嫩，老少咸宜。但真正让它称霸美食江湖的，还要数这门土炉烤制的传统手艺。在孔青兰家，烧猪技艺已经传承三代，凌晨烤，清晨卖，是孔家的习惯。所以要想揭开腰鼓烧猪里藏着的火候秘密，就得半夜去烤房里一探究竟。
1: 猪在这儿呢是吧？
2: 对对对。
1: 哎，小孔，那咱们应该选什么样的猪？
2: 选200斤左右的猪，皮要薄一点的。
1: 皮要薄一点。
2: 对对对。
1: 怎么看它这个皮薄不薄呀？
2: 最主要是看它那个耳朵，还有这个毛。
1: 它那个耳朵是能看到这个比较薄是吗？
2: 可以啊，可以啊。
1: 还真是。
2: 如果皮肉的那个耳朵会比较厚大一点，那个毛啊，不能竖着。如果竖着，那皮太厚了。
1: 那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皮薄的呢？
2: 皮会酥脆嘛，皮薄会酥脆。
1: 哦，它会比较脆一点，
2: 对对，
1: 是不是？
0: 弟弟孔令基是家里制作烧猪的第三代主力，姐弟俩正在努力接手这份辛苦的家族生意。挑选薄皮猪是小孔入门的基础，而难度更高的烧火环节，还得由父亲孔祥盛代劳。能否烤出脆皮烧猪，功夫全在这炉火里。将直径约1米、高约2米的炉子烧到约450摄氏度，这是第一批木柴的使命。关于火候的把控，小孔还得花时间去摸索。然而，他也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小孔刀法了得，在姑父的协助下，20分钟内就能完成给整猪剔骨的工序。但如何给猪肉入味，小孔还得再花点心思。
1: 小孔，我发现咱们是把这个排骨都剔掉了是吧？然后这个猪脚也砍下来了，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厚薄均匀嘛，不会有些老了，一些还没熟，就不好。
1: 所以就要把这骨头先剔掉。
2: 对对对。
1: 那下一步咱们要做什么呢？
2: 就是要改刮刀了。
1: 这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2: 有有有，就是划的时候肉到肥肉那里就行了，不要划破皮，得轻轻的拉过上来。
1: 轻轻的，用这刀尖是吧？
2: 用刀尖。
1: 不敢太使劲。
2: 对对，就这样子。
1: 这中间这儿比较薄一点，这儿比较厚一点，所以这儿要下刀下的再多一点。
2: 对对对，
1: 从上到下它还不是一个力度，到这儿就深一点，
2: 这里就比较滑的不够深了，
1: 还不够
2: 滑开。
1: 这啊，对，这还这从上到下都得滑开哈，
2: 都得滑开。
0: 均匀的深度和宽度是小孔设计的便捷通道，方便让盐、生抽、五香粉等混合而成的调料充分进入猪肉内部。然而，这块展开就像一张毯子般柔软的猪肉，怎么才能放到这个烤炉里呢？
1: 这个猪肉现在还需要给它分割一下吗？
2: 不需要分割了，整株烤的。

0: 整株一起烧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没有骨头嘛，所以特别软，是不是？嗯、怎么能给它支起来、挂起来？
1: 拿一个小木棍顶住这个后尾骨这里就可以了，它装了定型了。
0: 哎，真是哈，这整扇猪哈，现在只剩下这后尾骨这一点骨头，也是作为一个支撑的，是不是？
1: 支撑来的，出力就靠这个后尾骨这里出力
0: 啊。
2: 没想到木棍与猪尾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能支撑起一整头猪来。父亲生好的第一炉火刚好达到450摄氏度，猪肉要迅速下炉。小孔告诉我，只有当木柴完全燃烧看不到火花时，猪肉才能进入烤炉，否则油滴落下产生的烟熏味会影响烧猪的最终味道。焖炉烤制能让整猪受热均匀，利用自身的油脂就能形成外烤内焗之势，让猪皮更加酥脆，猪肉汁水丰富。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5分钟，小孔父子就将猪肉抬了出来，浇上冷水为猪肉降温，水分蒸发能带走猪皮表面的热量，只有及时降温，猪皮才不会被烤焦。接下来小孔又拿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武器，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0: 小孔，
1: 哎，
0: 你手上拿的这个工具是什么？
1: 这个就松皮针来的，擦猪的，就松化那个皮的。
0: 啊，让它把皮松一下。
1: 对。
0: 为什么要松皮呀？
1: 你没有擦松一下，就那个皮呀，会这样一个大的泡出来，就不美观。
0: 怎么扎？扎多深啊？
1: 不要扎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淤水出来，变黑一点就不好。
0: 对，这样可以吗？
1: 可以了，可以。
0: 其实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皮的这个部分还是挺松软的。
1: 挺松软是吧？
0: 对。所以扎起来不是很费劲哈，这个深度可以吗？
1: 可能稍微重了一点点。
0: 重了一点点啊？
1: 哦。这样子就行了，
0: 一半左右就可以了哈。那我就轻一点再。
2: 扎孔虽然不费劲儿，但深度颇有讲究，扎入皮下约3毫米处，就会到达肥肉层。这个深度既能成为皮下脂肪释放油脂的出口，还不会扎出血水影响外观。与此同时，他又开始生第二炉火。
1: 这是我们扎了更多的柴，大概扎了有150斤左右的柴。
0: 哦，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是吗？
1: 温度会更高。
2: 烧猪的关键在于对火候的掌控。跟父亲凭经验估温相比，小孔更依赖于测温枪的提示。第二炉火温度更高，约540摄氏度。

0: 在炉子里发出了像崩爆米花一样的噼里啪啦声。小孔说能否烤出金花再次一举，他所谓的金花究竟是什么呢？
1: 现在这里头这是噼里啪啦已经开始响了是吗？
2: 这个是金花来的，
1: 是指它表皮这个冒泡那个声音吗？
2: 对，表皮那个表面那个哦一点点的那个，
1: 还真是一粒一粒一粒的感觉，是不是？
2: 对，
1: 这么短的时间这个猪烧好了吗？
2: 还没有，还没有，我们要开盖时候要吊起来跟下水的，就是为了不让它烤焦。
1: 像这样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得多少趟？
2: 得四五趟呢。
1: 哎，那你怎么判断就是放在里头多长时间，拿出来
2: 在听这个爆金花的声音，
1: 就听这个声音，
2: 听这个声音判断的。
1: 人就一直得守在这儿是吧？
2: 一直得守着，不然不烤焦了就不美观。
1: 对对对对对，
2: 口感没这么好。
0: 在高温助力下，猪肉脂肪里的水分被气化，混合着油脂纷纷冲出气孔，同时美拉德反应也在助攻，在猪皮表面形成焦化层，产生类黑色素，留下金花的痕迹。家里人要寸步不离守在炉旁，根据声音判断炉内的情况，及时将猪肉抬出用冷水降温。小孔告诉我，当猪皮表面出现金花，就得改用喷壶喷出的细腻水珠为其降温，这样可以防止猪皮因为遇水而变软。

0: 升温冷却再升温再冷却，约45000克重的猪肉在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中要来回切换4-5次，直到猪皮上的金花完全绽放，炉内恢复平静。烧猪的过程是对人体力和精力的极大挑战。
1: 那时候爸爸是因为吃不消了，就从每天都做变成了做2天休息1天。后面我们两姐弟回来了，我现在是天天都会出工，天天都会卖烧肉。
0: 经过4个小时的忙碌，大家都抵挡不住困意来袭，但一想到距离美味只差一步之遥，肾上腺素都跑了出来，摇旗呐喊。
2: 这个猪身上有点焦点嘛，要把它刮一下，修刮一下，让它美容一下，好看一点，
3: 否则的话
2: 否则影响口感的。
3: 哇，就这种特别脆特别硬的那种感觉了，是不是？就是这烧得非常漂亮了哈。其实真的站在旁边你闻的那个香味啊，真的有点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当金黄油亮的猪皮呈现在眼前，腰骨烧猪大功告成。刚刚出炉的第一口烧猪，外皮焦脆，汁水丰富，简单蘸点白糖就能激发出诱人的油脂香气。此时姐姐青兰接力，让烧猪的香气唤醒沉睡的城市。弟弟回家补觉，母亲开始为家人制作丰盛的早午餐。烧猪剩下的猪内脏是唾手可得的食材，是理想的补血佳品，这对经常熬夜的家人来说既营养又美味。猪网油也毫不浪费，用它包裹猪肉馅儿和蚝豉，在水蒸气的助力下，油脂渗入蚝豉中，让海鲜与脂肪碰撞出绝美的醇厚味道。冷却后的烧猪油脂就会凝固，母亲用孩子喜欢的蔬菜搭配烧猪炒一下，这是姐弟俩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
4: 我喜欢吃那个猪前掌那个位置，那个油滴下来嘛，整个猪吊起来，全部油
3: 的哈，
4: 对对，滴下来比较干香很多。
1: 我爸妈和爷爷他们喜欢吃烧腩，因为它肥瘦均匀。
3: 好吃吗，爷爷？
5: 是啊，
3: 好吃啊。
6: 整鸡眼。
3: 我听懂了，创始人爷爷说自己是创始人，是不是？
0: 腰骨烧猪的记忆将祖孙三代人紧紧维系在了一起，一代代人的挑灯夜战，一次次的齐心协力，孔家人用朴素的坚持守护着腰骨镇的传统味道。
1: 就是我爷爷一直希望是我们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因为一家人一起努力嘛，然后就所有辛苦都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快乐，一个乐趣了。
4: 我感觉我能坚持多年，到我儿子到我孙子还在坚持，
1: 千年万年代代相传。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温度是成就美味的核心秘密。对火候的掌控磨练着制作者的心智，吸引他不厌其烦的探索。看似简单的白切鸡是制作者在无数次冷热水交替中摸索出的技艺。一个个鱼丸在阶梯上升的油温中改变外观，打破结构，吃鱼不见鱼的画境，让中国人的美食智慧更显玄妙。整株烧烤，听声辨温，全家三代人的匠心传承，是对腰骨烧猪最高的褒奖。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火候需要修炼，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美食的真谛何尝不是来自一颗返璞归真的初心。
5: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猎物一旦碰到他们，往往在劫难逃。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享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一种高度适应高海拔环境的捕食者正在高山草甸中游荡，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狼。在高山上，猎物选择有限，它们的主要猎物是这里一种十分常见的穴居啮齿动物——埃塞龙鼠。

这种啮齿动物可以躲藏在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中，不容易捕捉。对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仅凭速度和偷袭是远远不够的，一次成功的捕猎还需要策略。这只狼在开阔的平原上巡视，时刻留意着地下的细微动静。为了捕捉地下猎物，这位精明的捕食者会运用多种技巧。他试图通过抓挠和猛扑洞穴入口，制造出各种动静，将猎物逼出地道。

耐心地等待着惊慌失措的龙鼠窜向另一个洞口。可惜这次他还是慢了一步。

一次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捕食机会。在这里，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可能生活着多达8000只啮齿动物。又一位猎物现身，他在远离洞穴的地方觅食，这一次他有点大意了。埃塞俄比亚狼凭借狭长的吻部，在猎物逃入地道前迅速将其抓住。不过，这只体重不足120克的龙鼠并不是为它自己准备的。它还有2只幼崽需要喂养。

尽管埃塞俄比亚狼是独行猎手，但他们过着群居生活。幼崽十周大时就会断奶，他们依靠群体中的成年狼提供食物。拔河和打斗等游戏有助于幼崽在群体中建立等级秩序。这只龙鼠已经够这两个小家伙填饱肚子了，但对他们的母亲来说，另一种高山啮齿动物才是理想的猎物，那就是大东非鼹鼠。大东非鼹鼠体重近1000克，对成年

年的埃塞俄比亚狼来说，这样的猎物才够吃。大东非鼹鼠小心谨慎，每天在地面上觅食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它们一般在洞穴口十厘米内的地方活动，每吃一口食物就迅速钻回地下。这头母狼离开幼崽，返回狩猎区域。它的嗅觉比人类的灵敏十万倍，即使在平原的另一侧，它也能锁定猎物。没有什么掩护物能隐藏它的行踪，因此策略变得至关重要。他小心翼翼地前进，只有在大东非鼹鼠返回地下进食时，他才向前移动。

大东飞鼹鼠觉察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在大东飞鼹鼠逃到洞穴深处前将其捕获。埃塞俄比亚狼凭借偷袭战术和聪明的策略得以在偏远的山区生存。这种魅力超凡的捕食者仅栖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而有一种恐怖的捕食者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赞比亚卢安瓜山谷的旱季高峰期，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生存斗争也日渐激烈。在这几个月里，动物们依赖卢安瓜河干涸的河道中残存的水来解渴。水牛和黑斑羚等动物每天都会穿过干涸的河床去饮水。在这里，它们无处藏身。集体行动可以降低个体风险，但也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对尼罗鳄来说，旱季是狩猎的好机会。每天都有成群的动物前来饮水解渴，但它们都知道水中潜藏着危险，因此也格外警惕。

哪怕是水面上最轻微的涟漪，都会让水牛群四散奔逃。黑斑羚虽然还留在原地，但它们也十分紧张。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尼罗鳄能够潜伏在水下长达15分钟。

尼罗厄可以连续数月不进食，所以他们能耐心等待合适的捕食时机。在旱季，干渴战胜了恐惧。但有这样一位身披铠甲的捕食者，注视着黑斑羚的一举一动，每一口水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口

对于口渴的黑斑羚来说，在卢安瓜河的每一次饮水都是与水中捕食者的博弈。这只雄性黑斑羚觉察到了危险，它保持高度警惕，可它还是不得不去饮水。

猎杀告一段落，这只尼罗鳄却面临一个新问题。成功的猎杀引来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他必须全力以赴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他死死咬住黑斑羚，试图守住猎物。

虽然这位捕食者完成了艰难的捕猎工作，最终他只分得了一小份战利品。在塞伦盖蒂草原，一场陆地哺乳动物大迁徙正在进行中。约130万只角马、数十万只斑马开始进行一年一度向北的迁徙，去寻找雨水滋养的青草。这趟史诗般的旅程长达2800千米。但在角马追逐雨水的同时，他们也被捕食者追逐。迁徙途中危险重重，大约有25万只角马无法活着返回。许多角马将会被非洲最凶猛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所捕食。对这两只雌狮来说，不断走近的角马群意味着食物即将变得丰盛。他们必须在角马离开前把握住捕食良机。

们扫视角马群，寻找虚弱的角马。一只雌狮停了下来，另一只则去封堵角马的逃跑路线。合作增加了他们成功捕猎的机会。这只雌狮在同伴就位后开始向角马群靠近。此时的风向对雌狮有利，角马无法嗅到它们的气味。角马群毫无防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两位伏击猎手盯上。

即使在开阔的平原上，突袭也可能从任何方向发起。两只雌狮从两侧接近角马群，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他们需要在距离猎物30米内的地方发动攻击。他们瞄准了一头落单的角马，而被两位专业猎手夹击，这头角马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即使他逃过其中一方的追捕，也会被另一方猎杀。

一头雌狮咬住角马的喉咙，让它无法呼吸。狮子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这只角马足够让他俩吃饱。随着越来越多的角马迁徙至此，这两只雌狮填饱肚子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在数千千米之外，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迁徙即将开始。随着冬季来临，一片黑影如浮游般沿着南非的海岸向北移动。这就是沙丁鱼洄游，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奇观之一。对数十亿条紧密聚集的沙丁鱼来说，生存的最佳机会就是保持行动一致。此刻，它们被一群空中刺客盯上了，这就是南非尖鸟。南非尖鸟像子弹一样，以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俯冲入水，冲向沙丁鱼群。俯冲的动力赋予了南非尖鸟突袭优势，让它们能够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

没能一击命中目标也不用担心，它们近两米长的翅膀能够像鱼鳍一样维持自身平衡，它们的潜水深度可达20米。为了避开南非尖鸟的袭击，沙丁鱼向深海游去，可它们却面临着更大的麻烦。

血腥味和油脂的气味引来了另一种无声的捕食者，南非海狗。沙丁鱼群游动速度很快，但对于这些身形流畅、动作敏捷的深海潜水员来说，还不够快。但深海中隐藏着更大的危险，这只海狗还不知道它被地球上最致命的刺客之一大白鲨盯上了。

体长近六米，重达两吨的大白鲨素有白色死神之称。它吻部的特殊传感器能捕捉到肌肉运动所产生的电脉冲，哪怕微弱到只有百万分之一伏特的电脉冲，它也能探测到。一群南非海狗高速游动所产生的电脉冲正持续刺激着大白鲨的感知器官。南非海狗在水下的视力极佳，这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或捕食者。不过大白鲨有自己的捕食策略，它潜入深水区，在那里它的体色与环境融为一体，任谁从上方看都难以发现它的踪迹，这也让它得以持续追踪水面游动的猎物。它等到时机成熟再发动攻击。最终，它那300颗锋利的牙齿确保了猎杀成功。

0: 致命猎手各有自己的捕食策略，比如狮群合作狩猎、大白鲨深海出击等等。有一种动物则知道借力打力，它只需利用其他动物便能轻松觅食。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南非西树草原上，洋红峰虎有一种简单而万无一失的觅食策略，那就是紧跟某些动物。

体型庞大的动物在草地上穿行时，会惊起藏身于其中的蜜蜂、黄蜂、蜻蜓与蝗虫等。这些为了避开大型动物而匆忙逃窜的昆虫，正好被饥肠辘辘的洋红蜂虎捕食。蜂虎身形小巧，流线型的身体非常适合在飞行时捕猎，它们是身手敏捷的刺客。为了对付那些自身带有武器的猎物，他们会使用一种特殊技巧。这只洋红蜂虎将嘴里的黄蜂猛烈地撞向树枝，这不仅能让猎物昏迷，还能去除它的毒刺，挤出毒液。这些聪明的小型捕食者甚至掌握了借力捕食的生存智慧。这只油猪成了一只蜂虎的移动狩猎平台。虽然从这些搭便车的鸟儿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大多数动物都不介意洋红蜂虎的这种行为。夏末时分，洋红蜂虎离开南非向北迁徙，在赞比亚卢安瓜河岸繁殖后代。

季，河水的水位下降，陡峭的河岸显露出来。成对的风虎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洞穴来产卵。然而对这些勤劳的小鸟来说，卢安瓜河岸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这里危机四伏，捕食者如影随形。非洲海雕是这片大陆最顶尖的猛禽之一。它们的视力是人类的八倍，能在200米远的地方发现水下的鱼。

非洲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但在卢安瓜河迁徙而来的风虎让河岸变成了非洲海雕的彩色自助餐台。

非洲海雕先是在远处对猎物进行观察，在猎杀那些行动敏捷的目标时，时机至关重要。失手了，这个捕食者不会轻易放弃。

非洲海雕精准出击，终于得手。在非洲海雕5厘米长的利爪下，洋红风虎瞬间毙命。那些幸运逃脱的风虎迅速返回河岸，继续维护自己的洞穴。一只风虎体重仅60克，填不饱非洲海雕的肚子。好在河岸上有成千上万对风虎，它可以尽情捕食。卢安瓜河岸还有许多捕食者，洋红风虎的麻烦远未结束。庞大的鸟群引来了一位狡猾冷血的猎手——尼罗河巨蜥。

对于尼罗河巨蜥来说，即使在旱季，卢安瓜河沿岸也有许多觅食机会。作为非洲大陆最贪婪的捕食者之一，他们会猎杀任何能制服的猎物。尼罗河巨蜥的牙齿并不锋利，但是咬力很大，会给猎物带来痛苦而致命的咬伤。就连非洲海雕也对这种猎手敬而远之。这只巨蜥缓慢地沿着河岸爬行，只要把握好时机就行，他没必要太着急。

这位聪明的捕食者无需依赖速度或靠偷袭来捕猎。今天觅食很容易，关键在于锁定目标位置。

在风虎继续忙碌的时候，巨蜥从下方冷静观察，寻找最佳攻击路线。尼罗河巨蜥堪称攀爬高手，依靠像抓钩一样有力的爪子，它可以轻松爬上陡峭的河岸。这只巨蜥修长的身躯钻入狭窄的洞穴，轻而易举得到了风虎珍贵的卵。随着旱季的持续，许多风虎的卵或雏鸟沦为了尼罗河巨蜥的盘中餐。凭借独特的技能和精明的策略，非洲的捕食者无处不在，甚至连最极端的环境中也有他们的身影。在非洲纳米布沙漠，烈日与捕食者一样致命。不过对一种凶猛的蛛形纲动物来说，这里是完美的捕猎场。在八条腿的推动下，蔽日蛛在沙漠上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踪一只因高温而变得虚弱的蝗虫。蔽日蛛看起来既像蝎子又像蜘蛛，它们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可怕的生物。蔽日蛛利用腿上的扇形感觉器官追踪缓慢移动的蝗虫。蔽日蛛虽然没有毒性，但拥有其他致命武器。它强有力的螯肢长度可达其体长的1/3，可以咬碎蝗虫的外骨骼。而消化酶会将蝗虫的组织液化，然后蔽日蛛可以吸食猎物。在高温的炙烤下，蔽日蛛也很虚弱。挖掘洞穴是躲避烈日与其他大型捕食者的最佳方法。

蔽日蛛躲入洞穴，只有散落在洞穴外的猎物残骸昭示着它的猎杀活动。在南非西树草原的岩石间，一种看起来像史前动物的捕食者正在前行。他利用分叉的舌头在灌木丛中搜寻潜在猎物的气味。白喉巨蜥有着强有力的钩状爪子和强壮的四肢，是一种可怕的生物。白喉巨蜥虽然不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蜥蜴，但食量巨大。他从高处观察，凭借敏锐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个潜在目标，一只啮齿动物在下面的矮草丛中觅食。然而出色的视力还不能确保捕猎成功，

要追上那只灵活的啮齿动物，它还需要一些腿力。白喉巨蜥伸出舌头探测空气中的气味，并通过口腔顶部的特殊感觉器官处理气味，以此确定啮齿动物的行动轨迹和方向。确定了目标的位置后，白喉巨蜥现在要做的就是接近猎物，让其处于自己的攻击范围内。

尽管白喉巨蜥的牙齿并不大，但它强有力的颌骨会带来致命一击。一旦咬住，这只啮齿动物便不可能再逃脱了。

0: 在非洲荒野中，只有最具实力的动物才能生存，而且越是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捕猎者越要出奇招。比如这位沙漠猎手，谁能发现他的踪迹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在西非干旱的土地上，另一位沙漠猎手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爬行，这就是沙蟒。人们对这种神秘的蛇知之甚少。其实这种蛇非常适应在极端环境中捕猎。它在沙丘中活动自如，它会利用沙子掩护自己，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老鼠的视力欠佳，它在沙丘上缓慢前行。它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位隐蔽的猎手盯上了。

这就是黑雕。一只雌性黑雕扫视着地面，寻找潜在猎物。得益于惊人的适应性演化，黑雕拥有红外视觉，很少有猎物能躲过它的视线。甚至连完美伪装的狩兔也会因为身体散发的热量而暴露行踪。即使猎物躲在植被间，这只黑雕也能通过热成像发现它。一旦黑雕距离猎物足够近，便会发起攻击。黑雕的翼展达2.8米，可它依然能够在狭小的地方追击狩兔。捕食成功后，它带着猎物返回巢穴，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黑雕雏鸟孵出30天后，体重差不多会达到成鸟体重的一半。它们每天需要进食8次。雌性黑雕与它的配偶共同承担着养育雏鸟的重任。为了不让雏鸟饿肚子，这对黑雕很快需要再次捕猎。时分，灌木丛中响起熟悉的声音，一群盔蛛鸡开始日常的觅食活动，寻找地下茎、种子和昆虫。这些身处开阔地带的盔蛛鸡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成群活动意味着有更多伙伴能留意潜在的危险。盔蛛鸡极为警觉，一旦发觉危险便会立刻发出警报并迅速逃跑。今天轮到雄性黑雕外出捕猎。雄性黑雕的体重比雌性轻差不多1000克，它的飞行速度更快更灵活，能够在3000多米。

灰猪鸡能飞行的距离极其有限，遇到危险时，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寻找掩护。雄性黑雕在空中攀升至750米的高度，然后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度俯冲追击猎物。灰猪鸡虽然善于逃跑，可在黑雕面前，这是徒劳的。黑雕一击命中，强大的撞击力让猎物当场毙命。在南非的桑德河岸边，另一种捕食者藏身于茂密的树冠下。这就是行动诡秘、独居且致命的非洲树蛇。一只正在觅食的啮齿动物没有意识到危险，误入了它的狩猎区域。非洲树蛇极少离开树冠层，这种蛇拥有极强的毒性，是经验丰富的树栖猎手。它缓慢移动，模仿摇曳的树叶，敏锐的眼睛扫视着树枝上的动静。忽隐忽现的舌头已经锁定了猎物的气味轨迹。啮齿动物嗅到了来自下方的危险，转身逃跑。非洲树蛇已经切断了它的逃生路线，它只能往上爬。凭借出色的肌肉力量，非洲树蛇紧追不舍。啮齿动物被逼入绝境，它要么是从树上掉落摔死，要么面对非洲树蛇的毒牙。

非洲树蛇仅需一滴毒液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这只啮齿动物很快死去。非洲树蛇将猎物囫囵吞下。

0: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会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里是坦桑尼亚的大鲁阿哈河，流动的河水是众多动物的生存保障，同时也是捕食者的理想狩猎场。河岸上，一条虎蛇正在搜寻前来喝水的猎物。它不断伸出舌头，全方位感知空气，追踪猎物的气味轨迹。对这只老鼠来说，停下来喝水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老鼠是色盲，无法将色彩鲜艳的虎蛇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它就像面对一位看不见的敌人。

0: 由于虎蛇毒性不强，他使用双重策略来确保猎杀成功。他用肌肉发达的身体缠绕住挣扎的啮齿动物，一边收紧身体，一边等待毒液发挥作用。凭借精准的觅食策略、独特的适应能力和专业的捕猎技能，非洲这些致命猎手总能充分把握每一个捕猎良机。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乃源100%纯生羊乳。

0: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1: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4: 清新凉整天。
1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自然山水如何成就绝美回响？侗族大歌又有哪些动人篇章？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大诗人王昌龄寥寥几句，道出了黎平的地理特点。黎平是东下湖广、西上云贵的交通要塞，这里群山环绕，溪流众多，山间的层层梯田与吊脚楼相互交错，是侗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县。多姿多彩的侗族文化与原生态自然环境交相辉映，优美的歌声在这里世代传承。歌声背后与当地的山川地理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极具特色的合唱，就是主要流传在我国侗族地区的侗族大歌。演唱过程当中啊，演唱者通过高低声部切换，一会儿模仿潺潺流水之声，一会儿又如同百鸟啼鸣，声调和谐，曲调优美，缓急有序，极富感染力，仿佛带领我们走进了美妙的大自然当中。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合唱整齐有序，层次分明，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山水和人文环境才会孕育出如此的天籁之音呢？
1: 考察组进入黎平，赶上一场热闹的聚会。在岩洞镇的广场上，敲锣打鼓，锣声清脆，一片欢歌笑语。原来黎平侗寨的石侗款会正在举行。石侗款会有数百年的历史，是侗寨百姓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重要集会。唱大歌则是款会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款会上，人们摩肩接踵，周围数十个村寨的侗族儿女齐聚一堂。这种隆重的集会为什么叫石侗款会呢？黎平县地处黔、湘、桂交界地带，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里群山环绕，村寨梯田相映成趣，一派和谐的自然与田园风光。黎平所处的云贵高原石灰岩密布，属于我国石漠化严重的地区之一。一般这样的地区会面临缺少水源、植被稀疏、无法耕种等问题，可黎平地区呈现出的却是物产丰富、满目苍翠，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地理原因呢？考察组邀请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的教授王恒松一同前往考察。在专家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位于肇兴镇西北部皮林村附近的一处田野。乍一看，除了山丘和乱石，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王教授告诉考察组，这里是黎平地区两种地层的交界处。
2: 后面这个就是碳酸盐岩，这块呢是比较古老的，是沙叶岩。
1: 王教授提示说，仔细观察覆盖在山体上的植被，可以看出两种地层的差异。
2: 石灰岩的植被呢是耐碱的，它以灌丛为主，而在沙叶岩地区呢，土层深厚，以乔木为主。
1: 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处在沙叶岩地层上的村寨，植物茂盛，水资源丰富；处于石灰岩地区的村寨，则溶洞密布，土壤贫瘠。黎平地区存在着一片比较大的沙叶岩地层，这也是当地生机盎然，成为侗族百姓定居之所的原因。特殊的地层结构使得黎平地区地形复杂，群山连绵，沟谷众多，

侗族百姓只能分散居住在各个山岭间，形成众多小的村寨，几个或十几个邻近的村寨便构成了侗族地区的传统行政单位。侗也叫做小侩，小侩与小侩结盟，就形成了中侩或者大侩。十侗是指黎平十侗地区的13个侗族村寨。侗族的村寨结成了十分融洽和睦的近邻关系，也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侗乡风情。

0: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模拟夏蝉鸣叫的《蝉之歌》，上世纪八十年代啊，在法国巴黎的金秋艺术节上，一经演出，技惊四座。原本闭塞大山中的村寨，第一次进入了世界的视野，侗族大歌成为黎平亮丽的风景，吸引了无数国外艺术家的目光。侗族呢没有自己的文字，唱歌呢就成为了侗族百姓记录生活、传承历史的载体之一。侗族大歌歌唱自然，歌唱生活，也歌唱侗乡风情。那么，侗族大歌的产生与发展与侗族百姓十分重视的民族聚会款会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迷人的侗乡风情背后还有着什么样的人文故事呢？
1: 石洞款会上，侗寨儿女身上的盛装，如同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手工打造的精美银饰，都让考察组感到好奇。

队员发现，侗族服饰主体颜色发黑，但在阳光的照耀下，却如绸缎般光滑发亮。这种服饰是怎么做的呢？村民告诉队员，他们的服饰由侗布制成。在侗寨，家家户户都会这种侗布的制作工艺。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一种织染配方。在村寨的后山上，生长着一种植物，人们叫它马兰。将采集的马兰叶片浸泡3至5天，加入石灰沉淀后得到蓝靛。把布料放入锅中蒸煮，颜色更加鲜艳。不过这并非侗族百姓钟爱的色彩，侗族妇女还会加入特别的植物汁液，继续染色晾干。晾干后的布用木锤反复捶打，直到侗布被捶打得闪闪发亮。千年的侗布制作工艺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难忘的还有款会上的长桌宴。长桌宴汇聚了10里8乡的侗寨百姓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只有从空中才能看到它的

0: 全貌。长桌宴为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奉上传统的侗族美食。黎平出产的香河糯历史悠久，侗族百姓用香河糯做成的糯米饭、糯米糕，以及稻米酿成的糯米酒，招待远方的客人宾主尽欢。侗族百姓还在稻田里养鱼，收割稻米时，稻田鱼自然也是长桌宴上的一道美食。
1: 精美的服饰，丰盛的美食，动听的侗族大歌，食侗款会上扑面而来的都是浓浓的民族风情。考察组了解到，最热闹的时候啊，当地曾经摆出过长达3000多米的长桌宴，可以容纳10000余人就餐。食侗款会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多的侗族百姓参加呢？当地人告诉考察组，或许答案啊就藏在举行款会的侗寨鼓楼里。
0: 侗族百姓擅长建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侗寨鼓楼。侗族寨寨都有鼓楼，对侗族百姓来说，鼓楼就是侗寨的灵魂。鼓楼主要以沙木作为建材，而黎平被誉为沙木之乡。黎平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全县年平均降水量1300多毫米，森林覆盖率很高，其中以杉树最多。
2: 保佑男女老少亲戚平安，李阳。
0: 祭祀杉树的古老仪式流传到今天，寨民们用这种方式感谢森林千百年来的馈赠，也希望大杉树能够继续庇佑他们的家园。

0: 建筑师，曾参与了数百座古楼的建造。
1: 来那地方的本有一座沙丘了，本有一座沙丘是留它为风景，可以休闲乘凉，把门子都在。以后呢，下雨就不能够躲雨。一根沙丘呢，你在两边烤火也不方便，与我们动手的搞些娱乐、唱歌啊，以后都搞多柱形古楼，才能烧火，可以像围绕火的话唱歌。

平，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过渡地带，山地广阔。复杂的地形让人们无法大规模聚集在一起。对于分散居住的侗族百姓来说，抱团取暖成了必然的选择。鼓楼最初的建立，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一起烤火、一起唱歌、相依相守的愿望。岁月流逝，如今的鼓楼已演变为侗寨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符号。鼓楼里传唱的歌声从未断绝。

0: 族百姓来说，鼓楼不仅仅是他们聚会、休息、唱歌的地方，作为侗寨的标志和灵魂，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举行款会时啊，来自不同村寨的众多侗族百姓商讨大事、订立盟约、缔结盟誓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呢，通过款会做出的决议呢，被称为款约。款约一旦达成，大家将严格遵守。那么作为规范侗族百姓生活的款约，和侗族大歌又有什么关联呢？
1: 口耳相传，款约如何规范乡民？歌诗传承还有哪些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会上，大家在款手的带领下以歌问答，重温结款的盟誓。歌响起，意味着款的权威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这也是侗族大歌的一种重要类型。虽然今天黎平的石侗款会融入了一些表演的色彩，却依稀可见数百年的遗风。
1: 家是顺风嘛，头等两枚啊。
0: 款约最初通过款歌的口耳相传被寨民知晓和遵守，后来随着汉字的传入，侗族百姓把款词刻在碑上。绍兴侗寨旁的山坡上保留着一座款碑，记录着清光绪时期侗族条款的内容，对侗族人生前生活和死后仪式都做了很具体的规定。
2: 就是说你偷粮食这个罪只要轻一点都要罚你800文，如果你因为粮食是这个来养生命的，如果你偷蔬菜瓜果那就罪得要重一点，偷蔬菜瓜果他要罚你1200文，所以就多了400文。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罚这么重呢？因为菜和蔬菜瓜果这一项是证明你这个人懒不愿意种，就去偷人家的这个菜，那都要罚重一些。
0: 侗族百姓的规范、伦理与信仰都体现在款约之中，与之相对应就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款词。其中相约明规有约法款，御敌抗暴有出征款、英雄款，历史传说有创世款等。
3: 有什么

0: 颇为有趣的是，款约也在与时俱进。在清代款碑不远处，竖立着一座上世纪70年代的款碑，上面详细记载了侗族红白喜事的标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了款约里。
1: 他的规定，你结婚只能是30条以下，那么30条以下，也都是基本上都够你整个家族请来吃喜酒的。
0: 侗家人延续千年的伦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在碑上，通过大歌口耳相传。

0: 饭养身，歌养心，这是侗族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侗族百姓把唱歌看成是与饭同样重要的事儿，于是呢，歌师也成为侗寨当中身份最为特殊的人。他们承担着搜集创作和传授大歌的责任，被尊称为师，是寨子里最有学识最聪明的人，受到所有寨民的尊重。侗族大歌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歌师的贡献，时至今日，侗族大歌在歌师的传承下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魅力呢？
1: 温润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高亢的山歌？幽深天坑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考察组找到了赵兴洞寨的山坡上陆大用的墓。陆大用，清代人，黎平历史上有名的歌师之一。在黎平洞寨，但凡有重大的节日或者寨子间集体互访时，陆大用的歌总是会适时

历史上，陆大用按照动格的音律创作了大批歌曲，开启民智，教人向善。陆大用的动歌用音乐记录下了侗族的伦理

0: 美山川。
1: 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呢，它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同和传扬。从独特的山川地理中飞出的天籁之音，人与自然和谐的多声部合唱，引领着外面的人走进侗乡的村寨、鼓楼、风雨桥，走进侗乡的山水田园，走进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而我们呢，也通过歌声体会到侗族儿女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常备感冒药，请认准十万山小柴胡颗粒。恒拓集团，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

0: 不含淀粉。
1: 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阴阳五行与人体的关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9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8个学术流派。今天由南京市金陵医派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市中医院神志病科主任中医师

0: 师王挺，为大家解读最受女性欢迎的中医学术流派滋阴派。王主任上场还带来了一杯水哈，这是不是怕待会儿讲的时候口渴了，边喝边说呀？
1: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滋阴派啊，其实跟我们要喝的这杯水，特别有关系哦。所以我们就从这杯水开始说起。
0: 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滋阴派呢，是特别受女性欢迎的一个中医的学派哈。
1: 对。
0: 那我们也常说嘛，女人是由水做的。
1: 对。
0: 我们就希望自己的眼睛是水灵灵的，皮肤是水润润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让我们女性一生都保持一个滋润的状态呢？
1: 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啊，我们那所有的人，我们的水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体液，那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精微物质。
0: 是的。
1: 那么滋阴派它就是针对那这些物质，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在《黄帝内经》里面，它是第一次把这个阴阳的学说，它把它称之为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0: 对。
1: 那么它在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阴阳它要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基本的生理状态，那么我们的人的状态那就是比较正常合适的。
0: 对，天地之间阴阳也得平衡啊。
1: 对，但是人并不那么完美，在我们疾病发生的时候，以及我们人处于一个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我们的阴阳很多时候它不可能是平衡的。那么这个时候阴阳它处于一个失衡的状况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分析这个事情？那么阴阳学说的观点，那么在到了我们这个那滋阴派以后，它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叫阴难成而易亏，就是我们长成的这个人，我们长成的细胞，我们长成的器官，这种属于阴的东西啊，它很难长，它长好以后呢也特别容易它被消耗掉。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那么我们从前对人啊，那么叫女子二七，男子二八，那么到了二七，到了二八以后，我们人才能长成一个成人。你看，我们要经过十几年漫长的过程，我们这个阴啊，我们才能把它形成。
0: 很漫长。
1: 如果你形成以后，你如果碰上一个重病，你碰上一个手术，你这个那碰上一个车祸，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很消瘦，那他就有贫血，他饭也吃不下。你看，如果我们平常的工作很忙，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经常要熬夜，我们经常饮食不定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人有一个很显著的表现，就是这个人他特别消瘦，他特别憔悴
0: 虚弱。
1: 那阴难成而易亏，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0: 就是这个阴的物质在我们人体当中呢是长得慢亏得快。理解了。
1: 滋阴派啊，它是在浙江形成的，所以它对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的中医的学术流派有巨大的影响的作用。那么很多的流派，包括吴门一派、孟河一派、新安学派、金陵一派，那么这些不同地方的医学流派都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它的临床用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去看的时候，受滋阴派的影响非常非常显著。
0: 那我们来看一看滋阴派的创立人又是谁呢？滋阴派的创立人呢，就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
1: 朱丹溪的生平特别有传奇，丹溪是他所在的基本的地名，他的原名叫朱振亨，他后来成了名医大家以后，那么当地的民众啊，就把他的地名朱丹溪，那就给予他。所以他是一个很有传奇的人物。他在40岁以前，他就是一个儒生，他就是个搞理学的，所以他是有一个很丰厚的理学基础的人。那么他到了40岁以后，跟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弟弟一起去拜访了一位医学大家。那么这个是跟韩良派的开创人刘完素的弟子，叫罗志替。他去拜罗志替为老师，罗志替当时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朱丹溪跟随了罗志替去学医以后，那么他回来以后再去结合他自己的诊疗经历 和他的诊疗

0: 经验，那么把这个自因学派的这个基本的理论，那就所谓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这个理论，把它提炼出来了。那么朱丹溪他成名以后，他也带了很多学生，他也把他的学术知识去往再下一代，他去来进行传递。所以他的经历，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叫遇见光、追随光和成为光。
1: 哦，那我们来看一看滋阴派哈，它有什么样的武功绝学？滋阴派的武功秘籍居然是九阴真经。那我们滋阴派的武功秘籍和这个九阴真经有什么相似之处啊？
0: 九阴真经它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之道，水有余而补不足。这个朱丹溪的滋阴派它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所以这就是二者的相通之处。
1: 那我们得看一看了，这本九阴真经当中究竟藏着什么具体的内容呢？现在要给大家揭秘咯。哎，上面呢写着是滋阴降火，相信我们这个观众对这四个字并不是特别的陌生，但是还是希望您能通过滋阴派的一些治疗的理念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0: 你看这个滋阴和降火，它实际上是两个维度的治疗。那么滋阴是因为有阴不足的情况，所以我要进行滋补。那么火是一个阳常有余的情况，那么这时候我是要把这个火啊往下降。那么从滋阴学派来讲啊，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阳它是热，它是火，那么它的基本的生理功能是往上的，那么阴它是属于往下的，这是它一个基本的生理功能。但是人体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状态下，我们要让这个火啊往下，而这个水啊往上，它们才能够动态的平衡起来。再回到人体的内景，红色的火逐渐变大，蓝色的水变小了，无力上行而停留在下部，所以它就是一个疾病殃殃的情况。蓝色的水由小变大，一跃而起，终于蓝水和红火继续追逐旋转，最后形成太极。那么这种在滋阴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临床治疗方法来讲，我们把它归纳为叫滋阴降火。
1: 在我们人体当中，如果要是阴阳不平衡的话，就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病症。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阴滋不起来，火一直降不下去的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复杂的症状呢？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临床上有很多很多疾病，就是包括大家经常讲的所谓叫疑难杂症啊。那么这些问题其实病人的临床症状，那他很多，他也经过了很多治疗，但是他这个症状可能不太有明显的疗效，也有可能呢就是治好了一段时间他又会复发。那么这种疑难杂症其实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多见。
1: 我们来看看滋阴派有什么样的独门兵器。滋阴派的独门兵器呢，就是金铃银链。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朋友呢，一定对金铃银链不陌生，它呢是小龙女使用的兵器，就是藏在袖子里，遇到敌人的时候呢就唰发出去，来无影去无踪，攻击敌人，挺神的一个招数哈。那这个和我们滋阴派用到的方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0: 滋阴派的治疗观念啊，那么和其他的医学流派其实还是有它一个很明显的特殊的性的。那么它的用药是比较清灵的，它的药味是比较少的，药量是那比较低的，而且它经常有那种出神入化的感觉。
1: 是的，
0: 就像你手上拿的这个金铃银链一样，它往往有一个声东击西的效果。那比如说它对有火的病人，他并不是我直接去灭火，我直接去扑火，那么他是用滋阴的方法把这个火去往下降，
1: 是，
0: 那么它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效果，那么它是一种标本兼治，而且是以本为主的治疗方式。
1: 而且还有一种以柔克刚的感觉。
0: 对，因为它的用量
1: 是啊
0: 柔啊，它的药用的很少，它的药量用的很低啊。
1: 对，你看这个银链就感觉特别的柔软无力，但是只要是发对了力，针对这个病因去治疗的话，那症状就像被击溃的敌人一样，
0: 这叫
1: 应声而到。

0: 千金。
1: 嗯，是的。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对应金陵银链哈，我们的滋阴派具体会用到什么样的方法，都在这个小小的锦囊当中。哦，依旧藏了好多的宝贝哦。给大家看我们滋阴派用到的第一个兵器是大补阴丸。这个好通俗啊，
0: 这个
1: 这么直接吗？
0: 一看就懂，是吧？
1: 嗯。哎，
0: 那么这个是滋阴派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组方，这就是朱丹溪的原方，里面一共有五味药物。
1: 嗯，
0: 熟地、龟甲、猪骨髓、黄柏和知母。
1: 哦，
0: 就是这五味药。
1: 这么少的药啊？
0: 就这五味药。那熟地、龟甲和我们的猪骨髓，它是以滋阴为主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黄柏，那和我们的知母是以清热降火为主的。
1: 嗯，所以刚好能起到滋阴降火两重的作用。
0: 对，在它使用的药物当中啊，包括龟甲、猪骨髓，那和阿胶，我们把它称之为血肉友情之品。
1: 嗯，
0: 它是一个滋阴当中经常要使用到的药物。
1: 来看一看啊，这个锦囊当中还有宝物哦，是什么呢？里边装的呢是两种中药材。
0: 对，那叫黄柏，一种那叫知母。
1: 嗯，
0: 就是知母和黄柏啊，是那咱们滋阴派经常会使用到的两个药。那这个黄柏它是一个苦寒药，它是入肾经的，它是清肾中之火。知母啊，它是心寒入肺经，那么心它是一个能散火的作用，寒它是一个能清热的作用。那么一个入肾，一个入肺，一个在下，一个在上，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维度来起一个降火清热的作用。
1: 那我们滋阴派比较常用到的一些经典名方有哪些呢？
0: 比如说大家那很熟悉的这个六味地黄丸，我们刚才看到的大补阴丸，那么还有这个炙白地黄丸。那么炙白地黄丸它是从六味地黄丸它又加了黄柏和知母出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对阴虚同时火旺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可能是那更加合适。你比如说
1: 具体有什么症状呢？
0: 一阵一阵的潮热，那很心烦，晚上的睡眠有障碍，你可能有耳鸣，可能还有一点那出汗的情况会那比较明显。那么这个和火热往上炎的感觉就很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使用炙白地黄丸。
1: 哦，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两味药来做一些像代茶饮呐，或者是小汤药呢？
0: 那是可以的。如果说临床症状有，但是不是那太明显，还有一些呢，就是之前他临床症状那很明显，但是经过用药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基本上他都康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用类似的药物啊，我们来以药代茶。大家可以看一下大瓶啊，叫炙白桂枣茶，知母六克，黄柏六克，肉桂两克，大枣用两个。那么这个量一般是一天的用量。
1: 嗯，
0: 你可以反复的那用沸水来进行冲泡，那么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小很小的处方，我们可以以茶代药。
1: 嗯，刚刚您已经明确了黄柏和知母的功效哈，是既滋阴同时还能够降火。那这会儿又用到了热性的肉桂和大枣，为什么呢？这不越来越热吗？
0: 所以我们大家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啊，其实包括朱丹溪，包括咱们的滋阴派啊，可能对阴虚会比较关注，但是在临床那用药上面讲，阴阳的平衡性我们是一定要那有所顾及，而不是单一从唯一的途径去往里面进入。
1: 嗯，
0: 其实肉桂是一个比较辛热的药。
1: 嗯，
0: 但是你看它的用量远比我们的黄柏那和知母要少。
1: 嗯，
0: 那么这种少量的温药在苦寒药里面它有引热下行的作用，因为火是往上的。
1: 嗯，
0: 我们要让它火尽快的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在苦寒药的基础上用很小量的温药。
1: 哦，
0: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用肉桂和大枣的目的。同时作为茶饮来讲，它能够很明显的能够去改善它的口感，它会比较清甜。
1: 嗯， 对。
0: 那么我们这些药物把它

0: 配齐了以后，我们每天它是这是一天的量，那么我们那就用沸水。那么第一遍的沸水，其实我建议大家把这个盖子啊，把它那盖严了，大概冲泡到15分钟以后就可以开始服用。那么一天的量，你就可以来进行反复冲泡，大概一天的1000到1500毫升的水量，应该那就够了。
1: 嗯，这个代茶饮可以喝的时间长一些吧？
0: 对，代茶饮它可以不拘时服，就是说我可以不需要拘泥于哪一个时辰啊，或者哪一个点去服药。可以的。
1: 嗯，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有阴虚内热症状出现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茶吗？
0: 可以。
1: 我们再明确一下这个茶的功效。
0: 治百桂枣茶的主要临床功效是滋阴降火、温阳健脾。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千年发展，形成八大流派。薪火相传不断，名家大医辈出。
1: 我们汇集个人的小力量，最终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去推动中医持续的发展。
2: 八位中医流派传人做客健康之路，与您一起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滋阴学派由朱丹溪创立，认为人之所以会生病，根源就在体内的阴阳失衡，特别是阴不够了，因此主张滋阴为治病之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滋阴学派擅长使用各类有滋阴功效的中药，特别是一些血肉有情之品，针对阴阴液不足导致脏腑失于濡养的病症，尤其是一些千言难愈的慢性疾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找到的方法也会不同。对于疾病原因的认识，滋阴派聚焦于阴阳失衡，而另一个学派则是聚焦在五脏的功能上，这个学派就是补土派。下面就由补土流派传人、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科主任医师陈岩为大家介绍补土派的前世今生。
5: 陈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么的客气，带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来我们节目啊，这个又像拐杖又像棍儿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们流派经常用的一种中药，叫做黄芪。黄芪呢，它是一种平民的补药，尤其擅长呢补脾胃之气啊。因为我们流派呢就经常会喜欢用这个药，脾胃呢它在五行中呢又属土啊，所以我们流派呢又被称之为补土派。
5: 哦，就咱们这个补土派是和脾胃紧密相连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7: 对，因为中医是这样的，中医呢他问完了以后切完脉就给你开药，李东垣他不是，他问切完了以后呢，他就开始背条文，他说你这个病啊是哪本书的。

0: 哪一条说过啊，是哪一条的哪一个方子说过，然后他把这些东西背出来，然后再给你开药，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根有据的。
1: 嗯
0: 啊，当然这样看病就很慢，他一天看不了多少个病人，但是病人就很信服他，说你看你这个是吧，你说话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他这样开药呢效果也不错。所以他这种开药方式呢其实还是很少见的一种开药方式
1: 啊。
0: 所以说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就是他其实学医呢也不是为了赚钱，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母亲的这种去世的影响，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既然我的母亲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所以我就希望能够使我的这种中医的水平能够帮助救到更多的人。
1: 嗯，这样的一位神医啊，既悬壶济世，有耐心，还有情怀。
0: 对，在公元1232年呢，蒙古军呢、啊、就围困了这个汴梁，打3个月之久。那汴梁呢，就是现在的开封。那么当时是在金国的统治之下，3个月之后呢，这个汴梁的战乱就解除了。结果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个城里面呢，就很多人开始出现了发烧啊，没有力气啊这样的问题。到了这一年的5月呢，城里人这个患发烧啊、没有力气的这个疾病呢，有10有8就这么多。当时的这些医生呢，他就是还是用原来的治法，就是金元之前的，就是这种伤寒的治法来治，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李东垣呢，他当时是在汴梁的，他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认为这些病人的发烧啊、乏力，他不是伤寒，是因为在围城的时候呢，城里的百姓呢朝饥暮饱，起居不食，寒温失所，这样持续了2-3个月以后呢，胃气的匮乏，所以呢，他就决定呢是从调理脾胃这个角度入手，来开方子救人。那史书上说呢，就是被李东垣救活的人呢不可辩举，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人救了一城的百姓，从此他名声大振。
1: 那我们的补土派啊，他的这个特别独到的武功绝学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武功绝学就是吸星大法。哎呀，陈老师啊，这个功法我是知道的，这个任我行令狐冲练的啊。
0: 对 对
1: 说呢是可以把别人的内力化为自己所用，这招可是挺难对付的哈、啊、跟咱们补土派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0: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为我所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治病啊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大多数人的治病都是对抗性治病。所谓对抗性治病，就是说你哪里有问题我就解决哪里。但是李东垣治病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对抗性治病，他是呢通过药物去调整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阴阳和气血的升降的平衡，使它人体恢复正常。那它这种调整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来源于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所以别人呢是自己去对抗，我们是从食物里面吸取这些有益的气血、
1: 哦、
0: 然后让气血能够周游于全身来对抗疾病。
1: 从食物中吸取这个营养物质化为自己所用，这么个吸星大法。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
0: 嗯、
1: 那具体啊这个武功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0: 嗯、
1: 在里面还藏着一个更加确切的秘籍、
0: 嗯、
1: 我们来看一看。哎，8个字啊，
0: 嗯，
1: 土为中轴，以轴为纲。
0: 嗯，
1: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0: 啊？因为土啊，它是在五行里面呢，它是在中间的啊。脾胃呢，又是属土，那脾胃呢，又是在人体的中间的。那么就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不管是脾胃也好，还是中土也好，它就是我们的一个中间的位置。
1: 嗯
0: 啊，中间的位置就是中。轴是什么呢？轴就是一个能够引起气血阴阳上下升降浮沉运行的一个枢纽啊。那么在自然界里面呢，我们的土地呢是我们这种大气的这种升降浮沉的枢纽。在人体里面呢，那么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我们人体气血阴阳的枢纽
1: 啊。
0: 那么在这个补土派呢是这样认识的。首先呢，他认为这个人呐、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疾病啊，都是因为土这个中轴出了问题，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土这个中轴是正常的，人就不会有疾病，啊，如果说你要是有了疾病，那我们去调整这个土的这种中轴的功能呢，它就可以正常，啊，在人为什么会生病里面呢，李东垣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的观点，就是元气，
1: 元气，
0: 元气，
1: 嗯，
0: 啊，就是相当于正气。 就是说人体里面呢是有这种元气的，这种元气呢就是保护着我们的人体啊。那么当我们的元气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去保护我们的人体。

0: 我们就会产生疾病。那么元气从哪来的呢？那么元气非胃气不能自制，也就是说我们元气的充沛是需要我们胃气的滋养它才能充沛。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呢，那这个胃气啊，脾胃这个土，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定心的这个定海神针，
1: 是，
0: 所以它是中轴之一。
2: 所以呢，我们说就是以胃气来滋养我们的元气，
0: 对，
2: 以土为中轴啊，以轴为纲，这八个字是我们的补土派的核心要义。
0: 应该来说是补土派它对于疾病产生和治疗的这种理论体系的核心。
2: 理论体系的核心，
0: 对对。
2: 好，说完了功法了，那我们补土派的惯用的武器又是什么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的擅长领域不同，却都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说完了功法了，那我们补土派的惯用的武器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陈老师，这个又厉害了哈，金轮法王的这个惯用兵器哈。不过我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它和咱补土派有关系？
2: 它这个里面呢有两个问题，其实一个问题呢就显示了我们补土派的内敛。因为这个经常讲啊，说是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治外感疾病啊，就像打仗的将军一样的，就要快速，就要大量，但是呢，治内伤疾病呢，就像丞相一样的和风细雨，给你搞一些这种，很规范的东西啊，慢慢的去调理。所以这个轮子当然它没有这个屠龙刀一天剑那么的猛烈，但是这个轮子它内敛，它又能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补土派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中轴，那么这个轮子呢，它的核心呢就是中轴，它周围的这些齿呢，就像我们这些在中轴中运行的气血一样的。那这个轮子的运转，因为你要去解决问题，去杀伤敌人，这个轮子要转起来嘛。一个死的轮子它是不能杀敌的嘛。当这个轮子转起来的时候呢，它就能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它跟我们补土派非常的贴切。
1: 所以说呢，金轮啊这个意象呢还是很契合我们补土派的特性的。
2: 对。
1: 不过呢，我们的真正的武器啊是在这一个锦囊里面。我们瞧一瞧。
2: 好的。
1: 有两样宝贝啊，我先拿出第一个，一个卷轴。补中益气汤，老师，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2: 因为李东垣呢之所以出名，很多都是因为补中益气汤。其实李东垣这本书啊，他写的那些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很有名的方子，但是大家对他的熟识度都不如补中益气汤。其实对于补中益气汤呢，它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首先呢，李东垣他创补中益气汤呢

0: 的时候呢，它不是拿来治虚症的，它是拿来治内伤发热的。所以补中益汤严格意义上来讲，起码从李东垣的角度上来讲，它还不是一个纯补药
1: 啊。
0: 但是呢，后世的医家呢，慢慢的对它，我们刚才讲过，他对它有一个逐渐实践呐、研究的过程。那么现在毕竟内伤发热的病人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我们在用补中益汤的时候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补脾的药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脾胃病呢是很常见的，那么补脾呢也是一个很需要去治疗的疾病，所以大家用的多了以后呢，就对它特别熟识了。那么对于这个方我们怎么去分析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呢有八味药啊，其中呢像黄芪、人参、炙甘草和白术，像这些药呢，我们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它是有补益作用的，对吧？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它里面呢还有一些药很奇怪的，你比如像柴胡生麻，它好像从这个道理上来讲没有补益作用的。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李东垣他会用一个没有补益作用的药来去治疗一个虚的病呢？这个在这个补中益汤的方歌里面，它有一句话叫做其德生柴效更深，就是这个黄芪啊，它如果有了生麻和柴胡，它的效果就更加的神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跟我们刚才讲过的李东垣的理解和他对于这种药物使用的这种方法有关系。我们刚才讲过，其实李东垣他不是特别的关注于这种对抗性的治疗，他主要是通过对于机体这种气血升降的恢复来达到治疗的目的的。那么脾是一个什么样的脏器呢？很有意思，脾呢它是喜欢生的，它一生则健，就是生发的药物呢是有助于脾胃的健运的。所以像柴胡、生麻这样的药，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让这个脾气生起来。所以虽然说它本身并没有补益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方子里加了这些药以后呢，就使整个的方子灵动了起来。不是那么呆滞，然后呢它这种补气啊、生体的作用呢会更加的有效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也体现了李东垣他对于这种中轴啊，对这种脾胃升降的一个思考。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呢，就发现呢，就是说它主要针对的还是我们刚才那个轮子。那要让这个轮子转起来呢，那我们要解决它的转动的内因和外因啊。那么在这个方子里面呢，解决外因的呢主要是白术、当归、陈皮、炙甘草这些补益的药物，而帮助脾气升起来的呢就是黄芪、人参、生麻和柴胡这些生阳的药物，其中尤其是生麻和柴胡这两个药呢是最重要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还装着我们的另外一个锦囊，我们看看是什么。哎，好像是一个药瓶。这个跟我的衣服颜色很相似哈，小小的，哎，主任，有点像您带的那个，这是黄芪吗？
0: 这个呢是它的原始的模样，那个是切片以后的模样。
1: 黄芪跟我们补土派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0: 黄芪它这个药呢是很有意思的。首先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哈，你看这个这么长的一个黄芪啊，它没有太多的分支，它是非常直的。
1: 对，
0: 它是非常直的。那么非常直的话呢，就是说你看它这根扎在这个地里面，它就能够使这个营养啊，就是我们土地里面的水啊和肥料能够通过这个管道快速的输送到这个枝干上，像直通车一样的。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看这个切片呢，你就会发现它有几个特点。一个呢，你看首先它外面呢是黑的啊，这是它的外面表皮，它中间呢是偏白的啊，那么根心呢是偏黄的。那么按照中医的五行来讲的话呢，这个白的呢就是肺啊，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心的黄呢就是脾胃啊。所以古人呢就是通过观察这种形态呢，就觉得这样的一种形态呢应该可以使这种人体内的这种气血啊这种东西呢能够从这个脾胃的中焦啊上输于肺啊。而肺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胃气产生的一个基础来的，再加上比较直的一个特点，
1: 正直的感觉，
0: 然后呢它就能够快速有效的让这种气血，尤其是这种阳气呢能够上输，能够通达全身。
1: 是，
0: 所以呢这个黄芪呢它有几个特点，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很好的这种上升性， 这种上升性呢就决定了什么呢？它可以补益。

0: 这种我们刚才讲的气虚啊，啊，能够让这种阳气的恢复啊，啊，能够抵御外邪啊，能够固表啊，啊，另外一个呢，它中间是黄颜色的，它又可以固土啊，又可以去解决我们的这个脾胃虚弱啊、肌肉无力啊这种情况，所以它呢，就是既有补的作用，又有生的作用。那么它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补中益气丸一样的，既能够补，又能够生，又能够恢复脾胃的这种正常的运化功能。
1: 对，
0: 那么它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个补土派的一个很好的代表。
1: 老师，我们说这个黄芪啊，一般我们泡水喝比较多，这个黄芪泡水喝有什么讲究没有？
0: 因为黄芪呢，它这个是一个草本的一个根来的，而且它这个质地比较致密，它没有太多的挥发油，所以如果泡水的时候呢，量要稍微大一点比较好。
1: 量大，
0: 如果太少一点的话呢，它可能那个味道出不来。一般20克啊，30克会比较好一些。
1: 这是一个窍门。该怎么泡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子推荐一下？
0: 比较好的方子的话呢，我们倒是有一个茶饮，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来，我们看看。健脾养阴茶，
0: 对，就是黄芪20克，麦冬15克。我们刚才讲过了，黄芪是很好的啊，而且呢，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治那种劳倦。你看大家工作很忙，是吧？经常熬夜啊，加班呢，然后第二天就觉得哎呀特别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用黄芪呢，它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种状态。但是单纯用黄芪不行，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它偏温的嘛，而且呢，你这个熬夜容易上火。所以我们就加一点麦冬，一方面的话呢去养这个阴，另外一方面也制约这种黄芪的性。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既健脾又养阴，是最适合那种呢就是熬夜加班的啊，又精神又不好的这样的人群啊，
1: 可以日常作为代茶饮去服用。
0: 对，
1: 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是不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喝了以后觉得还是口干啊、舌燥啊容易上火的话呢，那可能就要调整一下，那就说明你不太适合用黄芪了。
1: 谢谢张老师，那明天有哪流派来登场亮相，请您继续关注。好，各位，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五只仅几周大的小狮子，在马赛马拉的荒野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成年后，在饥饿的威胁下，他们互相搏斗。而狮群统治权的争夺战更加激烈。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山东蓝山人如何用安康鱼内脏烹制出特色美味？浙江三门人在海途中怎样寻找海鲜珍品？飞鱼和真鱼为何成为秦皇岛海鲜市场上的抢手货？辽宁盘锦人有着什么样的海蜇新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各种奇特海味。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6: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人们总是喜欢用山珍海味来描述那些比较珍贵的食材或菜肴，作为占据了美食界半壁江山的海味，自然也是无数吃货老饕们心中不可或缺的餐桌美食。无论是身价不菲的龙虾、鲍鱼，还是更接地气隐藏在街头小巷中的蚬子、生蚝，都是组成着人间烟火必不可少的舌尖上的念想。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坐拥黄海丰饶的海产资源。

0: 所以当地人的饮食丰富又有创意。这是一种样貌奇丑的鱼类，当地人是怎样用其内脏烹制出独具特色的海鲜美味？
1: 没有这个肝，这个安康就不好吃了。
0: 丰富多样的海产品点亮了浙江三门人的餐桌，投海人驾着特殊的交通工具驰骋在海途之上，只为了讨到海途中生长的像蒜头一样的小海鲜。他们为何能成为当地人眼中的餐桌珍品？
2: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食物的样子。
0: 秦皇岛人对被称为飞行侠和长嘴剑客的海鱼情有独钟，他们是如何对这些海鲜市场中的抢手货进行烹制的呢？
3: 那肉质不一样
4: 是吧？
0: 海蜇，一种最常见的凉拌菜食材，但在辽宁盘锦人的餐桌上却有一种独特的热吃法，
2: 有一种爆浆的那种感觉。
0: 海边的人们会将哪些奇特的海产美味端上餐桌？味道调查即将开始。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合护眼长滨海露。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地处鲁东南，东临黄海，海岸线总长25千米，海鲜资源丰富。凌晨2点，日照市蓝山区的鲜活水产市场里还是一片寂静。徐善聪准时来到办公室，准备迎接渔船的归来。徐善聪是一名海货经纪人，手下有10几艘渔船。水产市场里有10几位像他这样的海货经纪人，当天的海货怎么卖，卖多少钱，全都由他们说了算。
4: 我看今天您的船好像不是第一个回来的，是吗？
5: 对对对。
4: 哎，这个会不会影响你这个卖上好价钱呢？
5: 没事，今天货少。
4: 货少。
5: 货少肯定好价钱。
3: 海货经纪人就像是活的海鲜价目表，他们会根据货源的多少与新鲜程度来定价。
4: 这个鱼怎么看它新不新鲜呢？
5: 你看，这个就比较新鲜的。你看它的鲜度。
4: 这个腮鲜红色的。
5: 鲜红色的吧。这个鱼就是最新鲜的鱼了。
4: 最新鲜的，然后看你身子会发亮。
5: 对。
3: 为了便于售卖，海货经纪人通常会按照海鲜品种和大小进行分类。在这时，味道调查员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鱼。
4: 哎，这个是什么鱼？
5: 安康鱼。
4: 啊，这就是安康鱼。
5: 这就是安康鱼。哦，
4: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很比较丑的那个鱼，是吗？
5: 水鬼。
3: 安康鱼生活在深深的海底，脑袋几乎占据了身体一半的重量。安康鱼因为外貌丑陋，也被叫做海蛤蟆。蓝山的渔民喜欢叫它海鬼鱼。面对长相如此奇特的安康鱼，蓝山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烹饪技巧。
4: 大姐，我听说哈，在咱们当地，如果能把安康鱼做好，那其他鱼都不在话下，是不是？
6: 对呀。
4: 那有什么特别的处理吗？
6: 把它很洗一下，然后用开水焯一下。
4: 这个内脏是要都去掉吗？
6: 不，内脏也好吃。
4: 内脏也好吃？
6: 对。这个肝可好吃了，没有这个肝，这个安康就不好吃了。
4: 这个鱼的肝是吗？
6: 安康肝。
4: 安康肝，哇，好嫩啊，感觉
6: 跟鹅肝一样嫩。
4: 海里的鹅肝嘛，
6: 哇，
4: 所以这个价值应该也是挺好。
6: 非常贵，这个东西
4: 非常贵哈。
6: 这个安康也没有肝就不要了。
3: 安康鱼的鱼肝汁质绵密，入口即化，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鱼肚同样精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弹性十足，鱼皮上丰富的胶质跟猪蹄有一拼。处理安康鱼要先将长满利齿的大嘴剪掉，然后切成块，放入热水中焯水。为了保持完整，安康鱼肝要最后焯水，否则就会煮散。
4: 大姐，我觉得焯完水之后的安康鱼看起来跟这个其他的鱼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哈。哇，你看这个弹性，就是有点，你看这一块的质感有点像那个甲鱼的裙边的感觉，是吧？就感觉这块应该是胶原蛋白特别多的。
6: 对，好吃，这边这个比这还好吃。
4: 这就是特别嫩的那个肝，对不对？
6: 肝。
3: 红烧是蓝山人烹制安康鱼的首选。用红辣椒再次去腥，加入黄豆酱和蚝油，能更好的提鲜入味。
4: 哎，大姐，这样一下去要炒吗？
6: 对，
4: 翻炒。但是那个肝不就碎了吗？
6: 碎了，它那个肉就撕了，那个肉撕了好吃。
4: 然后
6: 碎了，
4: 所以就是要让它碎，是吧？
6: 对。
4: 然后您说它的肝化了之后会被肉吸收进去，
6: 对，
4: 它那个表面就会有那种沙沙的颗粒感。
6: 对。
4: 其实现在的感觉特别像腐乳，然后一炒那个腐乳在那个上面的感觉，是不是啊？口感会比较像哈。
6: 炒完烤完烧了，这个肝就不好吃了。
3: 加入少量水，小火炖煮，在这一过程中，安康鱼肝化成颗粒，

0: 融进汤汁。安康鱼出锅前再撒上一把韭菜，这是去腥的最后一个步骤。
1: 哇，我们从凌晨的2点多一直到现在已经快中午的时候了，是吧？现在才能吃上今天的第一顿饭啊。
2: 对对，每天都是这样，忙完之后才能吃饭。
1: 我先尝一下这个安康鱼。感觉满满的胶原蛋白的感觉哈，像那肉皮冻似的，有点是不是啊？弹弹的。哦，咱们吃鱼还跟煎饼一块吃呢。
3: 对，
1: 这怎么吃法啊？把这些什么乌贼啊、章鱼啊给卷在里头，
2: 卷到煎饼里面。哦，
1: 哇，这种吃法还真的是很特别哈，就这么卷一下。这个鱼也，安康鱼也可以卷里头是吧？
3: 对，什么都可以卷。
1: 什么都可以卷，我真的是在山东就是煎饼卷一切。
0: 红烧安康鱼香气扑鼻，吃起来肉质紧实，鲜香满口，鱼肝香糯，入口即化，回味无穷。蓝山人用自己独特的烹饪技巧给安康鱼注入了新的灵魂。告别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繁忙的海货市场，味道调查员探寻奇特海味之旅的第二站来到了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产富饶的三门县有着中国小海鲜之乡的美誉，这里的小海鲜有上百种之多，其中的大部分都能在海图上寻获。在三门，我们将会找到什么样的奇特海鲜呢？
4: 哎，张大哥。
5: 嗨。
4: 哇，这是个什么东西？
5: 海上汽车。
4: 海上汽车，这长得像摩托艇啊。
5: 木泥马。
4: 木什么？
5: 木泥马。
4: 木泥马。
5: 对，用木材做的吗？就像相当于骑的马一样的。
4: 啊，泥巴的泥是吧？
5: 泥巴的泥。
4: 这东西在这上面能滑起来吗？
5: 对的。
4: 要不您教我试试。
5: 学一下。
4: 先扶住手柄啊。
5: 对。那这。
4: 对，跪着。
5: 腿跪着，带气跪着。
4: 然后这右腿一蹬就出去了呗。
5: 往前蹬，对。
4: 试试啊。
5: 是。
4: 哇。
5: 掌握平衡就可以了，
4: 哎，还挺刺激的。
5: 是。
0: 张先考是三门县蒲坝岗镇小鱼溪村的渔民，木泥马是他平日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讨小海除了依靠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有时也需要一些运气。
4: 特别新奇的东西，
5: 对，捅出来有那个须的，
4: 须的，
5: 嗯，长得胡须一样那种，那个。它也是靠这东西来吃东西的。
4: 您说这东西能吃吗？
5: 哎，能吃。
4: 怎么感觉那么奇怪？那是什么呀？是这？
5: 哦，对，就是这。
4: 这什么呀？这能碰吗？
5: 这可以。
4: 这是什么呀？
5: 哇，鱼鱼的。
4: 这个东西怎么形容呢？它这个大小有点像海参的那个大小，但是质地又不是海参，海参上面有凸起物的。
5: 对，
4: 关键是它，你看它这个地方啊。是触角吗？触须？
5: 它是触角，它靠这个触角来捕捉那个食物的。
4: 这个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食物的样子，这叫什么名啊？
5: 我们这边叫它沙蒜。
0: 沙蒜学名海葵，因长相酷似蒜头，又生活在海土里，人们也戏称它为沙蒜。如此特别的小海鲜，三门人会有怎样特别的吃法呢？味道调查员跟随张先考回到家里。
4: 这沙蒜是吧？
1: 是。
4: 你平时在家里也这么吃吗？
1: 就是这东西因为很贵，像这边讨小海的啊，抓到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是有人来收卖掉。
4: 啊，都是卖掉了。
1: 对的。
4: 那今天我有口福了，那这个东西怎么给它处理啊？
1: 首先你看它表面有那个黏膜，我们用刀把它黏膜给刮掉。你看这里面有那个黏液在上面。
0: 沙蒜栖息在海图的淤泥里，从泥沙中汲取营养。粘液中除了有泥沙杂质和代谢的废弃物，还是沙蒜腥味的所在。在烹制前一定要仔细的刮干净。
4: 好，先把这个沙蒜放水焯一下。
1: 对。
4: 哇，这跟那个海参下锅里差不多，进去之后直接就小了。
1: 蒜它的水分是比较多的。
4: 那这得赶紧盛出来是吧？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先用肥肉垫在砂锅底下。
4: 哦，肥肉要垫这个砂锅底儿。
1: 对。
4: 这个砂锅做汤的方法不是广东那边的吗？
1: 对，我本身就是广东潮汕那边的。
4: 啊，潮汕，怪不得。
1: 我们广东人很爱喝汤，这砂锅还是

0: 我从广东带过来的
1: 啊，真的是啊，
0: 嚯，
1: 这不行吗？
0: 可以够了，
1: 可以是吧？
0: 对。
2: 肥肉铺底，瘦肉提香，把沙蒜夹在肥肉和瘦肉的中间，这样既能防止沙蒜接触锅底变焦，又可以让肥肉释放出的油脂来润泽沙蒜。再加上香菇和葱姜，一道三门小海鲜碰撞粤式煲汤的菜肴做法就准备完毕。
1: 这个倒挺简单是吧？
2: 文火煲制的方法有益于沙蒜风味物质的释放，促进营养物质分解，益于人体吸收。
0: 味道怎么样？
1: 哎，怎么形容呢？它跟我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为这种胶质类的海鲜，它吃起来应该都是很鲜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它本身的味道就是那种很香浓的感觉，它不像是海里边出来的那个味道，所以它和猪肉在一起，这个味道可能是会加倍的。
0: 是的。
2: 三门人不断摸索美食制作方法，找到了一种运用多种食材烹饪，使各种味道互通的方式，使原本单一的味道变得更加复合鲜美。
1: 其实我这人吃海鲜还算挺多的，从南到北吃了一个遍了，但是到三门这儿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海鲜还有这么多种我没有见过的，而且味道真的太好了，我现在真的是怎么说呢，爱上三门海鲜了。
3: 其实小海鲜它的独特就在这个小字，它越小就是说就是味道就越鲜美。
2: 丰盛的晚餐都是由张先考一家人辛勤讨海得来的，一个讨字表达了三门讨海人对大海的谦卑，对自然馈赠的感激，也是对他们来之不易幸福生活的最好诠释。这里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是味道调查员探寻奇特海味的第三站。秦皇岛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南临渤海，海产资源丰富，在这儿的水产市场又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4: 咱们找的食材呀比较特殊，
5: 比较特殊，
4: 对，在南秦皇岛一般都特别少见，
5: 少见，
4: 特别不好找。
2: 刘守东在当地一家餐厅担任主厨，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鲜淘宝人，他带着我们穿梭在海鲜市场里，直奔他想要找寻的海鲜食材。
4: 这就是飞鱼。
5: 飞鱼？
4: 对，咱们这边叫飞燕鱼。
5: 跟那个燕子一样会飞起来，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是吗？所以叫飞燕鱼。
4: 对对对。
5: 它一般会长多大呢？
4: 一般在30公分左右的样，就比较大的了。
5: 那这也就差不多了，
4: 不小了，
5: 是吧？
4: 是。
2: 飞鱼一般生活在海洋的上层水域中，强壮有力的尾鳍能将它们推出水面10几米，再借助身上的胸鳍和腹鳍能够向前滑翔近100米，因此当地人戏称这种鱼为飞行侠。这会飞的鱼已经足够让味道调查员感到惊奇，而此时刘守东又拿起了另外一条怪模样的鱼。
5: 啊，它主要就是嘴上是尖的，所以就叫
4: 真鱼。
5: 前面这个刺是吧？
4: 对，捕捉猎物的时候就是，它会用刺来刺。
2: 真鱼富含脂肪和蛋白质，肉质肥美滑嫩，极富营养，因其形象奇特，被当地人称为长嘴剑客。
5: 那咱们就要这两种鱼是吧？
4: 对，
5: 确实都很特别哈。
4: 是。
2: 飞鱼和真鱼都是难得一见的海鲜食材，一旦听闻它们出现在市场上，刘守东总是要想办法淘到几条。作为厨师，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烹鱼方式。
4: 把鳞打掉。
5: 它这个内脏应该还比较多吧？看一下。
4: 不少。
5: 不少哈，去腥。
4: 把它剪开，剪到。
5: 哦，这个是鱼子。
4: 对对对。
5: 哇，你看这一大包，而且这个颗粒特别大哈，感觉。
2: 飞鱼鱼子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人体所需要的物质，在咀嚼时能体会到珍珠奶茶中爆珠的奇特口感。飞鱼肉质十分紧实，为了让它更加入味，在料理前根据鱼身的大小划上4个2毫米深的斜切花刀，用花椒、姜片、葱、辣椒炝锅。为了保证飞鱼肉的完整性，刘守东在不翻鱼身的前提下边晃边煎，让鱼肉受热均匀，

0: 往锅里加入料酒、醋、酱油，一道鲱鱼料底才算完成。接下来，刘守东准备烹制长嘴剑客蒸鱼。
1: 一般这种蒸鱼咱这边都是炸，炸完以后醋烹。
2: 那这个不能降焖吗？
1: 也可以。但是它这种鱼吧，就是刺儿比较多
2: 啊，刺儿多。
1: 对。再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吃头，降焖的话，对。
2: 那这个嘴呢？这个尖的不给它去掉吗？
1: 不用去。咱们炸了以后啊，它这个嘴也是酥的，也可以吃。
2: 就跟骨头似的。
1: 对对对。
2: 那现在可以炸了吧？
1: 可以，但是就是下锅之前，咱稍微得拍点粉。
0: 成热的油温能保证鱼肉入锅时迅速定型，不互相粘黏。为了获得酥脆的口感，需要将蒸鱼炸两遍，直到将鱼肉中的水分全部逼出，变成鲜香四溢的鱼干。
1: 接下来我们要就是给鱼烹汁儿，然后咱把鱼放里面。
2: 现在放鱼了，这个是调好的汁儿是吗？
1: 对。
2: 这个里面有什么呀？
1: 这里面有料酒。
2: 有料
1: 醋，
2: 所以叫醋
0: 烹
2: 是吗？
1: 对。
0: 醋烹的方式常被用于最后的收汁阶段，醋味随着锅边热气挥发后，鱼肉便会醋香入骨，而且不会过酸。
2: 听见声音就知道了，真的是特别酥了哈。我再往下咬一点，这个肉下去，它不光是那薄薄的一层啊，它还是很有肉感的，
1: 对，
2: 外面是酥酥的，里面还能吃到那个肉的感觉。最重要的是那个烹了那勺汁儿之后，它的味道就不太一样
1: 出来了。
2: 对，醋烹。这个是咱们这个酱焖的鲱鱼。你看这个肉多么厚啊，现在就能看出来。
1: 对，一看特别紧实。怎么样？
2: 就是肌肉特别发达的那个鱼才能有这种紧实的口感，而且它那个酱焖就会比一般的鱼更有味道一些。看来飞在那个海面顶层的那个鱼，果然那肉质不一样哈，吃起来。
0: 酱焖鲱鱼咸香入味，口感紧实。炸烹蒸鱼酥脆可口，唇齿留香。刘守东就是这样一个热衷餐桌淘宝的人，正因为如此用心，他做出的家常海鲜味道才会如此与众不同。告别了河北省秦皇岛市，味道寻鲜调查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辽宁省盘锦市。盘锦市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被誉为中国的湿地之都，河海交汇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浩瀚千里的芦苇湿地，也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3: 来，起网了，起网，把那个稳车挂上，起网了。
4: 好了好了。
0: 王亚楼是盘锦当地的渔民，他有着20多年出海捕鱼的经验。
5: 哎呀，这比健身那个绳子还要费劲，
3: 比健身好啊！来，上货来！
5: 扎的，哎，哇，这么多吗？
3: 啊，还行吧，
5: 太行了，这个，
3: 看看。
5: 虽然这个场面不是第一次经历，但是每一次经历我都特别兴奋。哇，螺、蟹、皮皮虾，这小鱿鱼是吧？
3: 对，这叫蜜斗。
5: 哎，辽宁话这个叫蜜斗鱼，
3: 对吧？对。
5: 我觉得咱今天船上这些鱼啊、蟹可以炖个杂鱼，是吧？
0: 通常在开始真正的大规模捕捞之前，渔民们都会先下一小网，一是热热身试试运气，二是可以用捞上来的食材提前准备一些出海的下饭小菜。第二次捕捞很快开始。渔网被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款式，渔民们顺着洋流的方向下网。
3: 少点忙吧，挂点，来，算上来，来。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一把，
5: 站
6: 手，一、二、三，
5: 哎呦，哎，哇，
3: 看看怎么样？
5: 我第一次见到刚出水的海蜇，哇、哦，这个东西没毒是吧？
3: 没毒。
5: 那我就上手了啊！
3: 好，小心一下，别蜇着你啊！啊，
5: 不是没毒吗？
3: 没毒，但是它会蜇人呢。
5: 啊，会蜇人吗？
3: 啊，对。
5: 那怎么办？怎么拿？
3: 对，你小心，不要碰这个，
5: 不要碰这蜇头是吧？
3: 对，放这
5: 儿，抱这儿。
3: 对，
5: 手感非常非常滑，就基本上你要想

0: 用手掌握住它不太可能，
1: 你太贪了，你拿个小的。
0: 我的天，这海蜇这么沉吗？对，这叫什么蜇呀？
1: 这就是棉蜇。哇、
0: 现在这双呢也会蜇人吗？
1: 会啊。
0: 蜇人什么感觉？
1: 蜇人很疼啊，还得肿啊，火辣辣疼啊。它蜇不了你手心。
0: 为什么蜇不了手心呢？
1: 手心是没有汗毛，有汗毛的地方才可以蜇，没有汗毛蜇不了。
0: 哦，这个毒素能渗进去是吧？啊、
1: 对对对对。
0: 手心就没事。
1: 手心没事，你怎么摸它也没事。你看你摸它不蜇你。
0: 真的假的？啊，
1: 你摸摸。
0: 但是手背就不行了。
1: 手背就不行。啊。
0: 不行，我要再感受，我拿个小的吧。
1: 对，你拿个小的。嚯，它不蜇。
0: 我跟你说，这个小的也不轻啊。我们叫海蜇，但实际上它学名叫水母。
1: 水母，对，
0: 对吧？只不过这种水母是我们可以吃的，
1: 毒素特别小的。嗯，等那种水母它就毒大。
0: 哎呀，这个吃。
1: 但是它这个也能吃，也能吃。
0: 哎，断了，断了，断了，断了，
1: 对。
0: 哦，它这个质地太脆了。
2: 盘锦的近海海域盛产两种海蜇，沙蜇和棉蜇。沙蜇毒性大，肉质非常绵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棉蜇质地坚韧，肉比较肥厚，富含胶质，是制作凉菜的好食材。海蜇体内95%以上都是水分，而且出水即死，很快就会化成一滩水，处理它们必须要争分夺秒。
0: 行，就放这儿呗，是吧？这咱们现在就是分解海蜇，是吧？
1: 你跟我学，第一步。
0: 我拿个海蜇，
1: 海蜇头嘎掉，看不着，就这么简单，一刀嘎下。
0: 哦，我看你这下刀还挺轻松的。嗯，
1: 你试试。
0: 好。好，直接掉。
1: 好。第一步成功，第二步，
0: 蜇头放一边啊。
1: 对，把蜇头放一边，把这个蜇肉嘎掉。
0: 蜇肉。
1: 海蜇肉，我们管它叫脖子，海蜇脖子嘎掉。
0: 啊，把这像伞撑一样的地方是吧？
1: 对对对，内脏我们都通常管它叫海蜇脑子。
0: 啊，这是它的大脑。
1: 揪掉不要，然后把这顶上这个
0: 刮掉是吧？
1: 内脏都给它刮掉。
0: 嗯，那剩下这部分就是蜇皮了。
1: 对。
2: 王亚楼处理海蜇的动作很快，但即便如此，分割之后的海蜇也比之前小了一圈。处理完海蜇之后，王亚楼却把海蜇放在一边，在厨房里烹制起了鱼虾，直到饭菜上桌，味道调查员都没有看到他烹制海蜇。难道不该趁先做个凉拌海蜇吗？
0: 这菜齐了吗？
1: 没齐，还差一个海蜇炖肉、
0: 啊。为啥不上来呢？
1: 那个海蜇炖肉如果做早了，那个水分太大，都靠没了。
0: 哦，得现做现吃。
1: 对，现做现吃是最好的。你先吃了，我去做啊。
0: 好嘞。
2: 王亚楼告诉我们。新鲜打捞上来的海蜇要热着吃才美味，因为新鲜海蜇切开后会迅速出水缩小，所以海蜇炖肉这道菜从开始制作到吃完绝对不能超过3分钟。30秒用来改刀，切开的海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渗出汁水，体积收缩更快。第二个30秒用来汆烫，用沸水在海蜇表皮形成一个封层，尽可能减少内部水分流失。1分钟制作，大火将五花肉煸出肥油，然后迅速把刚烫好的海蜇肉倒入锅内，快速翻炒。剩下最后的1分钟用来品尝。
0: 哇，这么快就上来了
1: 啊！尝尝，就是赶紧吃啊，不吃就化了。
0: 对，你也做，这先吃哪个？是蜇头呗？
1: 先吃蜇头，来，大家都尝尝来。哇，怎么样？
0: 果冻的口感，然后有一种爆浆的那种感觉，里边是有水出来的，是吧？
1: 好吃吧？
0: 哦，好吃，一个特别奇妙的口感。因为我觉得吃海蜇肯定都是我印象当中都是凉拌，然后但是在这种炖菜里边吃到海蜇的这个味道，还有五花肉的那个肉香，哇，太厉害了！
1: 盘锦特色，
0: 这是盘锦特色。
1: 对，
0: 多吃两口不说了，
1: 好吃。
2: 做好的海蜇炖肉呈现出神秘的淡紫色，球状的海蜇肉颗颗饱满，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只有在它还保有水分时品尝，才能有那种大海的味道溢满口腔的奇妙感受。当海蜇通常以凉菜的方式摆上人们的餐桌时，盘锦人用自己的烹饪智慧发明了独有的海蜇热吃法。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想要让餐桌上拥有别具一格的美味，离不开人们的辛勤劳作。靠海而居的人们辛苦出海捕捞，获取到很多奇特的海鲜食材，同时人们也利用自己的智慧，采用不同的烹制方式来最大限度地保留和激发出这些海洋食材中的鲜味。徐善聪和伙伴们每天仍然在水产城里忙碌着，一顿海鲜美食是对他们辛苦工作的最好犒劳。一锅沙蒜汤是三门小海鲜与粤式砂锅的完美结合，也是张先烤一家人的幸福滋味。刘守东为了获取珍贵的海鲜食材，仍然会穿梭在各大海鲜市场，只为了烹制出一桌独特的海鲜美味。王亚楼别具一格的海蜇热吃法展现了盘锦人的智慧和创造性，让海蜇烹制方法有了更多的选择。无论是极简朴素的做法，还是繁琐精细的烹调，这些海味奇珍都在人们的巧思妙想中完成了鲜味的升级，酝酿出了人们永远喜爱的海洋鲜咸味道。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

0: 妙实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多年后饥饿使他们疯狂，最强壮的雄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姐妹，暴力充斥着他们的一生。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位于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南部的黑岩，三头母狮在此养育着九头幼狮。2017年9月，这些幼狮仅6周大，其中有4头母狮，5头公狮。这是它们成长为成年狮子的真实历

在未来五年里，这些年轻公司或许会结成联盟，携手对抗竞争对手。不过，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首先要画上句号。毕竟，捕猎绝非易事。有时他们能幸运地死里逃生。通往王者之位的道路充满艰辛。

长到两岁时，这些狮子就要离开他们从小长大的黑岩了。他们的母亲又诞下了新的幼崽，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这些半大的狮子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他们总是饥肠辘辘，为了食物争斗不断。公狮比母狮更强壮，一有机会便展露这一优势。

在极度饥饿之下，最强壮的公狮咬死了一头母狮。此后，母狮与公狮分道扬镳，这让公狮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原本依赖身手敏捷的母狮捕猎。于是，年轻公狮将目标转向那些速度不如他们的猎物，但面对这些庞然大物，他们毫无胜算。他们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冒险的办法，从经验丰富的狮子那里争夺食物。这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几个月后，一头公狮重蹈覆辙，又去尝试了类似的冒险举动。那一次，他受了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而这次，他只是耳朵受了点轻伤。这群公狮还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他们时刻都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一群水牛及时赶来，横插一脚，吓得斑鬣狗落荒而逃。

一头重达一吨的公水牛可是个强劲的对手。即便13头狮子一同出击，也没能让他陷入真正的困境。最终，他们只得放这头公水牛离去。东非的长雨季从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底。此时食草动物食物充足，能够迁往条件更好的地方。这意味着他们会离开低洼潮湿的区域，以防蹄子感染真菌。但对另一些动物而言，这种湿润的环境就是理想的栖息地。油猪就非常喜欢，这里到处都是草甸、泥坑和水源。羚羊大多偏爱长得比较矮的草，这种草营养丰富，还能让它们提前发现捕食者。羚羊会在一小片区域长时间停留，啃食青草。近几十年来，塞伦盖蒂北部降雨量增多，草木越发茂盛。雨季时，广袤草原上的草能长到1米多高。由于大多数有蹄动物不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不会待在这里，因此很多大型猫科动物也随猎物离开了。于是雨季为这个没有领地的黑岩狮群带来了优势。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在数百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它们几乎没有竞争者。尽管无需担忧与本地狮群发生领地争端，但寻觅猎物也极为艰难。在急需填饱肚子的时候，他们常常将目标转向油猪。问题在于，高高的草丛阻碍了视野，狮子与油猪可能仅相距数十米，彼此却都未察觉。正因如此，母狮们开始在清晨寻觅油猪夜间栖息的洞穴，此时许多油猪还待在洞里。这些洞穴并不是用来防御的，小油猪很怕冷，这些洞穴是用来给它们保暖的。

这头油猪钻得太深了，想要抓到它并非易事。把它挖出来费劲儿不说，油猪一旦反抗，会是难缠的对手。在年轻的狮子们迟疑不决时，一头母狮在一旁警惕地放着哨。

雨季来临，公牛猪开始四处寻觅发情的母牛猪，通常不会离开它们常用的洞穴太远。这儿就有一头寻找配偶的公牛猪，这头母狮曾捕获过上百头牛猪，经验丰富，深知该如何行动。另一头母狮则负责封堵牛猪的逃跑路线。眨眼间，战斗便宣告结束，狮子们一拥而上。和往常一样，身强力壮的奥鲁伯总是独占最大的一份，其他狮子都明白其中的规则。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公狮要负责保护幼崽，然而在这个临时组成的狮群中，公狮们没有幼崽需要保护，母狮们辛苦捕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从长远来看，这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0: 狮群偶遇一头落单的河马，这激发了狮子兄弟的狩猎本能。每只狮子都在寻找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轻狮子兄弟想要战胜河马，会采用什么策略？狮子兄弟与河马究竟谁将赢得胜利？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天清晨，狮群遇到了一头落单的河马，他还没来得及返回他惯常栖息的水塘，这顿时激起了公狮们的狩猎本能。这头河马无处可逃，但它也有可能反败为胜。

每头狮子都在试探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纪小一些的狮子则兴奋不已，该采用什么策略呢？河马必须战，只要他能坚持不倒下，顶多暂时受点皮外伤。可没过多久，河马就支撑不住了，他离开了小水塘，因为那里并不能保障他的安全。河马借着冲劲儿朝着附近的灌木丛猛冲过去，这对狮子而言极为危险，体型庞大的河马可能会把

甩到树上去。奥帕丹仍然紧咬不放。河马的体重足足是狮子的六倍，而奥帕丹从后面死死咬住河马的背部，硬是把它按倒在地。不过只是暂时的，河马倒下后很快就站了起来，母狮们拦不住自己的幼崽，只好勉强参与其中。他们知道只有耗尽河马的体力，让它力竭倒地才行。

又过了一小时，河马浑身冒起了热气。这种大型动物很难散掉肌肉运动产生的大量热量。

过他的循环系统似乎还算稳定，他一路艰难地从一个水塘挪到另一个水塘，总能找到新的地方让自己凉快下来。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狮子们已经疲惫不堪，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他们可以轮流上阵，持续对河马施压。究竟谁会先达到极限呢？这个水塘的地势可以保护河马身体一侧，旁边就是荆棘丛，狮子们必须格外小心，哪怕是那些倔强的年轻母狮也渐渐体力不支了。

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近6个小时，河马始终没有露出致命的破绽。河马很少会沦为狮子的猎物，即便在这样食物短缺的艰难时期，狮子也不会优先把河马列为捕食目标。最终这场战斗以平局收场，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河马活了下来。狮子目之所及的地方，只有水牛是可靠的食物来源。此时有3群水牛正穿过荣盖河沿岸又高又韧的草丛。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对这种草不屑一顾，因此很少涉足此地，但这些野生水牛却能安然地咀嚼和消化这些富含纤维的草料。一群水牛多达800头，简直是取之不尽的猎物。

捕猎水牛要比捕猎其他群居动物困难得多，这可不单单是因为它们体型庞大，这与水牛的群体结构密切相关。水牛群里的母水牛大多是近亲，而公水牛则是外来的，所以水牛群不是大量水牛聚集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由有血缘关系的母水牛及其幼崽组成的族群。与辗转于不同群体、毫无团结可言的羚羊不同，水牛之间会互帮互助。然而在每个大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个体跟不上队伍，或者仅仅是过于粗心，脱离群体独自行动。狮群发现了一头落单的母水牛，等这头水牛发现狮子的时候为时已晚，狮子们从高高的草丛中现身，将它包围。狮群协同合作，分散母水牛的注意力，让它无法用致命的牛角进行攻击。一头母狮大胆地从正面发起攻击，它需要咬住母水牛的口鼻。公狮们在后方观望，让母狮们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水牛群就在500米外吃草，水牛虽然视力不佳，但母水牛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千万别招惹愤怒的水牛，就连奥帕丹都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失去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继续跟踪水牛，期待能有更好的机会下手。

至少黄喉长爪吉岭有所收获，被踩踏过的草是绝佳的筑巢材料。狮子力量强大，但奔跑速度不快，因此它们只能捕猎体型较大的猎物。水牛同样依赖自身力量，但更仰仗族群的团结，这两个物种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水牛友善地聚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宛如一个大家庭。水牛的这种团结协作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即便是病重甚至失明的水牛都会得到族群的庇护。在整个族群的支持下，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行进中的水牛群如同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有负责探路的先锋，有守护两侧的卫士，当然也有掉队的成员。例如这头年迈的公水牛，它身体虚弱，需要更长的时间休息。

0: 傍晚时分，这头公水牛准备回到水牛群中，这给了母狮们可乘之机。公水牛年事已高，视力和听力都已大不如前，母狮们轻易地设下了圈套。年轻的母狮们冲在最前面，它们最饿，并且对危险知之甚少。奥鲁伯和奥帕丹外出巡视领地去了，母狮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一同制服水牛。直到此时，洛库鲁普和奥洛西亚杜才肯屈尊加入，奥洛米娜还是一如既往的置身事外。母狮们颇为大度，食物足够吃上几天，因此他们不会为食物的分配而争吵。季结束，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其实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只成年雌狮和他们的青年后代，他们征服守护着这片领土，每隔几年接纳新的雄狮。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他们真正掌控这片土地指日可待。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

难耐的母狮们必须得采取行动了。他们尾随水牛群，时刻寻找水牛群防御的破绽。迫使掉队落单的水牛，就比如这头休息得太久掉了队的年迈公水牛。

几乎每天都会下一场大雨。狮群在湿漉漉的平原上追踪着水牛群，

夜里他们跟丢了，狮群搜寻了好几个小时，可雨水早已把水牛的踪迹冲刷得一干二净。在这个地势起伏的区域，500头水牛可以轻易消失不见，狮子们最远只能看到下一个小土丘。直到上午晚些时候，他们才又发现水牛群的踪迹。现在狮群不慌不忙地观察着山谷对面的水牛群，他们在寻觅雨季出生的水牛幼崽。有时母水牛和它的幼崽会和水牛群走散，这正是狮群等待的时机。即便13头狮子联手，也难以从水牛群中捕获一头幼崽。不过有一小群水牛掉队了。狮子们试图引开负责护卫的水牛，打乱他们的阵型。混乱中，奥鲁伯抓住了一头水牛幼崽，但负责护卫的水牛立刻就围了上来。为了保命，奥鲁伯只好松口。这头水牛幼崽受了重伤，显然无法存活。狮群并不着急，他们放任水牛群继续往前走。这个猎物对于狮群而言实在太小。奥鲁伯再度暴跳如雷，他这般频繁地大发雷霆，三头母狮实在是忍无可忍。和强壮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可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把他们赶出领地。唯一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和公狮们分道扬镳。季结束，如今5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看上去这片区域并没有其他对手来争夺。奥鲁伯和奥帕丹常常结伴外出巡逻，很少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姐妹。幸运的是，五兄弟还没有碰到之前占据这片领地的公狮，不过他们早就留意到了。那是2头年迈的公狮，多年来他们一直守护着河畔的领地，身上的伤痕便是佐证。如今他们没了当年的底气，不敢再与其他公狮正面抗衡，只能选择退避。倘若不再卷入争斗，他们还能在这片熟悉的领地上安度几年时光。于是他们任由外来的狮群霸占这片环境严峻但资源丰富的领地，一年中总有几个月的时间，荣盖河奔流不息，吸引着众多食草动物前来。水牛群全年都在山谷中栖息活动，几乎确保了狮子的生存。

这两头年迈的公狮悄然隐居于溪流附近的灌木丛中，靠捡食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生，或者偶尔抓只油猪来果腹。其实这片领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头成年母狮以及它们半大的幼崽，是它们先占领了这片领地，一直守护至今。每隔几年，它们还会接纳新的公狮加入狮群。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跛脚的奥洛米娜落后了一步，他的兄弟不会让他接近他们的新配偶。但奥洛米娜繁衍后代的欲望也愈发强烈，他竟试图与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这自然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荣盖河的母狮们对现状似乎很满意。不过，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三头母狮的幼崽已半成年，其中有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山谷未来的新主人可容不下这头小公狮。奥鲁伯早就注意到他的存在了。

小公狮惊恐万分，但他还是想待在母亲身边。可奥鲁伯并不这么想，

奥鲁伯本可以轻易重创这头小公狮，但小公狮的母亲阻止了他。显然，这头母狮坚定地站在自己孩子的这一边。通常情况下，强大年长的公狮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压制年轻气盛的小公狮。但奥鲁伯刚刚掌控这片领地，根基未稳，此次不过是在展示实力罢了。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接下来的几天，荣盖河一带的市群将陷入动荡。不过主要根源并非这五兄弟，这片领地仍归原来的三头母狮所有，他们很排斥跟随五头公狮一同前来的母狮。三头母狮一次次驱赶五兄弟的母亲们，而五兄弟的母亲们在底气十足的对手面前根本无力抗衡，只能永远地离开了荣盖河谷，与儿子们短暂的团聚就此结束。至此，奥鲁伯和兄弟们才真正掌控了这片领地。

而荣盖狮群母狮所生的那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接下来几周的命运难以预测。小母狮们松了口气，欢迎小公狮回到狮群。目前这头小公狮并未受到重伤，这些小母狮不用害怕成年公狮，毕竟未来那可能是他们的配偶。不过目前小母狮还是与公狮们保持着距离。之后的几周，小母狮们在母亲领地的边缘徘徊游荡，由于它们还没有性成熟，五兄弟并未将它们放在心上。而那头半大的公狮依旧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它必须小心行事。公狮中最强壮的两兄弟奥鲁伯和奥帕丹在广阔的领地内游荡，到处留下自己的标记，俨然已是这片领地的新主人。截至2021年年中，他们控制了近100平方千米的领地，涵盖母狮原有的荣盖河领地以及南部水牛雨季活动的辽阔平原。

奥帕丹和奥鲁伯负责领地的安全，他们日复一日地在领地边缘巡逻，远离狮群其他成员。

奥鲁伯依旧长着年轻公狮标志性的金色鬃毛，不过他已经和奥帕丹一同成为了狮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狮。他时常冒险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一天他走得太远，深入到了临近狮群的领地核心。

0: 这对占据该领地的公师而言，无疑是公然的挑衅。奥鲁伯察觉危险时，为时已晚，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可能会命丧于此。恐惧让奥鲁伯僵在原地，不敢再有丝毫举动，生怕进一步激怒对方。事态已经无法挽回，狮子之间有严苛的制度，奥鲁伯已经公然触犯。奥鲁伯遭到重创，命悬一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都没法再和狮群一起行动了。这对新组建的狮群而言是沉重的打击，但公狮们必须振作起来。很快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规模庞大的角马群迁徙途中会穿过狮群的领地，缓解了狮群时常不到水流的压力。可是等角马群离开，狮群终将直面生存考验，再次与老对手水牛展开对决。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
7: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3集。

0: 2000多年前的棺椁如何搬运？
1: 那帮两个人，这帮两个人，
0: 精巧设计的贵族木棺又如何打开？
2: 宝剑，
3: 宝剑，
2: 宝剑，
3: 这边宝剑啊！
4: 这个可以去了，
5: 剑可以去了，
6: 这里不走。

0: 这表面上翘着，表面我看到了。八号线是什么？
1: 八号线是吧？
0: 对。
1: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0: 是河南省信阳市城阳城遗址不远处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它的考古编号是 M18。2016年12月，考古工作者从 M18号墓中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出土的青铜戈似乎暗示了墓主人是一位武将身份，而仿铜陶礼器的出土证实墓主人的贵族身份较低。然而发掘出的色、凤鸟、虎座骨等文物又让考古工作者对墓主人的身份产生了疑惑。陆续出土的文物能否揭开墓主人更多的秘密？考古工作即将进入最关键的阶段。2016年12月16日，当考古工作者取出内椁盖板时，在主棺上发现了大量残存的荒苇和棺树。荒苇是罩在墓主棺框上的帷幕，大多为丝制品，装饰有各式图案或者金属坠饰。在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而棺树是古人用皮革束合棺木，保证棺室的封闭和完整。棺树的发现让在场的人都惊喜不已，这意味着主棺没有被破坏。在文物保护中心的建议下，决定先将主棺完整地搬运出来，再进行发掘。然而，放置主棺的墓室空间狭小，如何将主棺安全地从墓室中搬运出来，成为工作的关键。
1: 今天那个取内棺的时候，他不是做了个槽吗？那个槽正好把住两边，把住两边以后，中间把槽放起来，中间再放个那个支撑，就做一个钢架。
2: 他肯定要这大架子嘛，对吧？咱抬上去了，然后他直接给他这焊好，直接抬上去就行，对吧？
3: 放上去，
2: 在上面的地方。
0: 经过紧张的声讨，考古工作者决定将主室进行注水处理，利用水的浮力使主棺浮出水面，同时在主棺周围搭建钢架和导链，来进行支撑和起运。然而，主棺经过上千年泥水的腐蚀，早已变得脆弱不堪。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起吊过程中出现意外。从外面抽取的水缓缓流入主室，主棺渐渐地漂浮起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荒苇、棺树以及主棺棺体进行紧急加固处理。
4: 我们现在的基本的工作程序就是先给它注上水，利用浮力想把这个棺浮起来，然后用导链呢把这个棺从木框中提取出来，然后再用起重机给它运到博物馆的实验室。
0: 随着加固工作的完成，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

0: 用吊带将主棺从水中托起，
1: 顺着那个带下去。你踢踢看看，
2: 切三次。
3: 就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就下一步就是把它给试着先用这个吊葫芦先提升一段，提升一段了之后，我们搭一个平台，然后放在平台上，放在平台上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主棺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加固，做一个运输过程的前的一个加固。
0: 几个小时后，主棺终于安全地从水中起吊出来，放置到提前准备好的架板上。然而，刚被起运出来的主棺一旦脱离之前的保护环境，极易发生断裂或质变。考古工作者随即用保鲜膜对主棺进行包裹密封。虽然有保鲜膜的保护，但是主棺脱离保护环境的时间越长，面临的意外状况就越多。所以，对主棺的搬运工作必须尽快完成。12月19日早上7点，考古工作者提前来到考古现场。各部门开始有条不紊地部署各项准备工作。紧张的主棺起运工作终于展开。考古工作者首先用定制好的钢架对主棺四周进行加固处理。为了防止在搬运过程中主棺与钢架之间出现碰撞，工作人员在它们之间填满了海绵。然而，海绵柔软疏松，极易在起运期间发生松散。考古工作者又用铁丝将各个衔接处进行缝合处理。为了防止主棺在高空中出现晃动，工作人员又在钢架底部的四角固定上吊绳，方便对其进行及时的平衡和稳定。数小时后，起运的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就绪，一切都在等待主棺起吊的那一刻。上午10点，主棺开始起吊。此时，工作人员最为担心的是，主棺起吊的越高，意味着危险性也就越大。由于墓室的空间非常狭小，吊车起吊部分的活动范围不能太大。一旦在起吊过程中出现碰撞或意外，所有的工作都将功亏一篑。更为重要的是，在起重机内进行操作的人却看不到墓室现场的情况，现场指挥成为起吊成功的关键。在现场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主棺终于被安全放置到运输车上。从考古工地到城阳城遗址实验室并不太远，由于道路崎岖不平，运输车只能缓慢行驶。

0: 两个小时后，运输车才到达实验室前的广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早已在此等候，看着主官被安全送达，所有人久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接下来，主官需要再次起吊，运送到实验室里。一切工作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就在主官即将进入实验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平板车的车轮突然发生断裂，断裂口位于车轮与钢框之间的焊接处。虽然平板车的钢框与车轮都经过严格的检验和维护，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工作人员马上对车轮进行焊接抢修。
1: 那三个人这个稍微
2: 我深度这边少一点
1: 啊，打开个劲儿。
3: 好，来，好。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意外再一次发生。或许是重重加固的主棺过于沉重，就在主棺的前半部分刚刚运入实验室门口时，后轮紧紧卡在门槛，动弹不得。工作人员再一次对突发状况进行紧急处理。经过数小时的奋战，主官终于被送至实验室，成功完成搬运任务，大家欣喜不已。接下来等待考古工作者的是如何打开这个尘封于地下2000多年的主官。

0: 高度密封的棺椁令人诧异，精巧的设计又暗藏古人哪些智慧？封存千年的主棺能否顺利打开？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经过重重加固的大木棺椁，起吊过程异常艰辛。为了保证安全起运，考古工作者制定多种方案。在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主棺被成功起运。然而，在运输途中却历经波折，终被安全送达实验室。千年主棺又深藏哪些秘密？

0: 为了使开棺万无一失，经过几天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制定出了详细的开棺方案。考古工作者在对主棺进行注水处理时，发现主棺的密封性很好，利用水漂浮起来的浮力也异常好。这说明主棺有很好的密封性。考古工作者打算先拆开保鲜膜，对主棺做一个初步的观察与清理。
1: 这个也挺清楚的，当时的把手，盖棺的时候，这是盖棺的时候。
2: 这会不会是人家做的？
1: 这个从这点来看呢，还真是不一定是那个看的像是那个，像是丝织物呢，像是那个编织物。
3: 这个就是那个相机别的上面看得清楚，用眼看得清楚。
1: 相机拍出来看得清楚吧？
3: 还可以。
2: 是一种那个像那个
3: 植物
1: ，不是那种丝织品。
3: 我们这个属于大发现啊，它这应该就是这个外观的这个壁板啊和这个地方连接的，要不就散了。
0: 考古工作者在盖板下方发现两处木楔的痕迹。
4: 这木头是不是这木头可脆了？
5: 我意思也
6: 是，你把旗子给撬
7: 进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卡的。它如果是这样尖的话，往里卡的话，必须拔出来才行。
6: 那对呀，
7: 平的嘛，但是平的，现在是平的。
6: 对，那我们现在也在撬啊，也是从上面往外边撬啊，是不是？你不往外边撬的，它肯定出不来啊。你从这儿不？我的意思，你看是从上面，从那个。啊对，啊对，从这里要，对，
5: 不行，这地方
6: 软，很软是吧？
5: 很软，
6: 是啊，整个就是
5: 这样，我觉着不如这样试
7: 试。拿手刀，我把中间
5: 剃一下，
6: 那剃吧，先剃
5: 一
6: 下，
5: 先给一圈都剃一下，
8: 先给剃出来一个印，
6: 咱剃剃看看吧。
0: 木楔一般是用来固定棺椁，再用皮革束合在一起，使棺椁更为坚固。发现的这两处木楔会不会是打开主棺的关键所在？考古工作者决定将这两处木楔拆除。
5: 出来了，
6: 出来了，
5: 厉害！
6: 撤。把底下的剃掉就行了。
5: 全部
6: 出来了，把这个剃。
9: 看这边是不是到这样，还有那个锤击的痕，应该有。
4: 有，
9: 肯定会有。你肯定要给它弄掉到那个。
6: 找一个塑料袋装进去。
10: 放进去。
6: 好。大样品那把这个都给它装进去。
10: 啊。
5: 我看着它木头好像还是竖着的，
10: 我看下面
11: 到底照了吗？
10: 到底了
6: 啊？
10: 这应该算到底了，因为我看到下面漆皮了呀，这都。这是里面那漆皮啊？
5: 我怎么
12: 里边不会有漆吧？
10: 那这是什么？这是类似于比较
12: 里边不会有漆皮，
10: 就跟胶一样的。
5: 要不你试摸一下看看？
11: 那里边不会有漆皮的。
10: 它是不是里边有生胶还是什么东西？
11: 哦，这块是吧？
10: 啊，像胶吧。
11: 哦，这个哎，还真是有这个可能了，有像是胶，这个取下呀。
0: 令人惊奇的是，在盖板的木楔处，考古工作者发现疑似胶状物，这些胶状物是古人用来粘合棺盖与棺体的加固剂吗？
6: 当时就是盖棺的时候，有可能是用这个两个这个棺盖和棺身的连接， 这个部位的话，是那个木笋的中间部位，有可能使了有胶，因为现在可以看到有那个遗存，有胶状的物质遗存。那具体是什么胶，这还得等到实验室分析再看，看看结果是什么。
3: 先扫了吧，扫描完了再再说，好吧？
13: 把你板子准备好，下面的。
0: 基本观察工作已经完成，队长武志江决定先对其进行内部的扫描，再进行接下来的发掘。
3: 看一下扫的怎么样，
6: 我能看出来有假的啊。是像是骨骼这些东西是不是
4: 啊对，
6: 骨骼
4: 是没问题
6: 啊，这是肯定是没问题的。现在关键就是啥，就是说现在棺盖儿它打开不打开？
3: 我觉得要打开。
6: 先打开。
3: 打开以后，你那个什么，也不耽误。
0: 令人意外的是，经过一系列的扫描，在封闭的主棺内并没有发现内棺，这让考古工作者颇。

12月30日，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武志江决定随即开棺，进行现场清理发掘。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尝试着将钢板一点一点楔入棺板缝隙中，并使用木楔撬开棺板。

0: 把你板子准备好，下面的。
1: 主观扫描结果出人意料。
2: 是像是骨骼这些东西，是不是？
3: 啊，对。
1: 蜜蜂的主观深藏古人的匠心智慧。
4: 这个部位呢，哈，是那个木笋的中间部位，有可能实了有胶。
1: 开棺方案几经推翻，最终方案终将2000多年前的主棺打开。
5: 那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
6: 保险，
7: 保险，
6: 保险，
7: 这边
6: 保险
7: 啊。
1: 主棺中究竟有哪些秘密？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清理棺内文物。首先被提取上来的是一支剑。
8: 这个赶紧，
9: 应该是剑吗？
8: 包起来。
10: 嗯，都取的。
9: 这个应该是剑。
8: 算是痛。
11: 哎，不用给它放响着亮的，随便放。
8: 这能摸吗？
11: 不能摸。
8: 不，
9: 这俩应该也能对。
8: 哎，它是一根，它是一根，
9: 往前走了吧。这是剑头吗？
1: 考古工作者继续清理，他们期望更多有价值的文物出现。
12: 搁到班上直接
8: 搬过来什么？搬过来什么东西？搬过来。
9: 这样的，两个，是吧？圆，椭圆形。
12: 他让我想擦一点结露。那你先去后边那一块吧，两块一块去不了。
8: 多了。你多。
12: 往这个地方放，我感觉它应该是这样拼起来的。
8: 这是给它顶住的。
12: 对对对。
8: 这刚好是一只，一只斜颈，不是斜颈。
12: 这个面是平的，它应该是底部方化的。
1: 清理完鞋底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发掘这把2000多年前的古剑。
13: 手臂上的那是剑，剑柄。
8: 这剑看到它有绿，那就有黄的，黄的就不
13: 错。锈，
8: 通过啥形成的？
13: 锈。
8: 这剑也到这。它，你这是红的，你现在还主要是看不见这个剑。
11: 你上面那骨头挺轻的。
1: 首先要将剑身上部清理干净，才能提取。弓的大部分被提取了上来，考古工作者准备先提取剑。
8: 这个可以去了。
12: 剑可以去了，剑到这个地方。
11: 啊，找个穿个绳也行啊，绳子那。
12: 到这个位置，从这个地方穿一个下去。
14: 我那一卷从头套进去。
8: 没穿到地吧？
11: 穿到地了。
12: 到地了，到地了。他是不是穿唱了？
11: 不是，我看没
8: 到。我还看到
11: 这个。
8: 你没有穿。
11: 还是弓吧？
8: 没有穿到地。
11: 后面都动
8: 了。没有穿到地，你看，你穿到光上面。
11: 我拿出来，穿到没到地。
9: 你光着上面一个弓。
11: 勾完，这勾也行。
15: 这个不行，这个太粗了。
11: 太粗了。
15: 这个不行，他说那个可以。这头往里面送，那头才能是上，
11: 然后拧一下。
8: 对，拧着就往那头走。

0: 得这信儿。
1: 给
2: 够不着。
3: 提取工作完毕，对于剑的清理工作也即刻展开。
4: 摆正，摆正，摆正，
5: 好。
4: 好，
5: 好，
6: 剑。这个泥的，你看，你仔细看看这。
0: 不是工泥，这是工厂的，这是工厂那个泥。
7: 对呀，还是跟工放一块儿，
5: 这不是工放一块儿，
6: 就是
5: 直接拉过去给工放一块儿。
6: 一样啊，这个都有视频的。嗯，
5: 直接把那一块儿，
7: 你把那块直接敲下来吗？
5: 对着，
6: 这小台毛看，
7: 对着嘞，接下来。
5: 可以。
4: 那点写冰签
7: 儿。对，好。
5: 这下面。
6: 对，成锈了，那锈了。
4: 这是断了。
0: 断了。
4: 曲断了吧？
0: 断了，不是气断，是曲的。
5: 可能是自己吹的，那等一下还肯定要找那一截。
6: 这个表面像翘的表面，我看到了，
5: 但是这个还是不太对。
6: 嗯，
0: 你抽到有点儿缝，
6: 这不有缝吗？剑跟里面插到的，
0: 这有点儿缝呢，这是剑是一体的呀。
6: 翘，提着剑给它插到的，你看嘛，
4: 100%翘。
6: 对，这肯定是翘，就是翘，我是，是吧？
5: 翘穿实线里分的。
6: 对。
3: 当考古工作者仔细清理后，剑鞘逐渐显露出来。
6: 这全部是
4: 那可以了，
6: 可以是吧？
4: 拍个照再说，好不好？
6: 放下，要做反过来再遮一下。
3: 很难想象，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剑鞘依然完好无损。那么，剑身是否又能经受住千年岁月的考验呢？
5: 剑收到这儿，基本上就没有了，剑尖在这个位置，知道吗？
4: 那个轻轻用那个手术刀或者什么东西轻轻，它那个间隔和这个剑鞘能不能拔出来？
5: 嗯，
4: 用剑鞘不能过分轻，轻不了。
5: 对，
4: 哎，
5: 拿来，把手刀就行了。
0: 别
5: 给我
0: 手刀，估计不好拔，这叫不好拔。
6: 啊，不是，它可能锈到一块了。
4: 你们先，它是怎么拔出来的呢？
3: 考古工作者试着将剑身拔出，准备一睹它封存千年的真面目。
0: 拔一下试试。
5: 好，关键时刻来了。
6: 对，
5: 你看，
0: 拔出来了。
6: 我刚才在那抢，
0: 可以。
6: 哎，我
0: 快点，这缝里。
6: 哦，出来。
0: 喷你和你说，
6: 拔出来嘛，没事。
4: 我想用什么姿势拔呢？
6: 这样。哎，
5: 那不能那样，不能拖着，只能拖着。
0: 拖着吧，
5: 他拖着柄。
6: 啊，对，
4: 走，不是留下在历史瞬间。
6: 对的。你看，就是这个几个愣。
3: 剑身夺目而出的那一刻，惊艳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这是一把青铜剑，剑面上蓝色淬火的痕迹，证明这是一把新的青铜剑。虽然时隔2000多年，但它依然完好无损，仍能让人感到寒光四射。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考古工作者没有对其进行锋利度测试。青铜剑的出土印证了墓主人武将的身份。然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和棺内各类沉积物粘合在一起。考古工作者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墓主人的尸骨进行清理。虽然此时已是深夜，但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考古工作者坚信，还可以寻找出更多的信息。

0: 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4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前出土的文物中，人们似乎看到，在那个战乱的时代，这位楚国将士曾经铁马轻骑、叱咤风云的一生。但是他是如何死去，又经历了哪些变故，仍没有最终的答案。或许随着考古工作者对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这位2000多年前楚国将士的秘密，终将会逐一解开。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

0: 1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花开中国，春满山河，今天的舞台绽放着属于巾帼之花的芬芳，也汇聚了属于奋斗者的执着。
1: 不必等待聚光灯的照亮，你站在哪里，最美的风景就在哪里。
0: 在家庭温暖的灯火里，在千行百业的最前沿，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线，在时代前行的征途上，
1: 以温柔托起重任，以坚毅跨越风霜，以热爱点亮岁月，以奋斗书写华章。
0: 今天我们把掌声送给你，致敬平凡又不平凡的巾帼力量。
1: 在这片热土，在这个时代，每一位妇女都是主角，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她。
2: 我是2004年来到这个村里，来说可困难了，连个乡村部都没有啊，外债230多万，我刚开始上学，人家都不拥护我，人家说啥，说牛家人马拉套，老娘们当家瞎胡闹，就这么说的。当时心里挺憋屈啊，我是作为一个女同志，我要干我就要干好，暗中努力呀，我抓紧时间走访了全村502户村民。跟大家进行交流沟通，看看村民的想法。其实想法就是很简单一件事，能带着我们富裕了，我们就拥护你。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我过去做过企业厂长，我就开始啊挖掘家乡能人呐、让家乡的能人返乡创业就业啊，带动我们家乡的农民共同致富。
3: 韩立凭着一股韧劲，一趟趟跑，一次次谈，用诚意打动人心，硬是把一家年产值超9000万元的袜业企业引回了朝阳村。如今袜厂鸡声隆隆，4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上岗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大喇叭喊一嗓子，说村里有什么什么活，村民们都拥护，都来帮我们干，说明啥，都积极靠近我们党组织，靠近我们村两委，这都是心情的转变，也是富裕的改变。
3: 韩立不满足于传统农业，琢磨出了红色文化、绿色美景、金色稻田、银色冰雪、夜色休闲，打造致富发展新模式，水稻套养河蟹小龙虾，实现一田双收，发展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如今村集体收入突破9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昔日的贫困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2: 大家乐乐呵呵都来的时候，举着钱，韩书记感谢你，韩书记感谢你，说那时候我最高兴。只要农民能挣到钱了，腰包都鼓起来了，这就是我的心愿。
3: 韩立始终牵挂一老一小，免费开办小课堂，守护孩子成长，24小时待命，照料留守老人，把满满的温柔与牵挂都给了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为大家忙碌的他，也在努力支撑着自己的小家。
2: 丈夫不咋支持，刚开始都得接近20年啥也不能干，身体不好有病，要在外头待一天都得惦记着，是哎呀吃没吃饭，将能自理。人得活出人的人生价值，人生价值是啥？

0: 内要治心，家过好，身边的人过好，身边的过好，心态就好，心态好了，就社会就和谐。
1: 二十余载扎根黑土，韩立以巾帼柔情耕耘希望，以实干担当浇灌梦想，让负债村落蝶变锦绣田园。前路漫漫，初心如磐，这份奋斗之光让共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0: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对不对？你不奋斗不努力，哪来的幸福啊？
1: 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韩立。遥香的清晨总是被茶香唤醒，祝雪兰站在院子里称重登记，一笔一画写下的不只是斤两，也是日子的盼头。这份盼头他领着村民们追逐了近20年，茶里的百般滋味他最懂。
2: 在20多年前，我们三坪村还没有电没有路的，去六伯镇呢也就3-4个小时。
1: 2008年，祝雪兰挑起了村支书的重担，面对的困境是年头借钱年尾还的贫困循环。
2: 同样的是一个八角嘛，那为什么我们三坪村就是3块钱，那别人的就是4块钱？我觉得很不舒服，那我们就想明白了，我们要修通这条路。
1: 为了修路，他踏遍山路，跑项目，筹资金，耗尽心血。终于2014年，在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下，6米宽的水泥路蜿蜒进山，山坪村终于不再泥泞。可祝雪兰知道，路只是开始，脚下的路通了，可是村庄致富的出路又在哪里？祝雪兰把目光投向了山上的茶树，他发现村民制茶工艺粗糙，好茶卖不出好价钱。为了帮助村民增收致富，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无偿传授祖传的六宝茶技艺。
2: 为什么把自己的祖宗这个秘传要传给别人呢？我儿子他们也是想不通的。那我觉得自己好不代表好，大家好才是好。
1: 多年来他带出80多名制茶能手，近1000名村民掌握了传统技艺。从300亩零散茶园到3700多亩标准化基地，从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到2.7万元，一片茶叶托起了山坪村的振兴梦想。
2: 看到我们整个山坪村这个变化，还有收入，群众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我心里面也很知足，也很高兴，也没有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也努力了。
1: 一片叶子带赴一方百姓，一颗初心照亮振兴之路。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祝雪兰。
3: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向韩立和祝雪兰表示祝贺，祝贺两位。
4: 谢谢。
3: 我为大家再介绍一下，旁边的是我们朝阳村的朋友，是吧？
5: 对对对。
3: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朝阳村的村民，我叫郑春燕。
3: 欢迎您。
5: 谢谢。
3: 首先介绍一下，桌子上大家看到这些都是他们从村里带来的，这都是能让我们老百姓腰包鼓起来的。
4: 对。
3: 您先给介绍一下。
4: 我这次拿上来呢，我就是拿了我们三坪村里面的茶叶，这片叶子呢也付了我们一方老百姓。这款茶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社签茶，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2006年的这个社茶，也是20年了。
3: 26年的茶是新茶，然后专门带来了06年的，说20年了。我刚才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20年的茶，他说你不知道王老师，越年头长越贵。
4: 对对。
3: 下边介绍一下韩书记，韩书记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村有什么好。

0: 东西？
1: 很荣幸今天来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些我们的农产品。
0: 嗯，
1: 我们的农产品纯有机食品，像我的蟹稻米、龙虾米卖到全国各地，我们的村民就在这粮食上我们就挣了很多钱。
0: 其实大家通过他们一介绍就发现了，普普通通的日子，自己不断的努力去奋斗，这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嗯，我请小郑来跟我们说说啊，刚才好像是看到你们村了是吗？
2: 对对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不是农村啊，这是童话世界啊。其实啊，大家能感觉到就是日子过得让大家心里特别美。
2: 对，
0: 你们村里边怎么评价我们大姐的？
2: 我们韩书记啊，就是说把我们村民呢当成了他的家人，谁家人有个大事小情啊，他都第一个跑在前面。嗯，然后呢，原来呀，我们村子哈，就是说是非常环境非常不好，脏乱差。经过这几年呢，他带领大家呢，把我们的村子现在搞得红红火火的，也有了自己的产业了。
0: 其实啊，最重要的我们得聊聊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村里的老百姓、父老乡亲、老少爷们们能跟着咱们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我觉得二位肯定有什么招，先听听祝书记怎么说。
3: 就是我们是将心比心嘛，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他也信任你，跟着你干
0: 把村民当成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
3: 对，
0: 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真心。
3: 对对对。
0: 嗯，大姐，有一句话叫做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您是怎么带这车的？
1: 其实祝书记说真对，就是做就是群众思想工作，包括基层工作就是这样，其实百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我们的一颗心，一颗心呢可以说想尽办法如何把这个心做好，如何把为民的心做好。
0: 真正把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我觉得两位获得这份荣誉要表示祝贺，但是咱们今天是不是咱们还得感谢，感谢谁呢？咱们一块起立，得感谢咱们村里的父老乡亲，一块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
2: 嘞，
0: 咱们起立，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大家。
3: 谢谢。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大家好，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
5: 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6: 比刚才好点，你的表达决定了整个节目的基调啊。
7: 这里是贺红梅最熟悉的战场。
6: 我说以后你跟他
7: 一方演播室，他已深耕36年。
6: 对我们来说，就是每张稿件每一条新闻都是考试。
7: 长期坚守时政播音一线，他的面孔是一代人的经典回忆。
8: 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报道。首先来看今日要闻。
7: 从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特别报道，到199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大会、国庆50周年现场直播，再到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一系列重大时政直播都有他坚定自信的播报，每一次发声都极致精准，秒秒不差，每一场坚守都镌刻着时代厚重的印记。

0: 自己长短抻一下。
1: 嗯，这个 OK，
0: 可以了是吧？不是北迁和南迁，开启一年一度的北迁之旅。
2: 如今，身为新闻播音部副主任的贺红梅，还扛起了总台新闻频道直播统筹、主播调度管理与培训的重任。他对年轻主播们倾囊相授，引导他们稳步成长，烛光前行。
3: 贺儿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超人，是大家公认的精力的王者。哪怕是凌晨三四点，大家在熟睡，但是贺老师永远能够第一时间接到电话回你消息。
4: 他永远对自己都是不满意的，永远都沉浸在这样我可以更好。
5: 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和关系吧，其实有点像一位妈妈给我们的这种关心和鼓励。
6: 是我从贺老师平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就是心中有观众，心中有大爱，才可以把政策讲得春风化雨，深入人心。
2: 贺红梅还把一位新闻人的善意播撒到更远的地方，她带着放飞梦想的翅膀公益行动走进希望小学，用知识浇灌童心，用关爱呵护成长。36年斗志昂扬，36年初心如故。贺红梅把声音筑成一座桥，一头是祖国澎湃的脉搏，一头是千家万户的袅袅炊烟。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贺红梅。
7: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很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发布仪式，并且有机会向各位再介绍一下获得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的我的同事贺红梅。今年是她参加新闻工作第36个年头了，这36年来，她以一种无我、忘我、专注、极致的姿态，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重大时刻，留下了一位优秀新闻人的深深印记。现在，让我们欢迎最美巾帼奋斗者贺红梅。祝贺！
0: 谢谢谢谢。
7: 刚才和大家一起看那个短片的时候啊，我很感动，也很感慨，特别是片中提到了去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85种语言向全球提供直播信号，被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8800家主流媒体采用，我们的报道总触达人次超过了339.4亿人次。那这次重大宣传报道任务也是我们最近的一次播音上的合作。很多朋友呢会感叹说，看到贺老师的工作状态真的是极致，但是我想我们最清楚这样的一种极致其实是我们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常态，对吧？
0: 是的，去年93阅兵，我和康辉搭档负责现场的播音工作。那天我们的站位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观礼台下面的一个工作间，在那里看不到现场的画面，我们要通过监视器和导演的手势完成现场的解说工作，而对我们的要求是必须做到秒秒不差。为了这170分钟的秒秒不差，我们累计练习的稿量超过了200万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传递着党和国家的声音，所以必须要绝对精准。而我们的站位上的精准发声，它从来不是孤立的，它通过总台这个全球领先的融合传播平台被放大被传递。
7: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正是我们这支新闻播音国家队的使命，在我们这个站位上一定要做到使命必达。贺老师，这次获评2026最美巾帼奋斗者，此时此刻在这里有什么特别想和全国的姐妹们说的话吗？
0: 我觉得哈，我非常幸运，因为我的工作始终围绕着这日新月异、不断高速发展的国家。我想，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同样是许多女性的共同姿态。她们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用绝对的忠诚、极致的专业、无私的托举，诠释着巾帼建功的深刻含义，诠释着最美的奋斗姿态。谢谢大家。
7: 谢谢，再次祝贺致敬最美巾帼奋斗
0: 人。谢谢。
7: 今天的发布仪式上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声音和大家一起重温2025年9月3日上午那令人热血激荡的时刻。
0: 史册，
7: 伟大精神

0: 耀千秋，
1: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奋进强国强军征程。人民军队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阔步前进。
0: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空中护旗梯队拉开了分裂式的序幕，伴随着激昂的军乐，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高高飘扬。
1: 26架直升机汇成巨大的84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3架直升机分别悬挂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标语，这是历史启示的伟大真理，这是天下正道的庄严昭告，这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强音。
0: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公平正义的一边。人民军队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0: 对了，说得真好。
1: 在这方三尺讲台，兰真一站就是38年。
2: 17岁，我刚当老师那会儿，一篇课文常常被拆解为生词、段落、中心思想来逐一讲解。学生更多的是记笔记、背标准答案，思考、交流、表达等空间都十分有限。我就在想，真正的语文教育究竟应该带给孩子什么呢？
1: 他开始尝试换一种教学方法，每次课程他会设计一些主题，学生的每一个回答甚至每一个错误在他眼里都是珍贵的。他抓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表达，在无形中化解孩子的困惑。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激活了学生的生命力，这种让语文从课本走向生命的教学方法被兰真取名为本真语文。
2: 本真语文就是回归语文本来的样子，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敢说敢想，有思考，有体验，有交流，真正能够爱上语文，用好语文。
1: 一届又一届孩子在他的课上变得敢说敢想敢错，课堂不再是标准答案的流水线。2014年，他因教学成绩卓著被评为福建省特级教师。
3: 兰老师的课特别有意思，一直跟我们互动，很好玩。
4: 他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比较钻研的科学的精神。
1: 而好的教育理念不应该只在一间教室里。2013年，兰真组建工作室，他和团队启动了乡村种子教师培养计划，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在工作之余把他的教学经验和方法源源不断送到更多乡村教师身边。
2: 唯有教育能阻断一个家庭、一个地方贫困的代际传递。教育之路于我，一开始是涓涓细流，而后奔腾向前，最后汇入大海。而那片大海，就是千千万万个孩子被唤醒、被点亮的人生。

0: 您，蓝老师。
1: 那我们刚才在视频当中看到了一组数字啊，这组数字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撼。13年，6000多人次的乡村教师培训，18期种子教师培训班，1132位乡村种子教师。那蓝老师，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您看到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先从老师的角度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在送教下乡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只送一堂课一个展示就走了，那样的话呢，就很难让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在乡村学校扎根。所以这些年我举办乡村教师培训班，不仅让乡村的老师来听课，还要带着他们共同探讨课堂教学，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的对他们进行辅导，到结业的时候，乡村教师的成长清晰可见，老师们的理念变了，带给孩子们的课堂就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学好语文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小诀窍就是一定要爱上阅读。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呢，都要珍惜他们独特的阅读的体验，不要用成人的眼光去代替孩子们的这个阅读。所以呢，要允许孩子们在阅读的当中呢，能够大胆的表达，鼓励他们呢敢于思考，敢于表达。我想爱上了语文，爱上了阅读，就能够为语文学习打开一扇窗。
1: 好，再一次感谢蓝老师，
2: 谢谢。
3: 在智多县完全小学的课堂里，孩子们正在用人工智能辅助上英语课。他们对于这样的课堂充满了新奇，老师在屏幕里，互动却就在手边。将人工智能带到这里的，正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打拼了20多年的任萍萍。
4: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我们一直在追求技术的突破。
3: 从技术研发到应用落地，它见证了 AI 一步步赋能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2017年的一次西藏之行，让他开始思考技术的更多方向。
5: 又西藏了，为什么来说还是愿意来是吧？因为所谓的这个成长就是要经历，所谓的卓越就是要非凡经历。
4: 我和我的团队小伙伴去了海拔4800米的萨迦啊、西藏萨迦。
6: 是什么意思呀？好好学习。
4: 我看见孩子们看到人工智能那好奇的眼神啊，让我特别感动。
3: 从西藏回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那些孩子。也就是在2017年，任萍萍开始负责企业的党务工作。他发现当技术有了价值坐标，方向就更清晰了。
4: 我可以怎样带动我们的党员干部一起共同去发力，一起发起了 AI 教育公益计划。
3: 从2017年至今，他充分发挥党建在非公企业的带动作用，牵头成立党员技术攻关小组，专攻技术瓶颈，不仅激发了团队凝聚力，也让大家体会到科技报国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他和团队一次次走进高原，走进沙漠，手把手对当地老师进行培训。
4: 我觉得最骄傲的，我们是将教育资源送到了最需要的孩子手里，
7: 让他们增强未来的信心，学习的信心。
3: 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任萍萍。

0: 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那萍萍，你做的这些努力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有特别多的收获和成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我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挑战的时候，不知不觉给我自己的孩子也树立了榜样。比如每一次公益回来，我会跟他们一起分享公益的心得，孩子们也会跟我说，妈妈，未来我要和你一起去更多的地方帮助更多的人。我想我们不需要跟他们讲怎么去珍惜，怎么去努力，很多道理他们自然而然就懂了。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萍萍的一家人请到了现场，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有请。

0: 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平平的先生啊，也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宝贝的爸爸哈。那刘俊峰先生今天在现场，如果让您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们家庭的这种氛围，您会用什么关键词呢？
1: 我想应该是用共同成长吧，因为平平呢，他身上一直带着一股那不服输、持续突破自我、终身学习的精神的劲头。平时工作也很忙，他呢抽出来那些宝贵的一些零散的时间去不断的学习突破，并且呢最终还是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有就是呢，激励这个家庭要一起奋斗，共同成长。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来问一问这个两位宝贝啊，首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吧。来，大宝先来，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叫刘奕晨。
0: 刘奕晨，好，欢迎你。小宝，你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任一航。
0: 任一航，大宝跟爸爸姓，小宝跟妈妈姓。我们看到啊，这个爱在他们家庭里面是一个均衡流动的状态。那这样吧，我们大宝代表一下，你有什么话对妈妈说吗？
2: 我想先对妈妈说感谢对我们的付出，然后也恭喜妈妈拿到最美巾帼奋斗者，你是我们的骄傲。
0: 谢谢，在这里再一次向你们表示祝贺，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4: 好嘞，你们那儿准备好了吗？
5: 老鹰捉小鸡，一个关于保护的游戏。在河北省磁县的这个院子里，有位陈妈妈把这个游戏玩了一辈子。游戏会结束，但保护不会。在这里，保护是锅碗瓢盆的协奏，是圆桌上递到碗里的一筷子热菜。陈妈妈说，爱是一件再具体不过的小事。
6: 我看到这些孩子，其实我也是想到我的小孙子啊，我就想，我说把这些孩子带好，我小孙子在外边也是更平安。
5: 一日三餐寒来暑往，这里不仅有饭香，更有书香。
7: 一个美丽的夏天。
5: 陈妈妈说，知识是谁也偷不走的财富，她要给这些留守孤困儿童的不止一顿热饭，更是一个可以安心做梦的童年。
7: 把这个好的传统呢，一定要传承下去。
5: 这份温柔是家的传承。他的父亲是劳模，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从祖辈开始，善良就像一颗种子被悄悄种下。这份传承而来的光，也照亮过许多个遭遇不幸的孩子。高二那年，父亲的一场重病让女孩无家的世界骤然灰暗。
8: 也算是我人生中最迷茫的一年，就一个人的时候老是默默的就哭，很害怕失去他。
5: 就在这片黑暗里，与他几乎只有几面之缘的陈玉文向他推开了一扇名叫爱心小屋的门。
8: 总是说没事孩子，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就是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解决。孩子，我觉得你太难了。
5: 一碗热饭，一句天使，一份无条件的信任，这些最简单的善意重塑了一个女孩与世界对视的勇气。当年那个无助的女孩，如今也站在了讲台上，成为了另一个陈妈妈。这份爱完成了一次静默的接力。
6: 人一辈子遇了一个好老师，真的
9: 是就留着我。
6: 这个所有都不怨孩子，是这个环境造就，处于这个特殊环境的这个孩子，只要是我见到了，我都必须得拉孩子一把。
10: 孩子们。
5: 从祖辈的善行到父母的身教，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同行，从一个被爱的孩子到一个去爱的老

0: 您好，陈妈妈。
1: 哎，你好，你好。
0: 如果不是对孩子真的爱，这娇小的身躯里怎么能迸发出来如此伟大的力量？让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孩子们的陈妈妈。
1: 谢谢，谢谢，谢
0: 谢。我要在舞台上请一位神秘的嘉宾，是陈妈妈220多个孩子当中的一位，你看他是谁？
1: 哇，陈妈妈！
0: 来，大家认识她吧，刚才短片当中的女孩吴佳。
2: 大家好，我是吴佳，我来自磁县第四实验小学，我现在是一名英语老师。
0: 那么多的故事啊，佳佳跟大家说说，第一次见到陈妈妈是什么时候啊？
2: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一年确实我很无助。当时爸爸因为脑干出血，然后在医院住院，然后妈妈也就是在医院照顾爸爸，然后就是因为我还有一个比我还小10岁的妹妹，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然后其实筹医药费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陈老师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就第二天去看望我爸爸的时候，就带了3000块钱的救命钱，然后陈妈妈就一直不断的关注我。就在我大二的时候，她就怕我冷，因为那天冬天确实很冷，然后就天也下着大雪，然后她就给我从邯郸跑到衡水，给我送来了羽绒服。温暖的不仅是我的身体，更是我的心呀！
0: 抱抱陈妈妈吧。陈妈妈对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么爱，其实她撑起的是200多个孩子的天，将近20年的时间，自己默默奉献了那么多。我就想问您，您从这件事情上到底得到了什么呢？
1: 我感觉我现在最大的回报就是什么呢？当我所帮的这些孩子都很多很多啊，这些孩子他跟我没有一丁点血缘关系，当他们都喊我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在学校，不论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学校，妈，我又帮了一个同事，妈，我这儿有个同学他生气了，我又劝他了，妈，我这儿有领奖了，这是给我最大的回报。
0: 我们全国妇联招募的爱心妈妈，他们当中许许多多都像陈玉文妈妈一样，用最伟大的母爱给了留守儿童一片天，驱散了他们心中的阴霾。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陈妈妈，也送给所有像吴佳那样的孩子，让他们茁壮成长。
1: 谢谢。

0: 每天都有被生活困住的人来这里。张东乡开出的第一剂药方往往是倾听。
1: 我有一次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直说了一个多小时，我都听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完了，他不用了。原来倾听也是在服务别人，帮助别人。所以说也让我突然感觉到倾听的力量。这六楼跑了三趟，
2: 不用说不用说，说啥说，那我了我不能我都立。
1: 一次入户走访的时候，他们正在吵，然后我推门就进去了，看到一个小女孩就蜷缩在角落，哭得撕心裂肺的，她就趴在我的肩上就抽噎着说，怕爸爸妈妈离婚。那一天的感受是特别深的，在那个时候也很坚定了，就是说做这个工作。
3: 中央肃静只能打击到心里可委屈了。
0: 从那以后，张东乡更加明白，仅是关注和倾听远远不够，善意需要方法，柔情更需要铠甲。调解是一场需要智慧、韧性与行动力的跋涉。
1: 所以我常说，我们中央站的调解员个个都是铜头、铁嘴、蛤蟆腿、是飞毛腿。
0: 铜头是不怕碰壁的韧劲，铁嘴是磨破嘴皮的耐心，蛤蟆肚是容下所有委屈的胸怀，飞毛腿是闻令即到的行动。执念数不清的纠纷就是这样一件件啃下来的。
4: 不要了，
5: 不要了，
4: 我不要紧，我要死，不要，真不要紧，我不要紧，我
1: 这一路走来可以说遇到很多的波折，尤其条件矛盾不理解，他会指着你的鼻子骂你，甚至扔垃圾的直接就是塞到你身上了，你都得能接受。我说我几乎都是哭着跑的。
6: 我叫张东乡，今年62岁。
1: 我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不会因为很难我就放弃了。很多人说我可能磨呢。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把当事人矛盾当事人变成我们的志愿者。现在的都是我们的骨干呀，所以我很骄傲。基层治理的力量不是越聚越多了吗？所以我觉得，聚是一团火，散就是满天星，传递着向上向善的力量。而这份力量，正是我们这一群老同志、这一群老姐妹们干出来的，也是我最骄傲的。

0: 河南焦作，这段快板书皆知巷闻。
1: 我们都像好妈妈工作站
0: 唱的好妈妈张东香，用了10年时间，把一支快板队变成了3000人的银发志愿队。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我相信没放过。
0: 在张东香的调解室。

0: 东乡妈妈，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绝招，我们也学一学，学好了我们至少能够先调解自己再调解别人呢？
1: 就是得先共情呀，先听对方把情绪都发泄出来，都发泄出来，你站在他的那个角度，然后了你去思考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换位思考。然后了，我是最多的就是点点头，理解他的委屈，等他说完了，然后气儿也顺了，你再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他最后也会就向着你想要的解决的那个方向方案来做。
0: 在这里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数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我们志愿者也是从三人发展到了3000人。我想东乡妈妈她不仅感染了身边的人，更是汇聚起了一束驱散阴霾的光。那东乡妈妈，我听说今天我们银发志愿者的代表们也来到了现场，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天是我们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第4分站的妇联主席王之月，带着我们的巾帼银发宣讲员、宣传员，还有调解员来到了现场。我们这支队伍呀，

0: 说实话，能够稳步的发展是离不开妇联娘家人的细心指导与全力支持。尤其是我在多次参加了全国、河南省还有我们市组织的专业培训，让我受益匪浅，服务群众的底气呢更足了，为民服务的工作思路也更清晰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东乡妈妈的老姐妹请上来好不好？掌声应该先响起来，谢谢，来有请。哇，我觉得啊，担任调解工作的人就是不一样，他们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那我看到啊，我们各位小姐姐的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掌声有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是新疆伊犁昭苏县的副县长贺蛟龙。
2: 很多人认识他是从这抹红开始的。这条视频播放量突破6亿，马背上的女县长火爆网络。然而却少有人知道，这抹红早就在泥土里扎下了根。2007年，他来到胡松图喀尔逊蒙古族乡，任乡党委副书记。这里是昭苏县最偏远的角落，贺蛟龙却将6年的青春留在了这里。那几年，他住着四面透风的宿舍，冬天夜里冷得只能裹着羽绒服睡。最忙时，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乡里只有一条3公里长的土路，雨雪。

0: 后泥泞不堪，是贺蛟龙带着乡里的干部一锹一锹平整，修了12公里乡村硬化路，为当地发展打通了关键通道。出行难，就医难，增收难，乡里的老大难问题被他带领干部群众一个个解决。几年下来，这个乡在全县第一个实现了村民全部搬进砖瓦房。2012年，他调任新的岗位，离开的那天，50-60位牧民骑着马围在他的车前，想要留下他。这份深情他从未辜负。几年后，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为这片土地奔走。
1: 开始了吗？
2: 大家好，我是贺蛟龙。
0: 为了开拓农产品销路，作为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贺蛟龙开始了第一场直播。近6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布新疆80余个县市，直播助农增收成绩斐然。可谁也没想到，那团奔跑在雪原上的红会停得那么突然。2026年1月11日，贺蛟龙为拍摄农产品推广素材时，不幸意外坠马。

0: 最好说的，是一切最好说的，就是一切最好说的，我哪找也找不上。
1: 一想到过去，我真的难受啊！你，他的世界观，我们可以说啊，你多得数不清啊。

0: 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是蛟龙的丈夫严永杰。您好。
1: 你好。
0: 我们对于蛟龙的记忆是他一袭红衣在皑皑白雪当中奔跑的飒爽英姿。您能跟我们讲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2: 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无论是在基层还是在机关，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啊，他都要争第一，而且他可以争到第一。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0: 我特别好奇，夫妻之间，比如蛟龙跟你说过的最甜蜜的话是什么？
2: 最甜蜜的话，应该是2020年6月底，因为他是5月20号开的直播。当时开直播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开直播间人数一直不多，他也很着急，他也一直在不断的学习，他满嘴都是泡，我记得他满嘴都是泡。当天晚上他直播的时候，我就给他刷了两个礼物，当时直播间的人数瞬间爆棚，而且他的农产品的销量也翻了几倍，他就非常高兴。在那段时间里，他就经常说，老公你爱我吗？爱我就多支持我一下吧。
0: 最甜蜜的话还是为了他的工作。
2: 对，
0: 今天要跟大家讲，蛟龙的妈妈和妹妹其实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但是我们没有请他们到舞台上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谢谢阿姨。其实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讲都特别特别的突然，很多很多爱他的网友都觉得很难接受。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的，是怎么开解自己的？
2: 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个视频吧，说视频上说他太累了，他完成了来人间的使命，心疼他了，让他回去好好休息吧。我也就比较释然了。
0: 有什么想对妻子说的吗？
2: 我想说，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爱护好他，保护好他。
0: 我们再次向蛟龙致敬。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向千千万万个像蛟龙一样驻守在尤其是我们的边疆地区默默无闻奉献的我们最基层的女干部们，向他们的家属说一声辛苦了，请多多保重。生命有长度，但精神没有尽头。我想蛟龙并没有离开，他化作每一个为家乡奔走的人心中的那份光，带着他的初心继续前行，把日子过得更好，把家乡建设得更美，这就是我们对他最深的怀念，最好的告慰。
3: 这是一个被精确到分秒的国家记忆。在成功着陆月球7个多小时后，中国首辆月球车玉兔号将它的足迹深深印在月球红湾。这不仅仅是中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的第一次软着陆，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千年奔月梦想的第一次真实触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玉花与所有航天人一起见证了这个梦想成真的历史瞬间。
4: 大家好，大家刚刚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玉兔一号在月面印下第一道车辙的瞬间，从此在那个遥不可及的月球留下了我们中国人探索的印记。让玉兔在月背这个极端环境中存活并工作好，我们在地面完成了许许多多的远古实验，同时为了确保嫦娥五号 在38万公里外实现太空牵手，实现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我们一样经历了数千次的模拟实验，还有为了让天问一号精准地进入火星轨道，抓住这次唯一的机会，必须分秒不差的星际刹车，背后也是我和团队10年的心血。如今我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延伸，除了航天工作，我还走进课堂，告诉孩子们玉兔如何在月球上漫步，讲述天问如何跨越4亿多公里抵达火星。当看着孩子们的眼睛被点亮时，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曾经的自己。这份航天的职业赋予我们的不仅是实现我们个人的价值，更是需要将探索的火炬传递下去的社会责任。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颗火种，用我们的专业与热忱点亮更多通往未来的路。谢谢大家。
3: 海参富含优质蛋白、海参多糖、海参皂苷、多种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海洋食材。然而由于海参体内含有自溶酶，

0: 一度导致海参贮藏难、加工难、食用难，深加工核心技术完全空白。为此，朱贝威带领团队着手开始了海参精深加工技术的研究。
1: 大家好，我是朱贝威。上世纪90年代，海参离水极化的难题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困扰着我国海参养殖产业发展。为了打破这一困局，我带领团队从零做起，历经了无数次的失败和优化，我们发现海参自溶酶并不是只存在在单一的部位，而是广泛地存在在海参的体壁和内脏当中。它是由多种内源酶共同组成的复杂的酶系。那么我们揭示了海参自溶的机理，开发出海参肽、海参粘多糖、即食海参这一系列的产品，催生了海参深加工产业，更是拉动了海参养殖业的发展。我是1977年考入大连工业大学的，那个时候学食品那是一个冷门，甚至被人认为是做饭的没前途。可是在我的心里，这门学科一头连着养殖种植，一头连着餐桌上的安全健康美味营养方便。海参之后，我带领团队持续耕耘在海洋食品精深加工领域，从浅海到深海，从近海到远海，肩负着建设海洋强国、践行大食物观的时代使命，向海洋要资源，建设蓝色粮商，守护百姓的健康，这是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
0: 30余载航天征程，张玉花将青春与智慧融入了祖国迈向星辰大海的壮阔蓝图。他亲历了从神舟系列飞船托举航天员巡游天际，到嫦娥工程实现月球软着陆巡视，乃至采样返回的完整跨越，再到天问一号开启中国行星探测新征程。他始终站在国家重大工程的最前沿，这份事业馈赠他的不仅是跨越星海的成就，更是将仰望化为足迹，用实干写就浪漫的永恒答卷。从事食品科学研究工作40多年，朱贝威将智慧与热忱倾注于祖国蔚蓝色的食品产业蓝图。他投身科技创新巾帼行动，深耕海洋食品精深加工领域，不仅成功研发鲍鱼、虾夷扇贝、杂色蛤等系列即食产品，让优质蛋白从大海直达百姓餐桌，更为我国海洋食品产业的技术升级与价值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深空到深海，从小家到大家，从一项项巾帼建功行动的落地，到妇女儿童关爱服务的渐渐落实，新时代的中国女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活力，书写着昂扬奋进的巾帼华章。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每一位妇女都是主角。
2: 有请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登台。

有请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为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颁发证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至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1: 一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2: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1: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2: 这么多湖鲜摆在

0: 我的面前。
1: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2: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拢，
1: 口对口的精度问题必须要三个毫米以内，
0: 1200公里电缆铺设，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如何解锁地球演化密码，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梦想起航。

0: 这里是位于广州南沙的龙穴造船基地，眼前这艘长约180米、高度超过25层楼的巨无霸正在缓缓出坞。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梦想号。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梦想号最大钻深达11000米，核心任务是钻取地球深部样本，助力探索地球内部物质构成与地质演化。为地震预测、矿产能源勘探提供关键支撑。在过去数十年里，受技术封锁与建造难度限制，大洋钻探船一直是我国海洋科考领域的空白。我国科学家想要开展深海研究，需向国外申请船期，不仅科考时间受制于人，更让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步履受阻。49岁的马可拥有20余年造船管理经验。2021年，他领命担任梦想号的总建造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难度最大的工程。梦想号的设计建造异常复杂，需实现样本钻取、实验分析等科研任务，涉及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的安装，工程量是同尺度船舶的数十倍。望着满墙的图纸，作为总建造师，马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 感觉到每天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很大，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我就想做到事事清楚、时时清楚。我几乎每天12点钟之前是没有下过班的，1点钟到2点钟之间是这个常态啊。
2: 今天我们把大家招过来啊，就是主要是讨论一下我们这个船现在目前设计中碰到的4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模型做出来的，我们讨论一下这个井架高度的这个问题。
0: 会议室内，
2: 我们这个井架这个
0: 梦想号的总建造师马可，
3: 实现。那么如果要
0: 总设计师张海滨、总工艺师王永山，跟团队齐聚一起，根据设计图纸逐一落实船舶的建造方案。造梦想号如拼巨型积木，船体被拆解为280个分段建造，其中巨型总段重量近7000吨。如何实现各分段高精度的拼接与合拢，成为建造过程中最大的难题。跟普通工程船不同，梦想号配备了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实验器材有上千套，因此按功能拆分后的模块数量和重量远超同尺度船舶。
1: 常规的船，一条船的这个分段数也就几十个或者100个出头，这个船是280个分段，11个总段。这个巨型的总段呢，就有差不多接近7000吨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这种超大型的巨型总段啊，特别是对我们的设备实施能力是一个考验。另外

0: 一个呢，对我们的精度控制管理也是一个考验。
1: 这里是船厂的船坞造船平台，眼前是集装箱船的船体分段，这是分段的切面，布满了管线对接的孔洞。将两个分段对接起来相对容易，而梦想号要对接280个重量数十至上百吨甚至上千吨的分段，这对马可和团队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0: 我们在对接河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这个和我们中部区域这个口对口的这个精度问题必须要100%的确保。它是有一个允许的偏差，但是这个允许值它是比较小的，是以毫米级的，3毫米以内。
1: 因分段船体内已安装设备，还需确保对接一次性成功。
2: 就是首先要保证这个结构的这个安全性，
1: 否则需从图纸设计开始找原因。如果是设计数据有偏差，有可能需要重造分段，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影响造船进展，后果不堪设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工程师团队提升梦想号的拼接精度，确保船体分段拼接合龙成功呢？
3: 你看我们综合布图上的一些通道的一些尺寸呢、啊？
2: 对，
0: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最底下，是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1: 眼前的数字孪生测控网就是工程师团队找到的解决办法。利用数字孪生技术，一比一搭建梦想号每一个零部件的 3D 模型，整个建造过程清晰可见，船体分段的拼接也能在数字孪生测控网内提前演练，不仅将对接精度控制在毫米级别，还能模拟钻井平台等设备的运行，及时发现问题，快速调整纠偏，帮助梦想号的建造更加可靠高效。有了新技术的助力，2021年11月30日，梦想号正式开工建造。

0: 从钢板焊接到拼装成船体构件，在拼装成平均重量超过60吨的分段，再将分段搭载成千吨重的总段。不到一年的时间，梦想号完成了船体结构的建造搭载。这天迎来了梦想号最大的巨型总段转运河龙的关键时刻。巨型总段长82.9米，宽32.8米，高22米，重量超过7000吨。在一船小车和模块小车的帮助下，历经8小时，这个庞然大物被成功转运到浮船坞上。通过浮船坞转运到巨型总段处，在鞭炮声中开启梦想号的合龙。
1: 一切检查完毕，是否可以开始合龙？
2: 收到，开始合龙。
1: 收到。
0: 随着一船小车轮子的转动，7000吨的巨无霸船体开始缓缓移动，移动速度为每秒2厘米。按这个速度前进，合龙时间至少需要8小时。同时，工作人员还需时刻观察轨道处是否有树叶、废纸等杂物，以免合龙受到干扰。现场作业团队的精神都高度紧张，7000吨的巨无霸能否顺利实现毫米级精度的合龙呢？
3: 我全程都在现场，合龙的间隙大概还有10-20厘米的这个时候，心里就已经松口气了。大概是上午9点多钟到下午5点多钟合龙完毕，一旦合龙，那整个船这个船型就出来了。

0: 就是这个船的进展进度一下子推进了一大步的这种感觉。当天是肯定是有些高兴，那么过了那一天呢，可能又在考虑后面的一些问题了。
1: 梦想号成功合龙后，船体已成型，接下来工程师准备进行设备调试，调试需要用电。马可和团队也遇到了开工以来最复杂的施工难题之一，电缆铺设。通常跟梦想号同尺度船舶的电缆大多铺设在过道的顶部，只需铺设一层，铺设长度为100公里左右。可梦想号要支撑2330台套设备的正常运转，完成钻采科考与实验任务。全船配备了6台发电机，一天的发电量相当于一个25万人口县城的总用电量。与之匹配的是长达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长度，远超常规船舶。单船需铺设数量如此多的电缆，这是马可造船20多年以来第一次遇到，让建造团队感到十分棘手。
0: 这是我们的电缆切割的现场，我们梦想号的电缆就是在这个地方切割。我们整个仓库目前存放的电缆量大概是300公里，12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上海这样的一个距离，把1200公里电缆全部拉放在船上，对于我们船厂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高度。
1: 1200公里的电缆，超过12000卷电缆，相当于眼前仓库电缆数量的4倍，是同尺度船舶电缆铺设的12倍。船舱空间有限，部分区域狭小到施工人员难以立足。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任务，该如何顺利完成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船舱空间狭小，1200公里电缆难铺设，工程师团队如何破解空间困局？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就配电板下面的话，这个电缆走向的话，现在目前是个难点，现在可能这个空间不够。
0: 就是说如果说到时候你跟你讲现场工人都施工不了，那你这个方案就是失败的嘛。
4: 这个地方呢，这个难点的话，就是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啊，这个地方它的空间不够，因为它电缆比较粗嘛，这个区域的话，这个、空间的话也就不到5-6米长，所以就是比较困难。所以
1: 梦想号的电缆铺设遭遇施工难题，电缆铺设数量比同尺度船多了10几倍，尤其是配电间更是不同规格电缆的交汇处，铺设的大多是手腕粗的电缆，现场空间有限，导致人员无法施工。电缆好比船舶的血管，为船舶的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每一根电缆血管都不可或缺。工程师团队需重新优化电缆铺设方案。
0: 现在我们这些切的都是能够马上就拉到船上去的，
5: 能拉，但是没能够。
1: 然而一周后，电缆的铺设方案并没有进展。
6: 那这种呢，就是一些同轴的电缆。
1: 此时仓库已经堆满了电缆，梦想号的建造进度也将受到影响，马可的压力与日俱增。马可担任过29艘万吨巨轮的总建造师，

0: 压力大的时候，他都会用下象棋的方式来解压。
1: 下下棋啊，就是完全把自己处于另外一个思维环境当中。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么一句话，就是你今天遇到的问题，但请宰相李斯也碰到过；你昨天遇到的麻烦，晚清名臣曾国藩也碰到过。他们是怎么一一化解的？就是说，一个项目的成功啊，你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来的，就是说你必须，是靠大家的力量。
2: 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电缆的布置和管路的布置。
0: 工程师团队结合施工要求，
2: 这个电缆和管路
0: 重新绘制了电缆铺设的图纸。他们准备给电缆筑楼房，电缆铺设从单层铺设变为多层，同时也通过 3D 建模，一比一还原楼房的空间布局，推算人员施工是否可行。楼房式的电缆铺设方案是否能顺利施工呢？

0: 这是电缆铺设的现场。在半米宽八十厘米高的狭小空间内，工程技术人员只能躺着进行电缆铺设工作。尽管施工条件欠佳，但电缆铺设的层数最多达到了11层。
1: 普通的床我们就1层托架，那么5层、6层、7层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有的地方甚至是8层、9层、10层，还有的个别的位置还有11层。
0: 验证了给电缆筑楼房方案的可行性，梦想号的电缆铺设全面展开。差不多用了1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可挑战从未停止，新的难题又来了。

0: 梦想号的钻头要实现11000米深海连续作业，离不开钻井系统提供的高压泥浆，它是钻头的冷却剂与润滑剂。按工艺设计要求，梦想号全船需配备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长的钢管焊接而成。焊接好的高压泥浆管需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极端压力，这相当于1.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枚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如此严苛的条件下，焊缝绝不能有一丝裂纹，一个气孔哪怕一点缺陷都将引发灾难性事故。
1: 一个大气压力就是一个公斤的压力，你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啊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打在人身上直接可以把人打穿了。
0: 高压泥浆管的无缺陷焊接成为摆在工程技术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能否攻克这一难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无损焊接难题如何解决？梦想号钻入万米深海，究竟能探测到什么宝贝？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梦想起航》第二集。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车间里，技术团队在全力攻坚焊接难题，以为即将突破瓶颈时，意外出现了。
2: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焊缝一圈测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3: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1: 焊缝检测出缺陷，这将直接延误梦想号的建造进度，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攻克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的焊接难题？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0: 他从医30余载，奋战在守护患者健康一线，他传承经典，守正创新，探索极危重症中医诊疗方法，医暖人间刘清泉。

0: 上个世纪90年代，一种名为脓毒症的疾病，因为治疗难度较大，对人的生命健康会产生严重威胁，而引起了很多医生的关注。那为了挑战这个医学难题，医生们用了多种治疗手段，但是效果一直欠佳。这一现象让一位叫刘清泉的青年医生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找到破解脓毒症难题的密码。随后，刘清泉迎难而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索之路，而这一走就是30多年。那么在与脓毒症掰手腕的30多年里，刘清泉都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挑战？他最终又能否战胜脓毒症这个医学难题呢？
1: 2024年五月的一个清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一间诊室门口，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早早就排起了长队，等待着刘清泉为他们看病。行医多年，只要刘清泉出诊，他都尽可能让患者加号，延长出诊时间。
2: 严重的像是过敏的，舌头疼，嗯，反比较舌尖红，年效30，时效度60。
1: 身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坚守临床一线，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防治突发传染病、脓毒症等极危重症研究，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疗效，深受患者信赖。2020年，他先后获评中国医师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3: 中医药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如何做到守正创新？说到守正呢，守住这个学科的它的特点，那么同时结合我们时代的最优秀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相结合，把它给抽离出来，来为我们的整个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那么刘清泉是如何走上中医学习之路的？他又是如何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攻坚克难、不断创新的呢？
3: 小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好，就不停地在吃药。那时候吃的药呢，都是中药，我们村里面的老先生给开的中药来吃。那么这也加深我对于中医的认识和中药的认识，也促使我长大以后呢，那么进行高考了嘛，想干什么，那么还是当个医生吧。
1: 1982年，刘清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河南中医学院，毕业后的他

0: 被分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开始了临床诊疗工作。1995年至1996年，刘清泉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现代急诊医学。在大量的临床诊疗工作中，一种名为脓毒症的综合征因较高的死亡率引起了刘清泉的注意。
1: 对于脓毒症来讲，它的诱因是各种的感染，肺炎、皮肤感染、急性的腹腔感染，一种细菌、一种病毒侵犯了人体，人要对抗它，在对抗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的一些产物，它会对人体的组织器官损害，在组织器官损害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的病症，我们称它为脓毒症。完全可以理解成一个全身性发炎，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对人的生命威胁非常严重的疾病。
0: 脓毒症常常发生在抵抗力低下的人群中，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使用抗生素来杀死病原微生物，但是用药一段时间后，病原微生物会产生耐药性，使正常剂量的药物不再发挥应有的杀菌效果，甚至是药物完全无效。
1: 对于耐药的治疗，西医的核心的办法就是第一，新的抗生素的出现。但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抗生素的发明少之又少。那么我们时常在临床出现，当微生物的报告是泛耐药细菌的时候，我们都头疼，我们不知道怎么选药了。那么在我们没法控制细菌耐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中医中药的方面来解决耐药的问题？
0: 刘清泉翻阅大量中医古籍资料，却没有找到与病情相对应的古方，因为抗生素是现代医学的产物，没有抗生素就没有耐药细菌。如何用中医药的治疗手段破解现代医学的难题，刘清泉毫无头绪。就在这时，一次会诊让他得到了启发。
1: 他本身是一个湿疹，是个泛发性湿疹，又引发了皮肤感染，治疗这些疾病，那么早期就是用大量清热解毒。那我想起了五神汤这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里面有金银花、有地丁、茯苓、有车前子和牛膝，五副药吃完以后，手上肿胀的情况下去了。清热解毒对感染有用，坚信呢用这种办法呢一定对脓毒症有治疗作用。
0: 清热解毒是指用寒凉的药物清热，减少炎症刺激，再通过一些相应的药物抗菌抗炎，以达到解毒的作用。刘清泉决定老方新用，依照五神汤清热解毒的思路开始为脓毒症患者治疗。
1: 那么这也是我们 ICU 遇见一个98岁高龄的一个老年人，得了重度的肺炎，出现了脓毒症。麻烦的问题是，这个病人肺里面是一个泛耐药的氯脓。针对于这样一个重度的感染，我们清热解毒，因为 ICU 他每天都会拿出痰去做痰培养去，过程中一个惊奇的发现，把这痰培养的结果一顺下来看，从泛耐药到3天以后呢，部分细菌就是它不耐药了，它再一次印证了中药可能在这方面是有效的。
0: 有了这次的经验，刘清泉开始用清热解毒的药方为其他脓毒症病人治疗，病人服药后耐药细菌数量明显降低，取得了一定疗效。清热解毒药方效果不佳，他将如何改进治疗方案，破解脓毒症治疗难题？医暖人间，刘清泉。
2: 在不断实践中，刘清泉发现清热解毒的药方对于减少脓毒症耐药细菌有一定效果，这让他十分惊喜。可是就在2005年，当他将这个药方在临床治疗中进行大量实践的时候，效果却并没有朝着他预期的方向发展。有些脓毒症病人在服药后前期耐药细菌数量确实降低了， 但是很快就停止了减少。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1: 这一类病人他存在着一个正气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用我们的通俗的话讲就是免疫力低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单纯的清热解毒药物都会耗伤脾胃的。在随后的病例里面，清热解毒同时我们就选择了加上扶正的药物，一个是黄芪，一个是当归。黄芪治疗的各种感染对于免疫的调节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当归是一个养血的药物，这两个药物的配合形成了扶正透邪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治疗方法。
0: 通过临床经验总结，刘清泉从黄芪和当归这两味药材的药效入手，将以往清热解毒的治疗思路转变为扶正透邪，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疗效。
1: 我们用中医的标准术语叫做扶正透邪法，那么用老百姓听能听的话就是补人的正气，把内陷的邪气给它拖出来。正气就是指人的免疫功能，那么你扶正气就是提升免疫，免疫功能提升起来以后，防止它继发新的感染，抗生素的使用自然就减少。
0: 刘清泉按照这样的思路开始研制扶正透邪方。虽然刘清泉明确了以黄芪和当归这两味药材为核心，可是如何配置其他药材让扶正透邪方疗效最大化，又成为了他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
1: 危重病人都是一种个性化用药，这个病人是用了当归、樱花、黄芪、虎杖，那个病人用的是青蒿、黄芩。那么在这些复杂的分扎用药里面，哪些药物是治疗脓毒症，是治疗细菌感染，那么这种之间的关联 是怎么去做的？复杂不复杂？非常复杂。
0: 刘清泉自从医以来积累了大量资料，包括每一位患者所用药方、剂量、疗效观察等等信息，正是这些宝贵的一手资料成为了解决难题的关键所在。
1: 我们用的方子拿过来排列组合，进行去它的使用的频次的分析，在清热解毒里面就有黄芩，又有连翘，又有樱花，又有栀子，又有黄连，又有黄柏，那么在这要选谁？
0: 经过频次分析，刘清泉发现有些药材并不是针对脓毒症耐药细菌的治疗，而是改善患者脏器功能或是调理身体血液循环的辅助性治疗药材，这让刘清泉找到了思路。
1: 从病案里面来梳理对这种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因为频次分析最简单的分析，把那个用的次你拿出来一摞摞都行了。那么这里面我会找出是哪些药物是真正治疗脓毒症的细菌感染的，这就是关联分析嘛。通过了上百例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五味药的配伍的。
0: 刘清泉最终挑选出有补气补血作用的黄芪、当归、清热解毒的金银花和有透热凉血作用的青蒿、通腑泻热的虎杖，这五味药组成扶正透邪方，熬制成汤剂给脓毒症患者服用。在抗生素和这种药方双重作用下，脓毒症患者的耐药细菌数量明显下降。
1: 扶正实际上是提升人的免疫状态，把特别异常的不对的免疫功能给它压下来，把在那睡觉的启动不了的免疫给它翘起来，这样呢使我们的免疫处于一种活跃状态，再加上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它的治疗作用呢就会逐渐展示出来。
0: 扶正透邪方在脓毒症临床治疗中取得良好疗效，这让刘清泉有了新的目标。为了造福更多脓毒症患者，他想将此药方转化为上市药物。然而，转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才能获得相关批件。为此，刘清泉开始了实验，而也就在实验过程中， 意想不

0: 到的事情发生了。
1: 红斑狼疮危害性大，高尿酸血症逼近青少年，如何应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2: 医暖人间，卫华
1: 近期播出。
3: 为了能造福更多脓毒症患者，刘清泉开始进行大量的实验。实验之初，刘清泉是信心满满，他坚信扶正透斜方在脓毒症的临床治疗中一定会取得良好疗效。然而当实验结果呈现在他眼前时，刘清泉的心情立马跌进了谷底。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患者身上有疗效的药方在实验室中竟然没了效果，那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4: 那么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可以普遍推广使用的药物？在这同时呢，去研究它背后的科学机制是什么。
5: 实验之初，刘清泉将扶正透斜方熬制成汤药，加入装有耐药细菌的培养皿，观察耐药细菌的反应，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4: 熬成汤药，体外对于细菌、抑菌、杀菌作用的所有的实验都是失败的。你明知它有效，它反映出来是无效。你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很糟糕的。
5: 实验停滞，刘清泉百思不得其解。一次查房过程中，关于药物吸收代谢的讨论让刘清泉似乎想到了答案。
4: 一个重症的病人，肝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治疗的药吸收不了。看病的过程中有这种奇想，中药吃进了人体，它如何给人治病？那么它一定通过我们吸收，通过肝肠的循环，通过肾脏的循环，在血液里面进入很多蛋白啊、抗体，它一定在血清里面有它的显示度，这个血清来发挥它重要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当时我们要他用药汤子来体外培养细菌没有效。
5: 刘清泉意识到，之所以扶正透斜方在临床上有用，做实验却得不到结果，根本原因在于药物没有经过人体吸收代谢。有了思路，刘清泉采用了含药血清进行实验。含药血清是指根据实验设计对实验动物挤药，经过吸收和代谢后，采取实验动物血液，经过分离后所得血清，血清中必定含有一定量的药物成分。当刘清泉和团队将此血清加入实验，再次观察药物作用时，他们有了新发现。
4: 喂动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用这个血清再来做体外的相关实验，效果就来了。
5: 使用含药血清后，扶正透斜方的疗效终于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然而随着实验进一步深入，刘清泉发现使用只含有扶正透斜方的血清对耐药细菌的杀灭效果并不理想，远远没有达到临床使用的效果。但是加入一定量的抗生素进行实验后效果明显，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4: 它对于细菌的杀灭作用不强，但是它对于细菌的耐药的缓解很有意思。抗生素就是一把利剑，但是抗生素砍着砍着砍钝了，细菌耐药了。中药它可以改变人的体内的环境，这个细菌在人体身上它待的过程中，它都感觉它的环境不好了。有原来穿着盔甲，它要把盔甲去掉了，用抗生素来有效的杀灭细菌，达到降低病死率的这样目标去了。
5: 刘清泉及其团队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细菌耐药性实验，确认了扶正透斜方对脓毒症耐药细菌的辅助治疗效果。经过多年的努力， 2011年，刘清泉及其团队最终研制出了以扶正透斜方为基础的药物，并于2012年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4: 我们能够优化出更加精致的中药，创造出这样一个有效的方子、有效的剂型、有效的药物，来应对世界性的难题——农毒症。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范例。
5: 如今，身为北京中医医院院长的刘清泉，依然坚守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线。他还带领团队进行着传染病防治、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研究，为中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我作为一个中医人呢，希望我们一代一代人能够挖掘出中医的最优秀的东西，变成成果，服务于我们人的健康。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酷暑强风，旋伞有方，防晒涂层究竟哪种最佳？伞骨设计是否是提高伞具防风性能的关键？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挑选晴雨伞。

0: 夏季，太阳辐射带来难以忍受的高温，防晒伞逐渐成为部分消费者长时间出门在外的随身物品。
1: 我没得罪你吧，姐姐？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不是给你找伞吗？哎，你刚才去医院，医生怎么说？
1: 他说没啥，就是海绵晒太久了，然后皮肤有点晒脱皮了。
2: 你看吧，当时我就说让你注意点，你非不听，现在这晒伤了吧？
1: 你这想干啥？
2: 我这不是给你找防晒伞了吗？我这把之前买的伞全找出来，就为了找一个最防晒的。
1: 那有点撞了，我自己路边就买了一把。
2: 你这把让我看看。这个我感觉除了大没别的优点了吧？
1: 黑色吸热，大又能把我给挡住，这一遮一吸。
2: 什么呀？你这个明显就不防晒。你看我的，我这种外边面料是这种光滑的，而且它摸着就很，好像有点硬。这个明显就是防晒，人家都这么说。
1: 它这把外面是挺光滑的啊。
2: 对呀、
1: 啊。但是你光不光滑跟防不防晒应该没什么关系。我摸这个，你看这个表面就这么粗糙。
2: 你看里边。
1: 哦，里面是挺光滑的，那问题就来了呀，你这都是防晒的伞，为什么这把是外面的光滑，然后这把是里面的光滑？那都是防晒的话，它应该设计什么应该都一样的，对吧？假设这两个都是防晒的伞，那你看这俩设计不一样，那哪种更好呢？这就得一顿掰扯。
2: 哎，你是去哪儿出差来着？
1: 广州啊，广州有一个国家检测中心。
2: 对对对，那边好像对这方面会了解一些，要不你问问那个专家。
1: 行，我把这把伞带我去看到底行不行，能不能防晒。
2: 对对，问了就清楚了。
0: 为了解开疑惑，我们来到了位于广东的国家纺织品服装服饰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这里拥有先进的检测设备，检验检测能力覆盖纤维材料、纺织产品、箱包、鞋帽、儿童用品等多个领域，伞具检测是这里的重要项目。
3: 李老师，
4: 哎，王导，你好，
3: 你好。
0: 李玲，国家纺织品服装服饰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工程师，多年来从事于轻工、日化产品质量检测，具有丰富的伞具检测经验。
3: 我来这个广州出差，我说我得整把伞，结果带回去，别人一看啊，他说你这把伞根本防不了晒。我说这伞凭什么不能防晒？这个黑色的伞。而且还那么大，一撑开不就全挡住了吗？是吧？你说，
4: 那你挡的是什么呢？
3: 挡太阳。
4: 什么叫做挡了太阳呢？
3: 就是啪一撑开，然后那个直接把那个阳光给挡住，然后我就晒不到我了。
4: 那照这样，我随便顶一块布，是不是照样能挡住呢？防晒呢，其实主要防的是日光中的紫外线
3: 啊，
4: 对我们皮肤造成伤害呢，主要是长波紫外线 UVA 和中波紫外线 UVB。
0: 紫外线是一种电磁波，属于太阳辐射中的不可见光部分。人类可以接触到的紫外线，根据波长以及其效应，可以分为 A、B、C 三类。A 类波长最长，能够深入皮肤的真皮层，导致皮肤黑色素沉着，进而变黑或出现黑斑，因此称为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也就是 UVA。B 类波长居中，能够深入皮肤表层，刺激细胞增殖和分化，进而引起红斑等反应，因此称为中波红斑效应紫外线，也就是 UVB。C 类波长最短，携带的能量最大，能够破坏微生物机体细胞分子结构，造成细胞死亡。所幸臭氧层的存在，这类紫外线接触不到人体，人们反而利用这种紫外线杀菌消毒，因此称为短波灭菌紫外线，也就是 UVC。烈日暗藏的紫外线辐射能否被防晒涂层有效抵御？又是哪种涂层的性能最好？经过冲刷后磨损情况又如何？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如何挑选情侣伞。

0: 不好说。
1: 他凭啥一摸就说这防不了？我不信。
0: 那要不我们在我们这里测试一下？
1: 你这有机器？
0: 对，我身边的呢，这台就是紫外线测试仪，它可以测试样品的防紫外性能。
1: 那就测测呗，随便测。
0: 好的，好的，那我剪开就测试一下。
1: 等，要剪开是吧？
0: 是的。
1: 行，剪吧剪吧，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再买吧就行了。
0: 好，
1: 请剪，请剪。
0: 来。
2: 这个像蜥蜴脑袋一样的仪器叫做紫外线测试仪，它能够对着测试样品发射各种波段的紫外线，并通过光接收器捕捉透过的光线量来判断样品紫外线的防护能力。防护能力是用一种表示皮肤有无防护两种状态下紫外线辐射平均效应的比值来表示，这就是 UPF 值。 UPF 值越大防护性能就越好，并且由于 UVA 相对来讲几乎不怎么会被臭氧层消耗的特性，样品还需要满足 UVA 的透过率小于5%这个前提。为了实验严谨，我们从伞布上取下4块布料进行综合测量。那么编导携带的黑伞是否具备防紫外线的功能呢？
1: 怎么个事儿呢？现在
0: 是这样子，这把伞的呢，它的 UPF 是20.61，然后 UVA 的透过率是6.84%。
1: 20.61。
0: 是的。
1: 20.61。
0: 嗯。
1: 它怎么意思呢？你给翻译翻译。
0: 是这样子，根据推荐性国家标准晴雨伞的要求，如果是防紫外线产品呢，它的 UPF 要大于40。
1: 40。
0: 对，然后 UVA 的透过率要小于5%，这样呢才能够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
1: 呵，这差一半呢，这个20.61。
2: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尽管编导使用了黑色的伞，但是防护能力依旧在基本的40 UPF 值以下，无法有效阻挡紫外线测试仪投射出的紫外线。当然对于普通雨伞来说，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的情况是存在的，在实际诸多测试中确实发现部分普通黑色伞面因面料厚实密度高而具有一定的紫外线防护能力，但消费者却很难将他们的这种能力识别出来。
1: 但是我那个朋友在看这把伞的时候，他是先撑开，然后摸了摸它那个伞面，完事之后再摸了摸里面那一面，他就说，哎，你这把伞防晒上可能有点缺陷。他为啥这样你就能知道？
0: 他可能在初步判断有没有涂层。
1: 涂层？
0: 对，涂层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呢还是非常关键的。
2: 为了赋予伞具阻挡紫外线的能力，一些能够反射吸收或散射紫外线的助剂被附加在了伞面上。银胶、黑胶、钛银涂层是常见的三种涂层。银胶与钛银涂层通过氧化银或银钛化合物形成微小颗粒或层状结构来反射紫外线，黑胶则利用深色以及聚合物树脂等混合材料同时做到吸收和散射紫外线。那么哪种涂层的防晒性能最好呢？
0: 你看这一把，你看一下，
1: 这把黑色的哈，看黑色的，我摸摸看，我学它那样子啊，外面摸一摸，里面哎，里面真的好光滑。
0: 对对对，这个是市面上常见的黑胶涂层。
1: 黑胶涂层。
0: 对对对。
1: 有了它就可以防紫外线。
0: 对，黑胶呢防紫外线的效果还蛮不错。
1: 确实啊，哎，另外两种呢？
0: 你们看一下这一把，这一把伞面上就是
1: 有这个摸着就更明显的感觉，就感觉就是特光滑的那种感觉
0: 啊。这个呢是钛银涂层。
1: 钛银涂层，
0: 对，
1: 哇，这个摸着太舒服了。那边还有个银色的。
0: 那这个呢？对，这个也还有个银色，你看一下。
1: 哎，这个摸着
0: 这个就是银胶涂层。
1: 银胶涂层，
0: 对，
1: 这个跟那个钛银摸起来不一样，这个感觉表面很粗糙，
0: 是的，
1: 有种磨砂的感觉。
0: 嗯嗯。
1: 其实我就更喜欢磨砂的感觉。行，那这三种的话，就是常见的三种。
0: 是的。
1: 哎，我想着我到时候肯定还是得重新再买。
0: 嗯嗯。
1: 这回咱这边有市场常见的三种，不管咱直接测一测谁的性能最好，我好挑选。
0: 那我们直接测试，根据客观的结果来告诉你哪一个好。
1: 哎，没问题。
2: 很快，我们首先对黑胶进行测试。国家标准要求，在 UVA 小于5%的前提下。UPF 值大于40才能满足防晒需求，黑胶涂层究竟会给伞具的防晒性能带来怎样的提升呢？
0: 这把伞
1: 黑胶，
0: 对，您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1: 也是变得这个，因为取样嘛，对吧？
0: 对对对，因为取样的原因 ，UPF 值大于等于2000，那 UVA 呢是

0: 0.05%，
1: 它大于2000，这边写了2000呀。
0: 现在随着仪器上线是2000，所以只能提前。
1: 远超了40，所以它就超过这个上限了。
0: 对。
1: 哇，那这才可以。
2: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我们所选取的黑胶涂层防晒伞，紫外线防护系数保守估计超过了国家标准的50倍，数值超过了2000。那么，另外两种涂层的样品表现又会如何呢？
1: 来，我们来看一看。
0: 那这把
1: 钛银伞。
0: 对，你已经认出来了。
1: 就摩尔特光环那个。
0: 是，那这个是我们钛银伞的测试结果，您看一下。那这个 UPF 是大于2000的，然后 UVA 的话是0.05。
2: 经过测试，钛银涂层的样本伞具防紫外线系数依旧超过了2000，这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防晒涂层的性能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逐渐下降。因此，为了满足长期使用的要求，厂家刚出厂的防晒伞通常防紫外线系数都会设定的很高。银胶涂层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
1: 这就是最后的这个银胶了。
0: 对，这个是银胶。那这个银胶的测试结果呢，是 UPF 是1241，啊，这个 UVA 是0.28%，
1: 这个就没达到上限了。
2: 银胶是较为普遍以及早期的防晒涂层，尽管如此，测试样本的防护系数也是超过了防护标准的30多倍，达到1241。因此，我们不妨将目光从涂层的防护性能转移到涂层的使用损耗上。伞具是雨天的必备用具，那么降雨这种环境会不会给我们准备的防晒伞样品带来不利的影响呢？我们决定结合一个相对真实的暴雨场景来获取答案。
0: 模拟一下这个雨林的天气，然后再来测一下紫外线的防紫外效果怎么样？测一下
1: 的紫外透光。它这个不都已经为了这个测试已经千疮百孔了。
0: 我们还有其他的样本，然后再雨林
1: 还有其他样本，咱直接模拟一场淋雨吧，就半小时，咱直接上半小时，看它冲刷之后会不会防晒性能下降。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行，那现在过去。
0: 好。
2: 要观察雨水对涂层的损耗情况，我们首先要制造一场暴雨。雨林实验室的雨伞雨淋试验机原本是用于测试雨伞防雨性能的，通过定量雨水冲刷2分钟，观察内部漏水情况。而为了适应观察防晒涂层的实验需求，我们计划使用雨淋设备直接复现一场特大暴雨，并且时长从2分钟拉长到半小时，最后再使用紫外线仪对伞具防紫外线性能进行测试。那么这个仪器真的可以复现出特大暴雨吗？
0: 您可以一会儿进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雨量的大小。
1: 哎，行，没问题。
0: 要不您现在感受一下。
1: 好，我进去了。没有，这没有怎么凉凉的。我感觉这把伞有点撑不太住啊。我们看一下这上面的水珠特大，有种像那个大暴雨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水珠。李老师，
0: 是的，它就是模拟大暴雨，
1: 而且噪声很大，感觉就自己就被这个水给包围了一样。这个好逼真。
2: 在模拟的雨中，编导挑选的伞无法覆盖整个身体，压力大，噪声大，几种直观的感受说明仪器确实相对较高程度的复现出了特大暴雨的情形。
1: 行，李老师我出来了。
0: 好的，
1: 实在
0: 赶快出来。
1: 遭不住。哇，这雨太大了。
0: 感觉怎么样，王导？你有没有感觉这个雨林的效果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雨怎么样？
1: 你有种特大暴雨的感觉。
0: 是的，
1: 压力特大，然后完了之后它这个围着我这脑袋嗡嗡嗡的转，那个声音绝对够了。那咱别淋人了，淋伞吧，直接。
0: 行啊，好。
2: 找到了制造特大暴雨的方法，我们随即分别对银胶、钛银、黑胶三种涂层的伞进行了雨淋实验。那么在每分钟4.4毫米的特大暴雨降水强度下冲刷30分钟后，涂层的防护能力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1: 哎，李老师。
0: 哎，王导。
1: 结果
0: 出来了，给您看一下。
1: 行，看一下。
0: 这个是您看一下。对，这个钛银的和黑胶的呢，雨淋前后它的UPF 值都是大于2000，
1: 确实哦，

0: 换这个黑胶跟这个钛银的，它都是这个大于等于2000，雨林型号都没怎么变，
1: 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差异。
2: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在特大暴雨长时间的冲刷下，钛银与黑胶防晒伞样品的防护系数满足防晒需求，它们抵抗住了大雨。那么，防护系数相对较低的银胶伞样品又会表现如何？它的防护系数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1: 银胶的伞呢，雨林前的 UPF 值是1027，雨林后的是1015，也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差异。
0: 银胶这个就具体的数字参考了，它就只降了一点点。
1: 是的，
2: 测试后银胶 UPF 值只降低了12，这说明我们选择的银胶样品在暴雨中并没有出现显著以及快速的损耗。消费者在购买时关注是否有防紫外线性能标识，比如 UPF50+。就能初步判断产品是否能够有效防御紫外线。
1: 雨林呢不会立马降低这个防紫外线效果，但是长期的雨林呢可能会加速它表面涂层的一个老化，进而影响它的一个防紫外线。所以呢，还是不建议完全将遮阳伞当雨伞使用。
2: 骨折损有风险，伞具究竟是否适合在极端天气中使用？伞骨的设计又能否增强抗风性能？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如何挑选晴雨伞。

0: 夏天伞具的使用频率大幅上升，同时使用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根据广东省产品伤害监测结果，2019年至2021年间，全省26家少点医院共监测到伞具致伤案例100余例，其中由伞骨造成的意外伤害屡见不鲜。伞骨就是伞的骨架，它支撑伞部，使伞面能够展开并保持形状，因此其材质通常是一些高强度高韧性的材料。但是同样，这样的材料一旦断裂折损，形成的尖锐部位也更具威胁。尤其夏天，既是阳光暴晒的季节，也是强对流天气频繁的季节，在狂风暴雨中出现伞骨断裂的风险以及损害那就更加可怕了。甚至还有在台风天气中使用老旧雨伞导致脱落的伞骨刺中脸部，造成眼角裂伤的事故出现。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伞骨的防风性能？各种伞骨又能适应多大的风力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想办法制造出各种风力的风来。防风性能实验仪是常用的测试伞具防风性能的设备，设备的核心部分是风洞，在风洞的一端是风力发生装置，这个装置主要由电动机、风扇叶片以及控制系统组成。电动机是风力发生装置的动力源。
1: 在风洞的另一端安装的是用于实时监测风速的风速计、伞具固定位置、安装家具等，
0: 以确保测试条件的准确性。
1: 防风性能测试包括伞杆防风和伞骨防风，我们此次对伞骨防风展开测试。
0: 为了感受风力，编导带着自己的伞站在了风口。
2: 感觉怎么样？
3: 对了，眼睛有点不到睁开了，但感觉还行，没什么难度感觉。
2: 这个是10米/秒的风速。
1: 10米/秒的风速属于5级风，小树会摇动，水面会有小波纹，
0: 是国家标准对伞具提出的基本防风性能的要求。在这样的风速下，伞具可以翻折，但是不能断裂。复位后开合3次，不能影响正常使用。
2: 要不我们加大一点？
3: 我去，这伞现在差不多。
2: 好。
3: 咱刚才是测了两个风速是吧？
2: 对的，刚开始的是国标的10米/秒，现在最后一个呢是12米/秒的风速。
3: 刚才我也是这样子对着的哈，
2: 对，
3: 它并不符合这个国标的正式的标准。
2: 按照国标的正常测试一下伞骨的抗风强度，
3: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好的。
0: 编导怀疑自己购买的伞具抗风性能有问题，因为它感受到伞骨的结构并不太稳固，与伞面的连接很松。提出实验需求后，我们来看看这把伞究竟能否扛住10米/秒的风力。

0: 随着风洞启动，风速仪显示的风速很快就突破了10米每秒，测试的伞在坚持了10秒后翻折。30秒计时结束后，它的伞骨会断裂吗？
1: 哎，吃好了。
2: 哎，这个结束了，很明显我们看到它出现了翻底，那到底合不合格呢？我们翻回来看一下还能不能正常使用。那发现这个还是可以，
1: 还可以，感觉还能用哈。
2: 对对对，伞骨抗风强度根据国标要求，就是说允许翻底，但是如果能够翻回来不影响正常使用，那这把伞其实算是 OK 的。
1: 那这把伞从防风上还能接着用哈。
2: 是的，
1: 那不合格的应该是。
2: 不合格的我们这里刚好有示例，您看一下。
1: 哟，这个就比较有点那个惨的感觉了哈，这边变形的很严重了。
2: 是，变形的很严重了，您看。里面已经弯曲的扭曲了，
1: 真是。哎，那什么因素影响了这种伞的这种可能性？
2: 你想知道吗？
1: 啊，肯定啊。
2: 我们这里有一些伞，要不您先看一下它有什么区别。
1: 哦，您这边已经准备了5把伞了。
2: 是的，是的。
1: 行，咱先看看这把。
2: 好。
1: 第一把。哎，您帮我拿着，我对比一下。这是个弹射的伞。要区别的话，我觉得，
2: 对，看一下
1: 大小，首先它们不一样，是吧？
2: 是的。
1: 那其他的，我觉得就都一样了吧？
2: 你看一下这个伞骨，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有没有觉得这边密一点？对。
1: 一二三四五六，这是6根。
2: 对。
1: 那个是1、2、3、4、5、6、7、8，8根。
2: 是的。
1: 哇，伞骨数量它会影响这个抗风性能的吧？
2: 想知道吗？
1: 啊。
2: 那我们上机试一试就知道了。
1: 哎，行，这几把都是这个不一样的哈。
2: 对，这里是不同的伞骨密度，有6股、
1: 试试
2: 8股、10股、12股、16股等等不同的，我们一会儿都可以试一下。
0: 很快，我们挑选了5把伞骨数量不同的伞展开测试。同时，由于我们考虑到面对强对流天气的大风这一特殊场景时，伞骨在断裂之前出现的翻折就足够影响消费者的使用，因此我们将观察断裂时的风速变更为翻折时的风速，风速从10米每秒开始吹拂，每隔30秒提升1米每秒，6股、8股、10股、12股、16股的实验样本分别会坚持到什么地步呢？灭火器为何无法有效扑灭火焰？假冒的防火玻璃又该如何巧妙区分？下期节目，实验现场带您拉紧火患防线，守护家园安全。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辨别合格的消防器材？

0: 我们首先对六股伞样品进行测试，在每秒十米的初始风速下，它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发现，每秒十米的初始风速刚刚接触到伞面不久，我们的六股伞样品就出现了翻折。那么，八股伞的样品会不会表现得更好呢？八股伞样品成功撑过了每秒十米的风速考验，坚持到了30秒，因此我们加大风速。然而，在风速突破了每秒11米后，八股伞的伞骨依旧坚挺，没有出现翻折。我们继续加大风力，随着风速突破了每秒12米，八股伞终于挺不住，翻折了过去。那么，下一把十股伞，它能否超过八股伞的极限呢？每秒12米的风速下，我们准备的十股伞样品比八股伞坚持得更久，但遗憾的是，十股伞并没有坚持到30秒。我们来看看12股的伞能否突破这个局面。12股的伞具样本成功在每秒12米的风速下坚持到了30秒，这说明伞骨的数量确实影响着伞具的抗风能力。于是我们取来了一把16股的雨伞样品，并加载风速为每秒14米的7级疾风，编导带来的6股伞几乎是瞬间翻折，而16股伞又能够坚持多久呢？最终在测试时间即将到达极限的28秒，16股的伞出现了翻折。实验中出现伞骨数量越多翻折风速越大的情形，是因为当伞骨数量增加时，伞面就被更均匀的支撑和分散受力，同时伞骨与伞骨之间的连接和支撑点也变多。但是编导想起来，刚才的断裂伞是8股，而自己通过测试的是6股，这不是结论相悖吗？
1: 如果只从数量上来讲呢，那确实是伞骨数量越多防风性能越好，但是整体的防风性能呢，除了伞骨数量还受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0: 为了找到其他影响抗风性能的因素，我们重新挑选了另一把十股伞。新伞的伞骨材质为铝制伞骨，而之前12米风速下翻折的是碳纤维伞骨。更换材质后，十股伞的翻折风速会发生变化吗？

0: 这把石鼓的伞在十米每秒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翻底。
1: 这个跟那个六股的可是一个水平哈。
0: 是。
1: 像这个十二的，您看看。
0: 这把石鼓的伞。
1: 啊，石鼓的，在十二的时候它才翻，然后十的时候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对吧？嗯。为什么呢？这两个结果不一样。
0: 是因为它这个除了伞骨数量影响这个防风性能以外，那其他呢，比如说像这种伞骨的材质，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有钢的、那还有碳纤的，还有铝的、它这个不同材质它的一个韧性强度是不一样的。
2: 碳纤骨抗弯强度和刚度大，高磨量和高强度的特性在遭遇风力时能够承受较大的风力而不易变形或损坏。铝合金虽刚度好，承受形变能力却相对较弱。但实际上伞经常会面临复杂的力学使用条件，理想状态下的关系往往会在现实中出现偏差。
0: 还有说这个伞骨的一个粗细，那还有说这种甚至说这种铆合工艺，还有就是说是一种伞骨的一个弧度，都会影响它的一个防风性能的好坏。
1: 那看来就不能，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伞骨数量呢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依据，这个抗风性能上，那同时还要综合考量，像你刚刚提到的各种要素、
0: 材质啊、工艺啊，然后粗细啊，
1: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2: 通过实验以及国家标准的要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合格的伞具能够应对每秒十米的风速，不会损坏。而对于风势较大的地区，则可以挑选伞骨相对更多、相对更加坚韧的碳纤维、钢等材质，以及适当关注商家自身伞具工艺上的特殊设计等。而如果遇到了台风天气，则需要万分警惕，非万不得已尽量不出行。一旦伞骨老化较为严重，这翻折就容易发展为断裂。
0: 在买伞前可以其实有个初步判断，比如说像我这把伞，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质量，比如说撑开它看一下它这个安装的是不是牢固，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开关的灵活程度是不是很灵活，那甚至说看这个伞面的接缝部位，这个缝线的工艺缝线的怎么样，那这是这个。其次综合考虑这个伞骨数量和美观性便捷性，兼顾美观性和便捷性的情况下，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伞骨数量多的伞。
1: 那防晒这个方面，假如有这个需求的话，
0: 如果买防晒伞，建议关注一下吊牌上明示的有没有防紫外线功能，同时看一下上面有没有 UPF 值，40+的产品呢才是合格的，50+的产品比40+的产品稍微好一点
1: 就好了。
0: 为了避免买到劣质的产品呢，建议去正规商超或者说线上旗舰店购买。
3: 露天煤矿，矿车司机紧缺，无人驾驶能否成为现实？5G 技术的运用能否让上百辆车自动行驶？透视新科技即将播出，矿山智控。

0: 这里是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露天煤矿，工程师们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试验。
1: 让方向盘再动一下，让杨哥。再跑一遍。
0: 他们希望帮助矿区里的数百辆卡车实现无人驾驶，也就是不用司机，矿车也能自动行驶。如果这个创新得以实现，未来将彻底改变矿区的生产方式，激发创新有时源自现实的困境。内蒙古是中国煤炭储备的黄金地区，光是鄂尔多斯地区的探明煤炭储量就占全国的六分之一。然而极端的天气给采矿带来了巨大挑战。每年冬季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巨大的日夜温差，大雾风沙席卷各大矿区，高强度高危险性，条件艰苦，让越来越多的矿区难以招到卡车司机。
2: 一个是工资要高，还有是这个社会发达了，人们讲的是都不享受这种苦了，尤其这个车夏天坐在那里头整个热的厉害。
3: 刮起风了的时候会有什么沙呀或者煤灰呀，安全这方面有影响。再一个呼吸，你车封闭的再严的话，肯定也会往车里面就刮一些灰尘，就呼吸也有影响。
0: 矿区司机工作环境艰苦，机械重复的作业对驾驶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极大的考验。
3: 可以说是那个看看周边的环境什么的，对，分散一下。矿上就什么都没有，除了山就是土，它就是煤。
4: 这个七百个司机里边，一个九零后没有，九零后是一概没有的。谁愿意去把一个自己的孩子送到矿上？再过五年，不说矿上面临着是说你给司机一万块钱或者两万块钱，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儿。就你招不到人了。
0: 如何才能解决矿区招不到人的难题？现实的困境成为激发创新的原动力。
4: 现在的无人驾驶最适合的就是把重复性劳动替代掉。当时描绘一个场景，就是矿山大门，我们把这大门关上，里面就完全没有任何人了。
5: 这个南北走向跟东西走向的话，
0: 这里是北京，八零后教授王健正带着一个由博士和硕士组成的工程师团队，研发矿山卡车的无人驾驶技术。
4: 无人驾驶现在看来它已经是不可逆的，不管是就技术驱动还是说市场驱动而言的话，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是不可逆过程，肯定会到来的。
0: 自动驾驶对如今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无人驾驶车辆已经开始测试。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热点

之一。无人插秧机、无人乘用车等应用都在有条不紊的测试中。技术的飞速发展让自动驾驶成为可能，而作为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无人驾驶有着更高的技术标准，要在煤矿实现无人驾驶，独特的

0: 要在煤矿实现无人驾驶，独特的难度和挑战更为明显，因为煤矿里的路况和公路完全不一样。
1: 然后一般有的时候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然后你在一个这些路上走，那个路很窄的，一般有的时候会有那种会出现那种大车倒土的时候，会车会翻下去，就是翻到悬崖下面去了。
0: 王鹏，无人驾驶矿山卡车项目经理。为了实现无人驾驶技术在矿区的落地，90后的他带领着年轻的技术团队在矿区已经试验了将近一年。3.5米的身高，能装下1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让矿山卡车成为矿区里当之无愧的巨无霸。但这也给他带来了缺陷，比如视觉盲区。
2: 一般就是司机如果在那个驾驶室的话，看到的只是他的前方、左右、后方，在离得特别近的话是看不到我们的乘用车的。
0: 为了保障在矿区中行驶的安全，每一辆进入矿区的小型乘用车都要在车上竖起高高的红旗，确保矿车司机可以清楚看到自己，让矿车看得见，成为无人驾驶的前提，必须给它装上一双慧眼。
2: 我们是先装的这个激光雷达啊，它是有它的一个范围，它是一个扇形，上下是一个扇形，左右是160度。
0: 激光雷达，无人驾驶技术中比较常用的感知设备，4个激光雷达可以让矿车形成360度的感知圈，发射出激光束，遇到障碍物能让车辆在0.6毫秒的时间之内识别到50米远的障碍物。
3: 就这个就可以吗？
4: 到了这个距离之后，它应该会完全停下来。
3: 好的。
0: 一场试验却让工程师们发现，这双眼睛有时竟然会失明。
1: 在矿上面扬尘特别大，整个这个车全部笼罩在一个尘下面的，所以说会有很多实际的问题。
0: 大风刮起的沙尘附着在激光雷达的感应面上，致使激光雷达的感知产生偏差。看来光有激光雷达并不足以应付煤矿复杂的环境，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呢？
2: 要放哪里呢？如果想把它做成一个量产化东西，要钱装在这个。
4: 对，但是你得考虑到现在这个情况，不是说我想放哪儿就放哪儿。
2: 用毫米波和那个相机结合。
0: 毫米波雷达进入了工程师们的视野，这种常常应用在导弹上的雷达，如同蝙蝠发射超声波识别障碍物的原理，它能够发射出高频电磁波识别障碍物。相较于激光雷达，它不受风沙、大雾、雨雪的影响，能够正常工作。

0: 工程师们还给矿车加装了第三种眼睛，高清摄像头。那么拥有三重眼睛的矿车能否精准看到障碍物呢？需要用实践来验证。
1: 那个矿泉水瓶你拿到前面，然后我跟你说放到哪。
2: 好嘞。
0: 透明的矿泉水瓶被工程师们选为这次试验的障碍物。他们将矿泉水瓶放在缓缓前进的卡车前方，看能否被卡车的眼睛看到并识别。
2: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现在全部都是人，下面瓶子还没放。
0: 即便是司机坐在驾驶室，都很难看清地面的透明矿泉水瓶。这对矿车的眼睛来说是一次近乎严苛的考验。
3: 不断的去测试，一遍的测试。

试验显示，两种雷达互相配合，能够透过迷雾清晰看到远处的障碍物。不仅如此，在两种雷达的

0: 放了吗？哦，放了。
1: 这个就是在前面放的一个矿泉水瓶。
2: 小小的矿泉水瓶被精准识别，这也就意味着巨型矿车终于拥有了锐利的眼睛，但这只是实现无人驾驶的第一步。光看得见还远远不够，看到障碍物能及时停下或者避开，才能真正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除了眼睛，工程师们又给矿车装上了一个聪明的大脑。
3: 我们叫公共机，也就是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大脑，它就是处理我们的感知数据，然后处理完之后用它这个结果来进行一个决策规划，然后让这个车去怎么走，避障或者停障等障，
4: 对吧？因为我们在这个
2: 接下来一场更为惊险的试验即将展开，他们要以人作为障碍物，出现在行驶中的无人驾驶矿车前面，看车能否迅速识别并且停下。
0: 没事，那个安全员在吗？然后我来吧，因为是我开发的，我来。
2: 无人驾驶的矿车缓缓启动，不断加速。工程师即将横穿到他的面前，看车能否迅速识别，并且停下。

0: 矿车稳稳停下，人离开后，车又继续前进。这意味着无人驾驶的矿车已经拥有了识别障碍物、回避危险的能力。
1: 之前职业上都有很多车了，这次只是说人下去的话感觉不一样，但是效果是一样的，跟之前效果是很厉害。
0: 经过无数次调试，矿车终于具备了无人驾驶的基础。但是年轻的工程师不会想到，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将是另一个更大的困境。
2: 我就测20公分，
3: 怎么可能3米3？
2: 会压路沿，因为它那个矿区的话，它是有挡土墙的，可能会就直接到挡土墙下面，下面就是那个斜坡，就是悬崖，这是非常危险的。
0: 不知为何，工程师们发现，矿车无人驾驶时，始终无法按照预设的轨迹精准行驶。而在偌大的矿区，没有车道线，没有红绿灯，蜿蜒曲折的道路，巨型矿车穿梭其中，犹如过独木。

桥一般，旁边就是十多米深的矿坑，行驶中稍有偏离就可能引发灾难。矿区内的自动驾驶能否实现呢？

给矿车装上了雷达，让它拥有锐利的眼睛，一台高算力的电脑成为它的大脑。无人驾驶矿车能否实现？透视新科技，矿山智控。

0: 一切似乎进展顺利，但很快，年轻的工程团队就遭遇新的困境。
1: 测两步嘛，先测一下它的一个直线的一个精准度，然后再测转弯。
0: 要实现矿车无人驾驶，除了让它看得见和懂得回避危险，还必须保证它能走得准。今天，工程师们将通过一场试验来验证。在路面上摆上两排锥筒，之间的距离仅比矿车的宽度多40厘米，
2: 左右各20公分。
0: 无人驾驶的矿车能否从中间精准穿过呢？
2: 方法就是放两边放锥筒，然后呢，让它通过去。
0: 这个煤矿的矿长刘文堂专程来到了试验现场，面临招工困境的他，对无人驾驶矿车充满了期待。
3: 如果呢是这个试卸了吧，这个是挺好，少用能量，起码盖个实惠，在安全这方面恰当。
4: 车跟这个锥筒的距离两边都特别近，每一次都是这样子走，这个走的模式还有它的精准是一样的。
5: 一样的，
4: 你如果是带倒了，你就说明你跟走的不一样。
0: 行驶中的矿车能否精准的从两列锥筒中穿过呢？
2: 大哥开始吧。
0: 无人驾驶的矿车缓缓启动，沿着早已设置好的既定路线向锥筒开来。锥筒被矿车带倒，试验失败。如果这一幕发生在真实的矿区生产中，无人驾驶矿车轮下粉碎的，也许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2: 不行，哎呀，
5: 还有
2: 你搞吧，重搞吧。
0: 而偌大的矿区中，没有车道线，没有红绿灯，蜿蜒曲折的道路，巨型矿卡穿梭其中，犹如过独木桥一般，旁边就是10多米深的矿坑。如此复杂的路况，稍有闪失就可能引发灾难。如何让这些巨无霸跑得精准呢？
5: 在实验室里面没有想过，只有你到了矿山这个真正的场景的时候，你才会遇到它实际的问题、定位的问题、地图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矿山所特有的。
0: 定位指的是通过卫星等科技手段找到某个物体在地球上的具体经纬度位置。日常驾驶中利用定位导航系统，不仅可以找到车辆所在的位置，还能为行驶中的车辆指明方向和道路，成为司机们辅助驾驶的得力助手。那么，利用这些导航系统强大的定位功能，能否让无人驾驶的矿车跑得精准呢？工程师们决定启用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矿区的无人驾驶提供定位和导航功能。它能让矿车的定位精度控制在分米级别，但是已经精确到分米。

0: 级别的卫星定位，仍旧满足不了无人驾驶矿车对于精准的需求。
1: 这个定位是要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矿上一定要准，你开着开着可能就跑偏了，就跑到悬崖下面去了，很危险的。
2: 3003。
0: 工程团队希望将矿车行驶的误差控制在厘米级别。听起来这将是一个严苛的挑战，如何做才能达到厘米级别的定位精度呢？
1: 不管是 GPS 还是北斗，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覆盖所有场景的，是可以完全得用的。比如说到了坑底，所以定位这件事情呢，不单单是靠着这种卫星定位，你还需要靠很多其他的技术来解决。
0: 工程师们在矿坑旁边安装了一个纠偏装置，它能够接收北斗卫星的信号，并通过自身出色的计算能力计算出误差值，再将纠偏后的数据传输给行驶中的矿车，从而让矿车的行驶精度保持在厘米级别。但每一次创新都不会一蹴而就，即便有了解决办法，工程师们仍旧需要反复调校与测试，让矿车在日复一日的细微改善中实现精准。
3: 因为你不知道在调试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一个线接错，或者说一个线虚接，可能会导致你这功能调不成功。但是你检查过程中，你得费好长时间去检查这个问题。
0: 测试、调校、再测试、再调校，创新的过程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没人可以提前预估。耐心与韧劲儿，在日复一日中不断被打磨。经过调试后的矿车能否最终实现无人驾驶呢？

创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工程师们还将面临哪些考验？再次进行锥桶试验，能否获得成功？透视新科技，矿山智控

0: 是有点热。
1: 我叫不紧张。
2: 好，准备加油上阵。
3: 再次进行锥桶试验，矿车启动，缓慢行驶，距离锥桶越来越近。轮胎沿着两列锥桶的内侧驶过，这一次锥桶稳稳地立在地面，没有丝毫移动。
0: 可以。
3: 长时间的反复试验，这些巨型矿车终于具备了自动驾驶的功能。凝结着创新基因的矿山巨无霸在矿区里驰骋，工程师们期待已久的无人矿山似乎即将成为现实。
4: 当时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就是矿山大门，我们把这大门关上，里面就完全没有任何人了。
3: 愿望很美好，但是要让这个场景成为现实，工程师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成本。
5: 每个车如果要是布置这么多传感器的话，它相对来说成本是非常高的。
6: 这种大型矿卡的话，它的造价是几千万、1000万、2000万，甚至到3000万都有。
3: 每个矿区大多有上百辆矿车，如此算来，要将这些矿车都实现无人驾驶，将是一笔巨额费用。这显然不是矿区经营者们所能承受的。
4: 在实验室做研究的时候，往往不考虑这些，什么成本啊，但是在内蒙实际应用的时候，那些矿主他们不在乎你用什么技术，在乎的是这东西能不能解决他

0: 的问题。
1: 成本降不下来，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2: 就要降低车的诞生成本，同时又要怎么提高整每个车的安全性。
1: 车上装备的大脑、激光雷达等设备价格不菲，每个车都配备这些设备，很难降低成本。但若没有了这些设备，又会对安全行驶造成危险，研发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困境成为激发创新的原动力。有人提出，现在是一个大脑控制一辆车，如果有一个云端大脑，能同时控制几辆、几十辆，甚至上百辆车，就不用在每辆矿车上分别安装昂贵的设备，成本将大大降低。
0: 我们如果单车成本的话，要求所有的车辆都很可靠，那样的话可能每个车都要装，32线的激光雷达。但如果说是云端的话，其实并不需要每个车都看到全景，每个车只需要看到一部分就可以了。比如十台车，每个车都装32线激光雷达，和十台车都装16线激光雷达，它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它就是工程师们设计出的云端大脑，由一组高算力的计算机组成，在硬件配置匹配的情况下，云端大脑的运算能力理论上可以实现无限大。工程师希望将每辆车摄像头和雷达收集的数据通过网络上传到云端大脑，大脑计算之后再给每辆车下发指令，指挥车辆运行。一个大脑能同时控制这么多矿车吗？虚拟世界的预判究竟能否在实际应用中帮助云端大脑进行决策？透视新科技，矿山智控。云端大脑如同一个交通警察，指挥所有矿车有序行驶，将合理安全的行驶指令通过 5G 信号发送给每一辆无人驾驶的矿车。工程师们将这个技术命名为平行驾驶，也成为整个无人驾驶矿车里最具突破性的技术之一。
0: 科技创新肯定是希望人类过得更好。其实创新本身是一件蛮枯燥的事儿，创新本身并没有什么快感可言。其实快感是说，因为你的创新而让你周围的人感觉到了，他们生活发生改变了，那个快感是很强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钱能买来的。
1: 如今无人驾驶矿车正在进行商业运行，他们安全有序地行驶在各个煤矿。科技的进步保障了人的安全，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但创新永不停止。中国的工程师们正在研发地下挖煤机器人，或许有一天，人在办公室里就能操控机器人在矿井下作业，这里也将变成真正的智慧矿区。

山东蓝山人如何用安康鱼内脏烹制出特色美味？浙江三门人在海途中怎样寻找海鲜珍品？飞鱼和真鱼为何成为秦皇岛海鲜市场上的抢手货？辽宁盘锦人有着什么样的海蜇新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各种奇特海味。

0: 人们总是喜欢用山珍海味来描述那些比较珍贵的食材或菜肴，作为占据了美食界半壁江山的海味，自然也是无数吃货老饕们心中不可或缺的餐桌美食。无论是身价不菲的龙虾、鲍鱼，还是更接地气隐藏在街头小巷中的蚬子、生蚝，都是组成着人间烟火必不可少的舌尖上的念想。山东省日照市兰山区坐拥黄海丰饶的海产资源，所以当地人的饮食丰富又有创意。这是一种样貌奇丑的鱼类，当地人是怎样用其内脏烹制出独具特色的海鲜美味？
1: 没有这个肝，这个安康就不好吃了。
0: 丰富多样的海产品点亮了浙江三门人的餐桌，桃海人驾着特殊的交通工具驰骋在海途之上，只为了讨到海途中生长的像蒜头一样的小海鲜。他们为何能成为当地人眼中的餐桌珍品？
2: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食物的样子。
0: 秦皇岛人对被称为飞行侠和长嘴剑客的海鱼情有独钟，他们是如何对这些海鲜市场中的抢手货进行烹制的呢？
3: 那肉质不一样
4: 是吧。
0: 海蜇，一种最常见的凉拌菜食材，但在辽宁盘锦人的餐桌上却有一种独特的热吃法，
2: 有一种爆浆的那种感觉。
0: 海边的人们会将哪些奇特的海产美味端上餐桌？味道调查即将开始。

0: 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地处鲁东南，东临黄海，海岸线总长25千米，海鲜资源丰富。凌晨2点，日照市蓝山区的鲜活水产市场里还是一片寂静。徐善聪准时来到办公室，准备迎接渔船的归来。徐善聪是一名海货经纪人，手下有十几艘渔船，水产市场里有十几位像他这样的海货经纪人，当天的海货怎么卖，卖多少钱，全都由他们说了算。
1: 我看今天您的船好像不是第一个回来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哎，这个会不会影响你这个卖上好价钱呢？
2: 没事，今天货少。
1: 货少。
2: 货少肯定好价钱。
0: 海货经纪人就像是活的海鲜价目表，他们会根据货源的多少与新鲜程度来定价。
1: 这个鱼怎么看它新不新鲜呢？
2: 你看，这个就比较新鲜的。你看它的鲜度。
1: 这个腮鲜红色。
2: 鲜红色的吧？这个鱼就是最新鲜的鱼了。
1: 最新鲜的，然后看你身子会发亮。
2: 对。
0: 为了便于售卖，海货经纪人通常会按照海鲜品种和大小进行分类。在这时，味道调查员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鱼。
1: 哎，这个是什么鱼？
2: 安康鱼。
1: 啊，这就是安康鱼。
2: 这就是安康鱼。哦，
1: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很比较丑的那个鱼，是吗？
2: 水鬼。
0: 安康鱼生活在深深的海底，脑袋几乎占据了身体一半的重量。安康鱼因为外貌丑陋，也被叫做海蛤蟆。蓝山的渔民喜欢叫它

0: 海鲑鱼。面对长相如此奇特的安康鱼，蓝山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烹饪技巧。
1: 大姐，我听说哈，在咱们当地，如果能把安康鱼做好，那其他鱼都不在话下，是不是？
2: 对呀。
1: 那有什么特别的处理吗？
2: 把它很洗一下，然后用开水焯一下。
1: 这个内脏是要都去掉吗？嗯，
2: 不，内脏也好吃。
1: 内脏也好吃？
2: 对，这个肝可好吃了，没有这个肝，这个安康就不好吃了。
1: 这个鱼的肝是吗？
2: 安康肝。
1: 安康肝，哇，好嫩啊，感觉。
2: 跟鹅肝一样嫩，
1: 海里的鹅肝嘛，哇，所以这个价值应该也是挺好。
2: 非常贵，这个东西。
1: 非常贵哈，
2: 这个安康也没有肝，就不要了。
0: 安康鱼的鱼肝汁质绵密，入口即化，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鱼肚同样精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弹性十足，鱼皮上丰富的胶质跟猪蹄有一拼。处理安康鱼要先将长满利齿的大嘴剪掉，然后切成块，放入热水中焯水。为了保持完整，安康鱼肝要最后焯水，否则就会煮散。
1: 大姐，我觉得焯完水之后的安康鱼看起来跟这个其他的鱼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哈。哇，你看这个弹性，就是有点，你看这一块的质感有点像那个甲鱼的裙边的感觉，是吧？就感觉这块应该是胶原蛋白特别多的。
2: 对，好吃，这边、这个比这还好吃。
1: 这就是特别嫩的那个肝，对不对？
2: 肝。
0: 红烧是蓝山人烹制安康鱼的首选。用红辣椒再次去腥，加入黄豆酱和蚝油，能更好地提鲜入味。

0: 然后您说它的肝化了之后会被肉吸收进去，
1: 对，
0: 它那个表面就会有那种沙沙的颗粒感。
1: 对，
0: 其实现在的感觉特别像腐乳，然后一炒那个腐乳在那个上面的感觉，是不是啊？口感很，
1: 口感
0: 会比较像哈。
1: 炒完口烧了这个肝就不好吃了。
2: 加入少量水，小火炖煮，在这一过程中，安康鱼肝化成颗粒融进汤汁。安康鱼出锅前再撒上一把韭菜，这是去腥的最后一个步骤。
0: 哇，我们从凌晨的2点多一直到现在已经快中午的时候了，是吧？现在才能吃上今天的第一顿饭啊。
3: 对对，每天都是这样，忙完之后才能吃饭。
0: 我先尝一下这个安康鱼。感觉满满的胶原蛋白的感觉哈，像那肉皮冻似的，有点，是不是啊？弹弹的。哦，咱们吃鱼还跟煎饼一块吃呢。
4: 对，
0: 这怎么吃法啊？把这些什么乌贼啊、章鱼啊给卷在里头，
3: 卷到煎饼里面。哦，
0: 哇，这种吃法还真的是很特别哈，就这么卷一下。这个鱼也，安康鱼也可以卷里头，是吧？
4: 对，什么都可以卷。
0: 什么都可以卷，我真的是在山东就是煎饼卷一切。
2: 红烧安康鱼香气扑鼻，吃起来肉质紧实，鲜香满口，鱼肝香糯，入口即化，回味无穷。蓝山人用自己独特的烹饪技巧给安康鱼注入了新的灵魂。告别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繁忙的海货市场，味道调查员探寻奇特海味之旅的第二站来到了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产富饶的三门县有着中国小海鲜之乡的美誉，这里的小海鲜有上百种之多，其中的大部分都能在海图上寻获。在三门，我们将会找到什么样的奇特海鲜呢？
5: 哎，张大哥。
6: 嗨。
5: 哇，这是个什么东西？
6: 海上汽车。
5: 海上汽车，这长得像摩托艇啊。
6: 木泥马。
5: 木什么？
6: 木泥马。
5: 木泥马。
6: 对，用木材做的吗？就像相当于骑的马一样的。
5: 啊，泥巴的泥是吧？
6: 泥巴的泥。
5: 这东西在这上面能滑起来吗？
6: 对的。
5: 要不您教我试试。
6: 学一下。
5: 先扶住手柄啊。
6: 对。那这。
5: 对，贵的。
6: 腿贵呀，带气贵的。
5: 然后这右腿一蹬就出去了呗。
6: 往前蹬，对。
5: 试试啊。
6: 是。
5: 哇，
6: 掌握平衡。

0: 就可以了。
1: 哎，还挺刺激的。
0: 是。
2: 张仙口是三门县蒲坝岗镇小鱼溪村的渔民，木泥马是他平日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讨小海除了依靠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有时也需要一些运气。
1: 特别新奇的东西，
0: 对，捅不出来，有那个虚的，
1: 虚的，
0: 嗯，长得胡须一样那种，那个它也是靠这东西来吃东西的。
1: 您说这东西能吃吗？
0: 哎，能吃。
1: 怎么感觉那么奇怪？那是什么呀？是这？
0: 哦，对，就是这。
1: 这什么呀？这能碰吗？
0: 这可以。
1: 这是什么呀？
0: 哇，鱼鱼的。
1: 这个东西怎么形容呢？它这个大小有点像海参的那个大小，但是质地又不是海参，海参上面有凸起物的。
0: 对，
1: 关键是它，你看它这个地方啊，是触角吗？触须？
0: 对，它是触角。
1: 嗯，
0: 它靠这个触角来捕捉那个食物的。
1: 这个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食物的样子。这叫什么名啊？
0: 我们这边叫它沙蒜。
2: 沙蒜学名海葵，因长相酷似蒜头，又生活在海土里，人们也戏称它为沙蒜。如此特别的小海鲜，三门人会有怎样特别的吃法呢？味道调查员跟随张仙考回到家里。
1: 这沙蒜是吧？
3: 是。
1: 你平时在家里也这么吃吗？
3: 就是这东西因为很贵，像这边讨小海的啊，抓到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是有人来收卖掉。
1: 啊，都是卖掉了。
3: 对的。
1: 那今天我有口福了，那这个东西怎么给它处理啊？
3: 首先你看它表面有那个黏膜，我们用刀把它黏膜给刮掉。你看这里面有那个粘液在上面。
2: 沙蒜栖息在海图的淤泥里，从泥沙中汲取营养。粘液中除了有泥沙杂质和代谢的废弃物，还是沙蒜腥味的所在。在烹制前一定要仔细的刮干净。
1: 好，先把这个沙蒜放水焯一下。
3: 对。
1: 哇，这跟那个海参下锅里差不多，进去之后直接就小了。
3: 蒜它的水分是比较多的。
1: 那这得赶紧盛出来是吧？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3: 先用肥肉垫在砂锅底下。
1: 哦，肥肉要垫这个砂锅底儿。
3: 对。
1: 这个砂锅做汤的方法不是广东那边的吗？
3: 对，我本身就是广东潮汕那边的。
1: 啊，潮汕，怪不得。
3: 我们广东人很爱喝汤，特别是砂锅还是我从广东带过来的。
1: 啊，真的是啊。
3: 是。嚯，
1: 这不都行吗？
3: 可以够了。
1: 可以是吧？
3: 对。
2: 肥肉铺底，瘦肉提香。把沙蒜夹在肥肉和瘦肉的中间，这样既能防止沙蒜接触锅底变焦，又可以让肥肉释放出的油脂来润泽沙蒜。再加上香菇和葱姜，一道三门小海鲜碰撞粤式煲汤的菜肴做法就准备完毕。
1: 这个倒挺简单是吧？
2: 文火煲制的方法有益于沙蒜风味物质的释放，促进营养物质分解，益于人体吸收。
3: 味道怎么样？
1: 哎，怎么形容呢？它跟我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为这种胶质类的海鲜，它吃起来应该都是很鲜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它本身的味道就是那种很香浓的感觉，它不像是海里边出来的那个味道，所以它和猪肉在一起，这个味道可能是会加倍的。
3: 是的。
2: 三门人不断摸索美食制作方法，找到了一种运用多种食材烹饪，使各种味道互通的方式，使原本单一的味道变得更加复合鲜美。
1: 其实我这人吃海鲜还算挺多的，从南到北吃了一个遍了，但是到三门这儿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海鲜还有这么多种我没有见过的，而且味道真的太好了。我现在真的是怎么说呢，爱上三门海鲜了。
0: 其实小海鲜它图的独特就在这个小字，它越小就是说就是味道就越鲜美。
2: 丰盛的晚餐都是由张仙考一家人辛勤讨海得来的，一个讨字表达了三门讨海人对大海的谦卑，对自然馈赠的感激，也是对他们来之不易幸福生活的最好诠释。这里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是味道调查员探寻奇特海味的第三站。秦皇岛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南临渤海，海产资源丰富，在这儿的水产市场又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4: 咱们找的食材呀比较特殊。
5: 比较特殊。
4: 对，在南秋岛一般都特别少见。
5: 少见。
4: 特别不好找。
2: 刘守东

0: 在当地一家餐厅担任主厨，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鲜淘宝人。他带着我们穿梭在海鲜市场里，直奔他想要找寻的海鲜食材。
1: 这就是飞鱼。
2: 飞鱼？
1: 对，咱们这边叫飞燕鱼。
2: 跟那个燕子一样会飞起来是吗？
1: 对，
2: 所以叫飞燕鱼。
1: 对，
2: 它一般会长多大呢？
1: 一般在30公分左右的样，就比较大的了。
2: 那这也就差不多了，
1: 这不小了，对，
2: 是吧？
1: 是。
0: 飞鱼一般生活在海洋的上层水域中，强壮有力的尾鳍能将它们推出水面10几米，再借助身上的胸鳍和腹鳍能够向前滑翔近100米，因此当地人戏称这种鱼为飞行侠。这会飞的鱼已经足够让味道调查员感到惊奇，而此时刘守东又拿起了另外一条怪模样的鱼。
2: 它主要就是嘴上是尖的，所以就叫
1: 真鱼。
2: 前面这个刺是吧？
1: 对，捕捉猎物的时候就是，它会用刺来刺。
0: 真鱼富含脂肪和蛋白质，肉质肥美滑嫩，极富营养，因其形象奇特，被当地人称为长嘴剑客。
2: 那咱们就要这两种鱼是吧？
1: 对，
2: 确实都很特别哈。
1: 是。
0: 飞鱼和真鱼都是难得一见的海鲜食材，一旦听闻它们出现在市场上，刘守东总是要想办法淘到几条。作为厨师，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烹鱼方式。
1: 把鳞打掉，
2: 它这个内脏应该还比较多吧？看一下，
1: 不少
2: 哈，
1: 把它剪开，剪到
2: 哦，这个是鱼籽。
1: 对，
2: 哇，你看这一大包，而且这个颗粒特别大哈，感觉。
0: 飞鱼鱼籽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人体所需要的物质，在咀嚼时能体会到珍珠奶茶中爆珠的奇特口感。飞鱼肉质十分紧实，为了让它更加入味，在料理前根据鱼身的大小划上4个2毫米深的斜切花刀，用花椒、姜片、葱、辣椒炝锅。为了保证飞鱼肉的完整性，刘守东在不翻鱼身的前提下边晃边煎，让鱼肉受热均匀。往锅里加入料酒、醋、酱油，一道飞鱼料底才算完成。接下来刘守东准备烹制长嘴剑客真鱼。
1: 一般这种真鱼咱这边都是炸、炸完以后醋烹。
2: 那这个不能降焖吗？
1: 也可以，但是它这种鱼吧，就是刺儿比较多
2: 啊，刺儿多。
1: 对，再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吃头，像焖的话，对。
2: 那这个嘴呢？这个尖的不给它去掉吗？
1: 不用去。咱们炸了以后啊，它这个嘴也是酥的，也可以吃。
2: 就跟骨头似的。
1: 对。
2: 那现在可以炸了吧？
1: 可以，但是就是下锅之前，咱稍微得拍点粉。
0: 成热的油温能保证鱼肉入锅时迅速定型，不互相粘黏。为了获得酥脆的口感，需要将真鱼炸2遍，直到将鱼肉中的水分全部逼出，变成鲜香四溢的鱼干。
1: 接下来我们要就是给鱼烹汁儿，然后咱把鱼放里面。
2: 现在放鱼了，这个是调好

0: 簇烹的方式常被用于最后的收汁阶段，醋味随着锅边热气挥发后，鱼肉便会醋香入骨，而且不会过酸。
1: 听这声音就知道了，真的是特别酥了哈。我再往下咬一点，这个肉下去，它不光是那薄薄的一层啊，它还是很有肉感的，
2: 肉干的，对，对，
1: 外面是酥酥的，里面还能吃到那个肉的感觉。嗯，最重要的是那个烹了那勺汁儿之后，它的味道就不太一样
2: 出来了，对，
1: 对，对，会醋烹。嗯，这个是咱们这个酱焖的鲱鱼。嗯，你看这个肉多么厚啊，现在就能看出来。
2: 对，一看特别紧实。嗯，怎么样？
1: 就是肌肉特别发达的那个鱼才能有这种紧实的口感，而且它那个酱焖就会比一般的鱼更有味道一些。看来飞在那个海面顶层的那个鱼果然那肉质不一样啊，吃起来
0: 酱焖鲱鱼咸香入味，口感紧实，炸烹蒸鱼酥脆可口，唇齿留香。刘守东就是这样一个热衷餐桌淘宝的人，正因为如此用心，他做出的家常海鲜味道才会如此与众不同。告别了河北省秦皇岛市，味道寻鲜调查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辽宁省盘锦市。盘锦市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被誉为中国的湿地之都，河海交汇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浩瀚千里的芦苇湿地，也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3: 来，起网了，起网，把那个稳车挂上，起网了。
4: 好了好了。
0: 王亚楼是盘锦当地的渔民，他有着20多年出海捕鱼的经验。哎
4: 呀，这比健身那个绳子还要费劲，
3: 比健身好啊。来，上货，来，
4: 扎的，哎，哇，这么多吗？啊，
3: 还行吧，
4: 太行了，这个，
3: 看看看看看看。
4: 虽然这个场面不是第一次经历，但是每一次经历我都特别兴奋。哇，螺、蟹、皮皮虾，这小鱿鱼是吧？
3: 对，这叫蜜斗。哎，
4: 辽宁话这个叫蜜斗鱼，
3: 对对对对对。
4: 我觉得咱今天船上这些鱼啊蟹可以炖个杂鱼，是吧？
0: 通常在开始真正的大规模捕捞之前，渔民们都会先下一小网，一是热热身试试运气，二是可以用捞上来的食材提前准备一些出海的下饭小菜。第二次捕捞很快开始，渔网被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款式，渔民们顺着洋流的方向下网。
3: 找点妈妈，找点妈妈，挂点挂点，来来来来来，算上来，来
5: 一二三，一二再来一把，三手一手，一二三，哎呦，
3: 哎，哇，看看怎么样。
4: 我第一次见到刚出水的海蜇，哇、哦，这个东西没毒是吧？
3: 没毒没毒，
4: 那我就上手了啊！
3: 好，小心一下，别蛰着你啊！啊，
4: 不是没毒吗？
3: 没毒，但是它会蛰人呢。
4: 啊，会蛰人吗？
3: 啊，对。
4: 那怎么办？怎么拿？
3: 对，你小心，不要碰这个，
4: 不要碰那蛇头是吧？
3: 对对对，碰这
4: 儿，抱这儿。
3: 对，
4: 手感非常非常滑，就基本上你要想用手掌握住它不太可能。
3: 别贪了，你拿给小的。
4: 我的天！这海蜇这么沉吗？
3: 对，
4: 这叫什么蜇呀、啊？
3: 这就是棉蜇。呀、
4: 哦，现在这双呢也会蜇人吗？
3: 会啊。
4: 蜇人什么感觉？
3: 蜇人很疼啊，还得肿啊，火辣辣疼啊，它蜇不了你手心。
4: 为什么蜇不了手心呢？
3: 手心是没有汗毛，有汗毛的地方才可以蜇，没有汗毛蜇不了。
4: 哦，这个毒素能渗进去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4: 手心就没事。
3: 手心没事，你怎么摸它也没事。你看你摸它不蜇你。
4: 真的假的？啊，
3: 你摸摸。
4: 但是手背就不行了，
3: 手背就不行啊！
4: 不行，我要再感受一下，我拿个小的吧。
3: 对，你拿个小的。嚯，它不蜇。
4: 我跟你说，这个小的也不轻啊。我们叫海蜇，但实际上它学名叫水母。
3: 水母，对，
4: 对吧？只不过这种水母是我们可以吃的，
3: 毒素特别小的。嗯，等那种水母它就毒大。
4: 哎呀，这个吃。
3: 但是它这个也能吃，也能吃。哎，
4: 断了，断了，断了，断了，
3: 对。
4: 哦，它这个质地太脆了。
0: 盘锦的近海海域盛产两种海蜇，沙蜇和棉蜇。 沙蜇毒性大，肉质非常绵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绵蜇质地坚韧，肉比较肥厚，富含胶质，是制作凉菜的好食材。海蜇体内95%以上都是水分，而且出水即死，很快就会化成一滩水，处理它们必须要争分夺秒。
4: 行，就放这儿呗，是吧？这咱们现在就是分解海蜇，是吧？
2: 你跟我学，第一步，
4: 我拿个海蜇，
2: 海蜇头嘎掉，看不着，就这么简单，一刀嘎下。
4: 哦，我看你这下刀还挺轻松的。嗯，
2: 你试试。
4: 好，好，直接掉。
2: 第一步成功，第二步，
4: 蜇头放一边
2: 啊。对，把蜇头放一边，把这个蜇肉嘎掉。
4: 蜇肉？
2: 海蜇肉，我们管它叫脖子，海蜇脖子嘎掉。
4: 啊，把这像散撑一样的地方是吧？
2: 对，内脏，我们都通常管它叫海蜇脑子。
4: 啊，这是它的大脑。
2: 揪掉不要，然后把这顶上这个
4: 刮掉是吧？
2: 内脏都给它刮掉。
4: 那剩下这部分就是蜇皮了。
0: 王亚楼处理海蜇的动作很快，但即便如此，分割之后的海蜇也比之前小了一圈。处理完海蜇之后，王亚楼却把海蜇放在一边，在厨房里烹制起了鱼虾，直到饭菜上桌，味道调查员都没有看到他烹制海蜇。难道不该趁先做个凉拌海蜇吗？
4: 菜齐了吗？
2: 没齐，还差一个海蜇炖肉。
4: 为啥不上来呢？
2: 那个海蜇炖肉如果做早了，那个水分太大，都泡没了。
4: 哦，得现做现吃。
2: 对，现做现吃是最好的。你先吃了，我去做啊。
4: 好嘞。
0: 王亚楼告诉我们，新鲜打捞上来的海蜇要热着吃才美味，因为新鲜海蜇切开后会迅速出水缩小，所以海蜇炖肉这道菜从开始制作到吃完绝对不能超过3分钟。30秒用来改刀，切开的海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渗出汁水，体积收缩更快。第二个30秒用来汆烫，用沸水在海蜇表皮形成一个封层，尽可能减少内部水分流失。1分钟制作，大火将五花肉煸出肥油，然后迅速把刚烫好的海蜇肉倒入锅内，快速翻炒。剩下最后的1分钟用来品尝。
4: 哇，这么快就上来了
2: 啊！尝尝，就是赶紧吃啊，不吃就化了。
4: 对，你也做，这先吃哪个？是蜇头呗？
2: 先吃蜇头，来，大家都尝尝来。
4: 哇，
2: 怎么样？
4: 果冻的口感，然后有一种爆浆的那种感觉，里边是有水出来的，是吧？
2: 好吃吧？
4: 哦，好吃，一个特别奇妙的口感。因为我觉得吃海蜇肯定都是，我印象当中都是凉拌，然后但是在这种炖菜里边吃到海蜇的这个味道，还有五花肉的那个肉香，哇，太厉害了！
2: 盘锦特色，
4: 这是盘锦特色。
2: 对，
4: 多吃两口不说了，
2: 好吃。
0: 做好的海蜇炖肉呈现出神秘的淡紫色，球状的海蜇肉颗颗饱满，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只有在它还保有水分时品尝，才能有那种大海的味道溢满口腔的奇妙感受。当海蜇通常以凉菜的方式摆上人们的餐桌时，盘锦人用自己的烹饪智慧发明了独有的海蜇热吃法。

想要让餐桌上拥有别具一格的美味，离不开人们的辛勤劳作。靠海而居的人们辛苦出海捕捞，获取到很多奇特的海鲜食材，同时人们也利用自己的智慧，采用不同的烹制方式来最大限度地保留和激发出这些海洋食材中的鲜味。徐善聪和伙伴们每天仍然在水产城里忙碌着，一顿海鲜美食是对他们辛苦工作的最好犒劳。一锅沙蒜汤是三门小海鲜与粤式砂锅的完美结合，也是张先烤一家人的幸福滋味。刘守东为了获取珍贵的海鲜食材，仍然会穿梭在各大海鲜市场，只为了烹制出一桌独特的海鲜美味。王亚楼别具一格的海蜇热吃法，展现了盘锦人的智慧和创造性，让海蜇烹制方法有了更多的选择。无论是极简朴素的做法，还是繁琐精细的烹调，这些海味奇珍都在人们的巧思妙想中完成了鲜味的升级，酝酿出了人们永远喜爱的海洋鲜咸味道。

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阴阳五行与人体的关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0: 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八个学术流派。今天由南京市金陵医派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市中医院神志病科主任中医师王挺为大家解读最受女性欢迎的中医学术流派滋阴派。
1: 王主任上场还带来了一杯水哈，这是不是怕待会儿讲的时候口渴了，边喝边说呀？
2: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滋阴派啊，其实跟我们要喝的这杯水特别有关系哦，所以我们就从这杯水开始说起。嗯，
1: 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滋阴派呢，是特别受女性欢迎的一个中医的学派哈。
2: 对，
1: 那我们也常说嘛，女人是由水做的。
2: 对，
1: 我们就希望自己的眼睛是水灵灵的，皮肤是水润润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让我们女性一生都保持一个滋润的状态呢？
2: 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啊，我们那所有的人，我们的水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体液，那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精微物质。
1: 是的。
2: 那么滋阴派它就是针对那这些物质，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在《黄帝内经》里面，它是第一次把这个阴阳的学说，它把它称之为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1: 对。
2: 那么它在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阴阳它要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基本的生理状态，那么我们的人的状态那就是比较正常合适的。
1: 对，天地之间阴阳也得平衡啊。
2: 对，但是人并不那么完美，在我们疾病发生的时候，以及我们人处于一个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我们的阴阳很多时候它不可能是平衡的。嗯。那么这个时候阴阳它处于一个失衡的状况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分析这个事情？那么阴阳学说的观点，那么在到了我们这个那滋阴派以后，它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叫阴难成而易亏，就是我们长成的这个人，我们长成的细胞，我们长成的器官，这种属于阴的东西啊，它很难长，它长好以后呢也特别容易它被消耗掉。哦。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那么我们从前对人啊，那么叫女子二七，男子二八，那么到了二七，到了二八以后，我们人才能长成一个成人。嗯，你看，我们要经过十几年漫长的过程，我们这个阴啊，我们才能把它形成。嗯，
1: 很漫长。
2: 如果你形成以后，你如果碰上一个重病，你碰上一个手术，你这个那碰上一个车祸，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很消瘦，那他就有贫血，他饭也吃不下。你看，如果我们平常的工作很忙，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经常要熬夜，我们经常饮食不定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人有一个很显著的表现，就是这个人他特别消瘦，他特别憔悴
1: 虚弱。
2: 那阴难成而易亏，哦，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就是这个阴的物质在我们人体当中呢是长得慢亏得快。理解了。
2: 滋阴派啊，它是在浙江形成的，所以它对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的中医的学术流派有巨大的影响的作用。那么很多的流派，包括吴门一派、孟河一派、新安学派、金陵一派，那么这些不同地方的医学流派都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它的临床用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去看的时候，受滋阴派的影响非常非常显著。嗯。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滋阴派的创立人又是谁呢？滋阴派的创立人呢，就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
2: 朱丹溪的生平特别有传奇。丹溪是他所在的基本的地名，他的原名叫朱振亨，他后来成了名医大家以后，那么当地的民众啊，就把他的地名朱

东单西，那就给予他。所以他是一个很有传奇的人物。他在40岁以前，他就是一个儒生。他就是个搞理学的，所以他是有一个很丰厚的理学基础的人。那么他到了40岁以后，跟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弟弟一起去拜访了一位医学大家。那么这个是跟韩梁派的开创人刘完素的。

0: 回来以后再去结合他自己的诊疗经历和他的诊疗经验，那么把这个滋阴学派的这个基本的理论，那就所谓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这个理论把它提炼出来了。那么朱丹溪他成名以后，他也带了很多学生，他也把他的学术知识去往再下一代他去来进行传递，所以他的经历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叫遇见光、追随光和成为光。
1: 哦，那我们来看一看滋阴派哈，它有什么样的武功绝学。滋阴派的武功秘籍居然是九阴真经，那我们滋阴派的武功秘籍和这个九阴真经有什么相似之处啊？
0: 九阴真经它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之道，水有余而补不足。这个朱丹溪的滋阴派它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所以这就是二者的相通之处。
1: 那我们得看一看了，这本九阴真经当中究竟藏着什么具体的内容呢？现在要给大家揭秘咯。哎，上面呢写着是滋阴降火，相信我们这个观众对这四个字并不是特别的陌生，但是还是希望您能通过滋阴派的一些治疗的理念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0: 你看这个滋阴和降火它实际上是两个维度的治疗，那么滋阴是因为有阴不足的情况，所以我要进行滋补，那么火是一个阳常有余的情况，那么这时候我是要把这个火啊往下降。那么从滋阴学派来讲啊，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阳它是热，它是火，那么它的基本的生理功能是往上的，那么阴它是属于往下的，这是它一个基本的生理功能。但是人体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状态下，我们要让这个火啊往下，而这个水啊往上，它们才能够动态的平衡起来。再回到人体的内景，红色的火逐渐变大，蓝色的水变小了，无力上行而停留在下部，所以它就是一个疾病殃殃的情况。蓝色的水由小变大，一跃而起，终于蓝水和红火继续追逐旋转，最后形成太极。那么这种在滋阴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临床治疗方法来讲，我们把它归纳为叫滋阴降火。
1: 在我们人体当中，如果要是阴阳不平衡的话，就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病症。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阴滋不起来，火一直降不下去的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复杂的症状呢？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临床上有很多很多疾病，就是包括大家经常讲的所谓叫疑难杂症啊。那么这些问题其实病人的临床症状，那他很多，他也经过了很多治疗，但是他这个症状可能不太有明显的疗效，也有可能呢就是治好了一段时间它又会复发。
1: 那么
0: 这种疑难杂症其实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多见。
1: 我们来看看滋阴派有什么样的独门兵器。滋阴派的独门兵器呢就是金铃银链，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朋友呢一定对金铃银链不陌生，它呢是小龙女使用的兵器，就是藏在袖子里，遇到敌人的时候呢就唰发出去，来无影去无踪，攻击敌人，挺神的一个招数哈。那这个和我们滋阴派用到的方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0: 滋阴派的治疗观念啊，那么和其他的医学流派其实还是有它一个很明显的特殊的性的。那么它的用药是比较清灵的，它的药味是比较少的，药量是那比较低的，而且它经常有那种出神入化的感觉。
1: 是的，
0: 就像你手上拿的这个金铃银链一样，它往往有一个声东击西的效果。那比如说它对有火的病人，它并不是我直接去灭火，我直接去扑火，那么它是用滋阴的方法把这个火去往下降。
1: 是，
0: 那么它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效果，那么它是一种标本兼治，而且是以本为主的治疗方式。
1: 而且还有一种以柔克刚的感觉。
0: 对，因为它的用量
1: 是
0: 很柔啊，它的药用的很少，它的药量用的很低啊。
1: 对，你看这个银链就感觉特别的柔软无力，但是只要是发对了力，针对

0: 这个病因去治疗的话，那症状就像被击溃的敌人一样，
1: 这叫
0: 应声而倒，
1: 拨千斤。
0: 嗯，是的。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对应金铃银链哈，我们的滋阴派具体会用到什么样的方法，都在这个小小的锦囊当中。哦，依旧藏了好多的宝贝哦。给大家看我们滋阴派用到的第一个兵器是大补阴丸。这个好通俗啊。
1: 这个
0: 这么直接吗？
1: 一看就懂，是吧？
0: 嗯，哎，
1: 那么这个是滋阴派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组方，这就是朱丹溪的原方，里面一共有五味药物。
0: 嗯，
1: 熟地、龟甲、猪骨髓、黄柏和知母。
0: 哦，
1: 就是这五味药
0: 啊，
1: 就这五味药。那熟地、龟甲和我们的猪骨髓，它是以滋阴为主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黄柏，那和我们的知母是以清热降火为主的。
0: 嗯，所以刚好能起到滋阴降火两重的作用。
1: 对，在它使用的药物当中啊，包括龟甲、猪骨髓，那和阿胶，我们把它称之为血肉友情之品。
0: 嗯，
1: 它是一个滋阴当中经常要使用到的药物。
0: 再来看一看啊，这个锦囊当中还有宝物哦，是什么呢？里边装的呢是两种中药材。
1: 对，那叫黄柏，一种那叫知母。
0: 嗯，
1: 就是知母和黄柏啊，是那咱们滋阴派经常会使用到的两个药。那这黄柏它是一个苦寒药，它是入肾经的，它是清肾中之火。知母啊，它是心寒入肺经，那么心它是一个能散火的作用，寒它是一个能清热的作用。那么一个入肾，一个入肺，一个在下，一个在上，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维度来起一个降火清热的作用。
0: 那我们滋阴派比较常用到的一些经典名方有哪些呢？
1: 比如说大家那很熟悉的这个六味地黄丸，
0: 嗯，
1: 我们刚才看到的大补阴丸，那么还有这个炙白地黄丸。那么炙白地黄丸它是从六味地黄丸它又加了黄柏和知母出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对阴虚同时火旺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症状。
0: 嗯，
1: 那么可能是那更加合适。你比如说
0: 具体有什么症状呢？
1: 一阵一阵的潮热，那很心烦，晚上的睡眠有障碍，你可能有耳鸣，可能还有一点那出汗的情况会那比较明显。那么这个和火热往上炎的感觉就很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使用炙白地黄丸。
0: 哦，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两味药来做一些像代茶饮呐，或者是小汤药呢？
1: 那是可以的。如果说临床症状有，但是不是那太明显，还有一些呢，就是之前他临床症状那很明显，但是经过用药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基本上他都康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用类似的药物啊，我们来以药代茶。大家可以看一下大瓶啊，叫炙白桂枣茶，知母六克，黄柏六克，肉桂两克，大枣用两个。那么这个量一般是一天的用量。
0: 嗯，
1: 你可以反复的那用沸水来进行冲泡，那么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小很小的处方，我们可以以茶代药。
0: 嗯，刚刚您已经明确了黄柏和知母的功效哈，是既滋阴同时还能够降火。那这会儿又用到了热性的肉桂和大枣，为什么呢？这不越来越热吗？
1: 所以我们大家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啊，其实包括朱丹溪，包括咱们的滋阴派啊，可能对阴虚会比较关注，但是在临床那用药上面讲，阴阳的平衡性我们是一定要那有所顾及，而不是单一从唯一的途径去往里面进入。
0: 嗯，
1: 其实肉桂是一个比较辛热的药。
0: 嗯，
1: 但是你看它的用量远比我们的黄柏那和知母要少。
0: 嗯，
1: 那么这种少量的温药在苦寒药里面，它有引热下行的作用，因为火是往上的。
0: 嗯，
1: 我们要让它火尽快的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在苦寒药的基础上用很小量的温药。
0: 哦，
1: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用肉桂和大枣的目的，同时作为茶饮来讲，它能够很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中国原创儿童图画书百年名作，中国小读者绕不过去的民族经典，文学大家和艺术泰斗专为孩子而做的童书精品，读书与您分享大作家写给孩子的童话，宝船。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老舍先生是咱们大伙儿都很熟悉的一位文学大家，提起他您想到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还有个话剧茶馆。但是您知道吗，老舍先生还曾经创作过一部经典的儿童剧，叫做《宝船》。1961年呢，老舍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邀约，根据江牧尘收集的江苏铜山的民间故事，创作了儿童剧《宝船》。《宝船》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1962年首演，1986年复排，曾经和《马兰花》一起合称中国儿艺的《一花一船》。2014年，中国儿艺把《宝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当中推出的第一部大剧场作品，重新编排了第三版《宝船》。2021年，著名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创作了一版特别有他个人风格的《宝船》，其中呢，人物、舞台、灯光、服装全部做了大胆甚至是疯狂的创意设计。在孟京辉执导的《宝船》演出现场啊，据说是小观众们，他是儿艺演的戏嘛，都玩疯了啊！孩子们不断地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声，现场齐声高喊宝船的变身口诀，叫做快涨快涨，乘风破浪。那么宝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从60年代到如今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为他着迷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儿童剧的图画书《宝船》。宝船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王小二的孩子。有一天呢，王小二在山上打柴的时候，哟，有一老爷爷掉水里了，三下五除二把老爷爷给救上来了。老爷爷说呀，小朋友很感谢你啊，送给你一艘宝船吧，你只要一念快涨快涨，乘风破浪，哎，宝船就可以放大。那你再念水落收船，快快还原，这大木船呢，哎，马上它就变成小纸船了。过了一段时间，王小二的家乡，哎呀，洪水滔天，宝船一下就成了一艘诺亚方舟。王小二驾着宝船救了大蚂蚁，救了蜂王，救了仙鹤，还顺手呢救起了一个叫张不三的人。您听这名字，不三不四，对，他就是一个坏蛋，在这剧中啊就是个坏人，反面形象，贪婪狡诈，把宝船骗走，用宝船换来了自己宰相的官位。那王小二说，这船是我的，怎么能归了他呢？在老爷爷、大白猫、蜂王、仙鹤，哎，这么几个童书啊，儿童剧当中的主人公吧，在这么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惩罚了坏人张不三和昏庸的皇帝，也让他的宝船是失而复得。那么宝船的故事能够给今天的小朋友哪些启发呢？您看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内涵呢，首先这就关于友谊。故事当中呢，王小二在发大水的时候，周围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小动物，大蚂蚁、蜂王啊、仙鹤呀，都是他给救下来的。书里边是这么写的，小二一看是水面上飘着一只大蚂蚁啊，马上把它救了上来。大蚂蚁上船之后拿起桨，带着小二一起划船，划着划着，大白猫又喵喵的叫起来了。小二一看水面上，哦，飘着一只蜂王，他又用桨把蜂王救上来了。蜂王上了船就去帮着小二妈妈把舵，水越涨越高，把房顶都淹没了。他们又划了一阵

0: 忽然又有一只仙鹤从天上掉下来，正巧落在大白猫身上。这个仙鹤呀，已经飞了一天一夜，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累坏了。故事就体现什么呢？想要收获友谊，您就得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积极地向他伸出援手。在王小二找宝船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周围救过的这些朋友又反过来各显其能，救了王小二的性命。书里是这样写的：原来啊，小二差一点被张不三给打死，是送给他宝船的那位老爷爷把他救到这里来的。于是呢，仙鹤拿出了灵芝草，蜂王拿出了蜜糖给小二吃下去，没过一会儿他的伤就好了。王小二的遭遇说明什么？说明朋友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对吧？你帮助了别人，那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就能帮助你。故事中的王小二呢，除了有几位好朋友之外，还遇上了一个坏人啊，反面角色张不三。这个张不三曾经自己为了获得帮助啊，伪装好了自己啊，假装是个好人。书里边呢这么描写张不三：大伙儿啊往水里一看，只见一个白面孔、身穿着缎子长袍的人，抱着一块木头在水里挣扎。小二站在船头就问那个人：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那个人回答说：我叫张不三，我一不馋二不懒三也不偷东西，我是大好人呢。你不信你把我救上去看呢。可事实证明呢，哎，书里说了，张不三是个贪婪的坏蛋。你看啊，这个交朋友啊，不能光听他说什么。古人说那么一句话叫巧言令色鲜矣仁，说的就是像张不三这样的人嘛。提醒咱们交朋友啊，得擦亮眼睛，不光要看他说什么，还得看他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俗话说呢，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呀是三个桩。宝船也很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王小二为了找回宝船，
1: 华佗便解释说，你们两个人的症状虽然是一样的，但是你们内在的病因却是不相同的，所以呢才要使用不同的药物去治疗。结果呢，这两位官吏各自服药之后病都治好了。那么在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更加现代化的说法，就叫做精准医疗。那这一期节目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基因与精准医疗之间的关系。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精准医疗的案例呢，其实是发生在一个美国人身上，他的名字叫卢卡斯·沃特曼。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初步完成的时候，正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读医科的沃特曼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这是发生在造血系统中的一种癌症，有可能会危及生命。那医生呢，就为沃特曼制定了保守的化疗方案，成功地控制了病情。然而在2008年，沃特曼的白血病复发了。这一次呢，他不得不接受了来自亲弟弟的骨髓移植，才转危为安。不幸的是，2011年的时候，沃特曼的白血病再一次复发。那这一回呢，医生们也是束手无策了。然而幸运的是，此时的沃特曼已经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博士后，而他所在的这个研究组恰好就是开展癌症基因组研究的。在当时呢，科学家们已经知道绝大多数的癌症都与癌细胞内发生的基因突变有关，但是呢，同一个部位的同一种癌症，其中所发生的基因突变的情况却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呢，就有人提出来可以通过基因组测序搞清楚病人的癌细胞中到底发生了哪一种基因突变，从而呢有针对性的去制定治疗方案。那为了拯救沃特曼的生命，他所在的这个研究组呢就决定把这种最先进的方法应用到他的身上。那他们呢就对沃特曼的癌细胞和健康细胞呢都进行了基因组测序，并且进行比较。但是很遗憾，并没有在两者之间找到什么重要的基因突变。不过呢，他们没有放弃，又进一步做了转录组和蛋白质组的分析，最终发现，原来呢，在沃特曼的癌细胞中有一种叫做 FLT3 的蛋白质出现了问题。虽然这个蛋白质本身啊没有发生突变，

0: 但是呢，它在癌细胞中的含量却要远远高于正常水平。这就说明呢 ，FLT3 的编码基因没有出问题，但是这个基因的调控开关出了问题，它在不断的命令细胞生产新的 FLT3 蛋白。那么，这种问题会导致癌症吗？当时的确有一些研究表明 ，FLT3 过高会导致肾癌等等几种癌症，但是呢，没有人知道这种问题也会出现在血癌当中。既然明确了病因，治疗的办法就好找了。当时的药物市场上已经有一种 FLT3 的抑制剂药物，可以用来治疗癌症，但是呢，这个适用症的范围当中并没有白血病。好在呢，沃特曼的医生在看过了相关的分子组学证据之后，给沃特曼使用了这种药物，最终沃特曼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那么沃特曼所经历的这一切呢，恰恰就是一次典型的精准医疗，也就是说，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精准地确定导致他生病的原因，并据此呢为病人打造一个定制化的治疗方案。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把精准医疗普及到每一所医院，但是我相信随着基因组测序和其他各种组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每一位普通医生都可以成为华佗，而每一位普通病人都有机会享受到对症下药的医疗服务。
1: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愚公移山与鸟枪法。
0: 你听说过基因组吗？你在手机上看到过基因组测序的广告吗？那我们该不该去测一测自己的基因组呢？今天啊，咱们就把话题从基因延伸到基因组。我们知道啊，基因就像是一个长长的字符串，那所谓的基因测序呢，就是要知道一个基因从头到尾的字母序列究竟是什么。早在1975年，英国的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就发明了一种化学方法，可以一个碱基一个碱基的把承载着基因的 DNA 序列给测定出来。那如果能用这种方法把一个细胞核中全部的 DNA 序列都测出来，他们就构成了这个细胞的基因组序列。那当时的生物学家估计呢，人类基因组中有几十亿对碱基，要想一个一个的测定，这根本就是一件愚公移山的事情。好在呢，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代的自动化测序仪，它一天呢就能完成500位碱基的测序。虽然啊，与这个几十亿相比，这500仍旧是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呢，受到了这种技术进步的鼓舞，科学家们还是在1990年提出了人类基因组计划，预计呢要耗资30亿美元，用15年的时间，把一个人类个体的基因组序列全部测定出来。然而，真正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得以完成的，却是一场商业竞争。在1998年的时候呢，有一家名叫赛雷拉的生物技术公司宣布要独立完成人类基因组的测序。那之所以

方法呢要按照基因组的顺序进行检测。这样一来啊，一旦你卡在某个位点上出问题了，那么整个工作都无法进行下去了。可是呢，这个鸟枪法完全不管顺序的问题，他们直接用 DNA 酶把整个基因组切成碎片，然后呢再用自动化测序仪对这些碎片分别进行测序，最后呢再在计算机中用一种专门开发的算法把这些碎片序列重新拼接成完整的基因组序列。意想不到的是啊，赛雷拉公司宣布说要为上千个人类基因申请专利。那没有人知道一家公司拿着人类的基因专利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为了不让人类共同的生物信息落入私人之手，科学家们决定也要采用这种先进的鸟枪法加快测序进度。最终呢，在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之后，科学界与赛雷拉公司几乎是同时完成了测序工作，迫使这家公司最后放弃了为人类基因申请专利的打算。那么在2003年呢，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告达成了最初的设定目标，完成了大部分序列的测序，而剩下的8%呢是比较难测的部分，直到全新一代的长读测序技术出现，才在2022年得以最终完成。那么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有很多科学发现，比如说人类基因组中一共含有大约31对碱基，但是其中只有1%的序列承载着基因，人类基因的总数呢大约是20000个。人类基因组计划也让自动化测序技术得到了快速的迭代发展，让这个测序的成本越来越低，而速度呢变得越来越快。基因组测序虽然不再昂贵，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基因组信息，因为它像指纹一样是属于你的个人隐私。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正是因为有了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帮助，科学家们才能够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全程监控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变化。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机会细致地去研究一种病原体在整个进化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而基因组测序呢，对于人类健康的贡献也不只是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基因组测序与癌症治疗之间的故事。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
1: 出门在外遇到闷热天气怎么办？居家办公闷热烦躁如何缓解？健身运动如何摆脱粘稠汗液？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个散热伴侣，
0: 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2: 智能无叶挂脖风扇设计了坡形长条风道和上下双区冷流风道，空气经过风道，将原本直吹人体的风一层层打散，再进一步挤压出风，从头吹到后背，既避免了强风直吹带来的健康隐患，也可以实现冰感降温。
1: 你想过在闷热之际
0: 为自己定制一股舒适而清爽的风吗？简直是太舒服了，现在我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舒适风了，是不是很神奇？其实这是因为风扇内部安装了舒适风控系统，它可以通过手机随意调节风力，柔和风、自然风、强劲风，只要你想，它就可以帮你智能降温，
1: 让你在任何场景都能清爽加倍。
2: 挂脖风扇可以实现智能分区操控，点击暂停键即可独立操控后颈风。

轻松摆脱后背粘稠汗液，再也不用害怕室外高温了。它还设计了防角发网状式进风口，即便是长发也不用担心意外角发，外出游玩可以完全解放双手，时尚又便捷，轻松成为人群里的焦点。采用云朵亲肤冰感气囊，像棉花糖般柔软，佩戴起来零负担更舒适。三折便携式设计，轻巧灵便，收纳旅行都很方便。还在等什么？赶紧带上智能无叶挂脖风扇，和我一起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尽享沿途的风雨景吧。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佳慧。人类对于飞天的探索与生俱来从未停止，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期待的飞天玩具呢？当当当当，就是它，儿童趣味飞行翼鸟，走，咱们一起去放飞它。飞行翼鸟设置了体感开关，将鸟身水平拿在手中，上下晃动鸟身即可开机。此时只需轻轻向前推并松开鸟身，就可以快速起飞，而将鸟身倒置即可关机。它通过人造翅膀模拟鸟类的自然运动，上下扇动翅膀可以让机身上下产生空气压力差，从而推动其升降。这其中包含了空气动力学、仿生学等原理，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玩耍的同时收获科学知识。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飞行翼鸟设计了轻质材料，可以减少重量对飞行的束缚，也让整体线条更加流畅。通过运用仿生学原理，飞行翼鸟加装传感器，模拟鸟类的感觉功能，感知飞行姿态，控制飞行路径，遇到障碍物时能够实现自动避障。飞行翼鸟还可以通过传感器定高，实现固定高度飞行，适应室内外多种场景。当你熟练掌握飞行技巧之后，还可以一键切换到畅玩模式，高度最高可以达到30米，畅享飞行乐趣。当飞行翼鸟的尾翼翘起20度，其处于低速飞行状态；尾巴倾斜至10度时，则处于高速飞行状态。同时，飞行翼鸟还可以进行特技飞行，只需单手操作遥控即可实现盘旋飞行、八字飞行等高难度飞行动作。飞行翼鸟采用高韧性 PP 材质，耐磕碰不易坏，即便是不慎坠落也不会对自身造成损害，更不会破坏碰撞物。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时尚科技产品进入了老百姓的生活。就像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只飞行翼鸟，它打破了飞行的界限，实现了真正的智慧飞行，让小朋友们乐享其中。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想去露营，却迟迟找不到一款好用的装备，费时费力搭好的帐篷，风一吹就倒，这可怎么办呢？别担心，据说有这样一款懒人帐篷，不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还能让露营体验感瞬间翻倍。那到底有多方便呢？不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区别于传统帐篷的组装方式，这款懒人帐篷采用自动弹压装置，轻轻一提便能实现帐篷的搭建。自动的组装方式真的是太方便了，整体的骨架配合四角的地钉，让它的稳定性也很强。这是真的吗？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实验吧。可以看到，即使是我们两个人在摇晃，它依旧表现出了很好的稳定能力。除了优秀的基本性能之外，这款懒人帐篷还特别配备了一块便捷天幕，大大提升了帐篷的空间利用率，在野外也能实现一室一厅。哇，好晒，这会儿太阳出来了，走吧，去帐篷下坐一会儿。没错，这款懒人帐篷还有一个惊喜配置，那就是它采用了多重防晒材料，有了它不必全副武装，我们也能尽情呼吸大自然的空气。这款懒人帐篷的门厅前后都可打开，帐内不闷热的同时，将帐外好风景尽收眼底。更让我心动的是，这款帐篷
1: 收纳起来居然只有一只女士背包的大小，小巧便携，即使是女生也能拿起背包说走就走。
0: 一提是放松身心的按键，一压是展望未来的开关，无论你身处何处，又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一提一压之间，懒人帐篷为你准备了一方属于你的天地，带上它即刻出发。
2: 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阴阳五行与人体的关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

0: 我们邀请了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八个学术流派。今天由南京市金陵医派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市中医院神志病科主任中医师王挺为大家解读最受女性欢迎的中医学术流派滋阴派。
1: 王主任上场还带来了一杯水哈，这是不是怕待会儿讲的时候口渴了，边喝边说呀？
2: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滋阴派啊，其实跟我们要喝的这杯水，特别有关系哦。所以我们就从这杯水开始说起。
1: 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滋阴派呢，是特别受女性欢迎的一个中医的学派哈。
2: 对。
1: 那我们也常说嘛，女人是由水做的。
2: 对。
1: 我们就希望自己的眼睛是水灵灵的，皮肤是水润润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让我们女性一生都保持一个滋润的状态呢？
2: 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啊，我们那所有的人，我们的水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体液，那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精微物质。
1: 是的。
2: 那么滋阴派它就是针对那这些物质，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在《黄帝内经》里面，它是第一次把这个阴阳的学说，它把它称之为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1: 对。
2: 那么它在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阴阳它要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基本的生理状态，那么我们的人的状态那就是比较正常合适的。
1: 对，天地之间阴阳也得平衡啊。
2: 对，但是人并不那么完美，在我们疾病发生的时候，以及我们人处于一个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我们的阴阳很多时候它不可能是平衡的。那么这个时候阴阳它处于一个失衡的状况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分析这个事情？那么阴阳学说的观点，那么在到了我们这个那滋阴派以后，它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叫阴难成而易亏，就是我们长成的这个人，我们长成的细胞，我们长成的器官，这种属于阴的东西啊，它很难长，它长好以后呢也特别容易它被消耗掉。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那么我们从前对人啊，那么叫女子二七，男子二八，那么到了二七，到了二八以后，我们人才能长成一个成人。你看，我们要经过十几年漫长的过程，我们这个阴啊，我们才能把它形成。
1: 很漫长。
2: 如果你形成以后，你如果碰上一个重病，你碰上一个手术，你这个那碰上一个车祸，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很消瘦，那他就有贫血，他饭也吃不下。你看，如果我们平常的工作很忙，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经常要熬夜，我们经常饮食不定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人有一个很显著的表现，就是这个人他特别消瘦，他特别憔悴，
1: 虚弱。
2: 那阴难成而易亏，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就是这个阴的物质在我们人体当中呢是长得慢亏得快。理解了。
2: 滋阴派啊，它是在浙江形成的，所以它对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的中医的学术流派有巨大的影响的作用。那么很多的流派，包括吴门一派、孟河一派、新安学派、金陵一派，那么这些不同地方的医学流派都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它的临床用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去看的时候，受滋阴派的影响非常非常显著。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滋阴派的创立人又是谁呢？滋阴派的创立人呢，就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
2: 朱丹溪的生平特别有传奇。丹溪是他所在的基本的地名，他的原名叫朱振亨，他后来成了名医大家以后，那么当地的民众啊，就把他的地名朱丹溪那就给予他。所以他是一个很有传奇的人物。他在40岁以前他就是一个儒生，他就是个搞理学的，所以他是有一个很丰厚的理学基础的人。那么他到了40岁以后，跟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弟弟一起去拜访了一位医学大家。那么这个是跟韩良派的开创人刘完素的弟子叫罗志替。他去拜罗志替

0: 老师，罗志替当时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朱丹溪跟随了罗志替去学医以后，那么他回来以后再去结合他自己的诊疗经历和他的诊疗经验，那么把这个滋阴学派的这个基本的理论，那就所谓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这个理论把它提炼出来了。那么朱丹溪他成名以后，他也带了很多学生，他也把他的学术知识去往再下一代他去来进行传递，所以他的经历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叫遇见光、追随光和成为光。
1: 哦，那我们来看一看滋阴派哈，它有什么样的武功绝学。滋阴派的武功秘籍居然是九阴真经，那我们滋阴派的武功秘籍和这个九阴真经有什么相似之处啊？
0: 九阴真经它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之道，水有余而补不足。这个朱丹溪的滋阴派它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所以这就是二者的相通之处。
1: 那我们得看一看了，这本九阴真经当中究竟藏着什么具体的内容呢？现在要给大家揭秘咯。哎，上面呢写着是滋阴降火，相信我们这个观众对这四个字并不是特别的陌生，但是还是希望您能通过滋阴派的一些治疗的理念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0: 你看这个滋阴和降火它实际上是两个维度的治疗，那么滋阴是因为有阴不足的情况，所以我要进行滋补，那么火是一个阳常有余的情况，那么这时候我是要把这个火啊往下降。那么从滋阴学派来讲啊，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阳它是热，它是火，那么它的基本的生理功能是往上的，那么阴它是属于往下的，这是它一个基本的生理功能。但是人体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状态下，我们要让这个火啊往下，而这个水啊往上，它们才能够动态的平衡起来。再回到人体的内景，红色的火逐渐变大，蓝色的水变小了，无力上行而停留在下部，所以它就是一个疾病殃殃的情况。蓝色的水由小变大一跃而起，终于蓝水和红火继续追逐旋转，最后形成太极。那么这种在滋阴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临床治疗方法来讲，我们把它归纳为叫滋阴降火。
1: 在我们人体当中，如果要是阴阳不平衡的话，就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病症。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阴滋不起来，火一直降不下去的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复杂的症状呢？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临床上有很多很多疾病，就是包括大家经常讲的所谓叫疑难杂症啊。那么这些问题其实病人的临床症状，那他很多，他也经过了很多治疗，但是他这个症状可能不太有明显的疗效，也有可能呢就是治好了一段时间他又会复发。那么这种疑难杂症其实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多见。
1: 我们来看看滋阴派有什么样的独门兵器。滋阴派的独门兵器呢，就是金铃银链。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朋友呢，一定对金铃银链不陌生，它呢是小龙女使用的兵器，就是藏在袖子里，遇到敌人的时候呢就唰发出去，来无影去无踪，攻击敌人，挺神的一个招数哈。那这个和我们滋阴派用到的方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0: 滋阴派的治疗观念啊，那么和其他的医学流派其实还是有它一个很明显的特殊的性的。那么它的用药是比较清零的，它的药味是比较少的，药量是那比较低的，而且它经常有那种出神入化的感觉。
1: 是的，
0: 就像你手上拿的这个金铃银链一样，它往往有一个声东击西的效果。那比如说它对有火的病人，他并不是我直接去灭火，我直接去扑火，那么他是用滋阴的方法把这个火去往下降，
1: 是，
0: 那么它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效果，那么它是一种标本兼治，而且是以本为主的治疗方式。
1: 而且还有一种以柔克刚的感觉。
0: 对，因为它的用量
1: 是啊，
0: 柔啊，它的药。

0: 药用的很少，它的药量用的很低呀、啊。
1: 对，你看这个银链，就感觉特别的柔软无力。但是只要是发对了力，针对这个病因去治疗的话，那症状就像被击溃的敌人一样，
0: 这叫
1: 应声而到，
0: 拨千斤。
1: 嗯，是的。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对应金陵银链哈，我们的滋阴派具体会用到什么样的方法，都在这个小小的锦囊当中。哦，依旧藏了好多的宝贝哦。给大家看我们滋阴派用到的第一个兵器是大补阴丸。这个好通俗啊。
0: 这个
1: 这么直接吗？
0: 一看就懂是吧。
1: 嗯、哎、
0: 那么这个是滋阴派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组方，这就是朱丹溪的原方，里面一共有五味药物。
1: 嗯，
0: 熟地、龟甲、猪骨髓、黄柏和知母。
1: 哦，
0: 就是这五味药
1: 啊。
0: 就这五味药。那熟地、龟甲和我们的猪骨髓，它是以滋阴为主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黄柏，那和我们的知母是以清热降火为主的。
1: 嗯，所以刚好能起到滋阴降火两重的作用。
0: 对，在它使用的药物当中啊，包括龟甲、猪骨髓，那和阿胶，我们把它称之为血肉友情之品。
1: 嗯，
0: 它是一个滋阴当中经常要使用到的药物。
1: 再来看一看啊，这个锦囊当中还有宝物哦，是什么呢？里边装的呢是两种中药材。
0: 对，那叫黄柏，一种那叫知母。
1: 嗯，
0: 就是知母和黄柏啊，是那咱们滋阴派经常会使用到的两个药。那这个黄柏它是一个苦寒药，它是入肾经的，它是清肾中之火。知母啊，它是心寒入肺经，那么心它是一个能散火的作用，寒它是一个能清热的作用。那么一个入肾，一个入肺，一个在下，一个在上，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维度来起一个降火清热的作用。
1: 那我们滋阴派比较常用到的一些经典名方有哪些呢？
0: 比如说大家那很熟悉的这个六味地黄丸。
1: 嗯嗯，
0: 我们刚才看到的大补阴丸，那么还有这个炙白地黄丸。那么炙白地黄丸它是从六味地黄丸它又加了黄柏和知母出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对阴虚同时火旺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可能是那更加合适。你比如说
1: 具体有什么症状呢？
0: 一阵一阵的潮热，那很心烦，晚上的睡眠有障碍，你可能有耳鸣，可能还有一点那出汗的情况会那比较明显。那么这个和火热往上炎的感觉就很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使用炙白地黄丸。
1: 哦，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两味药来做一些像代茶饮呐、啊、或者是小汤药呢？
0: 那是可以的。如果说临床症状有但是不是那太明显，还有一些呢就是之前他临床症状那很明显，但是经过用药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基本上他都康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用类似的药物啊，我们来以药代茶。大家可以看一下大瓶啊，叫知柏桂枣茶，知母六克，黄柏六克，肉桂两克，大枣用两个。那么这个量一般是一天的用量。
1: 嗯，
0: 你可以反复的那用沸水来进行冲泡，那么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小很小的处方，我们可以以茶代药。
1: 嗯，刚刚您已经明确了黄柏和知母的功效哈，是既滋阴同时还能够降火。那这会儿又用到了热性的肉桂和大枣，为什么呢？这不越来越热吗？
0: 所以我们大家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啊，其实包括朱丹溪，包括咱们的滋阴派啊，可能对阴虚会比较关注，但是在临床那用药上面讲，阴阳的平衡性我们是一定要那有所顾及，而不是单一从唯一的途径去往里面进入。
1: 嗯，
0: 其实肉桂是一个比较辛热的药。
1: 嗯，
0: 但是你看它的用量远比我们的黄柏那和知母要少。
1: 嗯，
0: 那么这种少量的温药在苦寒药里面它有引热下行的作用，因为火是往上的。
1: 嗯，
0: 我们要让它火尽快的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在苦寒药的基础上用很

0: 小量的温药。
1: 哦，
0: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用肉桂和大枣的目的。同时作为茶饮来讲，它能够很明显的能够去改善它的口感，它会比较清甜。
1: 嗯，对。
0: 那么我们这些药物把它配齐了以后，我们每天这是一天的量，那么我们那就用沸水。那么第一遍的沸水，其实我建议大家把这个盖子啊把它那盖严了，大概冲泡到15分钟以后就可以开始服用。那么一天的量你就可以来进行反复冲泡，大概一天的1000到1500毫升的水量应该那就够了。
1: 嗯，这个代茶饮可以喝的时间长一些吧？
0: 对，代茶饮它可以不拘时服，就是说我可以不需要拘泥于哪一个时辰啊或者哪一个点去服药，可以的。
1: 嗯，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有阴虚内热症状出现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茶吗？
0: 可以。
1: 我们再明确一下这个茶的功效。
0: 制柏桂枣茶的主要临床功效是滋阴降火，温阳健脾。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千年发展，形成八大流派。薪火相传不断，名家大医辈出。
1: 我们汇集个人的小力量，最终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去推动中医持续的发展。
2: 八位中医流派传人做客健康之路，与您一起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滋阴学派由朱丹溪创立，认为人之所以会生病，根源就在体内的阴阳失衡，特别是阴不够了，因此主张滋阴为治病之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滋阴学派擅长使用各类有滋阴功效的中药，特别是一些血肉有情之品，针对阴阴液不足导致脏腑失于濡养的病症，尤其是一些千言难愈的慢性疾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找到的方法也会不同。对于疾病原因的认识，滋阴派聚焦于阴阳失衡，而另一个学派则是聚焦在五脏的功能上，这个学派就是补土派。下面就由补土流派传人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科主任医师陈岩为大家介绍补土派的前世今生。
1: 陈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么的客气，带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来我们节目啊，这个又像拐杖又像棍的，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们流派经常用的一种中药，叫做黄芪。黄芪呢，它是一种平民的补药，尤其擅长呢补脾胃之气啊。因为我们流派呢，就经常会喜欢用这个药。脾胃呢，它在五行中呢又属土啊，所以我们流派呢又被称之为补土派。
1: 哦，就咱们这个补土派是和脾胃紧密相连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因为中医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把脏腑呢跟五行相联系，比如说呢肝呢就属木啊，那么心呢就属火，脾胃呢就属土。然后呢，因为补土派它是通过呢去研究啊脾胃的功能来解释人为什么会生病。那如果人生了病以后呢，他又会去想怎么样通过调整脾胃来使人获得健康。这个补土派呢，它最厉害的地方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它就是开创了这个我们中医研究方向的新时代啊。因为补土派呢，它其实形成于金元时期，在金元以前呢，中医去诊治疾病呢，很多是从伤寒，是从外感疾病的角度上去论治的啊。那

0: 那么乌图派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内伤的学说，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疾病，治疗疾病。那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说一个发烧的病人，可能我们一般人认为这个发烧可能更多的是外感啊、感冒啊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金元以前呢，大家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诊治这个发烧的。但是呢，从李东垣他提出了这个补土理论以后呢，就很多医生呢就发现，哎，其实有些时候发烧呢，它不一定是一个外感疾病，它可能是因为人体的这种正气的衰弱，人体的内伤造成的发烧。这样的话呢，就使我们的眼界更加的开阔，我们在研究在用药的时候呢，这个方向呢就更加的广阔了一点。这是补土派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贡献，而且呢应该来说是划时代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启蒙了后世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我们知道呢，中医学术流派之说呢，也是从金元起的啊。除了补土派以后呢，还有一些滋阴派呀、攻下派呀，包括后面的温补学派呀。其实补土派的很多思想，尤其是从脏腑辩证这种理论呢，它对于后世的，比如说像养阴派、滋阴派，包括温补学派呢，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就是等于是给你的一个思路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独创了对脾胃功能气机升降的研究啊。因为一般的情况呢，我们治疗疾病都是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就是说你虚了，我就给你吃点补药，你有邪气就去攻伐它。但是补土它不这样，它是通过调整这种脾胃之间的升降的这种功能来解决这个虚实的问题。这种新的方法呢，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好，那这么厉害的补土派，它的开山鼻祖又是谁呢？我们就现场来一睹真容。补土派的创始人就是李东垣先生。
0: 那么李东垣呢，他是金元时代的人啊。那么这个人呢，他还是挺有点意思的。因为他一开始呢不是学医的，他本身是个富家子弟，
1: 条件不错，
0: 条件不错。然后呢，后来在20岁的时候呢，因为他妈妈病了，妈妈病了以后呢，就看了很多医生，就看不好。所以他就愤而学医，就觉得你看你这个水平太差，是吧？我要学好医，去救像我妈妈这样的人。
1: 我自己来
0: 啊！所以呢，他就当时就拜了这个燕赵的一个名医，也就是我们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先生。当时是重金，就是花了很多钱去拜这个老师，然后尽得这个老师的真传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就是说有情怀的人。而且这个人呢，他有个毛病，他看病很有意思。你看我们现在看病一般都是你去看了，那么医生呢就坐在那里先问王问切，是吧？问完了以后切完脉就给你开药。李东垣他不是，他问完问切完了以后呢，他就开始背条文。他说你这个病啊，是哪本书的哪一条说过啊？是哪一条的哪一个方子说过？然后他把这些东西背出来，然后再给你开药。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根有据的。当然这样看病就很慢，他一天看不了多少个病人，但是病人就很信服他，说你看你这个是吧，你说话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他这样开药呢效果也不错。所以他这种开药方式呢，其实还是很少见的一种开药方式啊。所以说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就是他其实学医呢也不是为了赚钱，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母亲的这种去世的影响，一方面呢就是说既然我的母亲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所以我就希望能够使我的这种中医的水平能够帮助救到更多的人。
1: 这样的一位神医啊，既悬壶济世，有耐心，还有情怀。
0: 对，在公元1232年呢，蒙古军呢就围困了这个汴梁，打3个月之久。那汴梁呢，就是现在的开封。那么当时是在金国的统治之下。3个月之后呢，这个汴梁的战乱就解除了。结果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个城里面呢，就很多人开始出现了发烧啊，没有力气啊这样的问题。到了这一年的5月呢，城里人这个患发烧啊、没有力气的这个疾病呢，有10有8就这么多。当时的这些医生呢，他就是还是用原来的治法，就是金元之前的，就是这种伤寒的治法来治，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李东垣呢，他当时是在汴梁的，他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认为这些病人的发烧啊、乏力，它不是伤寒，是因为在围城的时候呢，城里的百姓呢朝饥暮饱、起居不食、寒温失所，这样持续了2-3个月以后呢，胃气的匮乏，所以呢，他就决定呢是从调理脾胃这个角度入手，来开方子救人。那史书上说呢，就是被李东垣救活的人呢不可辩举，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人救了一城的百姓，从此他名声大振。
1: 那我们的补土派啊，他的这个特别独到的武功

0: 绝学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武功绝学就是吸星大法。哎呀，陈老师啊，这个功法我是知道的，这个任我行令狐冲练的啊。
1: 对 对, 对，
0: 说呢是可以把别人的内力化为自己所用，这招可是挺难对付的哈、啊、跟咱们补土派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1: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为我所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治病啊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大多数人的治病都是对抗性治病。所谓对抗性治病，就是说你哪里有问题我就解决哪里。但是李东垣治病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对抗性治病，他是呢通过药物去调整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阴阳和气血的升降的平衡，使他人体恢复正常。那他这种调整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来源于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所以别人呢是自己去对抗，我们是从食物里面吸取这些有益的气血、哦、然后让气血能够周游于全身来对抗疾病。
0: 从食物中吸取这个营养物质化为自己所用，这么个吸星大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嗯、那具体啊这个武功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在里面还藏着一个更加确切的秘籍、嗯、我们来看一看。哎，八个字啊，嗯，土为中轴，以轴为纲。嗯，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土啊，它是在五行里面呢，它是在中间的啊。脾胃呢，又是属土，那脾胃呢，又是在人体的中间的。那么就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不管是脾胃也好，还是中土也好，它就是我们的一个中间的位置。嗯，啊，中间的位置就是中。轴是什么呢？轴就是一个能够引起气血阴阳上下升降浮沉运行的一个枢纽啊。那么在自然界里面呢，我们的土地呢是我们这种大气的这种升降浮沉的枢纽。在人体里面呢，那么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我们人体气血阴阳的枢纽啊。那么在这个补土派呢是这样认识的。首先呢，他认为这个人呐、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疾病啊，都是因为土这个中轴出了问题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土这个中轴是正常的，人就不会有疾病啊。如果说你要是有了疾病，那我们去调整这个土的这种中轴的功能呢，它就可以正常啊。在人为什么会生病里面呢，李东垣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的观点，就是元气啊。
0: 元气，
1: 元气，嗯啊，就是相当于正气。就是说人体里面呢是有这种元气的，这种元气呢就是保护着我们的人体啊。那么当我们的元气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去保护我们的人体，我们就会产生疾病。那么元气从哪来的呢？那么元气非胃气不能自制，也就是说我们元气的充沛是需要我们胃气的滋养它才能充沛。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呢，那这个胃气啊，脾胃这个土，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定心的这个定海神针，
0: 是，
1: 所以它是中轴之一。
0: 嗯，所以呢，我们说就是以胃气来滋养我们的元气，
1: 对，
0: 以土为中轴啊，以轴为纲、嗯，这八个字是我们的补土派的核心要义。
1: 应该来说是补土派它对于疾病产生和治疗的这种、理论体系的核心。
0: 理论体系的核心。
1: 对对、嗯。
0: 好，说完了功法了，那我们补土派的惯用的武器又是什么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的擅长领域不同，却都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

0: 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说完了功法了，那我们补土派的惯用的武器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陈老师，这个又厉害了哈，金轮法王的这个惯用兵器哈。不过我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它和咱补土派有关系？
1: 它这个里面呢有两个问题，其实一个问题呢就显示了我们补土派的内敛。因为这个经常讲啊，说是治外感如将，啊，治内伤如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治外感疾病啊，就像打仗的将军一样的，就要快速，啊，就要大量，啊。但是呢，治内伤疾病呢，就像丞相一样的和风细雨，给你搞一些这种，哎，很规范的东西啊，慢慢的去调理。所以这个轮子当然它没有这个屠龙刀、倚天剑那么的猛烈，但是这个轮子它内敛，它又能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补土派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中轴，啊。那么这个轮子呢，它的核心呢就是中轴，它周围的这些齿呢，就像我们这些在中轴中运行的气血一样的。那这个轮子的运转，因为你要去解决问题，去杀伤敌人，这个轮子要转起来嘛。一个死的轮子它是不能杀敌的嘛。当这个轮子转起来的时候呢，哎，它就能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它跟我们补土派非常的贴切。
0: 哎，所以说呢，金轮啊这个意象呢，还是很契合我们补土派的特性的。
1: 对。
0: 不过呢，我们的真正的武器啊，是在这一个锦囊里面。我们瞧一瞧。
1: 好的。
0: 哎，有两样宝贝啊，我先拿出第一个，一个卷轴。补中益气汤，老师，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1: 因为李东垣呢之所以出名，很多都是因为补中益气汤。其实李东垣这本书啊，他写的那些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很有名的方子，但是大家对他的熟识度都不如补中益气汤。其实对于补中益气汤呢，他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首先呢，李东垣他创补中益气汤的时候呢，他不是拿来治虚症的，它是拿来治内伤发热的。所以补中益气汤严格意义上来讲，起码从李东垣的角度上来讲，它还不是一个纯补药。但是呢，后世的一家呢，慢慢的对它，我们刚才讲过，它对它有一个逐渐实践呐、研究的过程。那么现在毕竟内伤发热的病人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我们在用补中益气汤的时候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补脾的药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脾胃病呢是很常见的，那么补脾呢也是一个很需要去治疗的疾病，所以大家用的多了以后呢，就对它特别熟识了。那么对于这个方我们怎么去分析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呢有八味药啊，其中呢像黄芪、人参、炙甘草和白术，像这些药呢，我们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它是有补益作用的，对吧？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它里面呢还有一些药很奇怪的，你比如像柴胡啊生麻啊，它好像从这个道理上来讲没有补益作用的。
0: 对呀，
1: 那为什么李东垣他会用一个没有补益作用的药来去治疗一个虚的病呢？这个在这个补中益气汤的方歌里面，它有一句话叫做其德生柴效更神。就是这个黄芪啊，它如果有了生麻和柴胡，它的效果就更加的神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跟我们刚才讲过的李东垣的理解和他对于这种药物使用的这种方法有关系。我们刚才讲过，其实李东垣他不是特别的关注于这种对抗性的治疗，他主要是通过对于机体这种气血升降的恢复来达到治疗的目的的。那么脾是一个什么样的脏器呢？很有意思，脾呢它是喜欢生的，它一生则健，就是生发的药物呢是有助于脾胃的健运的。所以像柴胡、生麻这样的药，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让这个脾气升起来。所以虽然说它本身并没有补益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方子里加了这些药以后呢，就使整个的方子灵动了起来。不是那么呆滞，然后呢它这种补气啊、升脾的作用呢会更加的有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也体现了李东垣他对于这种中轴啊，对这种脾胃升降的一个思考。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呢，就发现呢，就是说他主要针对的还是我们刚才那个轮子。那要让这个轮子转起来呢，那我们要解决它的转动的内因和外因那么在这个方子里面呢，解决外因的呢，主要是白术、

0: 当归、陈皮、炙甘草这些补益的药物，而帮助脾气升起来的呢，就是黄芪、人参、生麻和柴胡这些生阳的药物，其中尤其是生麻和柴胡这两个药呢是最重要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还装着我们的另外一个锦囊，我们看看是什么。哎，好像是一个药瓶。这个跟我的衣服颜色很相似哈、小小的。哎，主任，有点像您带的那个，这是黄芪吗？
0: 这个呢是它的原始的模样、那个是切片以后的模样。
1: 黄芪跟我们补土派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0: 黄芪它这个药呢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哈，你看这个这么长的一个黄芪啊，它没有太多的分支，它是非常直的。
1: 对啊，
0: 它是非常直的。那么非常直的话呢，就是说你看它这根扎在这个地里面，它就能够使这个营养啊，就是我们土地里面的水啊和肥料能够通过这个管道、快速的输送到这个枝干上，像直通车一样的。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看这个切片呢，你就会发现它有几个特点。一个呢，你看首先它外面呢是黑的啊，这是它的外面表皮。它中间呢是偏白的啊，那么根心呢是偏黄的。那么按照中医的五行来讲的话呢，这个白的呢就是肺啊，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心的黄呢就是脾胃啊。所以古人呢就通过观察这种形态呢，就觉得这样的一种形态呢应该可以使这种人体内的这种气血啊这种东西呢能够从这个脾胃的中焦啊上输于肺啊，而肺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胃气产生的一个基础来的，再加上比较直的一个特点，
1: 正直的感觉、
0: 然后呢它就能够快速有效的让这种气血，尤其是这种阳气呢能够上输，能够通达全身。
1: 是，
0: 所以呢这个黄芪呢它有几个特点，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很好的这种上升性啊，这种上升性呢就决定了什么呢，它可以补益这种我们刚才讲的气虚能够让这种阳气的恢复能够抵御外邪能够固表另外一个呢它中间是黄颜色的，它又可以固土又可以去解决我们的这个脾胃虚弱肌肉无力这种情况。所以它呢就是既有补的作用又有生的作用，那么它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补中益气丸一样的，既能够补又能够生又能够恢复脾胃的这种正常的运化功能。
1: 对，
0: 那么它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个补土派的一个很好的代表。
1: 老师，我们说这个黄芪啊，一般我们泡水喝比较多，这个黄芪泡水喝有什么讲究没有？
0: 因为黄芪呢它这个是一个草本的一个根来的，而且它这个质地比较致密，它没有太多的挥发油，所以如果泡水的时候呢量稍微大一点比较好，
1: 量大
0: 如果太少一点的话呢它可能那个味道出不来，一般20克30克会比较好一些。
1: 这是一个窍门。该怎么泡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子推荐一下？
0: 比较好的方子的话呢，我们倒是有一个茶饮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来我们看看健脾养阴茶。
0: 对，就是黄芪20克，麦冬15克。我们刚才讲过了，黄芪是很好的而且呢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治那种劳倦。你看大家工作很忙是吧，经常熬夜加班然后第二天就觉得哎呀特别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用黄芪呢它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种状态。但是单纯用黄芪不行，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它偏温的嘛，而且呢你这个熬夜容易上火，所以我们就加一点麦冬，一方面的话呢去养这个阴，另外一方面也制约这种黄芪的性。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既健脾又养阴，是最适合那种呢就是熬夜加班的又精神又不好的这样的人群
1: 可以日常作为代茶饮去服用。
0: 对，
1: 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是不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喝了以后觉得还是口干舌燥容易上火的话呢，那可能就要调整一下，那就说明你不太适合用黄芪了。
1: 谢谢张老师，那明天有哪个流派来登场亮相，请您继续关注。好，各位，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

化之馈，情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坚守妇科肿瘤领域30多年，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他如何迎难而上，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和健康？医暖人间，胡晓青。

0: 2025年1月25日，在江西省金溪县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外科手术正在紧张进行中。患者患有子宫内膜癌，负责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被同事誉为“胡一刀”的胡小青。通常情况下，像这种难度很大的手术，至少需要2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加之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患者子宫像新生儿的头那么大，并且和周围的组织粘连严重，情况非常复杂。手术台旁的其他医护人员都显露出了紧张的神色，而胡小青医生却是泰然自若，仅用了1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手术。胡小青是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每年他不仅要在本院完成数百台手术，还会经常去附近的农村义诊，到县医院的手术室里亲自主刀，为患者解除病痛。医者仁心，在胡小青从医的数十年里，他是如何不断提升医术为患者服务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曾直面过哪些挑战呢？
1: 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
2: 为了挽救患者，他在手术台上争分夺秒，却突发意外情况。
1: 当时心里这个手了，哒哒哒哒在那发抖。
2: 为了掌握新型仪器的操作，他自制简易装置昼夜练习，其中的奥秘该如何破解？
1: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
2: 一台手术顺利完成，他却突然昏倒在手术室，情况危急。
1: 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2: 他大病初愈，坚持上岗参加义诊，面对棘手难题能否迎刃而解？
1: 有些妇女她不理解，她思想也比较保守，她就不愿意起来筛查。
2: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走进胡小青的世界，感受她医者仁心的温暖与坚守的力量。早上8点，胡小青准时来到病房，她会认真聆听每一位患者的术后反馈，并安抚病人的心情。
1: 现在病人呢，来的时候漂亮多了。现在，哎，
3: 谢谢你了，谢谢你们大家了。
1: 对对，你回到家了，你还是不要吃的太油腻的东西了。
4: 好，你素质养的鸡
1: 可以吃，可以吃。
5: 其实医生比任何一个，比这个就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人医治好，真的是这样的。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治的就是又康复得好，恢复得好，然后这个疾病这个能够一下子治疗好。
2: 胡小青在临床医学的道路上已经奋进前行了30多年，而他学医这个想法的起点则要追溯到他的少年时光。1969年，胡小青出生在江西高安的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的他体质较弱，经常生病，
5: 自己老是生病头痛，那头痛了，痛了这个剧烈的头痛，然后爸爸妈妈就把我带到这个诊所里去看一下，然后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药，马上就不痛。

0: 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以后能学医就当得更好，就是不会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
1: 而胡小青初中时母亲的意外离世，则坚定了她未来投身医学

0: 原来很贪玩的这个状态，开始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1: 1986年，胡晓青考入江西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主修临床医学专业。很快，胡晓青就遇到了求学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人体解剖学是必修课程，这对于从小连过年杀鸡都不敢直视的胡晓青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0: 就是其实我们学医的路程啊，虽然是大家都觉得很艰苦，那个辛苦，而且也很艰辛，特别是进行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应该是蛮恐惧的事情。你会觉得你那段时间你真的不想吃肉，特别是我们在学校好喜欢做那个排骨，排骨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这个同学给我打了饭菜是排骨，我吃了一口就把它吐出来了，因为当时就想的就是，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解剖，这种感觉。但是我坚信，我说我能够这个就通过这个解剖了解人体的结构，对我的今后的医学生涯是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石。所以我就在解剖这一刻，我是非常认真。
1: 坚定的学医信念让胡晓青迅速克服了心理障碍，他不仅适应了解剖学课程，更展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大学的最后一年，胡晓青迎来了医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临床实习。这意味着他即将真正穿上象征医者使命的白大褂，直面医疗实践的全新挑战。初入临床实习不久，胡晓青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手术台经历。作为助手，他需要在主刀医生的指导下完成患者伤口手术切口的缝合工作。
0: 老师就开始让我们看了几个，然后就带着我们在身边，就带着我们，你缝，你把这个伤口缝起来。那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哎呀，老师终于让我缝这个第一针了，那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虽话是怎么说，但是心里这个手了，哒哒哒哒在那发抖，因为毕竟没有就在这个人体这个实体上就操作过，就是也很紧张。
1: 尽管胡晓青在校期间曾经反复练习过无数次缝合技术，但当他真正面对手术台上鲜活的生命时，一切都与实验室里的练习截然不同。手术室里无影灯的强光，监护仪上数字的跳动，患者平稳的呼吸声，都在提醒着这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所肩负的责任。
0: 那清创缝合，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操作。这个通过几秒钟这个抖动以后，马上镇静下来，把这个伤口缝合得很好。
1: 有了第一次的操作经验后，胡晓青的压力减轻不少。在接下来的实习期间，他出色完成了各项临床任务，赢得了带教老师和患者的一致认可。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胡晓青进入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而他也即将面对一个个艰难的挑战。微创手术兴起，开辟手术新赛道。面对操作方式的转变，他如何迅速掌握全新的操作技能？医暖人间，胡晓青。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上个世纪末，微创手术逐渐进入大家视野，开辟了手术的新赛道。 与传统开放手术

0: 相比，微创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发生了巨大转变。医生需要通过内窥镜系统在显示屏上观察患者体内情况，并运用特殊器械进行精细操作。这种操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胡小青必须从最基础的内窥镜操作开始，系统性地掌握一套全新的手术技能。那么胡小青能否迅速掌握这项手术技能，战胜这个挑战呢？
1: 这个开腹手术毕竟这个伤口大，这个恢复也慢了，病人也痛苦啊，腰都挺不起来这种感觉，而且又不能吃饭，就没有东西不能吃饭这个感觉，我觉得微创手术那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2: 为了熟练掌握微创手术的各项操作技巧，胡小青用身边的物件设计了一套简易模拟训练装置。他将一台普通电视机当作显示屏，用一个开有操作孔的纸盒模拟人体腔体。在胡小青看来，只有通过反复练习内窥镜下的器械操作，才能迅速掌握手眼协调的技巧。
1: 那个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那可是说这个心里就是又踏又充实，也很兴奋，但是其实也是蛮苦。为什么呢？一个练这个操作，这个我们原来的电视机都是那个时候分辨率不高，全是雪花点，因为这个雪花点这个屏幕你看都看不进，你就睁着眼睛的看，你想想一个眼睛整个眼上晚上盯着这个屏幕看，那眼睛肯定是很疲劳，就在不停地流眼泪，这种操作，那实在这个觉得这个累了，然后歇下来，那第二天觉得眼睛恢复好了又开始。
2: 那段时间，胡小青白天出门诊做手术，下班后就守着这套自制的简易装置不断练习。
1: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有时候想到就觉得也很充实。那段时间年轻的时候劲头大，就练习这个打结啊，练习这个缝针啊，还练习这个切割呀、啊、都是在这个朦胧的电视机里面就学会的。
2: 经过几个月持之以恒的不断练习，胡小青的微创手术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由他主刀的手术每一个操作都精准到位，流畅自如。他也从同事和患者那里得到了胡一刀的赞誉。他投身文物保护事业，面对古代文物破损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他如何巧妙运用生物科技破解难题？指尖上的精密严厉，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22年的一天，胡小青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医院，换上手术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手术安排。手术台上，他全神贯注，手中的器械精准而稳定。一个多小时后，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患者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可就在此时，胡小青突然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倒在了地上，并随即昏迷了过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4: 当时我就，他说的过程我就感觉胸闷，我当时胸闷，胸闷然后胸闷我就叫麻醉师，我说给我，我说我感觉胸闷，给我量个血压看一下。结果麻醉师拿听诊器来，我就倒下来了。

0: 倒下来那就不是倒下来，从此以后就倒下了，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1: 经过紧急检查，胡小青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十分危急。刚刚主刀为患者做完手术的胡小青，转瞬间就成为了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里，多名医生接力奋战，终于将胡小青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0: 救回来以后，他们说我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意识模糊，是人家告诉我的，就是说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做完了没有？下个礼拜手术排了没有？到我这个五天以后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记得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怎么在这里？他们说，你胡主任，你知道吗？你已经就是在这里抢救了五天五夜了。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我就问我什么时候上班呢？然后他说你还想上班呢？你看你身上插了多少管子？我一看，还真的身上插满了管子。
1: 在病房住了40多天后，胡小青终于战胜病魔，逐渐恢复健康。然而，此时的胡小青虽身在家中养病，但心早已飞回了医院。他迫不及待地想重返手术台。
0: 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我实在待不住了，我就回到岗位上来上班。那个时候，那因为我在就是在家里，因为病人不知道我生病了。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咨询我，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需要我，我就坚持要回到医院来上班。回到医院上班以后，同事还医院的领导找到我，他说您这样把我们都吓死了，你这个身体状况你不能再出什么问题，你还是离开临床吧。我当时想离开临床等于要了我的命，我觉得我就跟领导说，我宁愿站着死我不要躺着生，我说我还是要到临床岗位上来。所以后来领导也尊重我的意见，还是回到临床岗位。
1: 大病初愈后，胡小青虽心系手术台，但虚弱的体力和尚未完全恢复的精力让她不得不面对现实。恰逢医院组织女性宫颈癌、乳腺癌的两癌筛查义诊活动，她毅然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这一领域。这不仅是对自身状态的理性调整，更是她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医者使命的选择。然而在胡小青义诊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阻力。
0: 有些患者他就是不理解，有些妇女他不理解，他思想也比较保守，他就不愿意起来筛查，他觉得这个一辈子我都没有出事，在就是他觉得一辈子我没出过大山，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就是没有接触任何东西，他就不愿意来筛查。
1: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胡小青和同事们决定深入基层开展上门科普。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讲解两癌筛查的重要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利害关系，力求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理解并重视这项关乎生命健康的大事。
0: 做工作的话，然后才就是让一部分人来进行乐意的筛查，他不愿意出来筛查，甚至就在他家里进行筛查，那就是省得他跑那么远，我医生跑到你家里去进行筛查。
1: 经过几次两癌筛查义诊活动，胡小青深刻意识到，仅靠医院坐诊远远无法满足偏远地区妇女的健康需求，这让胡小青更加坚定了义诊的决心。他深刻体会到，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偏远地区，才是真正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关键。于是他开始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义诊次数，
0: 每个月基本上有一次去义诊的这个经历。因为义诊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去义诊，然后就是给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一些我们优质的医疗资源，让他们享受在家门口享受我们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基本上一有空，我们就带着团队到下面去义诊。
1: 2025年1月，他和他的团队从南昌驱车2个小时赶到金溪县妇幼保健院义诊。
2: 不必以后不必爆发吧。
0: 你现在把这个就是就跟上的这个窝都端掉了，你还怕啥呀？
2: 还休息几个月啊？
0: 你起码休息一个月。
2: 一个月。

0: 都是做微创，微创的话你这个不会说那么痛苦，就差不多休息一个月就好了。
1: 在义诊过程中，很多特别是我的老患者，他们会经常会这个早早的等到那里，就见面他们觉得就是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看他们这个笑容，我觉得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值了，因为一方面他的病治好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你了。
2: 胡小青在义诊现场忙碌着，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解答疑问，细致地进行筛查。诊断结束后，她顾不上吃饭，前往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
0: 要把我放到中间哈，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手术结束了。
2: 手术结束后，胡小青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刻，她仿佛回到了最初站在手术台上的那份初心，用双手守护生命，用医术传递希望。无论是义诊现场还是手术室，她始终践行着医者的使命，为每一个生命保驾护航。
1: 从医35年，我在临床上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还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无怨无悔。特别是在救治每一个病人，看到他们康复的时候，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一直会坚守下去，一直发挥我的光和热，同时发挥传帮接代的作用，把我的知识，把我的技能传递给下一代，也为老百姓，为我们健康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个称霸西北近200年的王朝，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它又留下了怎样的文化？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巍巍贺兰山。

0: 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陵，它到底是什么模样？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巍巍贺兰山，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在华夏历史的漫漫岁月里，有这样一个神秘的古代王国西夏，他立国近200年，曾与宋、辽、金等政权成鼎立之势，却没有在24史中独立成史，仿佛被历史的记录者悄然遗忘，留下无尽的神秘。
1: 哇，后面这个天真好看。
0: 来自宁夏大学的四位同学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迷，在阅读了《神秘西夏》一书后，他们对这个神秘的王国非常着迷，一连串的疑问也悄然滋生。神秘的西夏从何而来？它创造了怎样的文化？又为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呢？为了探寻西夏尘封的历史和文化，四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博物馆。
2: 西夏陵这博物馆是新修的，应该比较大，
0: 并邀请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院长杜建禄结伴同行。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早上好。

0: 我们先到博物馆去看一看。
1: 好。
2: 哦，西夏史。
0: 这有一幅图，党项迁徙图，这个图非常有意义，它记录了党项最早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一步一步地迁到了西北陇右庆州这个地方，就现在甘肃庆阳这个地方，后来呢又从甘肃的庆阳迁到了鄂尔多斯，大致在黄河大套这一片发展起来。
3: 西夏是一个以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国，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那里地势高峻，气候复杂，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为了寻求更适宜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党项人开启了漫长的迁徙历程。唐朝末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被赐皇族李姓，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统辖银夏绥右近五州。
4: 党项他经过了好几次的迁徙，又迁徙到这么远的地方，对他自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0: 影响非常大，没有迁移就没有后来的西夏国。我们来看，迁移以前他生存的环境是青藏高原，以游牧为生，黄土高原到鄂尔多斯高原这一带以农以牧，他接受影响的是中原的农耕文明，这就反映了民族迁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3: 党项的迁徙使其经济模式发生了转变，促进了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全方位为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那么，这个曾以游牧为生的部落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崛起并建立西夏国的呢？
0: 这是西夏初期的疆域图，从这里头能反映出西夏国是如何建立的。
3: 北宋初年，党项首领李继捧将五州之地献于宋朝，其族弟李继迁出走，于公元1002年攻占灵州，建立根基。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继位后，双面称臣于辽宋，全力向西攻取梁甘等州。公元1032年，李元昊继位，彻底控制整个河西走廊，西夏的立国基础从此奠定。
2: 就感觉西夏能扩张到这么大很不容易，
4: 而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2: 几代人
0: 发展强大，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事儿。我们再看这边有一幅油画，
5: 哇，好盛大的场景啊。
0: 这个场景实际上是描绘着西夏建国初的一些场景，这是开国皇帝李元昊，周边有他的妃子文臣武将这么一个场面，还有一些场面反映了当时西夏的一些社会生活方面。西夏建国以后啊，他自己叫的是大北高国，崇尚白色。你看这个元昊穿的服装，
2: 李元昊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呀？
0: 他有个特点，熟悉汉文化，熟悉兵法。史书记载，他的案头一直放着兵书，同时为了建国，他创制了文字，建立了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年号等等等等，一切做好了准备以后，1038年正式称皇帝建国。
3: 杜院长介绍，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他兴修水利，保障农业灌溉，设立12监军司，创建精锐部队。他更在极短的时间内命令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书本旅行团很想了解这西夏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了让书本旅行团一睹西夏文的特点，杜院长带领大家来到西夏文字的展厅。
5: 哇，感觉这字乍一看好像都认识，仔细看都是认不出来，
2: 都不认识。
4: 感觉这字很复杂，笔画很多。哦，
5: 方方正正的。
0: 史书记载，开国皇帝李元昊建国前夕，让大臣野利仁荣专门创造了西夏文。这个西夏文创制的一个很大特点，它的读音是党项语的读音，但是字的形制是仿照汉字，它跟汉字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它有一些会意字、合成字，会意字它是指的这个字的意思，还有合成字还是西夏比较有特点的，它把一个字里的一部分跟另外一个字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字，比如把水字的一部分加上土地一部分合成一个泥，

0: 水和土结合在一起变成泥，这样子学习起来我们还能找到一些规律。
1: 西夏文字相当部分就是这样会意合成的，只是不如这几个字简明直观，更多采用了省形的方法，即分别选取另外两个字的某个部件合成，这类似于汉字六书分析法中的会意。西夏文的创制参照了汉字的六书理论，采用合成法进行造字，既保留了汉字的逻辑，又注入了西夏的特色。李元昊建国后设立藩学，广授学子，促进西夏文在贵族与民间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西夏在活字印刷技术上成就斐然，他吸收了中原活字印刷的经验，让大量西夏文典籍得以印制流传。与此同时，西夏大力推行儒学教育，翻译儒家经典，这不仅促进了民族交流与融合，也为西夏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走进下一个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兵器。
0: 他是调兵的时候他要用这些东西。
2: 我看这个长得还挺奇特。
3: 对，好像是陶瓷做的，像个瓷疙瘩。
2: 陶瓷做的，
4: 它好像个海胆，像个带刺的小罐子。
0: 这个东西啊，这是在当时古代，在宋夏时期战争用的铁蒺藜、瓷蒺藜。瓷的东西呢，主要撒在这个军队路过的地方，马不能通过。
1: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西夏的兵器锻造技术非常先进，他们在当时掌握了持续高温与淬火硬化工艺，由此锻造出来的夏国剑非常犀利，被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一书中誉为天下第一。
0: 说西夏有个特点，他要建立这个政权，要得到了宋朝和周边的承认，必须以强大的武力军事来做后盾。所打过几次著名的战役，比如第一次三川口之战在陕北，第二次是濠水川之战在宁夏，第三次定川寨之战也在宁夏固原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讲到了，大家知道开国皇帝元昊熟读兵法，
4: 那西夏这样一看还真厉害，他战术上也很厉害，兵器上也很厉害。
0: 要想立国，要想鼎立，首先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制度上、政治上、经济上要有基础。正因为初期建国初有三大战役的胜利，所以宋朝人承认他西夏国，承认他是一个国家。
1: 西夏在历史上存在了189年，前期与北宋辽平分秋色，中后期与南宋金鼎足而立，被誉为三分天下居其一，雄踞西北200年，其强盛让书本旅行团深感震撼与敬畏。那么这个曾经称霸一方的帝国又是如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呢？
0: 大家来看，这是一个蒙古进攻西夏灭西夏的路线图，当时有三个政权，南宋、金、西夏。蒙古军最先对准的是西夏，灭的是西夏，从这里头就可以看出来。
4: 那蒙古为啥要先灭西夏呀？
0: 第一，西夏跟他接壤，进攻起来很顺利很方便。第二点，当时在中原中国这个大地上有三个比较强大的政权，这三个政权里头西夏是最弱的。第三一点，西夏在当时还是有最好的马，有塞北江南，有粮饷，有骆驼，这些东西西夏都有。
1: 西夏共历经十位皇帝，其中第五任皇帝李仁孝在位时间最长，使西夏达到鼎盛。然而李仁孝去世后，皇族内部分裂加剧，西夏由盛转衰，最后在蒙古铁骑的强劲攻势下，西夏走向灭亡。至此，这个在中华大地上屹立了189年的西夏彻底消亡，曾经灿烂的文化也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淹没，成为尘封的历史。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获得新生的西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汉

0: 但蒙古、藏、回等民族之中的西夏移民，也是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夏民族和西夏文化没有在战火中死去，而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曾在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消失了，但贺兰山下一座座高大的土堆西夏陵仍默默地矗立在风雨之中，诉说着它昔日的辉煌。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东南路，分布着九座帝王陵和200多座陪葬墓，一个个残存的夯土堆在巍巍贺兰山下显得十分孤寂。这是神秘的西夏留给世人最后的印记，西夏陵。时至今日，关于西夏陵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为了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面纱，数本旅行团将继续携手杜院长踏上探寻之旅。
1: 到了，我们上车。
2: 好，欢迎。
0: 三号陵是西夏陵中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一座，考古专家推测其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陵墓，被称为太陵。数本旅行团走进陵区，只见一些土堆和残垣断壁在风沙中静立，不禁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和苍凉。这片只剩荒芜的废墟曾经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模样呢？在《神秘西夏》一书中，这样介绍了西夏陵的组成部分。鸟瞰三号陵，可以直接看出陵城外由四部分组成，即南部双阙台、双碑亭、月城与外四角较远的角台组成。其中月城内左右御道两旁是石像生群，内城由神墙、献殿、墓道、宝顶、灵塔五部分组成。
3: 像这个阙台它有什么作用啊？
2: 阙台广义上来讲，它跟门阙一样的，这个从东到西这边就相当于静园区的一个大门一样，象征意义的。
3: 碑亭呢？碑亭的作用呢？
2: 碑亭自然就是每一个陵墓里头都要立碑呢，立碑它要把碑保护起来呢，保护起来要立一个亭子放在里面，但这个亭子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跟中原那个传统文化那个八角亭啊，就那种亭子把它立在一起，有的呢是用这个砖中砌起来，上面是一个箍起来的一个拱顶。像这个碑亭呢，从底下的形制来看，它就带有拱顶的形制的碑亭，反映了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过程。
0: 西夏陵仿宋陵而作，平面总体布局呈纵向长方形，以南北中轴线为基准，追求严格的左右对称。阙台是陵墓的标志性建筑，象征着皇权的威严与神圣。碑亭则是用于存放记录帝王生平和功绩的石碑，其主要功能也是为了保护石碑免受日晒雨淋。西夏陵久经风霜不曾倒塌，除了依靠成熟的夯土技术，它的选址更是独具匠心。
2: 西夏陵背面靠着贺兰山，东面是黄河，它没有选在黄河的河滩上，也没有选在贺兰山的山上，只选在贺兰山底下的台地。这个台地呢，远远高于两边排洪的沟，千年来再大的洪水从来没有冲到西夏陵，这就表明西夏时期啊，古人他的选址非常有讲究的，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选址这种文化，或者是风水这种文化，这是也是传统文化的表现了。
0: 贺兰山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了强劲的西北风与风沙侵袭，减少了恶劣自然条件对西夏陵的破坏。而在建造工艺上，工匠们采用了极为成熟的夯土技术，每一层都确保紧密贴合，形成了稳固坚实的结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西夏陵在历经千年的风霜雨雪后依然能够屹立不倒。
3: 这个地方是世界遗产了？
2: 是啊。 我们国家推荐的世界文化。

0: 化遗产，这个地方最典型的就一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所有东西都能展现出来。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但是它本质的文化最传统的接受了中原这种文化，而不是说西夏陵是游牧文化的产物，或者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可能是文化汇聚到这里面，所以这也是我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代表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一个典范。
1: 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陵，2025年7月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正是对文化交流交融的有力见证。

0: 仕途失意的汤显祖来到遂昌后是怎样继续积极作为的？谪居儋州的苏轼为何会因为听到邻居小孩的读书声而欣喜万分？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簪缨兴学，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回首西夏的历史，它于宋辽金等政权环绕中顽强崛起，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西夏人凭借着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吸收中原文化，博采众长，进而打造出这气势恢宏的陵园建筑群。西夏文化宛如一颗独特星辰，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它的文字、艺术、建筑等是西夏人的智慧结晶，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与创造力。尽管西夏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它留下的文化遗产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民族融合的力量以及文化交融的魅力，激励着我们珍视和传承这份宝贵的历史财富。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没事，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2: 知道吧？
13: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3集。

0: 2000多年前的棺椁如何搬运？
1: 那帮两个人，这帮两个人。
0: 精巧设计的贵族木棺又如何打开？
2: 宝剑，
3: 宝剑，
2: 姑娘，
4: 这宝剑啊。
5: 这个可以去了。
6: 剑可以去了。
7: 这个表面像翘的表面，我看到了。你想扒一下试试？
8: 好，扒一下试试来
7: 了。对，扒出来。
0: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